0: 庄和医院的消化内科主治医师，他呢、也是牧师哦，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角色哦。那台湾呢、有、三家基督教医院的董事，包括埔里基督教医院、嘉义基督教医院、高雄基督教医院的董事哦。那陈老师呢，他在上个礼拜有告诉我们，他毕业在台湾新竹南部有一个叫做竹南，是一个小小的偏乡，在那边念小学与初中，后来北上了，到台北市进入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叫师大附中。师大附中是台湾的名校高中哦，名校高中哦。当在考一个大学联考的时候，第一堂考国文的时候，眼睛就花掉了，觉得完了完了完了。结果上帝恩待他，带领他考进去台北医学院医学系。医学系这是万难之难呐、多少人想进医学系啊，他第一年就考上。你知道很多人为了考上医学系考了重考两年三年呢哦。那陈老师呢进入大学的时候哦，那去在上一次有提到说他也在思考人活着的意义价值，以及呢他有很多的不明白，他带到上帝面前来问哦。所以在医学的六年读书，第七年进入临床，一共七年的当中，他也不断的把他生命里面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请教啊，请教啊。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听到了他精彩的故事啊。那这礼拜我们很开心，陈老师还是特别播出时间来跟我们空中相会。我们请陈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小鱼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陈老师啊，谢谢你哦。跟我们很精彩的分享你的生命哦。那你呢，毕业之后啊，毕业之后医学系的学生毕业之后，我记得要当兵嘛，对不对？当兵以后呢，您怎么开始你的职场训练呢？
1: 在台湾呢、大概就是毕业以后啊、那个时候必须每一个男孩子都需要去当兵。
0: 嗯。
1: 当完兵以后呢，我就进到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担任外科医生。
0: 哇，这很不容易耶。哦，很不容易，外科医师耶。亲爱的好朋友，你听过台湾有个台北荣民总医院吗？是非常宝贵的医院哦。哦，在当时能够接受啊、北医来的一定是很优秀的哦，而且是外科耶。哇，这挑战耶。
1: 当时是外科啊，荣总的外科，
0: 很忙，对不对？
1: 很忙，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忙。
0: 嗯，
1: 那个时候值班是两天要值一次班。
0: 嗯，
1: 而且呢，一个医生要看的四五十个病人。
0: 嗯，
1: 分散在四五十个病房。
0: 嗯，
1: 所以荣总非常的大，台北荣总非常的大。
0: 嗯，
1: 所以是非常的忙啊。
0: 嗯，
1: 我记得当时啊是刚结婚不久，那本来是
0: 毕业不久就结婚啦。
1: 毕业好像是毕业以后的，对，毕业以后的第一年就结婚，
0: 是哦。
1: 当兵完回来以后，
0: 哇、
1: 对，那他虽然是结婚，但是呢，几乎晚上都是到一两点才能够回到家，
0: 嗯，
1: 因为要把那个当天的病人的病历把它全部打好。
0: 嗯，
1: 打好以后，所有的这个检查，包括放 X 光片啊，或者是这个血液啦、尿液的检查等等，要收集好。
0: 对对，
1: 所以全部要弄好以后，那有一次是没有值班，但是没有值班那天又来了八个病人，所以当时晚上就是到两三点才回到家，
0: 是
1: 那早上要六点钟就要去换药啊，
0: 嗯，
1: 所以那可能七八点就要进到开刀房，
0: 对对，整个时间都乱了，
1: 真的是
0: 都搅在那里，
1: 是非常的忙，
0: 对
1: 对
0: 对，那时候，哎呀，你的身体还好吗？
1: 那个时候第一年真的是很累啊。后来就是发生一件事情，那我只好把它转到这个放射线科，因为我在开刀的时候可能插到手了
0: 啊。
1: 那个时候有得到这个 B 型肝炎，
0: 对，早期台湾肝炎。

0: 国病啊。
1: 对对对，台湾后来是因为有这个肝炎疫苗以后 B 型肝炎才减少、啊、当时是没有疫苗、
0: 嗯、
1: 所以得到以后就看自己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可以不可以恢复，
0: 这职业伤害耶，
1: 是是是，
0: 而且 B 肝染上了以后不好处理啊。
1: 对，所以当时有住院过，住院过、
0: 嗯、你自己住院，
1: 住院在荣总住院，
0: 反而变病人了，
1: 变病人，对，然后就
0: 你有没有埋怨上帝啊？
1: 没有，但是没有。
0: 那你怎么克服这样的心情、啊？
1: 一直都觉得，觉得说凡事有上帝美好的安排啊。
0: 哇、wow.
1: 啊、所以说，当然心里面有一点不平衡的、
0: 啊。嗯，不明白为什么、
1: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过就是愿意接受了，就这样子。
0: 嗯
1: 啊，所以后来就是转到这个放射线科。啊，在那边养病一年。
0: 哦，所以您呢就是住院哈，然后养病一年哈，
1: 对对对，
0: 哇，从一个热血的青年进入职场的转换的当中啊，跟学生不一样了，好，无边无际的值班，好，以及开刀看病人最基层的工作不断的做，老天呀，怎么我还变成职灾患者呀，还染病了啊、哦、可是这一年的当中是不是你也体会到病人的滋味呀、啊、
1: 呀、yeah, 对，因为我们在看病人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真的是特别辛苦的病人。我记得有一次是遇到一位这个心脏衰竭的女生，二十几岁，
0: 二十几岁就心脏衰竭呀、
1: 啊，这个女生，我照顾她，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感慨啊，很感慨，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哈、哦，他们都是高高兴兴的，年轻二十几岁都，交朋友啊，出去外面玩啊，对，高高兴兴的在车站里哦集合啊、但是这个女孩子她必须，跟这个死神来搏斗，啊，因为她那个时候啊，心脏衰竭，常常这个肺部积水啊，积水，然后咳嗽的非常厉害。啊，常常要打嘛，这个吗啡啊，才能够把这个咳嗽把它稳下来。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女孩子她一直想死啊，一直想死啊，甚至于就是她的妈妈也是从大陆那边过来的啊，这个一个残脚的一个老妈妈，
0: 啊，
1: 那一直在照顾，一直在照顾她的女儿，啊，那。这个女儿呢也是非常的辛苦啦，
0: 哦，
1: 甚至有一次我们去帮她打针啊，她因为情绪非常不稳定啊，一直咳嗽，情绪不稳定，一直想要死，所以我们去帮她打针的时候，对啊，那也我们
0: 也活不下去了，觉得活得这么痛苦，
1: 是啊，我们也是被打了好几拳啊，对不对啊，她的妈妈一直向我道歉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他非常辛苦，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这些人真的很可怜，他们到底为什么他们要承受这样的痛苦，
0: 就是啊，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让他能够脱离这样的痛苦。
0: 老师啊，所以遇到这样的 case 你没有更灰心，好，你没有更说哎呀人生充满了灰暗，好，你看这个可怜那个可怜那个人，我自己也什么的，不是耶，反而你有一个正向的形象，激发了你的怜悯的心，哎，这个怜悯的心一出来会使得你能够跨过了，好像读书翻过了一个所有的黑暗的念头，哎，哇，为什么呀？为什么会有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呀？受到什么影响啊？
1: 因为在圣经的路加福音
0: 新约
1: 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这里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0: 好朋友们，陈老师呢，他读的是圣经新约有一卷叫做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他说我们有一个神，这个神呢，他

0: 什么心肠惩罚我们吗？给我们一大堆难题吗？不是，他有一个怜悯的心肠。怜悯的心肠什么意思啊？怜悯心肠什么？要把我们的脚引到走一个平安的路上，这是他怜悯的心肠，知道我们都不平安，需要平安，而且不是只有一点点平安，一天平安，是我们的脚可以走一个平安的人生。平安的人生啊，那一定要怎么样的作为？有黑暗的人生中要有一个日光，有光照进来，这是什么意思啊？
1: Yeah.
0: 老师们呢，老师啊，我们不知道哦，一般的人讲最黑暗的，我人生走不下去了，我结束自己，其实黑暗之后不就是等待天明吗？
1: 对，
0: 黎明吗？所以上帝说什么，他是一个清晨打破无边黑暗里面的一个日光，而越照越明，越照越明耶。好，而且他知道我们啊，这些人好像哎呀，人生黑暗，是的，痛苦，是的，生不如死，是的。他说这个日光跟我们有关系，知道如果你现在的生命中觉得自己无边黑暗的话，上帝要来找我们，上帝要来主动照我们，把我们从无边的黑暗死里里面给我们新的清晨一般的日光，越来越明亮。 OK， 光一照，什么叫暗？没有光叫做暗呀，所以光一照黑暗不见了，光一照我们就看见路了。上帝给我们什么路啊？平安的路。老师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1: 是的，因为在黑暗的当中我们是找不到路的，但是有一盏灯，那我们就找得到路。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事实上是提到上帝爱世人，所以让耶稣基督降生，成为我们的日光，引导我们从黑暗中离开，进到他所赏赐的平安的路。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也是一样的心情，就看到这些在痛苦当中的病人，我们就觉得说好不好能够为这些病人呢，点一盏灯，让他们能够充满希望。
0: 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职场的新鲜人，充满了委屈，对不对？做个学生，变成职场的，这换一个身份，别人对我们的眼光都不一样，对我们期待值都不一样了。 OK， 那进入职场的前面第一年是最折伤的时候，充满了被压榨，被误会，甚至你是戴罪羔羊，所有最低层的工作都是要我们做，对不对？没有意义跟没有价值吗？不见得耶。老师他是说那一段时间基层的历练，甚至自己受伤了， OK， 还染了 B 型肝炎，甚至休养长达一整年耶。好朋友们，一个受人敬仰的医师耶，变成强迫休息，这心态很难转变呢。可是这一年的当中，陈老师把它变成人生的养分耶，养分呢，除了身体的修养之外，重视身体的健康之外，也更能够怜悯这些生病的人。所以当他照顾到那一些人呢，觉得不重要的人，没有身份地位的人，医疗好像不见得能够医好的人，他不是舍弃他们呢，反而是一个怜悯的心油然而生，生命有一个新的连结了哇哦！所以老师呢，后来好像就慢慢的成长听说你后来又回到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担任消化内科主任，内科主任呢？可能吗？怎么可能你做那么久啊？而且啊，不好意思哦，我还听说老师又被擢升变成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医疗副院长耶，怎么可能变成这一只大凤凰啊？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呀？
1: 其实在这个行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怀着一颗谦卑的心也是怀着一颗为病人点一盏灯让他们能够走入平安，

0: 这样一个想法。我刚刚也特别提到那位这个病人哈，心脏衰竭的病人，后来感谢主他后来是有开刀，然后后来是完全的痊愈了。
1: 哇，
0: 对对 对，
1: 这样子一个奇妙的经验啊，可能要分享一下了，好朋友们，我们要休息一下，喝喝水哦，待会回来来听陈老师经历这个神迹的故事，以及他如何从一个一般的新的一个 intern 变成一个职场的菜鸟，转成一个医疗领袖的故事。不要走开哦，喝喝水，待会儿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跟陈胜轩医师在空中祝福您平安。陈老师呢，刚才有提到哦，他在临床里面遇到一个 trouble case， 一个无望的 case， 居然不可能活的 case， 经历了神迹哦。陈老师要不要来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呢？
1: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生病的这个女生啊，因为我是照顾她，大概照顾了一年，不是一年，几个月而已，几个月。那后来就没有照顾她。那后来我是离开荣总以后啊，
0: 台北荣民总医院
1: 之后呢。在外面遇到他，在外面遇到他，外面的一个门诊，我在看诊的时候遇到这位女生，就问他说：“你现在情形怎么样？”
0: 他说：“我记得老师有说他22岁，
1: 二十几岁，
0: 心脏衰竭，想了自杀。”
1: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看他是非常的痛苦。
0: 你照顾他几个月，有为他祷告吗？
1: 对，就是为他祷告哈、然后他还是要求我为他祷告这样子哈、所以就是让神自己亲自动工，然后
0: 然后呢，这样子的 case 给你一个新的养分，对不对？虽然人觉得不可能，可是你为他祷告的当中，神奇妙的反而让他好转，好，也让你呢在行医的过程里面知道不能只靠自己的医疗了，对不对？好，继续的努力做我们能做的事情，上帝接手来祝福他哦。这样子的话也给你一个加分哦。那你呢后来怎么从台北荣总里面的学习来跳跃到北医里面呢？你怎么样来成长呢？亲爱的好

0: 朋友，您好，听到的是陈老师第一手的经验。好，虽然做一个新菜鸟进入职场会有一些的委屈，但是这些都是基本功呀。好，不要灰心哦。陈老师后来还变成台北医学大学的副院长呢。老师，我们等不及听你的故事了。
1: 好，谢谢。因为我在荣民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呢，担任的一年的外科医生，也担任的一年的放射科医师。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是不是浪费很多的时间哈？后来我是回到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担任消化内科的医师，当然后来就升主任，还有内科主任，最后是医疗副院长。
0: 医疗副院长、
1: 啊、对，医疗副院长
0: 哦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但是我总觉得哈，我也跟各位提到过凡事谢恩的这个事情啊，因为看起来是，这个荣民台北荣民总医院一年外科跟一年放射科的医师好像是浪费的时间，结果后来我成为一个消化内科的医师以后呢，才发觉这两年的时间。并没有浪费。
0: 怎么说？
1: 因为在日本啊，他们的医生的训练呢、也是要训练放射科跟外科
0: 基础的训练
1: 、但是在台湾是没有这种基础的训练、所以事实上我是完整的接受了类似日本的消化内科医师的一个训练。那当然后来我是有到日本又去学了一些病理。所以外科的经历、放射科的经历，又是病理科的经历，对我成为一个消化内科的医师，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消化内科医师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是觉得，
0: 所以并不是说一毕业之后立刻进入某一个专科，对不对？
1: 对，
0: 好，对不对？哈，
1: 对。
0: 所以有一些的一个奇妙生命里面带领的，有一些不同科别里面的训练都是加分的。
1: 没有错，没有错，都是加分的。就是感觉上。到时候就是参加讨论会的时候，因为有外科的基础，还有放射科的基础，那讨论会讲的就很扎实，而且有内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
0: 你的面向更多了，
1: 对，所以我为什么说跟各位我听众特别提到说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看不到你现在所遇到的事情，到底在你的人生当中会产生怎么作用，
0: 而且呢。陈老师有提到哦，他有一个呢生命成长里面的灵性关怀的经验，所以他不会只注重病情里面的症状症候群，他也自己呢也曾经遭受过别人对他的恩慈相待，所以他知道 social support 社会支持、灵性支持的重要性。对一个疾病呢，对我很多人来说都是生命里面的大事件呐、谁能够控制生命的长短呐、对不对呀？甚至他为了医疗，自己也成为病人，也成为在休养期那段时间的无助，那段时间的不知道明天在哪里，都使得他将来能够更体恤病人跟家属。当他有机会除了专业训练走入行政作为一个领袖的时候，他能够带团队的时候，就不是只有一个医疗的深度了，还包括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生命需要一个恢复健康，预防在发生更不好的问题的时候，他的面向更宽广了。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应该不是只是针对病，而是针对病人，
0: 全人
1: 的关怀、全人的关怀。曾经有人说手术成功病人自杀，
0: 对
1: 这样子对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应该是全人的关怀，包括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他的心理状态，他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有可能加重他的疾病。
0: 老师啊，我打岔一下哦，光医学的领域就追求不完啦，对不对？好，所以我如果心中没有先有这一些的角落，我就把我的精神专注于追求我的知识。

0: 跟技术、哦、可是知识技术的医学是没有极限的呀，反而变成嫉妒了，对不对？可是你提到是人而不是医学知识，站在病人的需要跟角度的当中来看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疾病，以及如何来帮助他恢复健康，是这个意思吗？
1: 呀、yeah, ，因为我们、行医的时间比较长、好几十年哈、应该是超过30年、所以我们非常了解很多的疾病不能只用开药或开刀就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他心灵的健康、还有他是不是一个忧郁者啊，非常忧郁的一个人、等等，都会影响到他这个、整个健康的状态。
0: 是 是，
1: 所以全人的关怀事实上是非常重要，
0: 一定要有这个观念。
1: 对对，尤其是
0: 从头到尾都要这个观念。
1: 尤其是我们在教会的这个里面啊、接受这种上帝爱世人的这种观念，而且就是上帝为那些痛苦的人或黑暗的人引导他们到平安的路上，这样的观念，事实上我们都非常的愿意来帮助病人、
0: 老师的意思是说、哦、不管他是做学生时候，不管他是做一个人的时候，不管他是穿上医师袍的时候，不管他位置坐上的主任副院长的时候，这个全人光环的观念一直都在。而且呢，不仅是自己，你还会鼓励你的团队来一起来学习，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现在譬如说现在我们有机会在门诊的时候带领一些医学院的学生啊，或者是实习医师啊等，他们来跟诊啊，就是我们就是会特别提醒他们，我们是要看病人，不是看病，
0: 人生病了，
1: 对，
0: 不是只眼睛只看到病而已，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尤其是我们也要有这个同理心，那有一件事情我特别跟学生们特别提到的，就是说今天如果这个病人他做这个 超音波、就是说超音波做这个肝脏的超音波，他如果发现一个肿瘤，那这个肿瘤暂时也好像不需要去开刀，那我们叫他要追踪，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去讲这个话，
0: 怎么表达？
1: 怎么表达？
0: 第一个先把病人吓死了吗？
1: 对，如果你跟他讲说，你这个肿瘤哈，可能是癌症，那我们3个月以后追踪，你相信这个病人3个月会活得非常好吗？
0: 不可能，他吓都吓死了，对不对？充满了无望，搞不好提早结束自己了。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跟学生们特别提醒啊。你要知道我们的一句话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
0: 是的，话是有力量的。怎么说？是站在一个没有感情的表达，还是站在一个怜悯关怀，要使得他变成更好受安慰的表达，这就不同了，对不对？
1: 是的，就是我是建议他们应该跟他讲甚至于是有可能是恶性，但是你没有马上，
0: 可能
1: 是恶性，但是不马上，不需要马上处理的，
0: 是
1: 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是良性，他这样3个月，他就心里面就会放心，因为你想想看，他如果3个月心情非常不好，他说不定回家就会跟他的太太吵架啊，太太心情不好，说不定又打孩子啊，孩子又到学校去打同学啊，
0: 没了，
1: 都非常有可能。
0: 对，负面的一直
1: 对对对
0: 下去了。
1: 所以事实上，在这种医病关系的当中，看病人。不只看病，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我想这样的观念也是我从圣经当中领受到上帝对世人的这种爱。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爱来就是来跟我们的病人来分享。
0: 爱跟医疗有关系吗？

是只有希望病得医治吗？然后陈老师告诉我们，医疗的专业要努力追求卓越，没有错，要加上爱的养分，就是这个意思，不得了，好朋友们，我们

0: 怎么安排你的时间呢？
1: 呀，因为这些行政的工作，其实老实讲，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得到的，都是我们的长官啊，他认同你的表现，所以给你的啊，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虽然是忙啊，忙碌等等，还是要勉为其难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命。
0: 所以老师不是你哈。积极的争取过来，不是的，而且有时候长官呐、啊，邀请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OK， 不要不要不要啊 ，OK， 我只追求我自己生命的品质，对不对？啊，做行政职还要管东管西的啊，还要呢，你的时间还要经营家庭，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好朋友们？的确是挑战，对不对？我们休息一下哦，待会儿要回来的听。陈老师在忙碌的医疗看病，还要教学，还要做行政职，还要经营婚姻，他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呀？好朋友们，喝水啊，待会儿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跟陈胜轩老师，或是陈胜轩医师，或陈胜轩院长啊，空中问候您平安啊。哇，陈老师啊，刚才啊，小鱼有听到啊，您有提到是说啊，您从一个医师，主治医师要来接行政职啊。那一般行政职，台湾的医疗行政职啊，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你应该知道吧，医师已经够忙了，还接行政职。行政职里面啊，我还看到你接过什么呢？啊，北医，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消化内科主任，还接过内科主任，甚至你还被提擢要接所谓的医疗副院长啊。这过程当中很这么的顺利吗？难道你就没有任何的困难吗？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1: 好的，其实医疗副院长这个职务，应该也是许多的医师希望得到的职务。当时学校的校长是胡俊宏先生，胡校长。
0: 我记得他是皮肤科的。
1: 他是皮肤科的。他是美国 Stanford, 美国 Stanford 大学的皮肤科主任。
0: 大学皮肤科
1: 主任。他是回来帮忙北医。
0: 台北医学大学。
1: 台北医学大学，对对。
0: 他是校长耶。
1: 对，他是校长，对。他那个时候是希望我担任这个医疗副院长。那当时呢，我正想要去。
0: 他主动找你。
1: 对。
0: 主动找你。
1: 主动是。
0: 不是你去争取来的。
1: 不是主动请那个院长来找我说要担任这个医疗副院长。那我当时正想要到日本去

0: 学习一些这个肠胃科的这个医疗技术，
1: 嗯，
0: 所以我就拒绝他了，拒绝他，
1: 嗯，
0: 那后来这个胡校长呢，两年都不太愿意跟我讲话，他说
1: 校长要求你敢拒绝我，
0: 对呀、啊，他说别人都要求我来给他担任哦，这个副院长，
1: 啊，求之不得，
0: 要给你，你还不要啊，
1: 不赏脸，
0: 真的是。但是我后来是到了日本，去在日本的国立山口大学，那医学部做研究，那后来五年以后呢，我得到这个医学博士的学位。
1: 五年呐、啊。
0: 对，五年，
1: 你用这么多的时间？
0: 没有没有，一年研究是一年，但是写论文跟接受考试等等，要五年的时间。
1: 哇，五年的时间来整个完成，
0: 对对，是是是、
1: 哦，完成哦，很大的投资哦，
0: 是，
1: 你生命很大的投资哦，
0: 那
1: 你看中这个哦。
0: 事实上，这个都是老实讲，真的都不是我生命当中规划的事情。都是我是
1: 怎么说呀？
0: 一直我都觉得说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不是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过箴言吗？22章第4节吗？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这个是我是一直觉得都是神的恩典。
1: 所以就是说，在你的生命旅程的里面 ，even 你做到了，即使你做到了一个主治医师。好，那里面有时候哎，这个科刚好有缺，所以你去了，对不对？好，走入了一个所谓的外科，又到了放射线科，好，然后自己又生病了，好，被感染了 B 型肝炎，又调养了一年，好，那回到台北医学大学以后，你又走入不同的科，这些都不是白费功夫的，这个都是一个阶梯累积加成上来的，甚至你看中这样子的一个专业学习，愿意投资生命里面的五年，好，去日本，好，去日本求学进一步，使得你的临床经验跟你的学理能够更进一步的扎实，这对你将来成为教授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呢，校长开口邀请你来接医院的副院长，跟你的求学计划冲突的时候，你还是听你内心里面的声音去完成学业，不惜让校长这个位置这个邀请暂时没有。那校长当时呢也觉得说，我好不容易给你一个位置，每一个人求之不得，你居然姓陈的敢拒绝我呀，但是你回来以后还是继续忠心良善的来做。所以呢，校长后来有在跟你邀请吗？
0: 呀，后来还是继续邀请我担任这个医疗副院长。
1: 那你接受的吗？
0: 那后来就接受
1: 了。耶，时机可以了。
0: 后来就接受了，对对。
1: 那你跟校长之间这个隔阂怎么办呀？
0: 校长事实上是他在斯坦福大学担任这个皮肤科主任的时候曾经有回到台北医学大学的附属医院来哈，那个时候我特别有请他喝了一杯果汁，所以他到后来呀。过了大概8年还是10年，后来他回到台北医学大学的时候，他特别跟人家讲说欠我一杯果汁啦，欠我一杯果汁，所以他跟我的关系事实上是也是蛮密切的，因为后来我们台北医学大学在争取附属医院万方医院跟双和医院等等呢，也都是我们一起这个给他推荐，而且push 他就希望他能够去争取。那因为台北医学大学后来争取到这个万方医院以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形势就改变了那不管是医院不管是学校，就慢慢的活过来就是说事实上这个胡校长在当时事实上是对北医是相当有贡献。
1: 整个医院里面的教学研究服务的品质都提升了。
0: 对对对。但最让我跟胡校长就是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最后他要过世之前，他大概住在附设医院台北医学大学。

0: 附设医院好几个月。那他的太太呢，特别要求我啊去医院看他啊，然后跟他谈一谈啊。那
1: 去安慰他吗？
0: 对，我后来去了，我后来去了。
1: 我打个岔啊，请问一下，胡校长是生什么病呀？
0: 他有曾经有得过这个癌症。
1: 什么样的癌症呢？
0: 我记得好像是耳鼻喉科的问题吧，还是什么问题？我记不太清楚了。
1: 哇，那就很很难开，对不对？
0: 对，
1: 讲话就很吃力的，对不对？
0: 那还有其他的病啊
1: ？OK，
0: 对对，所以他后来是曾经有接受这个叶克膜的这个处理，
1: 哇，
0: 后来
1: 那是真的是急救用的，
0: 非常非常严重啊！后来就是。稳定下来，所以这个他在医院的当中呢，我去看他哈，那他事实上是已经不能够讲话哈，他是气切啊，不能讲话，
1: 是，
0: 所以他是用笔啊跟我来做一个
1: ，OK，
0: 那我就是问他，因为他的太太希望我能够把这个耶稣啊的这个救恩来跟他分享。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那他就接受再次的认定主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那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到过教会，而且已经受洗了。但是后来他过世了以后，他的太太特别告诉我，就是说，陈医师啊，要不是你的关系哦，我们家胡校长哦，不可能这么谦卑啦，不可能这么谦卑，愿意承认他是基督徒，承认他接受耶稣哦。他说，因为你在你的关系，你跟他的关系，他就谦卑，愿意接受。
1: 这个生命哈，跟生活里面都饱满的一个人，而且是魏尊伟校长，又是美国最好的大学 Stanford 里面的重要的培养出来的一个学者啊，我记得胡校长人是谦谦君子，在生命最后饱满的时候，还愿意回顾人生的里面来接受好朋友，就是呢，我们今天的来宾陈医师陈老师来看他。你知道很多人生病以后不愿意来看他的，而且在讲话有困难的时候更不愿意跟人家沟通，都自闭了，家属也常常觉得无能为力的。上帝呢透过于就是陈老师平常所做的，得到胡校长的认同，夫妻的认同，知道他不是为名为利的，是为了一个真正的爱的信仰行医的见证，也是被胡校长提一把的小老弟让我们的陈医师有机会担任台湾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医疗副院长而且在互动的当中肯定了彼此已经有一种友谊的关系了，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时候愿意呢感动，就是他的妻子来主动邀请邀请陈老师，陈老师也愿意来看看自己的长官也是朋友，跟他来分享什么言语的安慰，情感安慰吗？恐怕这些都摸不着人的心了。还是陈老师那时候送给他的是永生的主，生命的始与终都在乎一个生命的主人耶稣基督。这时候呢，上帝的恩典让胡校长回想到，原来他早期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认耶稣为他生命的救主，现在在好朋友知心的朋友面前愿意坦然的在承认，是的，我的生命的终点站要停留在耶稣基督的手中。陈老师呢是学科学的，是台湾精英，也在重要的大学里面担任重要的主治医师、行政主管，留学日本拿到博士学位回来，这样一个科学的一个医师啊，愿意跟他的病人、跟好朋友讲 讲耶稣好难耶，你知道有一些信仰我们跟别人可以讲，

0: 到好朋友家人讲不出口啊，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陈医师看重这个信仰的价值，好，愿意勇敢的表达，好，上帝就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的胡校长在生命回到天家之前有机会，好，来接近他的好朋友陈老师。陈老师呢也勇敢的再次把耶稣基督生命宝贵的主呢来提醒胡校长，好，要来谦卑的接受这一位救主。好，在救主的里面，所有的人都会变新造的人，虽然我们的肉体好像是渐渐的腐败了，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们每一天在他的手中都是新造的人，旧的人旧的事在基督里都会过去，都会变成新造蒙福的人。那我记得上一集啊，陈老师有给我们宝贵的恩典，说圣经里面对这个新人呢有介绍呢，介绍这个新人呢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呀，他都有一个奇妙的品格哦，可以有上帝的恩典，从上帝那边得到一个恩典，能够学习常常喜乐。那我们呢做什么，不住跟他 talk 不住的把困难情感委屈一切都带到他面前来祷告，然后学习者虽然不明白，但是凡事包括病榻前，包括弥留时期，包括我们去探病的时候，都可以凡事感谢上帝的恩典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陈老师提醒我们，好朋友，你如果有朋友生病重病在床，医疗的给予需要，家人扶持需要，爱情的滋润需要，不要忘了灵命里面回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然后呢陈老师告诉我们，有时候面对长官啊，我们觉得他怎么可能信耶稣啊，别怕，免惊，还是这是我们分享，真诚的分享，上帝会做工，会做工哦。那我们呢就是感谢哦，感谢哦陈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哦。陈老师我问你啊，你在忙碌的医疗里面，听说你还跑去神学院读书啊，这是怎么回事呀？嗯，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1: 因为这个上次刚刚有提到过，就是我们的宣教士从北欧来的宣教士，
0: 上一集有提到，
1: 对对，上一集哈，他曾经要到台北设立一个教会，所以这个主要是为那些在苗栗啦、台中啦，这个他们的这个差会所设立的教会的这些会友，在台北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就是跟着他们去协调这些成立教会的事情。后来就是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担任这个长老的职务。那也常常就是
0: 教会的长老，
1: 长老，对，
0: 长老在做什么事儿呀？
1: 长老里面就是资深的人员啦，教会里面资深的人员，他有负责这个管理，还有就是担任教导的这个任务啊。
0: 陈医师啊，我问你啊，你这医师已经够忙了，不是吗？还要在里面做人家的心灵导师呀？哇，不得了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使命感呢？
1: 对，因为我也是有提到过哈，就是说我们人呢不是只有吃喝拉撒的事情而已，灵命方面的问题也是蛮重要的，尤其当我们得到一个这个生命的意义，有价值的生命意义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能够活得喜乐平安啊。
0: 所以医疗还是有限的，
1: 医疗还是有限的，
0: 对对，所以你要追求的另外一个生命的层次，
1: 对，就是那个看不见的有时候是更重要，对对对，所以就是会去念神
0: 学
1: 院，所以你愿意再去学习，对对对，
0: OK。那念这个神学院后来对你有什么帮助吗？在全人关怀的当中有什么帮助呢？
1: 念神学院主要是在圣经的教导方面，然后圣经的教导方面，就算是圣经知识的教导方面。
0: 全世界这么多人在

0: 圣经恐怕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呢，你得到了更进一步比较完整的认识，是不是？
1: 是。
0: 嗯。然后请问啊，老师啊，我后来还听说你啊，您还去接了台湾花莲门诺医院感激街院长啊。哇、wow, 不容易耶，你在院长的期间有没有透过上帝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1: 去担任院长也不是我人生规划里面的事情啊、也是就是很偶然的啊、当时有一次啊，我在这个捷运站啊遇到我一个学长。遇到我一个学长啊，我这个学长呢告诉我说，门诺花莲的门诺医院啊正缺院长，看我有没有行政职务。我说我没有行政职务。他说那你要不要去申请担任这个院长。我说我不行啊，我现在神学院的功课还没完啊，我必须继续念书。啊，没有想到啊，那边的董事会呢在一个月以后又写信来邀请。所以我想说已经两次了。而且我的太太也没有反对，我的岳母也没有反对，有很多人印证都没有反对，家人也支持、所以我就过去了。过去了，他们就直接把那个我的名字已经印在上面，直接拿出来要我签名啊，所以我就直接就这样子就过去了。这几年我在三年半的时间在那边，也把我们西部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在东部啊，比较这个各方面的资源比较缺乏，我把西部里面的很多的比较优秀的啊这个人哈的这个医师也邀请过去，然后另外一些制度重新来更改，所以我做了三年半，事实上是把这个医院呢把它更新了不少。
0: 哇，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体系的医院呢。所以呢，亲爱的好朋友，小鱼看到了一个什么？好像有一只手带领着陈老师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进入职场，以及跨科别学习、跨国学习，职位里面的高升没有把它压垮，没有把它烧毁掉也、甚至能够跨到另外台湾的东部去，在一个基督教医院的里面一去就很多人是新到一个地方要熬几年耶，培养人脉啊，才能够看到慢慢的结果。这不是耶，上帝带领他去的时候，奇妙的门打开来了，果子就不断的结出来了。所以我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子的人生啊，好朋友，好快哟、时间又到了，对不对呀、我们请我们的陈老师啊，最后啊，再用一个简短的话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我们要鼓励你，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啊，有人是从事医疗的话，把这个节目介绍给他，希望也从陈老师的人生经验里面得到更幸福美满的人生啊。陈老师有没有什么话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呢？
1: 是，各位听众朋友，人生啊，就是一场戏哈、那早晚我们这个戏都会谢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所谓的平安跟喜乐，就是不是说你有钱，或者是你地位高，或者是你什么什么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让你觉得就是说有平安喜乐。事实上，那个平安喜乐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啊、而且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好的，好的，好，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陈圣轩老师，或叫做牧师，或叫做医师，或叫做陈院长啊、他是台湾乡下叫做竹南地方的曾卡伊娜哈。然后呢，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经历到了上帝的恩典，无论是在顺境，是在逆境，他都蒙受上帝的恩手亲自带领。一直到今天，陈老师呢是很多医疗人员、学生以及医院里面的服侍的顾问跟照顾

0: 者，老师呢也得过我们台湾有一个台北市医师工会的第九届杏林奖，还有得到过呢首届第一届台湾消化医学周大会会长的尊荣，还有呢第39届台湾消化医学的演讲年会的会长尊荣。这样子尊荣的老师用上下两集的时间跟我们介绍生命系面的奥秘，愿你也享受陈老师的奥秘，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也希望不是只有陈老师也能够把这份礼物送给您。好的，时间宝贵，我们就到这里打个结束咯。我们呢，谢谢您参加，愿守护一生，喜乐医疗成为你人生的祝福。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今天很荣幸呢，邀请到了是一位谢静茹谢医生。那谢医生呢，他很特别一件事，我刚在跟我们的企划桑尼在聊天的时候讲说，你确定只有做两集吗？我觉得好像应该做五集呢，因为很多他推动了很多事情，包括他做了很多的个案这些事情。那他做的这件事情是很特别，就是他守护了我们的光明。什么是我们的光明呢？就是我们的眼睛，眼睛是灵魂之窗。那谢医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照亮了很多人的希望。我们再一次谢谢谢医生到达。现在我们谢谢我们的谢医生，谢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是
1: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让天赋发光的节目，
0: 是
1: 那我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的故事以及我的个案的生命的故事。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医生。那因为谢医生他最专长就是在做眼科的照护的这种这个部分，那这他照亮很多病，因为很多人需要这样的帮助，可很多这件事是被忽略掉了，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先找了一个我们的个案来让谢医生呢先来给我们来看诊一下，稍微就是简单的给我们知道一下，就是我们的企划桑尼，那他的眼睛呢他是有从小就有弱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小时候出生不知道，然后这个也有点年纪了嘛，那那个年纪那个年代呢不像现在可能就很早被发现，他那个时候实际就是有弱视这种情形。那我请他来介绍一下，那我们来谢谢。

0: 们今天的另外一个被采访者的 Sunny 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Sunny。
0: Sunny 你的眼睛要不要来跟谢医生来询问一下，难得有这个谢医生亲自上我们节目来，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1: 谢医师，我是这样的，其实我小时候眼睛就有发现看不清楚，大概小学的时候，那去配眼镜呢，他们呢想赚，我觉得啦，我自己个人认为随便帮我配了一副眼镜，可是我没有戴很久，我就把它丢在一边，因为配的不对，对我没有效果。
0: 小时候吗？
1: 小学的时候
0: 啊，那很小时候，那个年代
1: 详细几岁不知道，
0: 那个年代还医疗还没有那么好发达的时候。
1: 对，但是我要简单叙述一下、
0: 哦、是。
1: 然后大概到我20岁21岁的时候、哦、我就自己去台大医院挂了诊。
0: 嗯，
1: 那个大概是三十几年前的事情、
0: 哦、
1: 对，那台大医生帮我检查上之后，他告诉我说查不出原因，弱视。然后没多久他又打台大医院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要我再回去检查，他说这一次检查是免费的。
0: 是，
1: 对，那又去检查了一次，一样还是给我弱视，查不出原因、哦、对，那我只能我就是说一下，我不知道说是不是跟我小时候从小阁楼摔下来有关系、哦、这我不确定。那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个弱视我弱视是 0.1、
0: 哦、
1: 所以我另外一只眼睛是近视400度，那我一定要两眼看，我如果单一看的话，那一只眼睛是非常模糊的。
0: 嗯，
1: 对，非常模糊。那就这样子的情况，请谢医师跟我们说一下。
0: 谢医师，我这么他的问题我把它拆成两个。第一件就是您最专长就是病症的问题嘛，哦，稍微帮我们理一下。还有就是我个人想要去了解，像如果他小时候就都不知道，会不会耽误他的以后的很多的学习状况啊？你看成长学都要读书干嘛？这些都会发生，会不会担心这个天赋被埋没了？对不对？好，来，我们邀请我们的谢医生啊，专家出场。
2: OK， 那个我们所谓就医疗第一个问题就是医疗这边的弱视哈、
0: 嗯，
2: 那我们所谓的正常的视力，好，在正常视力是要大于等于0.9以上、
0: 哦。
2: 那我们一般大人18岁以后要考驾照，
0: 嗯、
2: 那单眼视力要0.6以上，
0: 哦、
2: 然后双眼视力要0.8。所以你在考驾照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体检报告。
0: 是。
2: 那这个体检报告，如果像三妮她视力只有0.1单眼。嗯，好，一眼可能有到0.8以上，可是另外一眼只有0.1、
0: 嗯、
2: 那这样有驾照吗？
1: 有，我是用双眼一起去考的，因为我有一个舅舅，他有告诉我，他以前是那个驾驶那个学校的教练，哎，他有告诉我，你去考驾照或骑机车的驾照，你一定要告诉他用双眼一起考。
2: 对，
1: 不然我坐下来，因为我曾经坐下来，他说你的眼睛没有过第三次，我说拜托你再帮我确认一次，我突然间想到舅舅说的话，两眼一起帮我看，然后就过关了、
0: 哦、过关了。
2: 那回应刚刚主持人孙老师的第二个提问，就是说这样子的单眼弱视会被影响到他就学、嗯、
0: 对啊，
2: 就职，
0: 对啊，
2: 好，那以后的话他的食衣住行预热好会不会影响到？
0: 是
2: 那的确是单眼弱视是会影响到的、
0: 哦、
2: 那所以第一个他我们在 3D 电影好、
0: 嗯、
2: 双眼视觉
0: 是好
2: 立体感深度觉这些，如果是单眼弱视的话、
0: 嗯、
2: 那他可能在看 3D 电影他可能就看不到了。然后如果说在就学情况，我们有一些科学的自然科学科目需要用到双眼的显微镜、
0: 嗯、
2: 那他可能就没有就看不到那个影像，显微的影像。
0: 医科生物科技绝望，跟你所学的都绝望了，
2: 还有建筑也有可能，
0: 建筑也绝望了哦。哇，那很多东西他就已经直接跟他排除在外了。
2: 对，
0: 哦，有举手发问，请说。
1: 我因为刚刚提到那个其他的，我可能没有涉略过，但是我们有看3D 的电影。

0: 我是看得到，但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我有可能是一眼看得到，
1: 一眼
0: 不是两眼，对。
2: 他、哦、那个初阶的，我们有高阶的，双眼立体觉或者双眼视觉、
0: 哦嗯，
2: 然后也有初阶的。那初阶有时候会靠一些代偿，譬如说你看到影像的一个移动。然后你去抓它的距离，那个是比较初阶的影像、嗯，所以你会去，这样从小到大就去代偿、哦，所以你可能看，可是比较精细的，譬如说你要当眼科医师，那可能就有点困难，
1: 所以这个
2: 因为我们有
1: 专业
0: 就没有办法，
1: 只要用两个眼睛，一个眼睛的就没有办法了。
2: 对，因为我们眼科有显微手术，
1: 对，
2: 所以你要用双有那个接目镜是要用双眼。哦然后去做显微手术，所以就有困难。所以我以前在美国的教授，他是儿童眼科跟斜视的教授，嗯、所以他后来为什么选儿童眼科跟斜视？因为不用显微镜、嗯，因为他只要像我们开白内障，就一定要显微镜，
1: 对，
2: 双眼的显微镜、嗯。然后视网膜手术也是要双眼的，那这个他就可能没有办法，因为。他单眼弱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对，所以有一些需要双眼精细的一些工作或者一些活动，可能就会困难、
1: 哦。
2: 长大以后就会困难。
1: 真的，真的，因为他有时候，我们譬如说他要去洗什么碗，哎，我常常奇怪，上面怎么洗不干净？擦地好像也没有什么擦干净，然后经常还跌倒。我那时候在想说，奇怪，为什么这样？有一次就是去了某个眼镜行，知名的台湾某眼镜行去，他检查比较仔细，就把情况也跟店长讲。那当医院把医院情形也跟着店长讲，他说：“那我们再给你做更精密的检查。用”用他说这个弱视可能会造成刚刚的情形，就是刚老师这个医生讲说，谢医生讲说，立体感没有，
2: 对，
1: 很跌倒。他真的就在那个门口就砰就跌倒过一次，所以他看常看不到东西都是有落差的。
0: 你看到的只有一次，其实我。不止一次、
1: 哦、
0: 我常常就一个台阶就直接
2: 踩
0: 空、
1: 哦、对，
2: 因为还没有那个深度觉，
1: 所以你今天赚到了。为什么我们谢医生是现任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现在台北分院的眼科医生，他长期同务的这是儿童眼科特殊需求族群的视觉照护，那势能复健与早期的医疗工作。那这个我们的 谢医生很特别啊，在他的整个成立啊规划过程当中，他不只是他的整个过程，他在阳明，是国立阳明大学、哦、那个时候是生医光电工程研究所，说是这个我等一下要问一下，什么叫生这个叫生医光电工程学，这感觉好像是建筑还是什么电的、哦、然后你还在成功大学是医学院的医学士，这个我们能理解，因为你本来就是医生。然后呢，再又回到阳明医学是物理治疗师的学士，这个部分我能问一下。后有一个就是生医光电工程研究，这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吧。
2: 哦，好，就是我就是考完我们其实在医学院毕业以后，
1: 是是是，
2: 然后我们就要选科，
1: 是是是。
2: 那选科的话，一般就内外妇儿再加五官科，那、
1: 哦、
2: 我们会选科当住院医师、哦。那所以我住院医师训练是在台大眼科部，好、
1: 哦、
2: 临床住院医师。那四年训练完以后、嗯、我们就国家政策就是要考专科医师证照。
1: 老师你等一下，我想你说几年训练？
2: 四年
1: 训练、哦、
2: 住院医师训练。
1: 读医科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再四年再训练、哦、
2: 对，临床的专科。
1: 哦、
2: 然后专科医师训练完以后、哦、你卫福部那边才可以考国家的眼科专科医师证照。
1: 还要再考一个国家的
2: 眼科专科医师证照。
1: 很难吧，
2: 然后考上证照以后、嗯、
1: 是，
2: 然后我们就会到临床，就是到医院，然后我那时候是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眼科主治医师，那所以我选了眼科。那后来就是为什么会又回到学校阳明大学生医光电所好念硕班，这是一个跨域的整合的一个研究所，
1: 是
2: 它有声音及光电，因为我们眼科会用到很多的、光电 的一些、科技技术、
1: 哦、
2: 对。那所以后来我毕业的十几年以后，
1: 是是是，
2: 因为病患的需要。

0: 求，还有临床的需求，所以我又回到学校去学那个光电科技的一个的技术。对，
1: 所以那个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是谁，如果你现在在往医学路上要走的，要走眼科的话，那听听前辈怎么说，前辈的话要听进去啊，因为这些过程中都是你会经历的这些过程。那谢医生他在2025年荣获台北市医师工会的第33届的杏林奖哦，第10届早疗的中获奖这个部分。那他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件事情他推动了我们全台这个 WHO 的标准势能的复健中心，也促成了特儿少视觉赋能计划。这个我想特别问一下，像特儿少视觉赋能计划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家桑尼小时候就发生这种事情，那如果因为那个年代可能就比较少，现在可能有机会，那您第一个您当初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因为我2015年代表台湾参加 WHO 的国际合作中心的一个低势能复健共识会议，因为全球低势能的人口越来越多，尤其是现在我们全球人口包括台湾就是高龄化，那大部分的低视力的患者都是在老年人一半以上，那所以这个是全球包括台湾都要面对的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好，所以家中的长辈随着年纪就是开始增长，视力也越来越模糊。
1: 我已经有老化了。
0: 对，然后越来越模糊之下，那怎么样去照顾他们？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所以在2015年，这个就 WHO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低势能复健共识会议，然后他把全球六大区，然后就是专家学者汇集到意大利的罗马，然后我们去开这样子的一个会议，然后制定一个临床指引。那我很荣幸有受邀，然后所以在参加完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临床指引，然后带回到台湾以后，我就开始推动国际标准的低势能复健。所以我在2016年，隔一年，2016年就在北市仁医的阳明院区成立了一个势能复健中心，对，然后去推动这样子跟国际接轨的一个服务模式。
1: 所以我说这叫做神拜级的嘛，前辈嘛，你看做这件事情都是国际性的在这，而且这个让更多的特殊的这些需要的孩子你没看见，还有包括像我们这个年纪了，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了，眼睛开始也退化了，也要需要去看见。那我这个是现在才发生，我小时候眼睛还算不错，就算有戴眼镜有近视100多度，不戴反正后来就好了，这个就不一样了。桑尼就是一开始小时候就自己有弱视，但是没有被检查出来，现在有了吗？现在 有可以检查出来吗？
0: 现在国家有政策，刚刚有提到说那个特少，就是特殊儿童或特需儿童与青少年的视觉赋能计划。那因为虽然我们是超高龄，台湾是超高龄社会，可是在国家政策，卫福部的国家政策还是以儿童为优先，因为儿童是我们的国家的未来主人，所以在资源有限在分配之下，卫福部就会医师资他们就会以特儿少为优先。那所以儿童的低视力，儿童低视这边国家政策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计划。那这些特儿少他们通常都是有拿身障手册，不跟一般儿童又不一样。
1: 那他这个算是
0: 一般儿童的弱视，
1: 是
0: 那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有自闭症，或有唐氏症，
1: 还有
0: 脑性麻痹，那同时他也有视力的问题，我们叫做多障，视多障。那这些就是弱视中的弱视，所以他们的视觉的问题也是同时也是很也更多。
1: 这已经不是 一重障碍，是多重障碍了，因为 他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缺陷，还有很多的缺陷同时在他的身上，然后眼睛看不到，灵魂之窗就没有了。我们要再回到刚为什么去研究这件，就是谢医生研究这件事情。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您在跨入医学跟眼科的时候，您在成大的后医跟台大的 眼科训练的期间，其实这有对您很深。

0: 影响，包括你还有去美国 UCLA 的儿童眼科进修，这些对这从到从这些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对你在后来这些在研究之后推动这计划有是不是有很深的影响呢？
1: 有，这个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0: 嗯哦、
1: 那我生命中的贵人就是我。我先念阳明医学院的物理治疗学系，
0: 是是是，
1: 那就是我们简单讲就复健系
0: 哦，复健，
1: 嘿，阳明大学、
0: 哦、那时候还没有去念医，那时候还是复健，
1: 对，阳明学院复健系，
0: 小朋友在念书的时候先清楚、哦、还不清楚就慢慢走他就会清楚了，
1: 对，那也影响很大，就阳明医学院的老师其实是还蛮严格的、嗯、
0: 我听说过阳明好严格，
1: 当生龙了，所以我们只要开学第一个月还可以闲晃，之后都几乎都在书桌前念书、
0: 嗯、是，
1: 然后很怕被当掉要补考，
0: 对对对对，
1: 我们那时候没有死当才有暑休、
0: 嗯、
1: 然后阳明医学院的时候，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大三大四要去、台北荣总实习、
0: 哦、
1: 然后我碰到很多
0: 大学时代就要去荣总去实习了，
1: 对、哦、然后复健系的话就是会碰到老年就是中风，那年轻人就是脊髓损伤、
0: 哎、
1: 那尤其是男性，年轻的男性、
0: 嗯、
1: 因为交通事故、
0: 嗯哎、呦，
1: 然后就颈椎受伤，然后就很年轻的时候就一辈子注定要卧床、
0: 哎呦
1: 哦、那当时我才不到二十，才二一二二，然后我也觉得很无力，就看他太太推着，他是卧床，他不是坐轮椅哦，他是在病房，然后坐的、欸、躺在病床，然后推到复健科，然后要做复健，
0: 是，
1: 然后他就躺在病床望着天花板，然后他太太就默默的在很积极的要帮他做复健，
0: 是，
1: 然后他说只要他哪一天可以就是慢慢的变好，他就觉得他什么都愿意做，
0: 是是，
1: 可是那个男病人就会觉得说他老婆还年轻，然后还有两个年幼的小孩，
0: 是是是，
1: 所以他反而都没有，都很沉默，都没有讲。然后突然有一天跟我讲说，是是，他希望他老婆可以改嫁
0: 啊。
1: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会觉得说，哎，你不是在医一个人，你是在背后有一个家庭，
0: 还有一个故事，
1: 对。
0: 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故事在里面，你那时候才二十出头而已，
1: 对，
0: 你就听到一个那么我
1: 很沉重
0: 我很沉重的一个那么深沉的故事，
1: 嗯，
0: 那个一般我们是不会去现场去看到或听到或感受到，你就现场就看到还感受到两双照的心情了，
1: 就是先生跟老婆，
0: 是啊，
1: 然后小孩的话是因为还小所以没到医院来，
0: 是，
1: 所以我没有看，那我就会觉得说因为脊髓损伤，然后他可能年纪轻轻就要卧床，失去那个行动的职业，
0: 是，
1: 然后再这样到当时我觉得很沉重、
0: 哦、
1: 我真的觉得很沉重，然后我就选择了就是不要再继续再留
0: 在复健这样，
1: 对对对，
0: 那个复健不是只有身体还有心灵的这种复健，
1: 对对对，然后我后来就选择想说那我出国去念、特殊教育、
0: 哦、换个还可以，还是可以换跑道的，
1: 对对，
0: 哦，原来说你念完之后如果想换一个跑道还是在医科，但是还可以在不同医科的不同领域的跑道换，
1: 对，因为就觉得说就像回应三宁他说弱势其实是要早期介入、嗯、
0: 早期介入
1: 预防，如果你早期或者预防你就会事半功倍，那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就会觉得人生很无奈，
0: 因为 老师你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要这样讲，因为当时您还是学生的时候嘛， 您知道这件事情，那若干年后因为你推动很多计划你也知道现在已经有所谓的预防治疗了嘛，那我也知道你也在推动这个预防治疗，可是现在我们这是生病前叫预防治疗，生病后就直接就叫治疗了，
1: 对，
0: 那他就叫来不及了，有很多可能你刚刚很多的学习啊课业就业还有他学的什么东西都是不可以去参与的，他可能都自己都不知道，就如果他不小心就踏到他错误的那个跑道了，那就可惜了，
1: 就很遗憾，
0: 然后或许他有天赋可能因为他的眼睛就有些就 也被遗憾了，
1: 对 对有碰过蛮多的就是生命的故事，像小朋友、
0: 哦、
1: 就有一个建中的学生，

0: 是，
1: 那他其实是自由神，
0: 是是是
1: 树理自由神，然后因为他就是看到高度近视2000-3000度，然后
0: 他是怎么看书看到2000-3000度？
1: 先天，因为可能早产，然后就高度近视2000-3000，然后从小学视力就不好，
0: 是 是, 是，
1: 然后到国中到高中，可是他学业成绩很好，好、他可以不用靠加分，他就可以考上建中，
0: 是是是，
1: 可是到大学的时候，因为他是数理自由生，
0: 是 是, 是，
1: 可是他后来念清大的英文教育学系，
0: 嗯、
1: 因为他。只要是跟工程有关都要有一些符号，
0: 对对 对, 对，
1: 那因为他视障，
0: 他这个眼睛很严重，哎，几千度的呢，
1: 他只要天暗下来，好，5点天色渐渐暗，他就走不，就没有办法走路回家，他看不到。
0: 那不是跟桑尼一样也是弱视的，他是两只眼睛根本就看不到。
1: 桑尼是弱视，是视力小于 0.3 到 0.9， 然后他是视力小于 0.05，
0: 天哪，更严重，
1: 所以他是天黑了，只要下午4-5点天色渐渐暗下来，他就走不回去了，
0: 那就变瞎子了，
1: 对，
0: 哎呦，
1: 他就看不到，他就走不回去了、
0: 嗯、
1: 所以他要 趁着天还亮着赶快回家、嗯
0: 啊、
1: 所以他就是变成说，他在选科系的时候他就不能选，虽然他是数理自由生、
0: 哦、
1: 可是微积分有一些符号，物理的或者光电工程，
0: 是是，
1: 工程数学都有一些符号，
0: 是，
1: 所以他因为他的视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0: 去选这个，
1: 对，因为即使他有能力、
0: 嗯、
1: 可是他也没办法选，所以后来他后来选了一个英文教育、
0: 嗯、
1: 所以他从教育里面去做。那我在想，我当下那时候在念物理治疗学系，阳明物理治疗学系、嗯、然后看到一些脊髓损伤的年轻人，
0: 是
1: 啊、当时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我觉得很
0: 沉重。因为那时候你还是学生吗？您都还是学生呢，
1: 所以那时候就会隐约觉得说，好，可能就是从小去做一些介入，
0: 嗯，更早一点介入，
1: 可能那个效果会比较好。
0: 是，
1: 就隐约小时候隐约觉得，年轻的时候隐约有这样子，好像就是说被召唤或者会被 calling 这样子，嗯、所以你就会选择。选择另外一个跑道，
0: 是，
1: 可是后来因为家里还是帮你拉回来，所以后来我才又去念成大学士后医、
0: 嗯、
1: 念医学院，然后当了选了眼科、眼科，
0: 是，
1: 对，
0: 我们这个故事到这边我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刚这个谢医生讲说被家里拉回来，后来才又变成现在的我怎么样，我们要先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生命中刚刚谢医生讲说他被召唤，生命中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经历过一些事情，那这些经历呢就会在你身上会成为的养分，除非你经历过，否则你的感受不会那么深。我们听一段音乐，再来听听谢医生在他人生中他到底又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那他生命中怎么改变，然后成为现在的他。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泉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空中与您相会。今天非常感谢的是谢静茹医生，他来到我们节目。那他因为他的看到他的人生中经历的不同，他就发觉有些孩子的天赋其实可以怎么样重新可以重见光明。这眼睛真的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你要守护光明才能照亮你的人生的希望。那谢医生也因为他在之前，他在人生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先看到了一些特殊状况的人改变他的人生。但他说了一件事，他说他后来去学的时候，曾经被他的家里人先拉回来这件事情，后来又改变了他。那这个被拉回到怎么回事？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谢医生。谢医生你好。是，
1: 大家好。
0: 是，先生，你刚刚说你后来被家长，就是家里人拉回来，是什么一回事嘞？你要换跑道不是吗？
1: 我本来是想要换跑道，
0: 对。
1: 然后我阳明医学院毕业以后，然后我同时准备了就是去美国，修研修特殊教育，
0: 特殊教育。
1: 然后同时我也准备了国内的学士后医的考试，
0: 是。
1: 那当时家里还是很传统，
0: 是
1: 觉得当老师，女生当老师或当医生都就是有专业技能，他们是觉得都还不错。那家中长辈的话，如果是家中的女性长辈就会觉得女生当老师是不错，可以兼顾家庭。
0: 是是是。
1: 那家中的男性长辈就会觉得说，当然是当医生比当老师，
0: 当然啦，
1: 好，更在社会上面可能就是有一些地位啦。
0: 是是是。
1: 那所以我两个我都不小心就考上了。
0: 你不小心都考上了？
1: 对对对。
0: 哦，这种学霸级讲这种话，就觉得我们就心都很呕，你知道，都不小心就考上了。好，厉害厉害。
1: 那这个要谢谢阳明医学院的老师的教导，
0: 魔鬼般的训练，
1: 他们对我们严格，所以我们一毕业都屡战屡胜这样子。
0: 谢谢老师们，阳明医学老师们，我们要感谢你的那种魔鬼式的般的训练。
1: 是是，对，我们以前在学校会觉得说，好像都快被当掉，可是一毕业出来申请学校考试，不管国家考试或者出国申请学校，或者是国内的一些考试，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都可以就榜上有名，
0: 都会榜。
1: 所以现在回头去想，可能就是觉得是学校的老师
0: 严格，
1: 很而且非常的教导有方，循循善诱，
0: 老师，你现在讲很客气，叫循循善诱了。那时候被当掉的时候，还在想，差一点都觉得被当掉那种感觉。老师很严格嘛？
1: 对，
0: 我其实我认识很多阳明的那个你们的教授，这些都很会当人的，
1: 是
0: 很严格。
1: 对，
0: 所以你当时也经历过这一段时间。
1: 对对。
0: 可是你不是说你想说走特殊教育啊？因为你跟那个物理治疗很相关的。可是这件事情家里拉你回来，一般就当老师，一般就当医生。当然，我们当然就选还是医生比较好。先问一下，你的家世背景有跟医有关系的吗？
1: 有。我们大部分女生，就是我的阿姨的话，女生大部分就当。

0: 女性、哦、那如果是男生，我舅舅他们就是当那个当医生。
1: 哦，难怪 难怪有两派的产生呢，有人是老师，有人是医生的。
0: 对、
1: 哦、
0: 那是刚好那一年毕业，阳明医学院毕业以后都有、嗯、都有被都有考上，
1: 是是是，
0: 所以后来就留在台湾，然后念成大医学院、
1: 哦、
0: 对，然后成大医学院就继续走医，然后后来选眼科。

0: 长辈的意见，因为他觉得大外科像一般外科或妇产科、嗯、他觉得对女生太辛苦，
1: 那个动不动拿那个手术刀、
0: 嗯、
1: 那个什么心脏的啦大脑开刀一站手术台就站很久很久的，
0: 对、
1: 哦、
0: 然后他们会觉得女生还是要进入家庭，所以要兼顾家庭，
1: 是是、哦、
0: 所以他们就说好那就选小外科，
1: 是是是，
0: 所以小外科的话就譬如说眼科那耳鼻喉科这些需要有、
1: 哦、
0: 就会动到刀手术的这个小外科、嗯、后来我就选了眼科这样子。
1: 现在这个眼科啊牙科啊或者医美啊都很夯的这种，因为现在就是生技的医美的很多都把 眼睛啊弄得很漂亮啊怎么样的，牙齿要很漂亮的、
0: 嗯、
1: 可是你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嘛，对不对？
0: 没有、
1: 嗯、你们这时候可是你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你那个时候去特别投入的是特殊需求的或早疗视觉的照护，这是不是也是跟你前面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呢？
0: 应该是有，就是我在念物理治疗学系或者我的、嗯就是个人特质跟兴趣的话、嗯、特殊教育、
1: 哦、
0: 然后就是有一些就像跟节目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他的天赋跟兴趣，
1: 对，
0: 那即使就是有后天或者 家里长辈的期许，可是你、嗯、最后你还是不会违反到你的初衷跟你的本质、
1: 哦、
0: 所以我后来会选儿童眼科、
1: 嗯、
0: 我觉得跟这个应该跟个人的特质 有相关。
1: 你还是有找到自己的天赋的那条路去，对。但是我要先讲说，因为其实我们在 就我们来讲，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其实包括在念书前期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天赋在哪里。那我知道像 你现在都有带徒弟了嘛，讲说你自己的学生，如果这些学生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你这些徒弟们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你们都过来人了，你都知道哪一些事情该怎么样去铺垫一下他的生涯规划，你会给他们年轻人什么建议呢？
0: 欸、我觉得个人的兴趣很重要。
1: 嗯嗯，对对。
0: 就是说你在找工作，
1: 嗯，
0: 好、哦，有一种叫 job，、嗯、一个人叫 career，job、
1: 嗯、
0: 就是工作，
1: 对。
0: 然后你去工作，然后你领薪水，
1: 嗯，
0: 然后就这样子。那 career 就是你的人生志业，
1: 哦、
0: 然后这个志业就是说你这个工作是根据你的兴趣跟你的特质或天赋。然后你做起来会有幸福感，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就是你人生的职业，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年轻的学生或者年轻人，所以说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要结合你的兴趣，
1: 对对对，
0: 这个才会永久，
1: 对，
0: 永续，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说，哎，那我就是工作然后上班八个小时然后打卡，那只是为了领薪水、哦、过生活，那这样子我觉得会有点可惜。
1: 所以在这件事上，以前我们传统长辈就说啊，你可能适合，你是女性，那时候就希望你投入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工作、
0: 嗯、
1: 可是你现在的您再回头，你在鼓励年轻人，就希望他们在人生找到他的兴趣，有他的志业了，
0: 对
1: 对，哎，这件事情年轻人要听清楚了，老师现在这是过来人的经验，这是多年的经验。好，老师，那在你在看这些很多的个案当中，你有看到就是你都是以 眼睛 为主嘛，对不对？我们来问一下，这种你很多人就是有人看得见，就像刚刚桑尼这种情形，他是被忽略的看见的能力。那我们想问一下，那视觉能力一般认知中看得到的有什么不同呢？你稍微再给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好吗？
0: 哦，有一种叫做看得到不一定看得清楚。
1: 看得到不一定看清楚、哦、我们有，我老花就这样子，我看得到啊，但是我最近就慢慢可老花就看不清楚了。
0: 对， 我就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的儿子他在小学四年级、哦、近视就250度、
1: 嗯、哦，是，
0: 那我帮他，我就想说250度大概1公尺以外的只有40公分左右、
1: 嗯、
0: 看得清楚、
1: 嗯、
0: 然后如果他个子又跟他坐最后一排，所以他看黑板
1: 是是
0: 的字可能就会不清楚
1: 了，
0: 然后所以当时就帮他配的眼镜、
1: 嗯、
0: 然后他因为他就有点过动，所以他就不喜欢戴眼镜。
1: 是啊，我们男生都不喜欢戴眼镜，
0: 然后眼镜就常摆在家里去就上学去
1: 了。是是，
0: 然后有一天就大概4、5点快放学，我就跑去学校，然后我就看他坐在黑板前面的地上在抄联络簿、
1: 嗯嗯、
0: 那我就说，哎，一红， 你不是一直跟我讲黑板看得到吗？
1: 嗯，
0: 他说对啊，黑板的

0: 框我看得到，黑板的字我大概看不清楚。所以后来我在看诊的时候，我都会问小朋友说，你的黑板的字看得清楚吗？
1: 哦、是是，
0: 所以看得到跟看得清楚是不一样的。
1: 你这让我想到我跟我小时候跟我母亲的对话。我母亲大概那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她已经50多岁了，然后母亲说，你帮我穿那个针线的那个部分。然后我那时候，我们当时小孩子视力很好，一看那个洞就很大，我就笑妈说，这么容易，那个线就那么容易穿去。我说，妈妈你怎么看不见？我妈就回啊，欸、但到你我活到假劳力的灾，告我这个年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当时想不以为意，可是等我到了跟我妈这个年纪的时候，哎、欸，我真的就那个真的，我那个孔我就真的模糊不清了。真的假劳才知道，就吃了到老了才知道，说真的是看得见，但是我们看不到。
0: 对，看得清楚。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在谢医生在过程当中，那像这种特殊需要孩子常见的视觉问题呢，要去有哪些？那我们作为家长的，因为我们要早点先知道，比如就要上脸看就耽误了医生，然后我们家长如何去早点发现孩子需要去做一个势能评估呢？在现代医学里面，我们怎么样去你的建议呢？
0: 哦，好，现在其实是医疗的黄金定律就是定期追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是，
0: 所以国家的政策就是在台湾的医疗其实是世界一流治疗。好，然后所以在小朋友，我们的整个政府的话是0到3岁学龄前的儿童，会做3岁会做一个视力筛检，
1: 3岁就可以做视力筛检。
0: 对，然后还有立体觉的筛检，
1: 是，
0: 然后是入到国健署，他们就是办一个全国性的，就是入到幼儿园去做筛检。那如果有些小朋友没有去念幼稚园的话，那就是在各县市的卫生所啊、或者叫健康中心、那有公共卫生的护士就会通知他们到那个健康中心这边做视力筛检跟立体感的筛检、
1: 立体，什么叫做立体感的筛检？
0: 就是像珊妮这样子，他一眼是好的，一眼是弱视、
1: 是的，
0: 然后他做立体双眼视觉测试他就不会通过、那就会早期筛出来，就在3岁以前筛出来，然后我们就赶快发现，哎、他有一眼是好的，一眼是弱视，那就要赶快找原因，然后让他的懒惰眼、弱视眼、可能就会被好眼会被遮起来，然后弱视那一眼或懒惰眼那只眼就会让他就是做弱视的训练跟治疗。
1: 哦，那我有两个问题想问老师，第一个就是。刚刚你讲说这个立体的，你刚刚第一个问题问上去说，哎，那你有没有考驾照？那当然说他就听了舅舅的话说，哦，我用两眼去测试。那你现在已经讲说3岁就可以测了嘛，对不
0: 对？
1: 好，那测出来以后我们就知道答案了，可能你有弱视或怎么样。那怎么第一小时候就应该怎么治疗，就您给我们一个建议。还有他已经年纪都这么大了，都已经 有一个年纪了，这时候还能再治疗吗？
0: 哦，我们视力我们的眼球会从出生到3岁我们的眼球会生长。就像我们身高体重随着出生到年纪慢慢大的时候，
1: 是是，
0: 身高会长高，体重也会增加。
1: 是的，
0: 那眼球也是会生长跟到大人，大概到2岁到3岁左右眼球就会生长到大人的80%-90%。
1: 是，
0: 然后大脑的视力发育，好，双眼的立体觉生命大脑的成熟期是3岁，从6个月到3岁。那如果单眼视觉的话，是大脑的视力发育是6岁。所以我们大脑有一个重要的关键期，就是单眼视又双眼视力。所以三年的话，他如果是双眼视觉，他其实是要在3岁以前就发现，
1: 哇，
0: 然后3岁以前去做治疗，才有办法说让他双眼立体觉或者弱视可以治疗。
1: 是是是。
0: 那单眼的视觉的话，那可能就是6岁。
1: 6岁。
0: 那如果超过这个，
1: 那他这算单眼还是双眼呢？
0: 他是单眼，
1: 他算单眼。6岁还有钱，还有机会。
0: 机会，
1: 加油！家长们听到，快点要去追踪了。
0: 然后，所以如果超过6岁以后就已经定型，我们的大脑就已经就是已经定型了。
1: 是。
0: 所以你大了以后再，就像他刚讲的，他后来20岁、21岁到台湾的医学中心，
1: 是
0: 台大
1: 是
0: 他。

0: 他们也跟他讲说那就没办法了、哦、因为这是我们大脑的发育的关键时期已经过了、哦、对，
1: 发育关键时期已经过去了，
0: 三岁跟六岁，
1: 三岁六岁。那老师在我问一个个人的这个，因为我有教，我也是自己在教一些小朋友，就在教会教小朋友，那有些小孩是在中大班的时候写字常常颠倒，这件事情是不是跟眼球有关系呢？ 他每次写字那个三他写成像一一样，
0: 或者有一些叫镜像，他三他写成倒三、
1: 哎、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因为我们眼球的话的视神经的话其实会连接到我们的大脑中枢神，就像电脑的 CPU
1: 的，
0: 所以他在大脑的视觉区的接收区、
1: 嗯、
0: 这个比较是脑性大脑性的视觉功能、
1: 嗯、
0: 所以他的CPU 就是 中央处理器，
1: 中央处理器
0: 接收这边，对对 CPU 这边可能有一些出了一些问题、嗯、
1: 那要怎么改善呢？还是 就自然长大就会改善呢？
0: 这个就会带到我们讲的就是视觉复健、
1: 哦、
0: 我们大脑的视觉就是在一样是在越年轻的时候介入早期介入，它的可塑性才会出来，所以就变成说你要做的是一个视觉赋能或者视能复觉的复健的一个训练。
1: 他字写颠倒变倒三的时候也是要做一个视能复觉的训练，
0: 对，是比较是脑性的
1: 训练，
0: 对对，不是在眼球。
1: 有有大致上的复健是什么样，可以描述一下好不好？在他们这个时候在你们医疗的这个部分是、
0: 哦、好，那这个的话就是要跨科到复健科、
1: 哦、要跨科到复健科，
0: 然后会需要的是职能治疗职能治疗师、
1: 嗯、
0: 好去做他的那个我们叫视知觉、
1: 嗯、
0: 视觉跟认知视知觉的一些评估、
1: 嗯、
0: 然后评估出来比如说他手眼协调有
1: 就感觉统合了 有问题了、哦、
0: 然后会再给他们一个就是视觉赋能的一个治疗计划、哦、
1: 是，
0: 对，那这个是在视觉功能是比较是在大脑或高功能的一个视觉功能，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 my eye 就是 mind 心、哦、然后 eye 是眼，
1: 是
0: 就是说在大脑的高阶功能高阶的视觉脑性的视觉功能，其实我们就想说哎，这个就叫心眼，
1: 心眼哦， yeah,
0: 到心理然后的一个视觉，
1: 心理的视觉，哦这好深哦，
0: 对 对, 对
1: 哦，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小孩子，你知道我跟很多家长分享一下，就是孩子在有时候写这些颠倒字的时候，还有在小时候眼睛你没有去注意到的时候，我以我多三十年的在教孩子的经验过程当中，很多孩子会当时父母没有察觉，那字有时候写颠倒，甚至写字就是
0: 跳行、
1: 跳行跳字，然后感觉同学不协调，还字很乱，然后被家长讲说、你怎么那么粗心呢、啊？你怎么会这样子，其实都跟这些 有相关的关系，
0: 是 是
1: 对不对？好了，
0: 对，
1: 叶先生是这个，
0: 对对，
1: 你刚刚说那个跳行是什么意思，我们再跟大家再讲一下，会跳行跳
0: 就是他的追视，我们讲的那个跳追视或阅读障碍，这也是大脑的一个
1: CPU 又出问题了，是，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有发现问题，找到就是可以帮他们帮这些小孩子的专业人员是很重要的，
1: 所以这个他这个跳行跳字就变成他有时候就会不专心，其实这些不专心也跟这个眼睛也有关系了，
0: 对，手眼
1: 手眼协调有关系，
0: 对，还有一些阅读，
1: 所以你刚刚不是讲说不只是有眼睛还有复健的，还要综合的去
0: 跨科跨专业的整合。
1: 那如果是我是一个家长说啊，我孩子可能有这种情形，他来看眼科，可是眼科医生
0: 会转介掉，如果是零到六岁的话就会、啊、会有早期疗愈，会转介到儿童心智科或者儿童复健科、
1: 哦、
0: 再进一步的去做评估、
1: 哦、听清楚了哦，除了眼科之外到儿童的这个
0: 复健或者儿童心智科，
1: 对
0: 对，
1: 那我们要希望这，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是你的孩子有类似的发展，那种跳行跳字啊，不专心啊，或是感觉同学这种失调，就在眼睛这部分已经医生有跟你讲的时候，你要多问一下是不是还跨到另外一个领域找复健的医生来帮你做一些治疗这个部分，
0: 或者就是眼科就会帮忙做转介到、
1: 是
0: 儿童复健科或儿童心智科、
1: 是是是，
0: 然后就是跨科的一个评估跟整合治疗，
1: 对，所以这件事就变得很重要了。那我们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说，你一定要及早治疗，我们的时间这个黄金时间要抢救期。

0: 谢先生讲说，这个一个是三岁的期间，还有一个是六岁的期间，对不 对？好，这个黄金期你好好的要把握起，不然时间一过了，就会像桑尼那个情形一样，他年长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可能你看他在读书很多很多科目上面，他都不能去学习，那还有他常常会跌倒，还有甚至骑摩托车摔倒过。他刚刚跟我讲说，其实我次数很多，都吓一跳，原来很多都没有跟我讲，我还不知道嘞。哦，那这就变成我们很多不知道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家里人发生的事情，这不是只有他，我相信还有很多的，不只是小孩子，老人家特别。我们今天待会哈，我们要访问到谢医生，还有一些老人家的情形也会发生这种事情。但你知道，我们访问时间哦，已经第一集已经很短了，就已经到了。然后跟大家讲说，其实很多事情就是预防重于治疗了。所以谢医生在他生命中看到这些事情，我真的说，我们是他是用他的生命换取来的，他经历换取来的。不管是您要在念书读什么科系的，要换跑道的时候，听听神拜的话。然后谢医生他刚刚也跟我们讲很多在医疗的方面，我们待会还要在还会有下一期，然后这一期我们再会问他说，这些视觉问题还会影响到，听说还会影响到学习与情绪哦。那怎么样早疗是黄金时期哦？期待下一集我们再跟谢医生的深度探讨。谢医生，今天谢谢你，
1: 谢谢
0: 大家。好，我们今天节目呢真的是很难得哈，请到专业人士，因为让天后发光，其实我们才知道说，其实有些东西孩子是可以发光，但是可能因为你某一些的障碍，就让你有些天赋就没办法发光。但是如果你早一点去改良的话，你的天赋怎么样会及早怎么样发光。哎，所以谢医生刚刚跟我讲说，这些事情就是让他就是来什么帮助我们守护光明，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他推动了这个台湾的WHO 的这个活运动上面，让我们早一点就可以站上国际舞台了。我们要非常感谢哦，这个谢医生也是在这个推动的幕后的推手之一哈，感谢您，谢谢您，
1: 谢谢。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让天后发光，我们下周再见，我们下周再跟大家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Hello，关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志婷莫老师。在关系里啊，我们常常呢蛮渴望被理解，然后可以被靠近的。但是呢，在我们受伤的时候呢，我们又希望对方把对方推开。所以呢，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一些说不出口的脆弱。或者是有些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失控的情绪，那有些时候呢是沉默，或者是找人吵架啊，这一些种种呢，我们就很怀疑说，哎，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那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关系点心吧》在这里呢，我们不急着给这么具体的答案，而是陪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慢慢的去听见，去看见关系里那些被忽略的心情跟故事。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一位对关系有着深刻的体会的心理师，张婉乔心理师。他自己本身呢，是从青少年的心理工作出发的。他因为他看到每个孩子的背后，往往都联动着一整个家庭的关系。也因此一步一步的走进伴侣议题，持续的关注这个伴侣关系呢，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内在与生活。今天我们就邀请张婉乔心理师来让我们重新看见关系里面有哪些脆弱，有哪些限制，但是这个关系仍然是存在着希望感跟连结的。那欢迎婉乔心理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孟老师大家好，我是婉乔。
0: 好，那我们婉乔心理师

0: 我们接着呢，就来访问你几个问题，然后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认识你是如何看待关系的哈。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这个议题感兴趣的呢？
1: 像刚莫老师有稍微提到的，就是我一开始的辅导工作呢，其实是接触有适应困难的青少年。然后我们都知道说，服务一个孩子其实不是一个，而是一组，就是连同他的家人。所以就算在做亲职咨询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主要照顾者出席，但我们还是会发现说，那个没出席那一方的家长，有时候就算他可能是分居或是离婚了，我觉得他都很像一个隐形的参与者一样，就是他人不在，可是他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力却是很真实的存在的。所以我就从这边开始发现说，哇，就是光是家长两个人的关系就对整个家庭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接触，然后也觉得说，哦，其实我们要协助一个孩子，不只是孩子个人，而是包括家长整个家庭。所以从这边切入之后，就也意识到说，伴侣关系的稳定与否，其实对于一个人他的生活的满意度，对于他的内在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就继续的，就是有点进到这个领域，慢慢在耕耘这样子。
0: 那婉乔心理师，那你相信长久的爱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在关系里面，亲密关系里面有很多需要去经营或是磨合的部分。那我觉得今天我想特别想提出来的一个点，我把它命名叫做一个节制的力量。那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不舒服的，是爱不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很生气，在攻击对方，或是我好无力、好悲伤，各种的这个情绪的反应。那通常也都是这些反应在伤害彼此。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我们很需要是学习怎么去带有节制的理解跟帮助对方，然后我会用"节制"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学的新的方式，其实跟我们原始的反应是非常的不一样，很不舒服的。但是，说到节制，也不是说用意志力、单纯的忍耐，然后配合对方，就完全不是这意思，而是指说，当我们意识到啊，原来这样做对关系才是好的，我们决定，即便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们一起朝这个方向努力，那就算遇到困难，我们也能一起停下来去尝试认识跟照顾这些伤，而不是用意志力去撑着这样子。
0: 好，所以在伴侣谘商里头啊，那你通常看到伴侣卡住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先看到的会是，不论是带有什么议题的伴侣进到咨商室里面，最先看到的就会是某一种他们受困的负向的互动模式，就是一方可能是很习惯的有假设，这是假设，假设是指责，然后另一方可能就是比较讨好，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他们习惯互动的剧本，他们都卡在里面了。那我觉得光是要辨识它，要突破它，就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很直觉的反应里面，其实都是过去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一个痕迹，是他过去觉得有用的。所以一开始，他们意识到要改变的时候，其实会很像是在战场的前线里面，你要他把他唯一认得的武器给丢下，他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刚开始真的光要辨识，然后要有一点点的小调整都很不容易。所以，当我们能够跨出一点点的节制的力量，然后能够去倾听对方或做出一点点改变，我觉得都是很大的突破，都是很值得给自己跟对方一个大大的肯定，这样子。
0: 好，所以婉强老师在伴侣谘商里头啊，你觉得你会最擅长的 是站在哪一个位置。

0: 位置去帮助来求助的伴侣。
1: 如果说位置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心中比较有两个不一样的位置。一个是在諮商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伴侣之间好像彼此很熟悉，但又有些心里的话是很陌生的，就是我没有时间，或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我没有跟对方说。有时候可能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对自己的认识还没有那么的足够，所以我没有跟对方表达。那我觉得在这个对话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像是陪伴他们去翻故事书，就是认识对方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然后让他们能够一起去整理对对方的认识。那另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谈到那个脆弱的受伤的那个部分，有一点像是故事书翻一翻，有时候就有一块它那一页有一点破掉了，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长时候其实伴侣的很直觉的反应都会是赶快把它带过，那我们赶快回到我们的生活就没事了。我们其实不是很擅长去处理这种比较脆弱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我们是要放慢下来，就是停留在那个破掉的那一页，我们来看看说，哎，这个伤它为什么在那边，它在说什么，它怎么发生的，然后它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有我们谈到受伤的时候有两个东西其实都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比较多的是关系，就是我们的互动怎么影响彼此，然后另一个是讲到是主体，就是我在这个关系里面的主体怎么了。那这个好像它看似是回到个人，可是其实当我们的主体受挫折的时候，也会再被我们带到关系里面。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可能是我可能早期成长经验里面有一些我觉得是比较没有被满足的比较挫折的东西，那很有可能它就会成为我在伴侣关系里面一个需求或一个期待，那其实它都是会互相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伴侣关系里面去看到那个主体的脆弱，比较不像是说要完全的由对方去承担，而是说我们一起看见了，那对方就知道说啊，我理解你的脆弱，而且在你需要的时候，我愿意用你需要的方式温柔的去理解你，去靠近你，但是我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救赎或是你问题解决的那一个人。那我觉得是希望就是帮助伴侣两个人从这种比较痛苦或是希望对方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这种状态，慢慢的走向说哦，其实我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的课题，但我又能在他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去陪伴他。那我觉得那种脆弱的时刻彼此支持的那一种亲密感跟连结感其实是很深刻的，那我就希望说能陪伴伴侣走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0: 婉乔心理师，在你的人生经验里面呢，有没有一段经验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呢？
1: 我觉得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在生命比较早期认识关系的那个方式其实很受我在家里面的排行的影响，因为我在家族里面是长女长孙女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比较需要去照顾或者是观察其他人的需要的。那我就常常就是在眼看四面耳听八方的在关注其他人，所以我觉得刚开始早期认识关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是比较以对方为主的。那渐渐的我就发现说，其实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其实是会蛮疲惫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比较退后一点点，没有被看见，

0: 见，或者是我的我想要的我的声音就没有出来。那我觉得也是在慢慢开始工作，然后认识了心理諮商的这个领域之后，让我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体会。就是我记得在工作比较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比较年轻，所以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蛮拼命的去做的。那也会觉得说被交办的任务就是要使命必达，要赶快完成。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工作里面的一个前辈，他就是在我们一个会议讨论完之后，他就问我说哎，你这样子可以吗？会不会有困难？然后关心我说你这样子还好吗？还 OK 吗？我觉得那个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有一点小冲击的，就是我以为在我原本的认知里面，可能是被交办的任务或是责任是优先的，去完成它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没有那个想法是说我也要考虑我自己能不能把它做完，或者是我会不会有什么困难。所以当时被问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开始有这个对自己的关照，就觉得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关心自己的。那慢慢慢慢的，我觉得是更多的去觉察跟体会，就是我自己在关系里面我的想法是什么。那我觉得带着这一个对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觉察进到关系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比较完整的被表达出来，然后参与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更加的真实。就是我看待我自己也好，或者是我看待关系的另一方，看待关系的对方也好，我会去意识到说哦，我们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一个主体，所以我会有各式各样的，不一定是每次都使命必达，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能完成任务的，而是我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跟情绪跟脆弱，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展现。那我们进到关系里面的时候，也很自然的就有这些东西。而我们当我们能够接受说对方的脆弱也好，或者是对方跟我不一样的地方也好，能够真实的被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关系里面反而是更自在的，更轻松的，就是我不用去担心说我是不是一定要按照对方的方式或是什么东西不能说，而是我们能够更自在坦诚的去接受说哦，你现在的想法跟我不一样，那也没有关系。然后能够有些时候各自去为自己的主体性，就是各自去照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完全的去依靠对方。我觉得在重新看待关系，就会有这样子不太一样的变化。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慢慢的也带进我的工作当中，就是在伴侣諮商的这个过程里面，就会不只去关注这个关系的层次发生什么事情，而是也去看到说这个两个主体，两个个人在这样子的互动里面，他们的经验怎么样，然后他们有哪些部分其实是自己以前早期所累积下来的，他忘记了自己也好，或者是他没有觉察到他的需要也好，这些东西也要被慢慢的培养起来。我觉得在关系的层次里面，比较能够去照顾好自己，然后又能够去贴近对方。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这样子一个变化，这样。
1: 嗯，好，因为这个节目是关系点心吧，所以要想请婉乔心理师提一种点心，是你觉得可以象征伴侣关系的。
0: 嗯，我想到的是那个麻薯，然后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大福，因为我觉得它在 比较柔软的时候被塑形，然后甚至有些制作的过程是还会有那个敲打的。

0: 所以让我想到是刚刚前面我们也一直在讲，就是那个节制的力量，是有些时候我们学习跟彼此相处的过程它是有一点不舒服的，然后甚至我们也是必要的时候需要去面对一些脆弱或是坦诚一些脆弱，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最柔软的那个时刻被塑形，然后最后形成一个好吃的那个麻薯，是我们可以连接在一起，然后能够借着这样的脆弱我们反而变得更亲密，是我想到这个甜点。
1: 好，最后呢，请婉乔心理师啊，你想到一句想要送给伴侣们的一句话的话是哪一句话呢？
0: 我想要送给他们的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误以为需要成为对方的完美情人，但或许对方需要的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生旅伴，这个不完美是即便你不完美但是我不会离开，然后即便我不完美但是我愿意承诺会继续学习。
1: 谢谢婉乔心理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一起跟听众说拜拜，
0: 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呢依旧要如同每一次开始的时候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来问候您哦。梁慧要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喜乐健康幸福。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总是先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呢今天有美好的心情哦。其实这个美好的心情呢是怎么样去创造出来的，是怎么样营造出来的呢？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这种所谓生活经验哦。但是常常会有人说我也知道啊，生活就是要正面思考啊，就是要乐观啊，但是就是会觉得有困难嘛。就像梁慧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梁慧要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真正有美好的心情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一种过程可以帮助自己有美好的心情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探讨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主题哈。那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一位专家中的专家哦。然后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他是家庭教育以及心理咨商的专家哈。同时他也是具备临床心理师证照的有实务经验的一位心理师啊。那呢，陈坤虎博士呢，他自己呢很谦虚啦，他都是到外面演讲啊，到各地去演讲，他都说他是小虎老师，给自己取一个小名啊，小虎老师。好的，那今天要请教我们的小虎老师，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跟正向心理学相关的一些内容哈。好的，那么在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小虎老师呢，我们必须要简介一下他哦，就是丰功伟业啊，让我们认识一下他哦，因为我们是专家的这个背景哦，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哦。那陈坤虎博士呢，我们的小虎老师呢，他的专长是正向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临床心理学、认知行为治疗、自我认同、团体心理治疗等等的哈。当然这个方面呢，观察的这个面向很广哦。像是心理健康啦，然后呢什么心理自我认同啦，怎么样乐观啦，怎么样积极呀，怎么样面对压力呀，怎么样有好的生活品质啊，怎么样有好的睡眠啦，或者是青少年青少年的一些自我认同，还有他们的成长。

0: 长历程啊。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的心理学当中有一种就是自我的发展，整个人的发展，所以像我们对于我们的追求成就啦，还有我们的这种对自己的看法、自我概念等等哦。同时呢，这个在健康心理学方面，还有关于老人心理学跟所谓的缓和医疗的部分，所以这面向是相当的广哦。不过在今天呢，我们想要聚焦在这个所谓的正向心理学的这个方面呢，我们要请我们的陈坤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因为你看，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每个人可能都会常常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嘛，对不对？经济的问题啊，压力的问题啊，等等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找到快乐的力量，怎么样能够正面思考呢？哈，我想我们会需要了解哦。那么这个正向心理学呢，是这些年来呢，算是比较新兴的一个学派哈。那希望我们能够培养一些正向特质啊，正向思考啦，然后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正向的环境啊，怎么样增进我们的正向的情绪等等啊。那老师因为他常年呢在各地开设工作坊啊，同时他也呢经常带领一些小团体啊，以及到处演讲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他也会让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体验一下啊，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谈，透过这样子的示范讲解等等的虽然说我们是在广播节目当中哦，虽然听众朋友呢您跟我们看起来有很遥远的距离哦，但是老师试图以这种团体带小团体的方式呢，互动的方式哦，来带领我们，我想我们就一同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正向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园地啊。好的，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我们的陈坤虎博士，我们的小虎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虎老师。
0: 是，刚才呢我们已经充分了解我们的小虎老师的专业了哈。那么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好好的来认识一下怎么是正向心理学嘛。谈到这个正向心理学呢，很多人都会说大家都说要乐观啊，要正向思考啊，不要想那么多啦，事情不会那么糟啦啊，然后你就是想不开，你就是钻牛角尖了啊。然后每次这种建议都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啊，那他就是乐观不起来，他就是没有办法想开嘛，他就是一直钻牛角尖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所谓正向心理学它的整个的脉络发展，或者它让我们对它有个整体的认识，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
1: Okay.
0: 我们请老师来带领我们一下。
1: 好。好，谢谢梁慧的介绍哦，跟今天的铺陈，我们今天的内容正向心理学的部分，先跟大家说一个不好的有点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人哦学不好的东西特别快，学好的东西特别慢，那就是因为正向这个东西就是比较好的东西嘛，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不是一触可及，就是马上学的就会，所以他就需要经过不断的练习哈。比如说我们说爱就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他听起来很容易，你想想看，如果你在被欺负或者是管小孩，你爱是很久忍耐，你就觉得已经很难，我要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太难了。所以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常常祷告圣灵充满，第二个就是要不断的练习。所以正向这个东西哦，就是大家听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很难，是因为它需要经过不断的练习。
0: 嗯，您刚才讲到就是说常常祷告圣灵充满，我想可能是老师您是基督徒嘛，
1: 是是是，
0: 所以您可以透过信仰的力量，
1: 对，
0: 然后培养自己里面的这种正向的力量。
1: 是是是，
0: 但是并不是每一位听众朋友他都是信主的啊，
1: 是是是，
0: 他也不见得有什么样的宗教的这个信仰的力量啊。
1: 对对对，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我们都需要培养这种所谓的正向的思维嘛。
1: 对对 对,
0: 对, 对，那有人说了，可是我以前都是很积极的去想，对，一定会成功，这次一定会成功，可是最后都没有成功啊，那我都不敢再去相信了。我就觉得，我如果这次我就真的很正面，万一我又失败了，我不是失望更大吗？
1: 是是是，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应该这样想，就是我们会害怕失败，这是天性。对，但所以这个害怕失败，有些时候我们会把目标定太高，或者是比较不切实际。但有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把它想成一个，它是个循环，正向也是个循环，负向也是循环。如果我们在一个正向的循环。

0: 里面，你就比较容易每天有比较多的盼望，
1: 嗯，
0: 比较多的正向，即使碰到外面的风风雨雨，
1: 对，
0: 你也比较容易能够用正向的方式看待，因为你看出去的眼界就是比较正向。那如果你是负向的思考方式，
1: 嗯，
0: 或看出去都是负面的话，你就容易落入这种比较恶性循环，负向的循环。我比如说哈，以前我有个我在台大心辅中心接个案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学生来，他就说，老师，我告诉你，我什么东西都不会。
1: 嗯，
0: 我听了就傻眼，就是说哇，你，我说那你怎么考上台大的？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运气好。
1: 哦，
0: 我就
1: 不可能啦，他，
0: 对啊，
1: 他如果只是运气好，他不可能考上台大。
0: 对，然后我就说，那别人怎么考不上台大？他说我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就是把一个想法就是很夸大，我什么东西都不会。
1: 嗯，
0: 那我就请他把这句话写下来。啊，我老师，我什么东西都不会。然后呢，写完以后我就拿起来一直笑啊，我说啊，他说老师你在笑什么？
1: 嗯，
0: 我说你不是什么。你不是什么都不会吗？怎么连写字都会？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有些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就会落入负向的循环。
1: 嗯嗯，
0: 那时候我就有点受不了，把他带到外面，带到那个治疗室的外面。我说啊，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然后他说哦，我看到那个就是花草树木啊。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一句话，他就说，老师，我告诉你，我这几个月都往自己心里面看，都看到负向的，我忘记。外面是正向的，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要去彩色的世界，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你如果戴着一个黑白的眼镜看出去，当然就是黑白，因为你就是在负向循环里面。
1: 是，
0: 那如果你戴的眼镜是一个彩色正向的世界，你看出去就会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世界。所以就是我们人是可以很复杂，但是生活里面要简单，就是你常常谨守，就是说啊，你要有，当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出来的时候，你要有一些正面的想法去对应它，不然那个负面想法会淹没了你的灵魂，吞噬你的灵魂。
1: 对 对, 对，老师讲的太好了，所以老师一直强调说这是一种需要练习的。
0: 是是是，哦，对对对，
1: 好像练习这两个字很重要。
0: 对，因为就变成好习惯嘛。
1: 嗯，
0: 如果你不练习的话，你因为你那个我们那个负向的循环，那也是练习啊，你不断的相信自己，说我很烂，我很差，我再怎么样努力都没办法成功，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
1: 练习，
0: 没有人喜欢我。
1: 是，
0: 对，
1: 哦，所以练习它是需要有察觉到，因为有的时候负面思想他没有意识，他就一直出现，他也没有说我没有故意要负面呢，我没有一直要这么想啊。
0: 对，
1: 可是他就会一直这么想啊。
0: 是是，
1: 很多人会反驳说，那我现在没有特别的负面，我没有特别想要负面的思想，可是他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这叫做自动化思考。
1: 嗯，
0: 你就是因为他不断的被你练习，所以他出来的速度就很快嘛，
1: 哦，
0: 那就是一个负向的自动化思考。
1: 嗯，
0: 那如果你多练习正向的话，它就会变成正向的自动化思考。
1: 哦，所以从负向的思考到正向的思考有一个过程，就是我要刻意的正向思考。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让它变成习惯。
0: 对，变成一个习惯。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要练习。
1: 嗯，那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那该怎么办呢？
0: 对，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问你一下，
1: 嗯，
0: 你觉得工作压力比较容易影响你的工作表现，还是睡眠睡不好比较容易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1: 嗯，我觉得工作压力吧。
0: 是哈，
1: 嗯，
0: 我们的研究做出来是什么？是你的睡眠如果睡不好，
1: 嗯，
0: 就会影响你的，你就觉得工作压力很大，因为你没有力气去面对
1: 哦，
0: 然后就会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1: 那我懂了，因为有压力所以就睡不好。
0: 是，
1: 睡不好之后呢就工作表现不好。
0: 对，
1: 所以重点是在于睡不好，
0: 最重点是你要好好睡好。
1: 哦，
0: 有
1: 力气，可是有压力的时候就睡不好啊，怎么办？
0: 那反过来，你要没有，有压力的时候你要逼自己去睡觉。
1: 哦，
0: 就像人在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应该多运动，多就是然后让自己的脑力体力比较充足，你体力充足的时候脑力就容易比较有正向的的部分哈。比如说我问一下你，不要，你比较容易在晚上想不好的还是早上想不好的？
1: 晚上啊。
0: 当然是啊，晚上就会觉得哦，怎么好像就是人家对不起我，然后就事情就想得很糟糕，
1: 一整天到了睡觉之前就是

0: 就是潮水般的这种，
1: 对对对，
0: 这种思想会出现嘛。
1: 那我们当爸爸妈妈都是晚上比较容易骂小孩，还是白天比较容易骂小孩？
0: 晚上。
1: 那晚上为什么？因为体力不好，嗯，体力不好就希望你听我的，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保守自己的体力，嗯，要把它 保持很好。那体力要保持好，第一个要运动嘛，嗯，第二个要什么充足的睡眠。但是现在人都不充足睡眠，为什么？晚上滑手机，嗯，看连续剧
0: 追剧
1: 然后、欸、其实那个早上起来压力很大，嗯，所以像我们自己上课，嗯，上课的时候有些时候比如说下午上课中午一定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嗯、不然往下午睡觉、下午上课会整会头晕，嗯，所以基本上就是要好好睡觉，嗯，这也是帮助你往正向的方向走。所以有些人都会说、哦、我心情不好睡不好，睡不好就应该要再去睡觉、嗯、因为所以呢你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如果你开始想负向的一些想法的时候，请你坐起来把你刚才想的写下来，嗯，然后就说啊，反正就是一个像情绪垃圾桶，你就把它放在旁边，嗯，然后就啊，再怎么想就是那几个，嗯，你有没有发现在想啊，就
0: 是对，就写下来，
1: 就写下来，然后就啊，好像心里有个答案，好了，那我就决定去睡觉了。哦，对，
0: 等于说这个东西写下来之后，就先不管它了。
1: 对，
0: 已经写下来了，
1: 已经写下来
0: 了，摆在旁边，暂时摆旁边，
1: 对，
0: 丢出去一下，
1: 对，
0: 我要去睡觉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哦，这是一种练习，
1: 真的真的。所以有些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晚上如果谁一直乱想乱想，嗯、那啊，再大家都会发现，再怎么想就是这几个，
0: 对。
1: 对，然后你到时候发现隔天起来好像没那么严重，嗯，为什么？因为你的体力好了，脑筋就会好了，嗯。
0: 所以小虎老师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说一个根本的问题哦，我们要有正面的好心情，我们的身体必须好，
1: 是
0: 身体要健康，睡眠要睡得好，然后呢，吃喝睡生活作息要好，
1: 对，
0: 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心情愉快的很基本的一个基础。
1: 我再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台大的时候，有个学妹，她说、嗯、学长，我跟男朋友分手了、嗯、然后呢我吃不下什么什么，我就说怎么，她就问我怎么办，我就说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吃饱，第二个睡好，嗯，这两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件事情，嗯，就吃饱睡好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体力就会影响脑力哦、
0: 嗯、所以我们生理的因素其实是非常大的，毕竟我们的大脑呢，它也是我们的身体的器官的一部分，
1: 是
0: 它需要好好运作，它也需要营养，它需要好好的很多的氧气在我们脑袋，睡得不够呢，没有氧气，缺氧的话我们就心情会不好
1: 真的真的，你就会你的注意力就会局限，你的思考就会局限、嗯、对，特别我体力的不好的时候，就是那个注意跟思考都很局限、嗯、就不容易想出好的结果这样、嗯、
0: 老师讲这个话就是相当有道理了哈、嗯、所以如果说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啊，老师刚才有跟我们说了，那就是睡觉之前啊，或者当你很烦的时候写下来，把这些写下来之后，你就说好，我暂时把东西丢出去，丢到这张纸上面，
1: 对，
0: 忘记这一切，我现在已经把它写在纸上了，
1: 是是是，
0: 好，现在这个不要在我的脑袋里了，脑袋清空，现在去睡觉去吃饭，
1: 对
0: 暂时脱离这种状态，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往正向的第一步啊。哦，对对对，
0: 这很实际耶，
1: 是
0: 我们得要练习这样去做，哎、欸，这得要放心耶，有些人还真的放不了心耶，
1: 真的
0: 他还丢不出去，想说不行啊，我这样子丢不出去，我这样怎么可以不去烦恼了？
1: 对，因为烦恼有用，你就继续烦恼、嗯。通常烦恼是没有用的，
0: 对，
1: 因为它会耗掉你更多的心力。嗯，那耗掉更多你的心力，你的体力就容易更耗掉。嗯，所以你应该有种感觉，就是说，当我紧张的时候，哇、哦，就到时候觉得好累哦、嗯。为什么？因为你心力浪费了，体力跟着浪费，你反而没有力气去做事情。嗯，
0: 所以烦恼并不会让事情有所改变呢。或痛苦或是忧虑不能改变这个事情，
1: 是
0: 我们就让自己的状态不要忧虑不要烦恼，
1: 是可以一点点啦、哦、一点点是因为人不可能都是正向，跟就是碰到不好的事情他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是正常的，只是不要极端，嗯，哎，对，我们就说有些极端就变成很忧郁很焦虑，哦，对，
0: 了解，让自己稍微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之下，
1: 对，特别是有些时候你会在乎别人讲话，嗯，就说、啊、他怎么，老板怎么这样子跟我讲，或者是、嗯、是其他人怎么对我讲这种话。

0: 我举例，我常常举这个例。以前我在考博士班的时候，然后呢就有八个口试委员，然后其中一个口试委员就第一句话就说：“哎，陈坤虎啊，我对你做的研究感到无比的沮丧跟失望。”我心想说：“嗯，为什么老是讲这种话？”
1: 嗯，
0: 然后他第二句话还是哎叹口气说：“哎，我还是对你做的研究感到无比的沮丧跟失望。
1: ”
0: 哎，这个话语很摧毁人呢、欸。
1: 对，
0: 而且是在入学考试，就是决定你可不可以上博士班那个。
1: 嗯嗯、
0: 那你猜，如果是你，你当下会怎么想？
1: 可能就顿时压力很大，
0: 对，或者是糟糕了，
1: 很紧张，
0: 对，糟糕，很紧张，
1: 怎么办？
0: 对对对，一直那我心里那时候心想，哦，你沮丧难过关我屁事，那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
1: 嗯，
0: 所以因为你的想法我无法控制，但我要控制我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如果我是想说啊，糟糕了，怎么办啊？那我就没有希望了，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接下来去面对嘛、
1: 嗯、对
0: 对，所以那我在想说，哎，那就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那我不管怎么样，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或自己知道自己的局限、
1: 嗯、
0: 然后自己知道自己的定位，
1: 对，
0: 那其实心情就会比较稳定一点。
1: 嗯，原来是这样子。嗯，那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陈坤虎博士，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教授哦，他小名叫做小虎老师，他跟我们谈正向心理学哦。在节目当中他要分享我们要怎么样呢能够保持这种正面的心态啊。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请我们的小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我们的小虎老师哦，来跟我们分享。小虎老师呢，他是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陈坤虎博士，他来跟我们来分享正向心理学的内涵。
1: 好，来，我们刚刚已经暖身了嘛，现在来我们正式进入正向心理学的实质的内涵。好，梁慧，我问了你，你觉得自己开心还是快乐吗？Yes or no？
0: 快乐吗？
1: 可以选中间。
0: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对中间。
1: OK， 好。那你喜欢你的工作环境吗 ？Yes or no？
0: 我喜欢。
1: 喜欢 OK，好。这个其实每个听众都可以问自己，因为这个很直接的反应嘛。好，那接下来呢？你觉得你给自己的生活品质打几分？0到100分？
0: 应该有80分
1: 了。哦，80分不错。你在研究做出来，年纪越大，生活品质越好。
0: 哦，是啊，那我年纪确实已经有一点了。
1: OK， 好，那我再问你哈，这里有五种学历哈，你猜谁的生活品质最好？国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谁的生活品质最好？这五种。
0: 硕士
1: ，OK， 好。国外做出来就是一个中型曲线，就是国中最低嘛，再慢慢高中、大学、硕士跟博士。那所以你看我们博士在生活品质最差，
0: 所以等于就是说生活品质最好是大学
1: 啊，对大学。但是这是国外美国的研究，我觉得台湾做出来应该是硕士啦。因为在台湾好像几乎天人人都可以进大学，在美国是很少人可以进大学嘛，因为他们学费贵嘛。你看最近美国在炒那个啊，就是
0: 对
1: ，OK， 好，那在这边就是在国内应该是我觉得是硕士，因为他的可能的薪水跟地位、工作地位比较好，所以鼓励大家有机会去念到硕士这样。OK， 好，然后那你觉得你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0: 做真正的自己，
1: 0到100分。
0: 应该可以吧，
1: 应该可以哈。就是带这可能是什么，你的环境帮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对，所以正向心理学里面哈，有一个很重要是什么，就是说你的正向特质跟正向的一个情绪跟正向的环境。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这三个就是三位一体嘛，就是环境很重要，你的特质很重要，然后呢在你的正向情绪也很重要。所以这个今天我会慢慢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好，那梁慧，我再继续问你，如果要叫你写三件你觉得快乐的事情，你会写哪三件事情？
0: 写三件快乐的事情啊，第一件，你是只要做事情的状态吗？
1: 对，都可以。
0: 第一件的话就是第一件的话应该就是可以跟亲人亲友很快乐的团聚。
1: 是，
0: 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就是说在财务方面能够充裕，然后没有烦恼。
1: 对，
0: 再来的话就是身体很健康。好，没有健康的一些压力。
1: 对 ，OK。
0: 第一个倒一下，第三个变成第二个，第二个变成第三个。
1: 对，这个是很就一般人会这样。像我们去调查，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活着就很快乐。那如果你是父母，刚有 baby 出生的或者什么，你会觉得孩子大便通畅就很开心快乐。然后或者是说就像刚才讲啊，要有财务自有点财务自由，或者是没有压力啊。有些人是睡到自然醒，因为他根本太累了。OK， 但是这些快乐的事情哦，其实说真的不难。不难，因为每天都可能会发生。好，所以呢，好，那我再问你，如果写三件你今天发生的好事情，从早上到现在。

0: 早上在现在，因为我们节目呢，是11点播出嘛，哦，11点录音，所以之前发生的事情，早上到现在快乐的事情，我今天见到陈奎甫教授，我觉得很快乐。
1: 是，谢谢。
0: 因为一进来你就笑眯眯的，
1: 是是是。
0: 然后从一开始录音到现在，你始终是笑眯眯的。我觉得你有活出你自己所倡议的真相心理学。
1: 是是是。
0: 我觉得看到你就很开心。真的是这种感觉。
1: 谢谢谢谢。
0: 然后第二件的话就是今天早上我在准备我在准备这个录音的节目的时候，我有上网去查一些资料，然后我有去做一些节目的准备的工作。这个准备的过程让我很开心。
1: 是是。
0: 我觉得我有一些学习，我有一些新的了解，对于真相心理学有些新的体会，这件事情让我很快乐。
1: OK， 谢谢谢谢梁慧的三件好事情。好，就是刚才说笑笑，我同学都说我是笑面虎，就笑笑的讲狠狠的话。OK， 在开玩笑。好，所以你看哦，每一天即使梁慧从早上到现在才没多久的上班时间，都可以选出三件好事情。这个就可以证明好事情天天有。
0: 哦，
1: 只是你忘了。
0: 对，或者是没有把它挖掘出来。
1: 对，如果所以呢，有个研究做，就是做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每天晚上睡觉前，写今天发生的三件好事情，一天写三件事情，连续写三个礼拜，你就慢慢变正向。
0: 哦，
1: 为什么？因为你的 perception， 你的出去的感觉，就像我们戴着正向的眼睛，因为每天都有正向事情发生嘛，
0: 是。
1: 只是你忘了嘛，就是忘了提醒自己啊，今天很美好。比如说我像今天早上起来，我就看到哦，对，我们家对面的新店的山那个有云的那个瀑布的感觉，然后就照下起来，照相起来的传给很多亲朋好友。哎，这个就是一件好事情。然后今天开车来很顺，也很多好事情。今天看到梁慧也很多好事情，所以你看每一天都有很多好事情发生。但是每天不一定都有很多鸟事发生，鸟事就比较不好事，除非你喜欢看电视节目，看新闻。但不然，其实自己在一天生活里面都有很多正向的事情发生。
0: 是，
1: 对，好，所以这个提醒就是给观众的第二个，刚刚第一个礼物就是什么？要睡好嘛，吃饱。第二个礼物是什么？每天晚上睡觉前写三件好事情，然后写三个礼拜。你这个人心情就会有点转变。那再额外补充就是说我们有个概念叫小确幸嘛。对，就小确幸就是好多小事情发生。小事情发生就会让你开心快乐。
0: 对，
1: 而且这个快乐才能够长久。比如说你就是比如说你赚到就是你签乐透签了哦，中了几百万几千万，那个快乐不会太久。但是如果你每一天可以累积一些小小事情发生，包含跟家人互动，包含身体健康，然后包含跟比如说出去外面走走，等后工作有点成就感，这每天小事情一直累积的话，其实你每天快乐就的快乐的心就能够长久。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刚刚梁慧问说，有些人觉得我就是快乐不起来，我就正向不起来。其实你每一天都可以，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已经很多的正向元素。但是我们忘了。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些正向的事情上。
0: 老师讲到重点了，就是注意力。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什么事情上？
1: 是 是。
0: 如果我们注意力都只放在那些让我们烦恼的事情上，
1: 对，
0: 那就是每天就是都很烦、很痛苦、很忧郁了，
1: 对，
0: 很焦虑。但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是放在我们觉得那些好事情上面，我们的情绪就会不一样。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搬砖头砸自己脚，还说很痛，因为你自己开始。把那个砖头那个负向的眼镜戴起来，就像拿那个砖头砸自己脚说很痛，你看很痛。实际上是自己去选择，没有或无意识的去把那些负向思考或定睛在那些不好的事情上，实际上生活里面有很多好事情发生。
0: 那在这边我问一个问题啊，有些人可能他会有一种恐惧，就是说如果我不去烦恼或我不去想这些事情的话，我就

0: 去想说每天的好事情，
1: 是
0: 会不会有点像缩头乌龟一样的，我就是不去看那些问题了
1: 啊，
0: 然后呢
1: okay, okay.
0: 就是逃避现实了。
1: 是是是 OK， 这个东西问题问非常好，我们有个

0: 他想得很烂，但还是会去做。比如说，他倾向认为自己会犯错，所以必须万全的准备，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会想到事情会变得很糟糕，所以我会尽量避免让这种事情发生。
1: 对，也就是说，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警觉心了，
0: 对对，
1: 他就比较不会出错。
0: 对，
1: 他过分乐观，觉得都没有问题啊，都很好啊，那反而出错。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麻烦，就是说，因为有很多人，特别是成就很高的人，
1: 嗯，
0: 他们就会把他们就会说，哦，我要预防万一，我比如说我们写论文好，哦，不能够给别人批评啊，批评我们就写觉得自己写的不好，哎，嗯，其实这个思考，我们研究做出来是他这样子的思考，这样的乐观的形态，我们叫做功能性悲观嘛，因为他有功能，功能是什么，他会去做嘛，
1: 对，
0: 但是乐。想的比较烂嘛，就是悲观嘛，哈，
1: 嗯，
0: 这样子的话，他的身心健康状态他是不太好的。
1: 功能性悲观的话，
0: 对，功能性
1: 状态不，他压力的可能很大，
0: 对，
1: 每天都很紧张，
0: 很紧张，很焦虑，
1: 嗯，
0: 那久了以后，他可能就会变失能性悲观，说啊，那我不去做了，
1: 哦，
0: 因为就会觉得一直做都还是可能会出错嘛。
1: 哦，
0: 那是这出在哪里？他的想法上出错了。
1: 嗯嗯，
0: 对对。但是如果反过来呢，他是功能性乐观，就是他想的很棒，有去做。哎，那个他的长期，他的身心健康状态是最好，他也比较容易有幸福感，他比较低的忧虑或焦虑。好，比如说这种人是说，我相信我的未来一片光明，我而且会努力去创造自己的未来。
1: 嗯嗯，
0: 或者是我会认为自己设定，我可以认为自己设定目标能够达成，而且我会为此努力不懈。
1: 嗯，
0: 好，所以你看，这个完全是思考，
1: 这个是功能性乐观。
0: 对，功能性乐观。
1: 那失能性乐观是什么？
0: 失能性乐观啊，就是说想得很棒，但不去做。
1: 哦，我们就是怕这种状态嘛。
0: 就是
1: 那功能性悲观，至少会去做呀。
0: 对呀，啊，
1: 失，
0: 啊，
1: 能性乐观，那这样子都不去做，这样怎么办？
0: 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我们做出来，这个他的身心状况也是不好的。
1: 嗯，
0: 所以最好的还是要功能性乐观。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反正既然都要功能性嘛，反正都要去做嘛。
0: 对 对， 對。
1: 那你很忧虑的去做，还不如很快乐的去做。
0: 对啊，
1: 是不是这样子？
0: 是啊，反正这件事情都是要做嘛，嗯，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把它想得很糟糕？
1: 嗯，
0: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自己会自己局限自己，就觉得一定要想得很不好，
1: 嗯，
0: 然后才会去做，这样
1: 不一定啦，
0: 哦。那不是跟心里一个小剧场，自己跟你打仗，打仗都累了，就像刚才我打仗累了，你心力耗损了，你还有力气去做？
1: 嗯，我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哦。你刚才谈到功能性悲观，就是说他的特质是他会去努力去解决问题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可是他是在一个忧虑的状态之下去解决问题，
0: 对。
1: 但是今天他习惯性拼命去做，这个特质没有变，
0: 嗯，
1: 没有改变，但是他把他的想法改变了。我现在就是用一种乐观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
0: 是。
1: 其实他就会达到效果的，嗯，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很有趣。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失能性悲观的人，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很悲观，他又不去做，
0: 那就更惨，
1: 那就更惨了。但是很悲观又不去做的人，跟所谓失能性乐观、很乐观但是也不去做的人，这个都是一样，都是事情不会有改变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差别在于说，事情不有改变，但是一个人很快乐，一个人很不快乐。
0: 是是是。
1: 但好歹怎么说，事情不有改变，但是你很快乐，至少你是健康的。
0: 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期待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尽可能去做，嗯，因为有行动嘛。
1: 对。
0: 只是说，因为万事起头难，
1: 对，
0: 所以大家做之前都会有点害怕。
1: 嗯。
0: 但这些功能性乐观的人就是不怕害怕，
1: 嗯，
0: 就去做了。
1: 对，
0: 啊，做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慢慢解决问题了，
1: 嗯，
0: 心情也就会好了，
1: 嗯，
0: 对，所以基本上那个起心动念就是逼自己去做，
1: 嗯，
0: 哎，做了一分钟两分钟，你发现其实没那么难，
1: 嗯，
0: 但是人性都会做之前都会什么？先害怕在前面，哦，把它想得很糟糕，嗯，然后我们先不要面对好了，然后呢，这问题先放摆一边，嗯，其实无可厚非的，
1: 嗯，
0: 但是问题你还是想在，你还心里在想说，我这件事情还没做怎么办？
1: 嗯，
0: 还是会加担心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就是逼自己去做。
1: 嗯嗯，是，有的时候因为太焦虑了，就没办法行动了。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用一种所谓的老师刚刚提到

0: 要的，每一天睡前练习写三件发生的好事，三个礼拜就我们的想法就慢慢慢慢正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在一个正面的状态之下，然后我们又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就会带出一个正向的结果了。
1: 是是是，
0: 嗯，老师请继续。
1: 好，所以刚刚我们有讲说正向心理学有三个主要的一个概念，一个正向经验，一下正向特质，还有一个环境哈。那我稍微分享一下，正向经验就是那种快乐啊、幸福感啊或安适感，这种叫正向经验哈。那正向特质就好多哦，包含什么？刚刚我们谈的乐观啊，或者是坚韧啊，坚韧性嘛哈，还有什么创造力啊，有智慧啊，有美德啊，或者自己可以决定做一些事情，做自我决定。
0: 是。
1: 那正向环境就包含小到个人，家庭、社会环境，或者是文化国家哈。所以我觉得，我比如说我们大环境来讲，就觉得哇，社会很纷乱，因为看看那个政治的台面上的两党，我们就很纷乱，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小的环境。好，所以如果你有正向的特质，再加上正向环境，你就有很多的正向经验，开心快乐嘛，
0: 是。
1: 比如说，审美观，你审美观每次出门，就觉得这个工作环境很漂亮，好，然后又审美观又好，你就觉得来这边工作很幸福，对不对？或者是你很乐观，跟同事互动也很好，你就觉得很开心快乐。但如果你就觉得比较容易悲观，然后你又觉得老板又不关心员工，那这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心情不好，比较忧郁起来。好，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尽可能让自己的正向特质发挥。另外一种是什么？创造正向环境。包含什么？你的工作的摆设，你的桌子如果很乱，清一清，放一个最近很红的拉布布好了，或者是一些小花，然后你就觉得整个环境就不太一样，你就会开始，比如说你先放小花以后，你发现哇，这个桌上很乱，开始整整，人家心情就会很好。所以怎么样让自己创造一个正向环境也是非常很重要，因为外面改变不了，但是你可以改变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0: 正向的环境创造出来，然后我们的再加上我们的正面的特质，就会容易产生正面的经验。
1: 对对对，
0: 这非常棒的啊，的确是这样子的。
1: 好，来，我再来考你一个。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幸运的人？
0: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蛮幸运的吧。
1: 好，那你觉得如果幸运的人哈，你觉得他有哪一些特质？你觉得你是有哪些特质？
0: 幸运的人啊。幸运的人有哪些特质我不知道，但是只能够讲我有哪些特质。
1: 对，也可以可以。
0: 我有哪些特质吧，别人会说我觉得我很善良，
1: 是，
0: 这是一个。
1: 是。
0: 然后很努力解决问题。
1: 是。
0: 而且就是那个毅力。
1: 哦，对，毅力。
0: 毅力。
1: 对。
0: 还有就是创造一些资源，就说
1: 是
0: 可能没有资源，但是我会想办法找到资源，这样子。
1: 哦，是是是，
0: 就找到这种算是就是因为有人会说啊，没钱嘛就没办法做嘛。
1: 对对对。
0: 那我就一直想办法说，那我没钱我要怎么做，这样。
1: 是是是。
0: 就是会想办法去让没钱也可以做。
1: 对 对, 對。
0: 类似像这样子的。
1: 就挑战嘛。
0: 对 对, 對, 對。还有就是我比较不会盯着别人的问题去看。就是比较容易看到别人做的好的部分，那别人做的比较不好的部分，我比较可以包容。
1: 是是，
0: 大概是这样子。
1: OK OK， 好。所以有一群经济学家就对这个幸运这个很好奇，然后他们就去访问了一群他们觉得自己幸运的人，他们就有归纳六点啊，觉得自己幸运的人的特性特质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梁慧讲的也非常重要，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幸运，所以你有很多特质，其实都可以写下来。因为这个是你拥有的特性嘛哈。那我只是分享一下，经济学家怎么样把归纳这六点特质。好，第一个是做事坚持，你刚刚有，做事非常坚持，有毅力。OK， 再来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我们不要死脑筋。这个事情做错了，可以从错误当中学习哈。再来就是保持弹性。好，有些时候人家不配合什么，你要

0: 有一个弹性度，不能够非常的一定要听你的，所以要有保持弹性，再来与别人要合作。因为就是这个社会一定不能单打独斗，所以跟别人合作，就像你刚才讲的，找资源就是跟别人合作，对，然后再来就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嘛，这个当然是要好。最后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相信自己。对，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缺乏一个就是相信自己可以去闯一片天的那种雄心壮志。
1: 是，
0: 他常常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他学很多，但是呢就觉得好像没有信心走出去。但我觉得这个自信心就是对自己非常的重要。我举两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以前我就问学生说，学生，我就说小朋友，你们要就研究生嘛，他们要出去当心理师，我就说，我说你有没有信心自己当一个良好的心理师？他说，我还没有，我要学的东西很多。我说你学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他说不够多。那我就觉得所以这不牵，其实他们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比一般的人都多很多，但是他就是没有相信自己。那另外一个学生上完课以后，他就说，老师，虽然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但我有信心走出去。哇，我就觉得拍手。对，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自信心。所以当外面风风雨雨，或者你很多的挫折，但是你还是要相信自己，可以闯出一片天，所以相信自己还是很重要。当机会来临呢，幸运就会跟着发芽。
1: 老师讲到这六点，再帮我归纳一下好不好？
0: 坚持做事，坚持。
1: 听众朋友，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幸运的人，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人，他们的特质，第一个就是坚持。
0: 坚持。第二个，从错误中学习。
1: 错误中学习。好。
0: 好。第三个，保持弹性。
1: 保持弹性。再来。
0: 第四个，合作。
1: 合作。
0: 第五个，负责。
1: 负责。再来。
0: 第六个，相信自己。
1: 相信自己。老师这样写下来，我就发现的确这些特质，刚才老师问我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嘛。
0: 是是是。
1: 我觉得大部分是我是符合的。
0: 对，太棒了。
1: 大部分是符合的。对。
0: 不是，所以不要忘记你是个幸运的人。
1: 对对 对，相信自己。可能在相信自己这部分稍微弱了一点，其他五个都有符合，
0: 是，
1: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现在只要再继续补强一个相信自己就可以了。
0: 是。
1: OK， 老师请继续。
0: 好，所以另外一个我接下来讲几个大的概念，这个概念跟正向特质有关。刚刚我们其实有谈到一点点，就是相信自己就是自己的自尊心，觉得自己很烂，自己比不上别人，这叫做自尊心嘛，或自信心。再来就是乐观嘛，再有个叫积极因应。好，那我来考你哦。你觉得积极，比如说积极因应是什么？就是喜欢面对挑战和克服障碍。
1: 喜欢面对挑战，应该是克服障碍吧？
0: 对对，就是这种人，就是喜欢面对挑战跟克服障碍。你觉得这个特质棒不棒？
1: 我觉得确实是很好啊，
0: 很好，就有愿景并且努力实现他们，
1: 很好啊，
0: 很棒，对不对？
1: 对，
0: 这种人还会设法列出如何成功达到的一个步骤，
1: 对，
0: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达到某一个目标以后，他们会设定一个更具挑战的目标，哇，还会这种人还会化阻力为正向经验，碰到困难的时候会主动解决它。然后别人说你不行，他会不认为自己输定了。哇，如果我的研究生都这样的话，我躺着干。
1: 对
0: 对对，所以这个叫积极因应，就很积极。
1: 积极性哈。
0: 对，积极性
1: 嘛。所以这是特质嘛。
0: 对，这是一个特质哈。
1: OK，
0: 好。
1: 聊到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可以稍微归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时间快要到了，老师先跟我们分享辅仁大学临床心理学系的陈坤虎教授，我们小虎老师，他跟我们分享正向心理学三大很重要的部分：正向环境、正向特质跟正向经验。创造正向环境，然后呢，我们保有正向特质就可以得到正向的经验。刚才老师有谈到了这个容易成功的人，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人的这六

0: 的六大特质，他有谈到这个所谓的保持积极性的这个部分啊。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个地方。我们针对这个所谓的正向特质当中的积极性的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在下个礼拜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同时会继续来探讨正向环境、正向特质跟正向经验怎么样互相的搭配啊，然后让我们的思考可以更加正面。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小虎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带给你更多的正向思考的经验啊，让你可以进入到一个心理状态，进入到一个正向心理的状态。那我们就继续下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祝福您幸福快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吗？记得在滑手机的时候，要开着灯，不要关得暗暗的，因为在黑暗中，手机的辐射会非常的伤眼睛哦。记得开灯看手机。从小时候听到的童话故事，到长大后所接触到的影剧啊、小说啊，总带给我们一些刻板的印象。好人面慈心善，坏人面恶心狠。好女人总是美丽动人，坏女人丑陋不堪。好男人风流倜傥，坏男人横眉竖眼。就是这些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或多或少影响着我们对人事物的判断。然而，事实真的就如你所亲眼见到的吗？下面跟您分享一则真实的故事。这是2009年发生的真实故事。一辆通往武汉的巴士正行驶在盘山公路上，这时昏昏欲睡的乘客被急促的转弯惊醒，婴儿的哭声瞬间充满了整个车厢。女人连忙让丈夫给孩子冲奶粉，可是奶瓶放到嘴里，孩子却依旧哭个不停。这时候，坐在前面的一个中年男子脾气发作了，能不能哄一下，让他不要哭？一车人被你吵得睡不着觉，不知道吗？听到的这话，年轻人立马反击，你没小的时候啊，你小的时候哭不哭啊？我小的时候哭，我小时候哭，怎么了？我小时候哭吵到你们了吗？不是的，这女人劝说丈夫算了，并向中年男子诚恳地道歉。可中年男子却依旧得理不饶人，恶劣的态度让全车人都很不爽。这时候，一个热心的大爷充当和事佬，巧妙地把双方都指责了一遍，激烈的争吵才得以化解。年轻人礼貌地向大爷表示歉意及答谢，

而中年男子却坐在那里白脸色。之后夫妻俩为了不打扰大家休息，就准备要提前下车。没想到中年男子站起身拦住了两个人的去路，蛮横无理地向他们讨要精神损失费。哎，你这人真搞笑哎！我孩子哭两声把你吵着了，你就找我赔钱，你什么道理呀你呀？吵到我瞌睡了，是不是你的娃儿？是你的娃儿就赔钱。三个人推推攘攘，陷入一片混乱。这时，在一旁的大妈看不下去了：“哎呦，哪个怕哪个，不行就报警嘛！”啊，不用，他不就是想要钱吗？女人显然不想把事情闹大，果断地塞给中年男子200元，想要离开。可中年男子不依不饶，还嫌钱给得太少。这时候，车上所有的人开始对着男子口吐芬芳，谴责中年男子的不道德行为。大妈眼看着情势不对，就拿起电话报警：“喂，110吗？”中年男子誓死堵着车门，说什么也不放人走。哎，我跟你们说哈，都听着，哪个敢动，老子今天要弄人了。这时，附近巡逻的警察很快就赶到了。所有的人开始状告男子的恶劣行为，对中年男子进行强烈的控诉。但是当警察问三个人要身份证时，夫妻俩立马显得神情慌张。女人以找身份证为借口让警察帮忙抱着孩子，两个人趁这个空隙慌忙下车夺路而逃。这时候大爷一脸凝重，瞬间明白了什么。之后警察询问中年男子事情的详细经过。原来呀，刚开始男子被婴儿哭声吵醒的时候，瞄到了年轻人正在往奶瓶里下安眠药，并且捡起地上别人喝过的矿泉水给孩子冲奶粉。正是这些奇怪的行为才让中年男子断定这对夫妻就是人口贩子。他知道真相，但是口说无凭，所以才选择另类的方式拖住他们，引起大家的注意，从而报警。人口贩子最后被抓了起来。我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警察向中年男子握手，并表达谢意。获救的婴儿也不再哭泣，而是望着一脸横肉的叔叔，绽放出了天使般的笑容。男子也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脸。

正所谓那一句，人不可貌相，不要戴有色的眼镜去判断别人的善良。你所看到的未必就是你想的那样。生就一双慧眼，不一定非要

有好的皮囊，真相善于隐藏，坏人善于伪装，看事情不能片面的妄下结论，要学会自己独立思考，而不是盲目的去跟风。好，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之四，信任的泉源。马太福音27:46，马可福音15:34。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当我们害怕孤单或被遗弃时，耶稣就用这句话对我们说话，改变这些恐惧。如果连耶稣在十字架上都有觉得被遗弃的时刻，然后对着上帝大声呼喊出他的危难，那么耶稣就是借此邀请我们不要刻意忽略自己的孤单，而是允许这样的孤单感受存在。耶稣的哭喊鼓励我们面对这种恐惧，他透过祷告将孤单转变成信心。这让我们从心里了解，上帝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当上帝不伸手干预，当我们眼前的一切都毁于一旦，当我们得了不治之症，当事业和生活前途茫茫，当一切都陷入瓶颈，似乎要步入终点时，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上帝似乎离开了我们。我们也需要用控诉和抱怨来祈祷。唯有当我们有勇气对上帝呼喊出我们的抱怨时，我们的孤单感才能被转变。我们内心不是只有害怕被遗弃的这种恐惧感，其实我们内心还有信任。然而唯有穿越恐惧，才能进入我们内心的信任泉源。我们首先应该让耶稣的话进入我们的孤寂当中，然后这些话就可以引领我们穿越孤寂，直到信任的泉源。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思想、言语、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要在思想、言语、行为这三个方面省察我自己，求你光照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先用一点时间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求主让你看到，这一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其中哪些是最强烈的，你坚持什么意见，你有哪一些是你今天所秉持的态度，预设的立场，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遭的人，环境上，以及某些事件，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碰到了某个很强烈而且具有影响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一会儿，与之共处，看看这个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这个思想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领你往信、往爱的路，还是背道而驰呢？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我感谢上帝。如果你现在发现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思想，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你感谢上帝。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你渴望自己明天有什么思想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旁的人，或是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你渴望明天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爱心的行动？请你这样聆听上帝对你说的话。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每天可以活在心灵的自由当中。求你帮助我更贴近你自己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

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儿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听舒伯特的作品。上次我们听了他的钢琴作品，这个非常就是即使他是在写钢琴作品，他都还是有唱歌的感觉嘛。所以艺术歌曲的创作影响了舒伯特在方方面面啊，在各种他的作品当中都有那个艺术歌曲的那种歌唱性会呈现在他的作品的啊各种不同的角落里头，如果各位仔细去听的话啊。所以上次我们听了他的这个即兴曲啊，今天呢我们选他的钢琴奏鸣曲啊，我们来听其中一首，然后再这是第二首曲子。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先听他的一套作品哈。这套作品上次我们听的是即兴曲哈，那这一次我们听的呢是这个中文翻译叫做《月星之时》哈，他的作品D780号，或者另外一个编号是 OP94 哈。Opus 94这一套作品中文翻译成月星之时，月是音乐的月，星是高兴的兴，那个兴哈，月星之时。怪怪的，我也没有去特别查是哪一位去把它翻译，但是我们就这么定下来了，就叫月星之时。那也有另外一个中文翻译的版本叫做音乐的瞬间，哎，我觉得这个比较稍微有点意思，那个月星之时就有点不知道在说啥。好，音乐的瞬间，它的那个原文是 moments， M-O-M-E-N-T-S， 那个 moments， 然后是这个应该是德文，我觉得 musica， 但是它的拼法是 M-U-S-I-C， 这是 music 嘛，后面还有 A-U-X 三个字。会德文的朋友那你就知道我应该在说什么哈，你应该知道了。好，我真的没念半句德文，但是我现在在看德国的电影的时候稍微知道啊，比如说妈妈是叫 Mutter， 对不对啊，然后对，就是看电影来学德文。 OK， 所以这一套曲子哈，是学钢琴的人真的是也是必弹的一套曲目哈。那总共有六首小曲子组成啊。那么，这个总共六首里面，大概第三首跟这个第五首哈是比较多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比较有名了，可是真的以钢琴这个学习来说，这一套曲目就是你弹浪漫乐派的作品的时候就是必修的一个教材哈。那这个我要说的是说这个就是那个歌唱性哈，真的是真的处处可见哈，尤其是

是这个，你在练习的时候，或者是在欣赏，我是全部弹过，然后小时候弹过哈，那这个现在不断的听，不断的听，不断的听，或者是教学生弹，那么这个越到年纪长，那这个在听的时候，哇，那个味道就更加的不一样哈。加上你知道吗？这一套作品就是他的晚年的时间的作品哈。他是这个1827年过世的，这就是他过世的那一年的作品哈。所以，他当然不知道这是他的后面的作品了。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生命即将结束啊，可是现在我们后人这么往回一看的时候，这个他大概创作的时间前后延续了5年的时间哈，1823年开始动笔，直到他2728。对，他是28年过世，1827是贝多芬过世哈。这个2728到他人生尽头的时候，他才把这套作品给完成。那么，这个当中的经历哈，而且是他身体更加，他的一生身体都没有太好过哈。可是这是在他更加微弱的时候，可是又是他，以现在的人来说，又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才20多岁的时候，到他过世也不过31岁，所以你能想象吗？就是在他的晚期，其实也是一个年轻，这个正是生命炽热的时候，他写这一套作品啊。但是又是他写作当中的这个，很精髓的部分。那包括他的那个，就是，艺术歌曲的这个创作的这一个部分，还是当然继续有啊。可是你就发现他这一段时间创作的都是他的集中，就是他越到后期的作品，就是他的越被流传更久的。又更有艺术价值的一个作品，这个，所以真的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哈。人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的创作就是会更加的深入人心，好吧？不多说了，我们就来听我选择的版本。今天所听到的都是布兰德尔先生的演出版本啊，不过是他比较年轻时候的录音版本。那么，我们就6首曲子一口气来把它听完吧，就不多说了，就让音乐来说话吧。

这是舒伯特所写的《月星之时》，或者我们称之为《音乐的瞬间》，一套完整的钢琴作品。他的作品编号是第94号，Opus 94，六首小小的、短短的曲子。有资料显示，第三、第五首比较有名。其实，坦白说，每一首都是很有名的。那，我说舒伯特的作品里面那个如歌的唱歌的那种感受，我想前面几首是很清楚的，可以听得出来。那么最后这一首的时候，都是和弦式的哈，一个一个和弦进行。你知道吗？这样子的感受会让人想到在教会里面唱的那个赞美诗哈，大部分都是四部和声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所以它一个一个和弦进行，就好像一个赞美诗一样。所以还是歌唱哈，那几乎歌唱就是舒伯特作品的一个主调哈，主要的主旋律。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他还是晚年的作品，他总共这一生写了21首的钢琴奏鸣曲哈，贝多芬写了32首钢琴奏鸣曲，那舒伯特写了21首的钢琴奏鸣曲。那我们就来听他的第21首，这个是他的那个作品编号960D 960降 B 大调第21号的这个钢琴奏鸣曲，一样是很唱歌式的哈，总共有这个4个乐章哈，第一个乐章是一个比较中板一点，没有那么快的，中板哈。第二个乐章是一个慢板啊，比较是走路样子的那种，接近像行板一样的那种慢板，好像走路一样的那种感觉。第三个乐章是一个诙谐曲，很可爱的小曲子。第四乐章就是又回到一个快板啊。还是布兰德尔先生弹的版本，也是年轻时候的录音。我想也不要多说了。这个单元在设计的时候，是要让大家听众朋友能够多听到作曲家的代表作品哈，所以我想作曲家的生平这一些，现在网络时代实在太发达，AI 也很发达，那各位就是可以很容易借由这些管道哈，不像以前一书难求，一本书都很难看得到哈。你要买一本传记，那又要花很多钱。现在取得资讯的这个管道非常多，很方便，所以我想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就说是说他要讲人的故事，可是我想从音乐当中，从音符当中，我们也都听得出来，一个作曲家他用音符来诉说他的人生故事，所以我们就多听音乐吧。那么下面这一套的这个钢琴奏鸣曲，第21号降 B 大调，恐怕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完全播完。那么麻烦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自己在网络上或者是购买 CD 来聆听。那深安就在这个地方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听舒伯特很重要的。他的

丹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今天特别邀请到非常非常特别的贵宾王南颖先生来到我们当中。他有多特别呢？他其实在多年前呢，就旅居在这个乌克兰，当这个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是亲身经历战火的。那很难得的是，他竟然决定呢，投入在第一线的难民的救援工作，陪伴着许多流离失所的家庭跟孩童，并且在极大的危难跟不安当中哦，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也带着这一份呢助人的力量，能够持续的到如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国家，甚至在这个战争的这个边境上，能够透过他也把我们台湾人带到那里来帮助着不少的难民。那所以现在呢，我邀请他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南颖。
0: 好，那我就代替呢全球听众朋友啊，就是来去了解哦，他是怎么样去决定就是要前往这个乌克兰来留学跟生活。
1: 对，我原本以前最早是在日商服务，但是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在加强自己在理工方面以及在语言方面的学习，所以从2015年就到乌克兰开始去读语言学校，然后读硕士，然后开始后来申请读博士，对，然后在读博士的期间也有机会在那边半工半读，
0: 那很特别，因为那么多那么多的国家，你却选择了乌克兰，然后在当地的语言啊，包括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你怎么样的来克服语文的问题？
1: 对，克服语言的问题，就其实跟大家都一样，就是一开始对我来说，学俄文是有很多的困难。然后，但是我每天就是不得不厚着脸皮，然后去学校，或者是去比如说那边的教会啊，那边的一些朋友，跟他们多些互动。那当然，在学语言的过程中，也常常经历到可能发音很好笑啊，或是文法不正确，他们就嘲笑我，或是纠正我。对，但是对，就是因为试着努力学习过，然后看了各种的教材啊，或是网络上找的一些影片，这样学习。也因此那边刚好有机会可以在那边找到工作这样子。
0: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1: 对，那是因为我后来申请读博士的时候，然后学校没有那么常需要去上课。然后我去那边的教平常都有去那边的教会，那教会的朋友就觉得我的俄文能力，我的语言能力应该是不错，所以他们就推荐我在那边有机会去工地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等于是我以前在台湾也是在营造业服务过，所以一些概念上是类似共通的，只是那个语言那个一些专有名词换一换，就可以在那边服务。那其实我也很感谢上帝，这是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因为一般的留学生可能平常就是都待在学校，那我因为去那边有机会在工地或者制造业学到很多学校课本学不到的一些专有名词或者一些惯用语，也因此有机会比如说去试着去找材料，找厂商去交办工作，然后也就是都有很多不一样的训练这样子。
0: 哇，我真的觉得在你在这个建筑方面呢，因为其实也是一件蛮复杂的工作，然后为了要把一栋建筑物盖

0: 好，事实上是需要多方的跟人就是沟通啊，然后来去合作，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配合，才能够完成啊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啊。那也想了解到说，你从2015年然后就进入到乌克兰，然后一直到2022年的2月嘛，哈，
1: 嗯，2月24号，
0: 哇，那2月24号，哇，这日子你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在当时2月24号的那一天，你在做什么事情呢？然后因为那一天就是俄罗斯全面要入侵乌克兰的啊，进入这样的战争的状态。
1: 对，那天我刚好有在工地工作，
0: 嗯，
1: 那当下其实我是去去工地现场要准备接收一些送到工地的材料，
0: 嗯，
1: 然后在那时候就听到看到新闻说开始发生战争，
0: 嗯，
1: 然后从俄罗斯各种官方消息啊，或是总统府等等的资讯，都是在讲战争发生了。
0: 嗯，
1: 那送货进来、送材料来的那些厂商，他们也是看到新闻之后就想说，赶快把材料卸货，然后就要回家去处理别的事情，
0: 嗯，
1: 回他们的公司或是回家去处理事情这样子。
0: 嗯，那对于你来说，接受到这个消息，你当时的念头是什么？
1: 对，我当时念头我就在想是其实很多人一开始都觉得这个战争可能几个小时就结束或是几天就结束了，所以我当时的念头是想说，工作是继续吗，还是是要怎么做，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不安进来。
0: 嗯，
1: 那对，
0: 那没有想到说撤离嘛，还是想要说我要赶快回到台湾。嗯，
1: 其实我那时候是住在工地的宿舍，
0: 嗯，
1: 然后开始有经历到就是有轰炸，
0: 嗯，
1: 那轰炸在住的宿舍都听得到轰炸的声音，
0: 嗯，
1: 然后我跟一些同事其实就开始紧张起来，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应该是有那种应激反应，就是说因为极度的紧张。
0: 嗯，
1: 然后我一开始的前三天完全没办法喝水，完全没办法吃任何东西。
0: 嗯，
1: 那其实后来回头去量，好像那三天瘦了2-3公斤啊。
0: 哇，
1: 为什么会极度紧张？因为新闻，其实当时的新闻到处都在报说什么地方被攻占了，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
0: 嗯嗯，
1: 而且轰炸其实越来越靠近。那我当时其实内心一直很害怕，就是如果五分钟后俄罗斯的军人拿着枪跑到我面前，
0: 嗯，
1: 拿着枪指着我的头，那我要做什么，我该怎么办。
0: 嗯，
1: 所以就是有这些的紧张啊，恐慌，所以有那样的一个可能才因此有那样的应激反应。
0: 嗯，
1: 对，那我是后来感谢，就是非常感谢，就是台湾的外交部他们在波兰华沙那边想办法协调，就是预备撤侨巴士，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有联系上去什么地方搭车，然后坐台湾的撤侨巴士，然后就顺利逃到波兰华沙这样子。当然这中间也感谢乌克兰当地的同事给了我很多的协助。
0: 嗯，
1: 什么样的协助呢？比如说几个协助哈，一个协助是因为当战争一发生了，交通大乱，很多地方可能原本的火车啦，公车所有的系统、计程车系统都没办法运作了。
0: 是。
1: 那当地的一个同事，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好像打了17通还19通电话，
0: 嗯，
1: 终于找到一位愿意接送我们第一段，
0: 嗯，
1: 的计程车司机。
0: 嗯，
1: 那然后因为我们从那时候工地要逃到跟撤侨巴士会面的地方，其实应该隔了500-600公里远了，啊，所以我们是分好几段逃。
0: 嗯，
1: 对，那位同事就一路上带着我逃，他一直帮忙联系各种的交通工具。
0: 嗯，
1: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恩典与帮助。第二个是说，战争一爆发，那乌克兰人他们普遍的理解或认知是中国跟俄罗斯联手要灭他们的国家。
0: 嗯，

0: 所以其实在乌克兰战争初期发生排华，甚至攻击中国人的状况。那在逃难的过程中，我的这位乌克兰的同事，我们沿途经过非常多的军方的检查哨，他都帮忙解释说，这个亚洲人是台湾人，他不是中国人，然后原则上就没有被刁难。那当然，我有带着台湾的护照，然后就是顺利的过了很多的检查哨，没有被刁难。直到那个跟台湾的撤侨巴士搭到撤侨巴士之后，才跟那位同事分开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哇，这段时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过程，因为你提到的是4、500公里哦，那是一个还蛮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当时你要测的时候，我很好奇，你是带什么东西啊？
0: 好问题，我就是带有我能带就是好轻薄短小，就是比如说现金，证件现金，然后那叫什么硬碟，笔电跟硬碟。那其实我那时候在宿舍有很多，我那时候读研究所的书，其实后来都全部都不见了。对，那当然虚空的虚空啊，对。
1: 对啊，因为等于是说，就发生那么紧急的状态，然后能够考量、能够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好，那当下，你在台湾的家人啊，有没有怎么样的来跟你联系？因为不晓得当战争这样子爆发，所有的网络系统通讯，其实我想说，哇，你怎么会知道？在这个外交部在那边波兰华沙有预备这样的一个撤侨？
0: 其实，在战争是2月24号发生，但是在战争发生的之前，至少大概2个月到3个月之前，台湾的外交部应该是从2021年12月、11月左右吧，就开始有在提醒或是警告，说有战争的风险越来越升高。然后他就一直提醒说，台湾的侨胞，台湾在那边的留学生，请赶快走。那当然，战争还没发生，很多人就觉得会不会又是，就是很多人其实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或是等等的考量，所以就没有很多人都也没有走，对，
1: 就会觉得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对，所以也是因着就是说，从那2、3个月前都一直有在跟台湾的外交部的许多长官、许多的人有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对，所以也因此就是说，发生要撤侨的时候，他们就会要统计说哪条路线上谁在什么地方，那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会面去接这样子。
1: 都有在做事先的预备跟筹划了。
0: 对对，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插曲。对，其实那时候台湾的外交部那时候还在预备撤侨巴士。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搭的是第二班的撤侨巴士。那第一班他们是从，因为在基辅的台湾人比较多，那第一班就是撤基辅的。对，那我是在别的地方，所以他们等于是第二班车。那在等待第二班车的这个过程中，身边是有些不同的声音呐、啊，比如说在台湾的朋友或者是在哪里的认识的人，有人就跟我说：“欸，你去找中国大使馆。”那我就一直跟他们讲说：“我是等台湾的，等台湾的。”对，那有的一直讲到很烦，然后我就直接拒绝他们，我说：“我就算是死在乌克兰，我也不要去中国大使馆。”对。
1: 所以你有你自己的政治的立场，但是在等候的过程，有接到一些家人的关心的电话吗？包括就是你沿路这样子逃啊逃，然后对于你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威胁，你的脑袋还是你的心里面常常浮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0: 我主要就是跟我的妹妹有在联络联系，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讲说，放心啦，目前还算平安的，还没有什么事情这样子。对，
1: 可是自己却有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应激反应哦，可能全球听众朋友不了解

什么是应激反应啊？就是说，当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危险啊、惊吓啊、创伤，或者是重大的变故，那身心自然产生的反应，包括刚刚所提的，就是吃不下、睡不着等等的。那从医学上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人体的一种保护的机制，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快速的因应危险。好，那这个应呢，就是反应的应，激的话就是激发的激，好，应激反应。那也有医学就是说，哎，如果长期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产生这个创伤呢，这就是症候群，也就是在这当中可能也会引起各方面的一个影响，哦，那也就是我们可能英文常说的 PD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哦，那我也就佩服这个南影先生，哦，哇，从这样的一个投入的过程现在竟然变成助人者，哎，好，那怎么样做这个决定呢？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听听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嗯，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王南颖先生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你是不是有听到一首歌，是乌克兰的诗歌？那么也就请南颖先生能够来跟我们说明，那这一首歌它的内容是什么？
1: 刚才这首诗歌，它的原文呢，念法是 Боже, Украину збережи。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神啊，求你救救乌克兰。
0: 嗯。
1: 这首诗歌是3年多以前，我在乌克兰的一间神学院，在那边跟着他们一起

0: 发放救援物资时，听着神学生在唱的。那我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是觉得，诶，曲调还蛮好听的。那我就问神学生说，诶，这首歌的歌名。那他们给了我歌名之后，我去查，然后去读他的歌词。那我试着去翻译他的歌词的时候，其实越翻译，越感伤。他的歌词大概就是说啊，神啊，求你救救我们，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是没有能力，自我拯救的。神如果不帮助我们，我们就会灭国，我们就会很惨。那其中尤其有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就是很有感触的是说，我们不晓得要怎么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国家活下去。那当然，对我来说，我的乌克兰语再怎么流利，乌克兰语有时候传达给我的情感还是有一些目前还是有些局限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捷克在办青少年活动的时候，我播放这首歌当背景音乐。那播放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小男生跑来跟我说，希望我把这首歌停掉，不要再放了，因为他听的是非常。对他来讲，对他而言，这首歌是很感伤，他听了很难过。那再听下去的话，他可能会崩溃。对，所以这首歌就是，我想就是想呈现说，乌克兰人普遍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局面，什么样的一个困境。
1: 的确，我想从2022年这个战争爆发，一直到如今，这场战争仍然持续着。我想为人父母的，如果能够来去体会到诗歌的内容，就是求神来帮助。好，那一直到如今还是没有看到双方的战火能够停止。好，那仍然在这样的一个灾难当中，我觉得也是要多为两国来去祝福啦，让他们能够早一点能够停止战争。但我想听众朋友也许也会很好奇，明明南影他能够来搭上这一个撤侨的这样的一个班车，好，那为什么现在却变成在当地来做帮助者呢？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本该离开，却留下来。
0: 对，我搭上台湾的应该是第二班的撤侨巴士，然后逃到了华沙。那到了华沙之后，所有的台湾人就是马上就可能回台湾，或是去又去别的地方这样子。那我可能跟很多的台湾人的经验，或是过去的生活的环境不太一样。当然第一班的撤侨巴士的台湾人大部分都是住在基辅，我在战争前本来就跟他们不熟，然后还有就是我平常的社交圈都是乌克兰当地的教会同事、同学等等的，那逃到从战争发生到了实际上逃到了波兰华沙，大概一个礼拜左右。那这个礼拜内我遇到的状况是在手机的群组里面，到处都在求救，什么地方没有药医，没有什么地方没有饭吃，什么地方缺什么，缺乏什么，缺乏什么。那我看着自己的教会的朋友们、同学们或是认识的人都在求救，我就觉得就这样子离开吗？那所以我就没有第一时间就走，那我就留在波兰华沙，然后又有一些经历，因着一些经历，然后有人辗转介绍我说，哎，有些 NGO，然后当时一开始是有一个 NGO 从美国纽约来，然后他们要找翻译，所以我就想一想，后来想说就去协助他们做翻译的工作这样子，因为他们美国、加拿大来嘛，可能都讲英文为主，然后很多的难民。从东部逃出来的难民，那别说英文了，他们有的人可能连波兰语，甚至连乌克兰语都不太会讲，对，所以他们就需要翻译去那边协助。那当然去之前有遇到一些插曲，有一些原因让我想说要去翻译这样，想去当义工。 第一个原因是说，其实我那时候想说，哎、欸，好像，哎、欸，因为我原本在工作嘛，然后我想说，哎、欸，工作突然停了，那，哎、欸，是不是还是要工作？那我一开始想说，哎、欸，是要回台湾工作，还是留在那边工作，在波兰找工作？老实讲，我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那但是后来想一想说，工作好像随时都可以做，但是那个节骨眼，就是那个节骨眼，好像就是有当下，就是很急迫的需要有人去协助翻译。
1: 是，
0: 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其实我在去当义工之前，我有在华沙有遇到一个乌克兰的一个牧师，我一开始其实想要去投靠他的教会啦，投靠他的教会，然后就是住在教会里面啊。但是我去的时候，我看到那间教会的状况，就是它的空间没有很大。但是里面塞满了乌克兰难民，塞满了很多的小朋友啊，塞满很多的行李箱在里面。然后我去的时候，那个牧师一直都很忙，一直在接电话，有人要接来教会，有的人要送到别的地方，一直在接送，他一直在接电话，一直很忙。那电话跟电话中间偶尔有一些空闲时间，大概可能就十秒钟、十五秒钟，他就慢慢的有空就问我的状况。那这样聊完之后，他最后跟我说：“原则上是可以让我住在教会了。那可是他就说，王弟兄，你看嘛，就是说教会也是塞满了小朋友，塞满了很多行李。你可能在走廊啊，在厕所前面自己找个地方自己可以待着这样子。那我看着那位牧师，他一直在服侍，在接电话的时候，他总是充满着笑容。因为我前面经历的那一段，就是让我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但是他却能够从容的应对这些跑到他眼前这些慌慌张张的一般老百姓，然后他都有办法很和蔼、很平心静气的协助去倾听。我就一直很想要，我在当下离开教会，我就很想要学习说，他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怎么有这样一个就是他内心的平安是哪来的？他内心的平静是哪来的？其实我就很想学习。那我想这一般的职场应该是没办法学到的。对，所以他等于是给了我一个正面的一个榜样，正面的一个鼓励。对。然后第三个就是第三个原因，老实讲，前面有个插曲啊，就是到了波兰华沙，然后我原本在乌克兰有工作。所以我在逃难的时候，我有带着乌克兰的钱、乌克兰的货币到了波兰。
1: 是。
0: 那所有的台湾人都走了。那我就没有走啊。那没有走之后，要自己买东西吃。那在当时我在波兰华沙的时候，想要去换钱，乌克兰的货币换成波兰的货币。原本战争前可以换的，在当时2022年的三月份。全波兰都不能换钱了。
1: 哇！
0: 那其实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钱这种工具会失效，会失去作用啊。当然，可能或许我有一些这种应激的后遗症吧。其实我一开始住在刚到华沙的前几天，是请我在台湾的家人帮我刷卡、刷信用卡付那个旅馆的钱，
1: 是。
0: 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台湾。在跟我的家人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不经意的讲到一个概念，一件事情，就是我问他们说：“你觉得你手中的台币永远都有用吗？到世界末日都有用吗？”对。那好，所以第三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当义工？因为回到现实生活上，就是说，就算我如果留在波兰工作，我赚了波兰的货币。如果战火波及到了波兰，那个钱在我手上可能又变一次，又再一次变成废纸。对，所以因着这三个原因，就是说，在这个节骨眼需要有人帮助。然后我看到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然后以及就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发现货币这种工具有可能会失去它的。价值失去它的意义，那不如就是去做一个，比如说当义工啊，去服务人，然后可能去学习一下。对，当然我很多事情都没有计划，就是有人邀请我，我就去当义工服务这样子。 那在义工服务的时候，其实也有学到或是经历到很多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经历到的很多事情。
1: 嗯，我觉得当你做这个决定啊，然后也付出这样的行动，你觉得在那段时间你看到的这些的画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的，因为你在服务别人，也在帮助。
0: 我在那个，我到了边界，就是波兰到乌克兰的其中一个边界叫 Medica 的一个边界，那个边界现在去的话都是空地，但是四年前当时塞满了世界各地的 NGO 跑去那边设很多帐篷啊，很多的一些就是提供食物，提供保暖衣服，提供各种援助的一个
1: 救助站，
0: 对对，沿途的救助站，所以我去的那个那是一个美国纽约来的一个 NGO 去帮忙他们。那在我去之前，他们都不会讲乌克兰语，也不会讲俄文。那眼前来的难民，他们做的互动就是难民可能用手指头指着桌子上的食物，或者指着后面的尿布、后面的奶粉，然后那边的义工同工就给他们。那我加入之后，开始在他们中间就是能够协助翻译嘛。那其中有一个男生的义工，美国加拿大来的，那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在跟那些难民互动过程中，就是他们有时候要去做一些类似家庭访问啊、采访啊，了解这个难民的状况。那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访问了四户人家，四户的难民家庭，那最后一个是一个老太太。那当然就是说那个难民他们来等于是那个地方是边界啦，还是中转，他们要继续往更远的地方逃，不可能在边界待很久，所以他们在等待过程中有时候就是要等我们联系可能别的交通工具，比如说把人送到德国、送到加拿大等等别的国家去，那中间可能要找火车、找巴士、找机票等等的。好，那我们在那时候在家访的时候，最后一位老奶奶，我们访问完，然后那位老奶奶她在等机票要去加拿大，那等签证跟等机票要去加拿大。那位 老奶奶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翻译完，然后她突然，我们准备要走了，那她突然抓着那个加拿大的同工那位年轻人说，你不会把我丢在这边吧，你不会把我一个孤苦无依的老太太丢在这边吧。那位加拿大的年轻人就说，你放心，我们不会。那我们转头然后离开了那个空间之后，那个男生就在落泪，我就看到他在哭这样子。就是可能我去协助翻译之前，他们很多人不知道眼前这个人、这个家庭他们沿途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困境。那因着这些翻译，然后他们比较清楚的了解，就是我为了谁，为什么，为了什么样的一个为了怎样的一个受伤的灵魂而服务这样子。对。那这是其中一个在当下的一个给我有视觉冲击的一个画面。
1: 我想从2022年那你也持续帮助到现在，现在是2026年5月份，那在这三年的期间也可以说是四年了，
0: 四年多了。对，
1: 四年多了，你这样子往返然后持续的参与在这当中，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也觉得说在下一段里面呢，真的是也想透过这一次的机会啊，更多的能够来了解到四年多在这样的一个战火然后的边境也协助的过程，你心里面的感触跟感受是什么。那知道你也有带来另外一首的乌克兰诗歌，我们先来听，在下一段再来帮我们说明这个歌曲的内容是什么。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关怀师，正在访问呢在乌克兰救助的王南颖先生。刚刚的诗歌是不是特别听起来好轻快哦？那这一首诗歌的内容所描述的是什么呢？
1: 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Nadia T. Maya，就是说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盼望。那对，就是很轻快，所以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我在乌克兰日托米尔的一间陪读中心。日托米尔有点类似它在基辅的西边，所以基辅是首都，那周边的很多城市可能就是偏乡，有点类似台北旁边是宜兰，有这样的城乡差距在。
0: 是是。
1: 那我在那边的时候，去那边的陪读中心常常有去支援、去服务、去协助。那我就是在那边听到他们每次办活动，可能开场都会唱这首，也会跳这首，带动唱这样子。对，所以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对，或许下次我们可以一起来跳。
0: 好，那刚刚听到了，就是四年多在那里，那你怎么样的来去适应这个部分呢？你的感触啊，感受啊？
1: 其实是过去四年多，我一直在做中学，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学工程的，那学理工的，所以我常常想的都是数字啊、图面啊。交期、品质、成本等等，有时候在想这些。那可是做一些人道救援的工作，或者做一些关怀的工作，跟理工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跟概念。所以有时候遇到有些人他的软弱，那可能轻轻的推一把，他们就可以很坚强、很努力的奔跑，或是走的。可以自己独立的走下去。那有的人他们，我不晓得他们的灵魂受伤到什么程度，那试着投入很多的关怀关注时间啊能量，但是成效都没有改变。对，而且战争四年多了，那可能很多人也累了，外国人累了，乌克兰本地人也累了，所以在过去四年多，其实我看到大量的外国的义工、外国的 NGO、乌克兰本地的义工、本地的 NGO 都离开了，都收起来了。那但是援助，各种各式各样的援助。

0: 一直不断的在减少，但是难民的人数没有减少，是一直在成长的。
1: 嗯，
0: 一直在成长。它成长的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比如说欧盟没办法再收容难民，他们要回来。
1: 嗯，
0: 那另外一种成长的原因是当地前线一直不断的在逼近自己，所以要一直撤退，一直撤退，所以两边夹击，在乌克兰中间的难民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1: 嗯，
0: 所以我常常在因着很多的情境，我看到他们非常多人是很绝望的。
1: 嗯，
0: 但是我读圣经，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的时候，里面有提到一句话，就是说一起去领受。耶稣基督的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
1: 嗯，
0: 可是比如说长时间长没有啊，才很多的人很多的单位才半年才几个月就走光光了，
1: 嗯，
0: 没有长啊。那我就是想要求问，其实我还是回到像刚刚前面讲，就是说我是一直不断的做中学，或者是想要试着去因着各种的互动去寻求，可能是也是答案，或者说寻求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比如说最近这半年我常常在思考，神的爱如果应该是长阔高深的话，那应该要如何的长阔高深下去。对，所以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所以也因此就是我在当地跟当地人在沟通的时候，对，或是跟台湾的一些支持乌克兰援助的许多朋友，就是一直在沟通，在交流这样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嗯，我觉得在这个信仰里面呢，老实说，如果我是乌克兰的难民，这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动荡。好，那对于你来说，你从你信仰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如何是怎么样的一个视角来去看这件事情，然后你的信仰又能够支撑得住啊？
0: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很大的话题。
1: 嗯，
0: 我有遇到一样很坚强的，也要遇到很软弱的，不管是他是基督徒，或是他是牧师，或者是什么样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在乌克兰里面，在乌克兰外面，在波兰，在捷克，其中一个一直给我很大的鼓励的是，就是有很多很，因为我前面提到嘛，就是我原本是在乌克兰的东部读书的，
1: 嗯，
0: 我不是在西部，也不是在比如说基辅或是别的地方，我在东部。那我在东部的许多教会的朋友，我认识的牧师、认识的同学等等的，他们现在不少人都还住在那边，
1: 嗯。
0: 那他们遇到的困境是，一年365天，有300多天都被轰炸到室内市中心，
1: 嗯，
0: 然后一年好像就是一整年不间断的空袭警报，然后不断的被轰炸。那他们一直长期处在那样的一个高压困境当中，但是所以我。但是我知道就是那些人他们还是努力的坚守在他们的位置上。我有好几次去东部的时候，去送物资或者去访问的时候，然后我遇到一些那边的牧师，那可能比如约好时间，但是人就突然改时间。为什么改时间？可能跟我说他们教会的会友，教会的人从前线把遗体运回来，他们要去协助处理后事，或者是他们要去协助家属的安慰安抚，所以要跟我改时间，别的时间再见面。或者是有时候跟他们联络好我要去，那他们临时跟我改时间。为什么？因为在我去的前几个小时无人机或飞弹炸到他们教会里面的可能会有的家中，那他们要去协助开挖，所以要跟我改时间再见面。那我好几次跟那边的牧者在互动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经意的表达出就是说绝望，软弱，但是神托付给他们的羊群还在那边。

0: 所以我看着他们都还在努力的挣扎，所以其实也鼓励了我，就是说他们都如此的在这样困境中努力下去，那我能做的就是哪怕去陪他们聊几句话，去看看他们，那试着去减缓他们的无力感，试着让他们觉得说，哎，在台湾或是在亚洲还有一些人没有忘记他们。还是去记得，还是纪念，还是持续为他们祷告。其实，我相信这是对他们有很多的帮助啦。所以，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走4年的其中一个动力之一。有的教会哈，教会会有福音车，所以我去了东部、去了南部的一些教会访问的时候。那边的牧师给我看他们手机的影片或是照片。战争发生的时候，他们要用教会的福音车到路上去帮助不认识的无辜老百姓，去协助收尸，去协助去处理后事。所以，他们遇到的人生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苦难、变局，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离开。他们持续在那边，因为有许多哭泣的、受伤的灵魂等着他们去帮助。那我能做的就是去到那边，看到他们的这些困境，然后陪他们多走1公里路，陪他们多待几天，对，一起去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这样子。
1: 我觉得4年都是在看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也是在看在这当中人如何的发挥他的良善，以及活出他的信仰。好，那对你来说，你有一个人的时候吗？
0: 哦，我常常一个人呢、
1: 那你一个人的时候，如何的在看到白天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晚上发生的事情，那你都怎么样的来跟神祷告的，还是怎么样的来跟他对话的？
0: 过去的，战争前，战争前哈，我就是在乌克兰东部留学的一个很普通的留学生，但是过去的4年，因为战争。我跑到了波兰，跑到了捷克。我也很神奇的，就是说，在捷克，比如说在捷克认识那边的捷克人的牧师，然后得到很多捷克教会的帮助。然后我在波兰也有跟，就是有认识一些波兰的当地的波兰人啊。这是其中一个。然后我有认识一些，就是很多很神奇的人事物。都会串在一起，然后就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去服务，去帮助某些人、某些群体。对，所以我一直一个人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感谢神，愿意给我机会，跟着很多不管是台湾人、捷克人、波兰人、日本人等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族群，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服务帮助人，因为这样的一个苦难，但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服务当中，就是有哪些应该是更重要的课题，应该要学习的。其实我一直在中间去想要去寻求答案，对，所以我对，就是一直很感谢神，就是当然，其实前面还是回到更前面的。讲到就是说我因着应激反应，所以我可能内心深处还是有，有时候会有些惧怕，就是我，有些惧怕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4年前就应该要死在乌克兰，但是神没有让我，4年前在乌克兰死掉，那他让我留存下来，然后在一路上这4年多来，让我有很多的特别的经历。去跟很多人互动，一起完成这些事情，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就是说，哎，我还有每天睡觉睡醒就觉得，哎，又赚到一天，又多一天可以去帮助人，所以，

0: 战争初期因为害怕读我以前在战争前其实是不太读圣经的、嗯、那在战争初期我因为害怕我一直不断的读圣经、
1: 嗯、
0: 那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理解使徒保罗想传达的事情、
1: 嗯、
0: 那回到刚刚讲就是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都在思考还可以怎么再多做一些事情、嗯、因为我觉得我明天或许明天我这个人就不在了、各种原因不在对有可能是明天上帝又 回来了或者是明天我这个人可能因着一些事故因着一些危难不在、
1: 嗯、
0: 那我就在反思说那我还活着我还活着这几个小时内我还能多做什么事情、
1: 嗯、
0: 对然后或者说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榜样给乌克兰当地的同工就是说其实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资源怎么去更有效的去帮助人或是因着这些帮助可以带出更好的可能性、
1: 嗯、
0: 对所以我是一直不断的在跟乌克兰当地人不断的在讨论、
1: 嗯、
0: 对所以我静下来的时候就是总是在想怎么做的更多怎么做的更好对、
1: 嗯、哇我觉得很高兴能够访问到你并且能够谈入到这样的一个深刻、哦、我想电子、就是全球听众朋友一定在想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呢、如果你有多一点的帮助人的力量跟时间你愿意能够多付出一点吗当然我们也在想也许听众朋友正处在一个受苦当中也许是在长期的生病里面也许是、失去了亲人也许可能在场或者是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正在受苦着好但是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你再过几个小时也许你就不在这个地上了那你这几个小时要怎么过呢我觉得我在就是直播这个倒数时刻的节目包括说访问的来宾可以说是王兰颖先生真的是用他的生命啊四年多都是穿梭在这样的一个战争战场跟苦难当中所以他说的这一番话很值得我们去省思如果你现在是处在一个平静安稳当中其实更要去珍惜当下的平静安稳但是如果你是在苦难当中你可以想一想现在你在战场里面吗现在你一无所有吗现在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在这当中勇敢的来面对吗但至少我听到的是在这个情况当中南影弟兄他仍然透过他的信仰仍然也看见周边的教会基督徒在这当中正在尽心尽力的为这一场的真的是人祸来做更多更多的救助的工作我们听了这个节目我们也来邀请全球的听众朋友能够为在各地的战争的百姓来去祝福也珍惜你当下的生活那最后我们也透过这一首诗歌能够来带给大家愿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对于受到战争这样的一个冲击跟这样的一个灾难的受害者来为他们祝福那我们也期待在下一周我仍然邀请着王兰颖先生透过他的生命也透过他在乌克兰甚至在边境所做的工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在这里 也要祝福大家未来的日子平安健康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在上一集呢，邀请到新店义消救生分队的分队长郑荣吉郑分队长来跟我们分享了，让我们能够了解，就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机能型义消。我们前面也有谈到过的，像防宣、山搜、特搜、救护。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又谈到了一个我们之前没有谈到过的领域，就是水域的救灾潜搜这个方面的。那郑大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各种不同的在水域救灾的一些训练啊、经验啊，就是我发现也真的很不容易，不知道原来在水里面要救一个人其实也是那么的困难，你要学习的东西有这么多。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同样是邀请到新店义消救生分队的分队长郑荣吉郑分队长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他在整个十多

0: 多年来在水域救灾的经验的一个分享，我们欢迎郑大哥。
1: 好，欸，大家好。
0: 郑大哥，哇，其实上一集我就觉得哇，听到了很多这个我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 很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你们训练当中有一个叫做残障的游泳的训练嘛，而且这个东西还可以开班授课，真的让身障的朋友来，不管他们是可以复健或是训练他们的肌力，都是一个建立自信，都在水中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觉得很有意义。那今天郑大哥就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您一定经验很丰富，在救灾的经验上面，所以有没有什么比较您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来聊一聊的？
1: 应该是如果大家比较就近的，我们应该可以从就近的谈到以前，变得比较往前一点的，因为在越久的大家都可能都会比较模糊，
0: 对对对，
1: 那就是最近来讲，以虎豹潭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总共我们的新北市政府总共是从一开始发生事情到最后总共是去搜寻了六天，
0: 搜寻了六天。
1: 对，那在这边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可能我们所有的人应该是要有一个，就是一个譬如说像这种天气如果不好的话，还要去接近，譬如说像溪边啊等等之类，真的是要呼吁大家，就是要真的安全一定要注意。因为说实在的，水火无情，因为
0: 是，
1: 因为你不晓得这一其实虎豹潭的那一天，我们当下那一天，他4点多通报，我们大概6点多去到现场，实际上那个河流那个水是浑浊而且很大的，
0: 哦，很湍急，
1: 对，很湍急，
0: 哦，真的，
1: 对 对, 對，那个基本上来讲，那个不管说你什么会不会游泳，那个只要谁下去，大概
0: 谁都会被冲走，就对了，你根本抵抗不了那个大自然的力量。
1: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因为发生事情是在下午，可能已经很就是
0: 就比较晚了，
1: 对，而且
0: 傍晚的接近傍晚了，
1: 对，而且现在那个尤其像我们冬天，像现在有时候超过5点以后天就
0: 黑了，对，
1: 所以那个晚上的救援那个根本。其实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在很困难，
1: 哎，对，就是那个困难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又雨又大，
0: 对，那一天的天气，后来雨又下那么大，
1: 对，晚上那时候的雨也下得很大，
0: 对，而且那个地方是不是也不容易进去啊？因为好像我听说，譬如说从我们新北消防局如果要去到那个现场的话，可能要花3个小时吗？
1: 3个小时原则上应该是不用了，但是至少应该是接近2个小时。
0: 对啊，好像也很远呢，而且你到了那边，你还要再进去，是不是还有一段路啊？
1: 因为光我们这边哦，要去到双溪，就是共寮那个接近共寮那个双溪，至少也要大概你如果走高速公路的话，至少要超过50分钟以上，
0: 哇！
1: 对，然后你再到那一个从双溪的那一条，我印象当中是双泰公路，就是以前就是有一个也叫做樱花公路了。如果在那个春节那一段期间的话，它旁边都种满樱花
0: 哦。
1: 然后其实那边上去，那个路真的还不是很好走，那个会车，就是那个2台车会车都不是，
0: 都没办法会车，
1: 對對對對，有些地方是没办法会车的。
0: 哇，那真的是很就是地形真的很不好走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以那个当天的状态来讲的话，它没有下雨之前的水位，可能你可能还不到，如果你要过河的话，可能不到大腿。对，但是在当下下完雨的时候，它至少上来至少超过大概雨就是原来水位再加2米以上，
0: 两米耶，比一个人还要高耶，
1: 对，
0: 大概要姚明才有办法站在里面了吧。
1: 对，所以那个而且又是从山上下来的话，就是夹带的泥沙，甚至有一些那个什么树枝啊等等之类，所以你人如果是真的被冲走，真的是
0: 真的没有几乎没有办法抵挡那个水的冲力。
1: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0: 对不对？而且郑大哥，那个水要涨起来的速度是不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快啊？
1: 因为它的以双溪那边的地形呢，据我们的了解，基本上它的河面是很窄，它不是很宽的河面，
0: 不是很宽的河面，
1: 对，所以它平常的水位并水不会水量不会很大，所以它的那一个从各那个什么山上汇集下来的那个水位，所以它涨的真的是很快，
0: 哇，可以用秒来计算吗？用秒来计算那个涨的速度。
1: 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看到看到那个，譬如说可能有一些你看到天黑，但是可能下雨下在别的地方，就是雨还没有接近到我们的所在的位置，但是它可能在上面已经下一段时间，可能超过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那它所汇集下来的流的水流可能已经，比如说一下子可能会变成是一下就涨了二三十公分，而且是浑浊的，所以你可能有时候，因为我们人基本上来讲，你在水里面，那个水只要超过大腿，你要在行走或者是你要那个，其实你的重心就会很不稳了。
0: 所以我们水一般超过大腿的话，其实你就已经很难在水中行走了，
1: 对，
0: 那个水的阻力其实你就已经很难走了，而且如果加上你看那个地方的地形，又就是下面可能是石头啊，他们走的好像是石头路，是不是？
1: 对，它刚好有一个栈道，
0: 一个栈道，
1: 对，一个栈道就是可以过河的一个栈道，那平常水位没有起来的时候，那个栈道是原则上来讲是不会水没有淹过去的，对，那天暴涨以后，那个栈道根本就完全看不到，
0: 都看不到了。
1: 对
0: 对，其实是真的非常危险呢。而且现在就是气候变迁，对不对？有时候变天变得很快。那我们在平地的时候都觉得变得很快，如果在山间，是不是它的那个速度变化速度，天气变化速度更快？
1: 嘿，现在最怕的就是那种瞬间的那种暴雨。就是它可能。就好像人家讲的，就是好像水好像用倒的一样。
0: 对对对，真的，真的是那种感觉。
1: 对，
0: 那当天你们在救援的时候，就是有什么困难吗？还是说那一天是如果被冲走的人，是不是基本上他都已经救不回来了？
1: 其实我们的人哈，基本上来讲的话，你只要四分钟没有呼吸，你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提供氧给那个，那可能你慢慢的你就没有什么，就是
0: 就等于没有生命迹象。
1: 原则上应该是超过四分钟以后，然后六分钟以后的话，我们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它就会开始慢慢就会坏死的。然后你超过十分钟，你如果没有再很快的去急救的话，基本上来讲，你可能就变成那个死亡的几率就一直那个就一直增加。所以你说打个比喻，譬如说。像这种溺水的状态，基本上来讲，可能被发现到通报到这些救援人员去，可能基本上这个黄金的十分钟，其实都可能都已经过了。
0: 天哪，黄金其实只有十分钟哎。
1: 对，所以这个怎么讲？尤其他的路途那么远，
0: 对啊。我觉得就是它的路途真的很远，对，你们到的时候，我看真的已经都被冲得很远了，除非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过了那个河了，否则的话几乎救援到已经都来不及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虎豹潭当天，那您去救了几天啊？
1: 我去了五天。
0: 六天你去了五天？
1: 对，
0: 那很辛苦了，会不会？
1: 基本上来讲的话，下雨了，下雨比较不方便，然后再来就是路也比较远，因为我们从新店到那边的话，大概平均大概就刚刚讲了，大概要可能要接近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才会到达那个地点，对。
0: 那就是说，你看他们有一些大铁已经被冲到这么远了，你们就是沿着那个河。沿着那个河去搜救吗？
1: 是，
0: 然后你们就真的就跑了那么，就是你们是怎么是会坐车到下一个点，还是到底怎么判断哪他们有可能在哪边呢？这个很难吧？

0: 就是天地这么大。
1: 在消防局的指挥系统里面的话，他当然他会先把这整个的地形跟所有的那一个河域啊，他当然会先做一个统筹的一个规划，然后到时候就是基本上来讲，因为如果以虎豹潭来讲的话，他这一次是几乎新北市几乎是总动员，
0: 总动员了。
1: 对，他各个每一个大队都有人去支援，所以他就是分区域嘛，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你那个第一大队搜索帮忙搜索哪一段，然后第二大队哪一段，那就是变成把它布满，对，把它布满，
0: 就不能漏掉哪一个区域。
1: 對對對，是是是是是。
0: 哇，那真的要很多人力耶。
1: 因为有一些像这种在山里面，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路可以下去。
0: 是，对啊，那怎么办？
1: 对，所以就有一些没办法下的，就是变得就是你只能在河里面，就是透过河水来做漂溪或者是下水搜索。因为有些可能你那个峭壁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就是根本连车都没办法到，所以你可能只能就是那个就是沿着
0: 水溪走，
1: 做漂溪啊。
0: 漂溪，所谓的漂溪是什么意思？就是跟着溪漂这样走。
1: 对，就借着水的浮力，然后可能我们就类似像可能左岸右岸啊，然后就是分。类似好像就是一个地毯式的搜索这样子。
0: 哇，那这真的很辛苦又很不容易耶。对，那以你们的经验，就说因为你看真的就是所谓人海茫茫，这水海也是茫茫，就是根据你的经验，你们通常都会判断比如说怎么样的水流比较有可能被冲到什么样的区域，然后你们就会在那个地方加强搜索，会有这种会有
1: 基本上来讲的话，例如说像回流区啊，就是说水流会在那边做一个旋转，或者是说聚集的，或者说比较一些垃圾比较聚集的一个回流区。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个石头，它可能石头缝比较大，然后水流又比较强。
0: 是。
1: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不小心，就好像有一些树枝也
0: 就容易卡在那边。
1: 对，卡在那边，那树枝会卡树枝，就有时候我们那个也比较容易会卡那个。对，
0: 所以那个那些地方你们就会特别加强搜索，因为那个比较容易被卡住的地方。 对
1: 都会加强，就是多看多看几次这样子。对，那有必要的话就是有时候还会稍微就是潜下去看一下。
0: 是是。那像这一次，因为他这一次最后两个小朋友被发现的地方都很远，
1: 对，
0: 有超过你们过去经验的范围吗？
1: 有，这一次
0: 有。
1: 因为在站在那个指挥官那边的立场，他们本来也是以为就是说可能怎么可能会跑到那么远去。
0: 对啊，
1: 但是
0: 18公里，是另外一个好像是14公里，还是14公里？
1: 对对对对对。
0: 哇，
1: 十四公里那个是刚好是我找到的
0: 啊。真的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哦，14公里那是你找到的？
1: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刚好4个人，刚好我们那个是从那个虎寮潭，印尼的虎寮潭，大概往下，就是一直往下搜索，然后那个刚好也是在一个回流区，但是实际上来讲，它已经是卡在树枝上面了，大概超过1个人高，
0: 超过一个人高的树枝上面。
1: 对，就是当天，因为那时候已经是第5天了，所以那个水位已经下降到大概超过一个人了。
0: 哇，所以你看是这么大的差距耶。
1: 对对 对。
0: 哇，这水的力量真的是很惊人。对，哇，所以那个14公里那一位是您找到的。
1: 刚好我们有刚好我们同组的那4个人呢、刚好到那边的话，就是它原则上它是刚好一个回流区，它一个大石壁，
0: 是
1: 然后水到那边的话会稍微停一下，然后再出去。
0: 所以就刚好在那地方。
1: 对啊，我们搜索到那里的时候，因为那个回流区刚好底下有3-4瓶的宝特瓶。然后我是走在前面的、然后刚好那个有一瓶那个红茶没喝完的红茶。然后我就把它捡起来。说这个没有喝完就丢掉了。然后捡起来抬头，我们刚好有2个人刚好一看到

0: 就在这边
1: 啊，真的。所以那个红茶还刚好就在那边没喝完，
0: 就是我们刚好停留下来，然后捡那个红茶，然后抬头就看到，哦、对。
1: 哇，天哪，就是好那种感觉，好像做了一个标记一样的，然后你就刚好看到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哇，你看郑大哥的故事太精彩了，就竟然这位是被您找到的，嗯、而且还因为一个就是你想只是把他想怎么丢在这里的一个垃圾这样子，然后就找到这个小朋友。
0: 哎、啊，因为他刚好挂在说，就我们一抬头，
1: 哦，就刚好看到。
0: 对对对对。
1: 哇，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听郑大哥的精彩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今天的贵宾仍然是新店义消救生分队的分队长郑荣吉郑分队长。郑大哥刚跟我们就是分享到虎豹潭的这一个事件，然后我就觉得水的就是大自然力量就是很大啦。像刚才提到说，哇，那个好像这一次六位，你们这个新店分队就救了三位，是不是？
1: 第四大队。总共有帮忙搜索，找到了三位，
0: 找到了三位，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14公里那一位是你们这一组找到的，对不对？对，就是我就觉得大自然的力量真的好大，因为你看你捡一个没有喝完的宝特瓶，结果竟然是抬头看到这一位小朋友，那表示说当时的水是已经超过一个人高，
1: 对，
0: 他才会被卡在一个树枝上面。
1: 当天下雨的那个水位应该是就是超过我们一个人的高度。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差距多么的惊人。对，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够去抗衡的。
1: 对，
0: 所以就是从事这种户外的活动真的要特别的小心，然后要弄一定要就是看清楚气象的预报，对不对？就是因为现在极端气候的关系，所以气候变化的速度有时候超过我们想象。像我们录音的今天，白天就很热，对不对？
1: 对。
0: 到了我们要录音的时候，有没有变很冷？
1: 对，今天要变天了。对。
0: 对，就是它的那个变化，有时候都超过我们的想象啦。所以真的是，就是做任何户外活动都要非常要做好功课。
1: 对。
0: 好。
1: 基本上，我们出门在外，我是觉得那个气象真的还是要稍微自己先稍微模拟，就是

0: 稍微先了解，
1: 对，
0: 你如果遇到坏天气的话，就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因为山水一直都在，你不一定要急着 那一个当下去做那样的，去下一次好天气再去也是都可以。
1: 对啊，这个说的太好了，它一直都会在嘛，
0: 对，
1: 何必急在这一时呢？对不对？这冒这个险实在是太划不来，就是不值得。
0: 对
1: 那这个是虎豹潭的经验嘛，那这个是最近的，
0: 对，
1: 那郑大哥还有没有就是在之前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救援经历？
0: 我们其实我们在碧潭这边的水域其实是应该是说经历应该是很多，最多了，对，那我们其实我们在碧潭里面的话，基本上来讲，我们之前有遇到过一个，就是小朋友才22岁，但是他就是生病了，有点躁郁症，那他爸爸在照顾他，那他一直就是也没办法去工作，也没办法去读书，但是他那个当天的话是跟他爸爸吵架，就真的就来跳我们碧潭，对，我们碧潭下面那个阳光桥，那个我们是觉得真的是很怎么讲，就是有一点很就是这么年轻，然后觉得心里面真的就是觉得就是也有一怎么讲，
1: 就觉得很可惜，很心酸，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还那么年轻的生命，
0: 对对对，我们时常会碰到在碧潭时常会碰到那种就是很年轻，然后甚至前几年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也是年轻的那个，那他们刚好是住院
1: 哦，
0: 然后生病，然后后来两个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去租碧潭的天鹅船，然后两个就同时下去。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就是两个人是一起住院的病友这样子。
0: 对，
1: 哇塞，竟然还有这样子的事情。
0: 对，所以这个真的有时候，其实生命都不容易啦。
1: 对，
0: 我是觉得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子，每一个人应该都要好好的去珍惜你，就是说你有生的这个，因为基本上你虽然是就是说我们遇到了时常就是比如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你可能家里面的大家伤心的是家里面的人，
1: 对对对，尤其是你那么年轻，对不对？你的父母还健在，人家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令人伤心的事情嘛，
0: 对
1: 不对？然后就是可能自己就是我觉得像你刚谈的两个病友去一起约了一起去轻生，真的让人觉得很难过，
0: 对，
1: 因为而且就是你如果一个就有点像两个人还比较有勇气，这样对不对？两个人这，哇，这个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了，就是可能他们有得那么重的病，需要就是这样子轻生嘛？我就觉得，所以你刚提的这两个例子，他们都走了，是不是？
0: 都走了，
1: 就都没有被救，没有被救起来。
0: 那另外，其实我们碧潭的案例应该是很多的，我们
1: 那有没有那种被就是有被救到的啊？
0: 被救到了，除非就是你当下在那个地方
1: 哦，
0: 当下，譬如说，
1: 刚有讲十分钟而已，
0: 对，
1: 譬
0: 如说你，碧潭时常也会，我们有遇到过很多船家，就是，拉起人来，就是说他知道他刚好跳下去
1: ，
0: 对，然后船家的在当地的那个商家，就经营天鹅船的商家，他们也有多水性也都很好，他可能就马上就赶快下去，
1: 马上救，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也有这样的例子，就这样子比较容易救起来，
0: 对
1: 对
0: 不对？那你如果说是譬如说发现他已经在水里面了，然后再打119，然后等119再到来，我们从最快从那个新店到碧潭至少也要5分钟10分钟，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那个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刚才有谈到黄金的救援时间就是十分钟，对不对？你刚才是说几分钟 就
0: 六分钟以后，我们脑部
1: 就
0: 脑细胞就开始坏死了。嗯，对
1: 对，所以真的是没办法哎。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碧潭有太多轻生事件就对了。
0: 对，就如果依照我们消防队的那个记录的话，平均一年的暑假大概会有超过30件。
1: 哇，一年的暑假就超过30件。
0: 对，因为碧潭它这个风景区基本上来讲就是因为它交通比较方便，所以大家会去，那很多很多人如果想就是想借由跳水来来那个的，
1: 来轻生的，
0: 对，所以他那个吵架的或者是有生病的，类似像这样的。
1: 我们刚才就是呼吁一下，就是你如果只是一时冲动，对不对？然后是跟家人吵架，不是真的很想死的，你真的不要选择跳水、跳河这件事情，因为你跳下去以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4分钟没氧气，然后6分钟脑细胞就死亡，10分钟没有救起来，几乎就没有机会了，对不对？所以要来救你真的没有那么快，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轻生啦，最好是我们都不要选择轻生，因为生命是可贵的。对，那刚才就是郑大哥也有提到那个，郑大哥有提到就是好像在您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乌来的苏迪勒台风，苏迪勒台风的时候，乌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就是淹水嘛？刚才有提到
0: 有那个苏迪勒台风，在那时候台风来的时候，乌来整个老街，还有那个几乎那个土石流，几乎都淹到那个乌来的要。他乌来那边有一座桥，都快到淹到桥面了。
1: 哇，然後快淹到桥面了。
0: 对，
1: 那淹很高。
0: 整个老街那边也都几乎都是、那個、
1: 都是水。
0: 哎、欸，都是土石流。
1: 哦，土石流了。
0: 对，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那个龟山桥，它整个水是淹过龟山桥，
1: 已经桥面都淹过了。
0: 对对，桥面都淹过了。哇，然后也有很多很多人在乌来那边的业者，也有很多就是因为大水来，来不及逃生的，也有被冲走了，也冲了好几个。
1: 哦，真的啊？就是那边的业者，
0: 对，那边业者
1: 被冲走。
0: 对，那边业者被冲走。
1: 哇，
0: 然后这个整个因为山上有很多地方都有土石流，所以然后整个道路也中断，就是在那个中置下来一点那边的话，整个道路都中。后来你们如果现在有去的话，中置那边它是整个现在是截弯曲直，它之前的道路整个是被冲断的，
1: 哦，都没了，
0: 大概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那里面乌来是跟外界是没办法通的，
1: 就是等于断了联系，
0: 对对对，
1: 没办法进去。
0: 那个乌来，我们支援乌来那个搜救，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记得从一开始到那个结束，大概我们支援了17天，
1: 17天，
0: 对，
1: 好超长哦。
0: 那个应该乌来的那个那一次的苏迪勒台风的复健应该是超过半年以上才整个恢复原来的样子。
1: 哇，所以大自然力量真惊人哦，半年以后才恢复原来样子。
0: 对，
1: 對，那 当时你好像有说过，你们搜救的时候船是从哪里开到哪里，很不可思议的远。
0: 哦，没有啦，那个是因为我们到已经因为搜那个搜索了10几天以后，还是有失踪的人嘛。
1: 哦，
0: 对，那因为他我们的那个新店溪的上游，就是乌来那边，他新店溪整个到最后的出海口是到淡水。
1: 哦，
0: 所以我们那个消防队就是有就是说是不是做最后，因为已经超过10几天了，所以就做最后的一个最后一段的一个搜索，就完全就是水域的。我们从秀朗桥下面，然后开橡皮艇，对，就是大概2艘，然后大概就一直开到我们的淡水的出水口。
1: 好远哦，从秀朗桥下，
0: 对，
1: 开到淡水的出水口，
0: 对，大概就整整一整天，
1: 就2个橡皮艇开一整天这样子，
0: 开一整天。
1: 然后就是沿着河去搜索就对了。
0: 对，就是我们在除了河面的搜索以外呢，就是在观察地形，如果有些地形可能比较会卡东西的，或者说会有停滞的，那我们也都有下去，就是做人员下去做地层次的搜索。
1: 嗯嗯，有搜到人吗？
0: 没有，
1: 都没有。
0: 嗯，对，
1: 那个真的可能已经不知道被冲到哪里去了。
0: 因为那个我印象当中的话，那个大概到了从那个那边下来以后，到了我们的台北桥，台北的台北桥下来以后，那很下面很多都是烂泥巴，就是很多那个黑色的污泥。
1: 嗯嗯，哇，所以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台风天淹水，又加上土石流，
0: 对，
1: 所以那边整个都是污泥，不但是污泥，还都已经是黑色的，
0: 对，
1: 就这么脏的，我就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好像郑大哥还有提到，就是有另外一个台风的时候，那个有人被冲到也很远的地方。
0: 哦，我们在碧潭的这个附近的话，因为我们碧潭两岸其实现在我们的台北市的建设应该都不错了，就是那个河滨的话都做河滨公园啊，可以让人家运动啊，还有那个脚踏车的步道啊，可以跑步，可以骑脚踏车。
1: 对。
0: 那我们以往的话，有一次的经验是，那个台风过后，然后有就是有运动的人在那边跑步，然后遇到就是在中安桥下，就是感觉上好像是一个人，结果他走进去看的时候，其实他是下半身在泥土里面，然后上半身
1: 露在外面。他看到已经吓死了，要是我看到就吓坏了。
0: 啊，这个是基本上来讲，就是因为类似像这样的那个，就是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消息，或者说这样，所以真的那个有时候像这种天气天候很差的话，像不管是去山上或者去海去水边海边呢，基本上真的都要小心。
1: 对对对，哇，其实我从这样子听下来，我就发现其实在水域的救援当中，其实要就是除非是发生的当下你才有可能就是真正救起来，就是活命这样子。
0: 對，
1: 我觉得水域的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要救到，就是让你还活着，我觉得有点困难呢，是不是？
0: 基本上来讲的话，除非你当下看到有人有溺水，
1: 对，
0: 或者是跳水的现象，你可以马上下去那个救援。要不然的话，如果是等民众发现的，可能都那实际上来讲都是可能超过十分钟或者多久，那大概都
1: 来不及。
0: 对对对，
1: 因为你看我们过去谈什么山搜，就是你还可以在山里面等待救援啊，可以吃一些旁边的东西啊或什么的，可是在水里就真的没办法。对啊，就是最好就是你自己会游泳，对不对？我们来谈一下自救好了。对啊，因为您刚有提到，就是也要就是救生员也要学自救的模式。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是不是最好你要在水里面，如果你是不小心溺水，你不是故意跳下去的，你还有你是有求生意识的，那我们要在水里怎么自救？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
0: 我们自救的方式哦，基本上最简单的就是做水母漂。那另外也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浮力很好的话，也可以做仰漂。
1: 仰漂
0: 的话就不用
1: 呼吸嘛。
0: 对，就是躺在水面上的意思。那躺在水面上基本上呼吸就没问题。
1: 对。
0: 对。那水母漂的话是必须要你就是变成就是你可能打个比喻，譬如说你可以数一下一二三在水里，然后一二三在上面。
1: 就是上来吸口气。
0: 对，上来吸口气，然后再下去。对，要等待救援。等待别人来救你，如果万一不小心落水的话。
1: 对。所谓的水母漂，因为我没有学过游泳，就比较知道，就是你要把你的膝盖这样抱起来，对不对？
0: 抱膝盖也是一种方式啦。那原则上来讲，就是只要我们的手脚
1: 放松
0: 向下就好了，
1: 就自然的飘起来。
0: 对，啊，你要呼吸的话，就是 手稍微拨一下水，让自己的、
1: 头可以抬得起来，
0: 只要你的口鼻可以 露, 露

0: 出水面就可以了，可以吸的，原则上就是以吸得到气为原则。
1: 所以我觉得前提就是说，你如果落水了，你不会游泳，你先不要惊慌，因为很多人是我踩不到底，然后我就很惊慌，就一直在那边。

0: 会游泳，然后又很怕水的话，嗯、下去又更紧张，
1: 对、
0: 嗯，那就比较麻烦。
1: 对，所以就是要先冷静啦。我觉得就是你落水的时候要先冷静一点，
0: 对对
1: 对对，尤其是有人要去救你，有些人也是一直不冷静啊，就会不会拖累？你们有没有遇过那一种，就是你们要去救援那个人，他很激动，然后就是就妨碍你们救援，或是把你们也拖下水，有没有那种状态啊？
0: 有，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在学救生的话，会去模拟这个部分
1: 哦，
0: 就是说
1: 那时候该怎么办？
0: 被救的人他是激烈挣扎、嗯、
1: 对，
0: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救他、嗯、类似像这个样子，
1: 要这样子，
0: 对，所以像那个样子的话，变成就是如果真的没当然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话、嗯、我们希望能够借物救援。
1: 什么叫借物救援？
0: 譬如说你身上有背那个救生浮标，或者是、哦、那以往我们也去海边玩，或者去水边玩、嗯、会带那个游泳圈、嗯、或者是一些可以漂浮的东西、嗯、就拿漂浮的东西让他抓就好了、
1: 哦、
0: 你不要人
1: 不要
0: 抓，
1: 不要让他抓人，
0: 对，然后那你再拉着他借由那个借由那个来
1: 浮力，
0: 嘿，对对对，那如果真的没有那个，如果在周遭有保利龙啊、
1: 哦、
0: 或者是空的保特瓶啊、
1: 哦、
0: 也类似也可以借物救援、
1: 嗯、哦，就是用另外一个东西去让它
0: 抓，但是最好的方式是你可以不要下水、
1: 哦、
0: 你拿一根竹竿或者丢个绳子把它拉上来、
1: 哦、
0: 这样是最好的、
1: 哦、我还想说要不要把它打昏然后再把它拉上来没有，这是开玩笑，
0: 对对对，没有，其实有时候那个最有时候真的遇到你必须要徒，就是说你必须要忍下去去做救援、
1: 嗯、
0: 然后他又很挣扎、
1: 嗯、
0: 有时候可能他如果因为他越挣扎越容易呛到水，
1: 对啊、
0: 嗯、
1: 通常都是这样子，
0: 对对 对，越容易吃到水、
1: 嗯嗯嗯、啊，真的是很有趣，真的想到这种救援的模式，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贵宾是新店义消救生分队的分队长郑荣吉郑分队长。哇，郑大哥刚跟我们谈到，我们聊到就是，我就想到第一个，要不然就是自救嘛，因为你在水域的救援真的很难，就是说这么就是很难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话，你就很难第一就是可以救，就是拯救到生还者了。那所以我觉得自救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再来就是遇到那种会挣扎不断的人，怎么样不让救援的人也遭遇危险，这就是一个这个问题啦。那郑大哥可以再跟我们分享比较特别的案例，就是你在你的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比较特殊的案例有没有？譬如说复兴空难那时候，您有去参加搜救吗？
1: 有
0: 有，
1: 对，

0: 复兴空难那个，因为它是一个，说实在，那个是一个很让人家很震惊的
1: 非常震惊，
0: 一个事件啊，
1: 对，
0: 就是说，既然飞机从松山机场起飞，没多久会直接掉进基隆河里面，
1: 对，而且还好是掉到基隆河里面，它还有一点。在公路上就不是刚好有个计程车司机
0: 对，
1: 过去，还被飞机打到一点，
0: 对，被飞机一闪的，
1: 对对，就是灰丢。
0: 在复兴航空，其实那时候应该也动我们不管是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应该是几乎也都
1: 都全
0: 动，
1: 总动员了，
0: 几乎也都总动员。那一次死伤人数也蛮多的，
1: 对。
0: 那时候的天候也不好，就是说，因为又是什么，就是类似像阴雨绵绵的，就是那种下雨天啊，又下毛毛雨，天气又很冷。
1: 对对
0: 我
1: 对，
0: 印象当中的话，基本上它是就是在10度以内，就是温度在10度以内。
1: 很冷。
0: 对，我们支援下去，就是去搜救，在水里面做搜救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大概下去，我印象当中下去大概20分钟，我们就几乎就赶快上来，
1: 因为太冷了，是不
0: 因为
1: 是？
0: 怕失温。
1: 怕失温，
0: 对
1: 因为
0: 对对
1: 失温是最严重的一个问
0: 对，
1: 题。
0: 对，失温就变成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不好。
1: 对对对。
0: 那后来变成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就有民间团体，就是一些他们就帮我们准备了那一个可以冲热水澡跟那一个。
1: 是热食吗？
0: 有热食，然后还有那个用柴油烧的那个火炉，可以取暖。
1: 是，对对，就是户外的那一种火炉，对，否则的话太冷了，室温就不得了，所以还可以冲热水澡，这么好
0: 他有弄那个行动的那个淋浴间，对对对对。
1: 哇，所以那一天就是那一次的救援。就是有很多不是都还绑在那个座椅上面吗？
0: 对，有，我印象当中好像有蛮多具的尸体，就因为他可能逃生可能来不及，他连那个什么那个我们座椅的安全带
1: 都
0: 都还没有
1: 来不
0: 解开，
1: 及，
0: 对，他就整个就已经在水里面的，所以他在水里面那个 溺毙的时候，实际上来讲。那个救援人为了要去把他救出来，可能那个尤其他里面已经撞了，就是怎么样，就是整个都已经歪曲扭巴，所以要把他救出救援出来，其实都不太容易。
1: 都很困难。
0: 而且里面有很多那个变成说你因为有很多的那个铁制品，所以基本上也是在那个水里面又。那个什么视线又是
1: 就很
0: 很
1: 不
0: 差，
1: 好。
0: 嘿，对对对，看不，很容易就不小心就会受伤了，嘿，对。虽然我们不是第一线在那个，但是基本上来讲，我们之前在就是就整个任务结束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吴伯雄，不，那个 伯雄，对，他是吴伯雄。
1: 刚好叫吴伯雄，是不是？壮 名
0: 我们都叫他伯雄了。他就是第一个，就是刚好是要身体要用那个绑住，就是用绳索绑住，然后进去里面把那个人把那些捞出
1: 捞
0: 来
1: 出
0: 的。
1: 来，
0: 对对对对
1: 哇，因为
0: 对，所以他是说，基本上进去那个要住啊，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容
1: 很不容易哈，
0: 易。对。
1: 因为而且它就是飞机又是金属那么重的东西压在下面，你也不可能把飞机翻过来啊，对不对？很困难嘛。是后来才有大型机具来嘛，就
0: 对，就是等
1: 对，
0: 大概
1: 你要确定里面没有生还者
0: 对，
1: 才能
0: 搜索
1: 来。
0: 的差不多了，就是紧急救援的几个小时以后，后来才有请
1: 大
0: 大
1: 型
0: 型的
1: 机
0: 吊着，
1: 具，
0: 嘿，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对啊，因为你必须要确认没有生还者，你才能吊啊，不然你万一把他们弄伤了，那还怎么办？
0: 对对
1: 对，那就
0: 对
1: 太可怕了。对对。
0: 所以我们在支援的一些灾难现场，基本上来讲，不管是台风天也好，或者说像这种空难事件来讲，基本上它的搜，就是说它的那个搜救的那个，不管是地形啊、天

0: 后啊，基本上都不是很好。
1: 对，
0: 而且基隆河基本上来讲的话，如果最近前几年的话，就是还有做那个清淤的动作，就是说有清河的动，把河
1: 川清淤。
0: 对对对对，要不然的话，其实它的都是很浑浊的。
1: 嗯，就是更难了，
0: 对
1: 不对？搜救起来会更困难，如果没有做这些清淤的。
0: 而且在基隆河那边的话，时常。如果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时常会有很多的那种病死的动物啊，或者是什么排泄物啊、等等之类的，就是水不是很干净的，
1: 所以都很浑浊的，就是在救援上不是很容易的那一种地方，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郑大哥因为还救援过很多嘛，是不是还有一些很特殊的这个例子？就是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
0: 其实我们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碰到一些有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解释的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在碧潭里面有一个之前有一个男女朋友吵架，两个都还是学生，然后那个女吵完架以后，那个女生就说她就是说我就要死，类似说我就是要
1: 我要自杀啊，
0: 我要死给你看，类似像这样子，然后跳了碧潭。
1: 哦，真的跳下去
0: 了。对，在跳碧潭，然后后来我们在做打捞的时候，她有同学也来看她，然后这个是我们在。不轻易的，就是不是很刻意的，然后就是有听到他同学哇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么好，以后我那个也要来跳这里
1: 啊，真的啊？
0: 对，
1: 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想法？
0: 对，那他或许开玩笑，或许他可能只是随口说说，结果真的隔年真的他也来跳，
1: 真的还假的？就是他的同学就真的来跳，
0: 对。
1: 怎么会这样子呢？
0: 这个真的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
1: 对啊，
0: 对，真的是没办法解释。然后我们在就是隔年我们去做搜救的时候，我们搜救
1: 隔天还是隔年？
0: 隔年
1: 哦，隔年
0: 对，
1: 隔年
0: 我们去做搜救的时候，他那个就也就是很奇怪，就是只要我们那个搜救的那个船艇开到那边，那个船就停。
1: 哦，船自己就停下来，
0: 对，马达就停了。
1: 哦，就是它的位置，是不是？
0: 对，那一艘船是安和的橡皮艇，所以我们就印象就比较的，那我们就会跟那个学长讲说，既然你们那个都不保养好再来，
1: 你怎么故障？
0: 对，我们真的要来救援的时候，你就一直故障。
1: 对，
0: 然后结果就是这样有。两次还三次就停在某一个位置，然后结果在隔天，那个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找到，好像找了两三天，然后那隔天那个船就一样就在那个位置又停了，对，结果又卡到东西，
1: 哦，
0: 就是那个头发卡到那个引擎的那个传动的那个地方，
1: 所以它才会停下来，是这个原因，对不对？
0: 对，停下来。
1: 哦，所以这种都是就是很无法解释，
0: 对，真的是无法解释，
1: 对，无法解释，就是它仿佛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他的人他在那边这样子，对。不过我觉得这很不可取耶，他怎么可以？就说我真的觉得要爱惜生命啊，就是不要轻易的结束生命，而且又那么年轻，因为你说都还是学生嘛，
0: 对，
1: 对不对？就是有什么事情过不去，还需要这样子做，就觉得这个真的不可取，不可取，不行。
0: 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是，当然因为会请我们去支援，基本上来讲，那都是。做最后的一个那个了，因为在家人来讲的话，他都总是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善终嘛。
1: 是啊，当然，
0: 对，所以我们去做的就是做最后的那一个想办法就是
1: 把他找到，
0: 对
1: 对不 對, 对？至少要让他的家人知道他在哪里嘛，
0: 对
1: 不 對, 对？就是能够回去帮他好好的办一个后事啊，
0: 对
1: 对不 對, 对？ 哦，所以这种

0: 事情还蛮多的，是不是？
1: 就是，对了，就是偶尔会碰到。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队员，应该是我们前啊，不，应该是我们的前分队长。
0: 前分队长。
1: 对他，他说他那个什么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有我们那时候也在执行打捞，然后就是有梦到，就是说，那个他在打捞的过程，他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找他，说跟他要钱，
0: 跟他要钱，
1: 对，
0: 就是他做梦的时候很多人来找他，是不是？
1: 对对，然后他隔天就赶快买很多的那个金子，去那边那个稍微烧一烧给他们，对。
0: 真的、他救他们，他们还跟他要钱。
1: 不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应该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去一个打捞的现场，基本上来讲的话，有时候就是，如果有时候找了很久，然后没有什么结果，
0: 都找不到，
1: 对，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去烧个香啊，然后去买个金子啊，来这边祭拜一下，那有时候就这样就比较能够很顺利的能够完成这样子，
0: 所以你们有很多这样子的经历啊，
1: 对，
0: 有时候对不
1: 对？对，啊，有时候就是，要怎么说，就是。有这样的先例，所以就宁可信其有。
0: 是，
1: 对对 对。
0: 其实我听到这里我就觉得水域的搜救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你说山搜的话，有人求救，你还会给他定位，
1: 对，
0: 对不对？你还可以给他卫星定位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他。可是像这种水域的搜救的时候，就是你被冲到哪里，你根本不知道。像虎豹潭这一次被冲到18公里，从秀朗桥要开船到淡水河去搜，对不对？这是多么长的距离，而且你卡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就是要等于是没有一个方向，等于是就是全凭你们的经验，对不对？就是哪里会回水啊，哪里会怎么样啊，然后完全全凭经验去搜救，去才能够去找到，而且找到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很沮丧在你们救人的这个事上，因为譬如说你是救护啊，你是山搜特搜，你可能找到人的时候他还活着救回来，
1: 对，
0: 是一种比较有成就感的感觉。可是当你们水域里面去搜救，很就像刚刚说10分钟之后，大概就很难找到的会是活体了嘛，通常都会变成都是遗体了。
1: 对，
0: 那你们会不会刚开始会觉得有点沮丧，好像都没有办法，就是把他们救活或怎么样？
1: 当然，基本上来讲，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挽救生命。
0: 是啊，
1: 对。但是其实，因为其实真的，你一个人没有呼吸超过10分钟，甚至有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以后，基本上来讲，真的是。
0: 就真的是没有办法。
1: 对，真的就是，
0: 也对，
1: 也说实在的，我们也是很无奈了。
0: 是，
1: 但是我们只是想帮他，就是说，至少对他的家人有个交代，这样子。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我觉得就是我们聊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呼吁大家，
1: 是
0: 千万就是不要轻生，轻生的话不要选择跳河。对，因为你的后悔的几率就不高了，对不对？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轻生。我觉得就像刚才郑大哥说的，生命诚可贵，有很多尤其是年轻的生命，对不对？我们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嘛，就是不要动不动就忽视这个生命的重要性，就是还是没有什么坎过不去的。就是其实我自己虽然不是很老，但是也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过不去，明天太阳还是会升起来了。
1: 对，
0: 我觉得最好就是不要轻生，对。然后你如果真的是一时冲动，你真的不要跳河，对不对？郑大哥，对不对？对。
1: 对了，我们其实不管是自己，有时候就是怎么讲，就是说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说自己心情不好。

0: 其实应该找其他的解决方法。
1: 对，
0: 就是不管是去运动也好，或者说有其他的疏解压力的一个方法，
1: 甚至寻求专业的帮助也可以、啊、
0: 对对对，也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的政府那个很多，比如说不管是什么113家暴啦、嗯、或者是说一些
1: 生命线啊，张老师啊，
0: 对，张老师一、啊、什么117之类的，嗯嗯，那就是可以总是有一个让你怎么讲，就是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
1: 嗯嗯嗯，
0: 或者说一个求救的管道。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珍惜生命啦，而且你的家人会伤心。
0: 对，
1: 想到这里，为了家人也要活下来，对不对？哈，今天真的变成那个自杀防治呼吁，可是因为真的好多水域的人是跳河是真的嘛？水域的救援 是在于轻生。
0: 对，因为我们救生分队就是接触这一块、
1: 嗯，
0: 所以会遇到类似比较多这样的一个那个。那另外的话，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去，不管去海边啊、
1: 嗯，
0: 去那个河边啊、
1: 嗯、
0: 溪边啊玩水，自己那个什么，就是安全啊各方面一定要注意的、
1: 嗯，要特别注意。
0: 嘿，对，因为有时候去玩，有时候会比较怎么讲，就是
1: 太嗨没有。
0: 哎，对，就是太高兴了，反而没有去注意安全。
1: 对，
0: 哎，对，
1: 还要注意气候天气，对不
0: 对？
1: 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郑大哥跟我们做那么多的分享，也让我们很了解，就是救生分队我们到底就是做哪些服务，而且这些服务其实我觉得好重要，而且让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水域，就是大自然的力量真的不是我们人类可以去抗衡的，我们千万不要挑战它，对不对？
0: 是，
1: 今天谢谢郑大哥，谢
0: 谢，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吗？记得在滑手机的时候，要开着灯，不要关得暗暗的。因为在黑暗中，手机的辐射会非常的伤眼睛哦。记得开

从小时候听到的童话故事，到长大后所接触到的影剧啊、小说啊，总带给我们一些刻板的印象。好人面慈心善，坏人面恶心狠。好女人总是美丽动人，坏女人丑陋不堪。好男人风流倜傥，坏男人横眉竖眼。就是这些先入为主的刻板

印象或多或少影响着我们对人事物的判断。然而，事实真的就如你所亲眼见到的吗？下面跟您分享一则真实的故事。这是2009年发生的真实故事。一辆通往武汉的巴士正行驶在盘山公路上，这时昏昏欲睡的乘客被急促的转弯惊醒，婴儿的哭声瞬间充满了整个车厢。女人连忙让丈夫给孩子冲奶粉，可是奶瓶放到嘴里，孩子却依旧哭个不停。这时候，坐在前面的一个中年男子脾气发作了，能不能哄一下，让他不要哭？一车人被你吵得睡不着觉，不知道吗？听到的这话，年轻人立马反击：你没小的时候啊，你小的时候哭不哭啊？我小的时候哭，我小时候哭，怎么了？我小时候哭，吵到你们了吗？不是的，这，女人劝说丈夫算了，并向中年男子诚恳地道歉。可中年男子却依旧得理不饶人，恶劣的态度让全车人都很不爽。这时候，一个热心的大爷充当和事佬，巧妙地把双方都指责了一遍，激烈的争吵才得以化解。年轻人礼貌地向大爷表示歉意及答谢，而中年男子却坐在那里摆脸色。之后，夫妻俩为了不打扰大家休息，就准备要提前下车。没想到中年男子站起身，拦住了两个人的去路，蛮横无理地向他们讨要精神损失费。你这人真搞笑哎！我孩子哭两声把你吵着了，你就找我赔钱，你什么道理呀你呀？吵到我瞌睡了，是不是你的娃儿？是你的娃儿就赔钱。三个人推推攘攘，陷入一片混乱。这时，在一旁的大妈看不下去了：“哎呦，哪个怕哪个，不行就报警嘛！”啊，不用，他不就是想要钱吗？女人显然不想把事情闹大，果断地塞给中年男子200元，想要离开。可中年男子不依不饶，还嫌钱给得太少。这时候，车上所有的人开始对着男子口吐芬芳，谴责中年男子的不道德行为。大妈眼看着情势不对，就拿起电话报警：“喂，110吗？”中年男子誓死堵着车门，说什么也不放人走。哎，我跟你们说哈，都听着，哪个敢动，老子今天要弄人了。这时，附近巡逻的警察很快就赶到了，所有的人开始状告男子的恶劣行为，对中年男子进行强烈的控诉。但是，当警察问三个人要身份证时，夫妻俩立马显得神情慌张。女人已找身份

正为借口，让警察帮忙抱着孩子。两个人趁这个空隙慌忙下车夺路而逃。这时候大爷一脸凝重，瞬间明白了什么。之后警察询问中年男子事情的详细经过。原来呀，刚开始男子被婴儿哭声吵醒的时候，瞄到了年轻人正在往奶瓶里下安眠药，并且捡起地上别人喝过的矿泉水给孩子冲奶粉。正是这些奇怪的行为才让中年男子断定这对夫妻就是人口贩子。他知道真相，但是口说无凭，所以才选择另类的方式拖住他们，引起大家的注意，从而报警。人口贩子最后被抓了起来。我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警察向中年男子握手，并表达谢意。获救的婴儿也不再哭泣，而是望着一脸横肉的叔叔，绽放出了天使般的笑容。男子也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脸。

正所谓那一句，人不可貌相，不要戴有色的眼镜去判断别人的善良，你所看到的未必就是你想的那样。生就一双慧眼，不一定非要有好的皮囊。真相善于隐藏，坏人善于伪装。看事情不能片面地妄下结论，要学会自己独立思考，而不是盲目地去跟风。好，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之四，信任的泉源。马太福音27:46，马可福音15:34。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当我们害怕孤单或被遗弃时，耶稣就用这句话对我们说话，改变这些恐惧。如果连耶稣在十字架上都有觉得被遗弃的时刻，然后对着上帝

0: 大声呼喊出他的危难。那么，耶稣就是借此邀请我们不要刻意忽略自己的孤单，而是允许这样的孤单感受存在。耶稣的哭喊鼓励我们面对这种恐惧，他透过祷告将孤单转变成信心，这让我们从心里了解上帝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当上帝不伸手干预，当我们眼前的一切都毁于一旦，当我们得了不治之症，当事业和生活前途茫茫，当一切都陷入瓶颈，似乎要步入终点时，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上帝似乎离开了我们。我们也需要用控诉和抱怨来祈祷。唯有当我们有勇气对上帝呼喊出我们的抱怨时，我们的孤单感才能被转变。我们内心不是只有害怕被遗弃的这种恐惧感，其实我们内心还有信任。然而，唯有穿越恐惧，才能进入我们内心的信任泉源。我们首先应该让耶稣的话进入我们的孤寂当中，然后这些话就可以引领我们穿越孤寂，直到信任的泉源。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思想、言语、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要在思想、言语、行为这三个方面省察我自己，求你光照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先用一点时间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些是最强烈的？你坚持什么意见？你有哪一些是你今天所秉持的态度、预设的立场？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遭的人、环境上以及某些事件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碰到了某个很强烈而且具有影响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一会儿，与之共处，看看这个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这个思想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领你往信、往爱的路，还是背道而驰呢？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我感谢上帝。如果你现在发现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思想，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你感谢上帝。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你渴望自己明天有什么思想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旁的人，或是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你渴望明天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爱心的行动？请你这样聆听上帝对你说的话。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每天可以活在心灵的自由当中。求你帮助我更贴近你自己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听舒伯特的作品。上次我们听了他的钢琴作品，这个非常，就是即使他是在写钢琴作品，他都还是有唱歌的感觉，所以艺术歌曲的创作影响了舒伯特在方方面面，在各种他的作品当中都有那个艺术歌曲的那种歌唱性会呈现在他的作品的各种不同的角落里头，如果各位仔细去听的话哈。所以上次我们听了他的这个即兴曲，今天呢我们选他的钢琴奏鸣曲，我们来听其中一首，然后再这是第二首曲子。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先听他的一套作品哈。这套作品上次我们听的是即兴曲哈，那这一次我们听的呢是这个中文翻译叫做《月心之时》哈，他的作品D780号，或者另外一个编号是 OP94 哈。Opus 94这一套作品，中文翻译成《月星之时》，月是音乐的月，星是刚。

高兴的兴那个兴哈，月兴之时，怪怪的，我也没有去特别查是哪一位去把它翻译，但是我们就这么定下来了，就叫月兴之时。那也有另外一个中文翻译的版本，叫做音乐的瞬间。哎，我觉得这个比较稍微有点意思啊，那个月兴之时就有一点不知道在说啥。好，音乐的瞬间哈，它的那个原文是 moment 哈 ，moments 哈，那个 moment 哈，然后是这个应该是德文，我觉得 musica。但是它的拼法是 music， 这是 music 嘛，哈，后面还有 aux 三个字，会德文的朋友，那你就知道我应该在说什么哈，你应该知道了。好，我真的没念半句德文，但是我现在在看德国的电影的时候，稍微知道啊，比如说妈妈是叫 Mutter， 对不对？然后对，就是看电影来学德文。OK， 所以这一套曲子哈，是学钢琴的人真的是也是必弹的一套曲目哈。那总共有六首小曲子组成啊。那么，哎，这个总共六首里面，大概第三首跟这个第五首。是比较多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比较有名了，可是真的以钢琴这个学习来说，这一套曲目就是你弹浪漫乐派的作品的时候就是必修的一个教材。那这个我要说的是说这个就是那个歌唱性哈，真的是真的处处可见哈，尤其是这个你在练习的时候或者是在欣赏，我是全部弹过，然后小时候弹过哈，那这个现在不断的听，或者是教学生弹，那么这个越到年纪长，那这个在听的时候，哇，那个味道就更加的不一样哈。加上你知道吗？这一套作品就是他的晚年的时间的作品哈，他是这个1827年过世的。这就是他过世的那一年的作品啊，所以他当然不知道这是他的后面的作品了，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生命即将结束啊。可是现在我们后人这么往回一看的时候，这个他大概创作的时间前后延续了五年的时间哈，1823年开始动笔。直到他2728，对，他是28年过世，1827是贝多芬过世哈。这个2728到他人生尽头的时候，他才把这套作品给完成。那么这个当中的经历哈，而且是他身体更加，他的一生身体都没有太好过哈。可是这是在他更加微弱的时候，可是又是他，以现在的人来说又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才20多岁的时候，到他过世也不过31岁，所以你能想象吗？就是在他的晚期其实也是一个年轻这个正是生命炽热的时候他写这一套作品啊。但是又是他写作当中的这个很精髓的部分，那包括他的那个就是艺术歌曲的这个创作的这一个部分，还是当然继续有啊。可是你就发现他这一段时间

时间创作的都是他的集中，就是他越到后期的作品，就是他的越被流传更久的，又更有艺术价值的一个作品。这个，所以真的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哈。人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的创作就是会更加的深入人心。好吧，不多说了，我们就来听我选择的版本。今天所听到的都是布兰德尔先生的演出版本啊，不过是他比较年轻时候的录音版本。那么，我们就6首曲子一口气来把它听完吧，就不多说了，就让音乐来说话吧。

这是舒伯特所写的《月星之时》，或者我们称之为《音乐的瞬间》，一套完整的钢琴作品。他的作品编号是第94号，Opus 94，六首小小的、短短的曲子。有资料显示，第三、第五首比较有名。其实，坦白说，每一首都是很有名的。那，我说舒伯特的作品里面那个如歌的唱歌的那种感受，我想前面几首是很清楚的，可以听得出来。那么最后这一首的时候，都是和弦式的哈，一个一个和弦进行。你知道吗？这样子的感受会让人想到在教会里面唱的那个赞美诗哈，大部分都是四部和声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所以它一个一个和弦进行，就好像一个赞美诗一样。所以还是歌唱哈，那几乎歌唱就是舒伯特作品的一个主调哈，主要的主旋律。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他还是晚年的作品。他总共这一生写了21首的钢琴奏鸣曲哈，贝多芬写了32首钢琴奏鸣曲，那舒伯

特写了21首的钢琴奏鸣曲，那我们就来听他的第21首。这个是他的那个作品编号960D96。

第二个乐章是一个慢板，比较是走路样子的那种，接近像行板一样的那种慢板，好像走路一样的那种感觉。第三个乐章是一个诙谐曲，很可爱的小曲子。第四乐章就是又回到一个快板啊，还是布兰德尔先生弹的版本，也是年轻时候的录音。我想也不要多说了，这个单元在设计的时候，是要让大家听众朋友能够多听到作曲家的代表作品哈，所以我想作曲家的生平这一些，现在网络时代实在太发达 ，AI 也很发达，那各位就是可以很容易借由这些管道哈，不像以前一书难求，一本书都很难看得到哈，你要买一本传记，那又要花很多钱。现在取得资讯的这个管道非常多，很方便。所以我想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就说是说他要讲人的故事，可是我想从音乐当中，从音符当中，我们也都听得出来一个作曲家。他用音符来述说他的人生故事，所以我们就多听音乐吧。那么下面这一套的这个钢琴奏鸣曲第21号降 B 大调，恐怕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完全播完，那么麻烦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自己在网络上或者是购买CD 来聆听。那深谙就在这个地方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听舒伯特很重要的他的在室内乐方面的一些创作。 OK， 先说拜拜了，下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恳求您恩赐我们在平安当中，在快乐当中度过这每一天，不要让我们遭受创伤，不要让我们沾染罪污，让我们克服一切烦恼的困扰，并且远离罪恶的诱惑。亲爱天父，我们向您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天父啊，你是照顾万事万物的慈爱的父亲，愿你的圣爱激发我们所有的言行，支持我们恒心到底，让我们的工作、家庭、人际一切都能够领受你的祝福。我们求你知道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爱你而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又以荣耀主而结束。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丹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今天特别邀请到非常非常特别的贵宾王蓝颖先生来到我们当中。他有多特别呢？他其实在多年前呢就旅居在这个乌克兰，当这个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是亲身经历战火的。那很难得的是，他竟然决定呢投入在第一线的难民的救援工作，陪伴着许多流离失所的家庭跟孩童，并且在极大的危难跟不安当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也带着这一份呢助人的力量，能够持续的到如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国家，甚至在这个战争的这个边境上，能够透过他也把我们台湾人带到那里来帮助着不少的难民。那所以现在呢，我邀请他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蓝颖。
0: 好，那我就代替呢全球听众朋友啊，就是来去了解哦，他是怎么样去决定就是要前往这个乌克兰来留学跟生活啊？
1: 对，我原本以前最早是在日商服务，但是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在加强自己在理工方面以及在语言方面的学习，所以从2015年就到乌克兰开始去读语言学校，然后读硕士，然后开始后来申请读博士，对，然后在读博士的期间也有机会在那边半工半读，
0: 那很特别，因为那么多那么多的国家，你却选择了乌克兰，然后在当地的语言啊，包括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你怎么样的来克服语文的问题？
1: 对，克服语言的问题，就其实跟大家都一样，就是一开始对我来说，学俄文是有很多的困难。然后，但是我每天就是不得不厚着脸皮，然后去学校，或者是去比如说那边的教会啊，那边的一些朋友，跟他们多些互动。那当然，在学语言的过程中，也常常经历到可能发音很好笑啊，或是文法不正确，他们就嘲笑我，或是纠正我。对，但是对，就是因为试着努力学习过，然后看了各种的教材啊，或是网。

0: 路上找的一些影片这样学习，也因此那边刚好有机会可以在那边找到工作这样子。
1: 嗯，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0: 对，那是因为我后来申请读博士的时候，然后学校没有那么常需要去上课，
1: 嗯，
0: 然后我去那边的教平常都有去那边的教会，那教会的朋友就觉得我的俄文能力，我的语言能力应该是不错，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推荐我在那边有机会去工地工作，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就是等于是我以前在台湾也是在营造业服务过，
1: 嗯，
0: 所以一些概念上是类似共通的，只是那个语言那个一些专有名词换一换，
1: 嗯，
0: 就可以在那边服务。那其实我也很感谢上帝，这是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因为一般的留学生可能平常就是都待在学校，那我因为去那边有机会在工地或者制造业学到很多学校课本学不到的一些专有名词或者一些惯用语，也因此有机会比如说去试着去找材料找厂商去交办工作，然后也就是都有很多不一样的训练这样子。
1: 嗯，哇，我真的觉得在你在这个建筑方面呢，因为其实也是一件蛮复杂的工作，
0: 嗯，
1: 然后为了要把一栋建筑物盖好，事实上是需要多方的跟人就是沟通啊，然后来去合作，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配合，才能够完成啊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啊。那也想了解到说，你从2015年，然后就进入到乌克兰，然后一直到2022年的二月嘛，哈，
0: 嗯，2月24号，
1: 哇，那2月24号哇，这日子你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在当时2月24号的那一天，你在做什么事情呢？然后因为那一天就是俄罗斯全面要入侵乌克兰的啊，进入这样的战争的状态。
0: 对，那天我刚好有在工地工作，
1: 嗯，
0: 那当下其实我是去工地现场要准备接收一些送到工地的材料，
1: 嗯，
0: 然后在那时候就听到看到新闻说开始发生战争，
1: 嗯，
0: 然后从俄罗斯各种官方消息啊，或是总统府等等的资讯，都是在讲战争发生了。
1: 嗯，
0: 那送货进来、送材料来的那些厂商，他们也是看到新闻之后就想说，赶快把材料卸货，然后就要回家去处理别的事情，
1: 嗯，
0: 回他们的公司或是回家去处理事情这样子。
1: 嗯，那对于你来说，接受到这个消息，你当时的念头是什么？
0: 对，我当时念头我就在想是其实很多人一开始都觉得这个战争可能几个小时就结束或是几天就结束了，所以我当时的念头是想说，
1: 嗯，
0: 工作是继续吗，还是是要怎么做，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不安进来。
1: 嗯，
0: 那对，
1: 那没有想到说撤离嘛，还是想要说我要赶快回到台湾。嗯，
0: 其实我那时候是住在工地的宿舍，
1: 嗯，
0: 然后开始有经历到就是有轰炸，
1: 嗯，
0: 那轰炸在住的宿舍都听得到轰炸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我跟一些同事其实就开始紧张起来，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应该是有那种应激反应，就是说因为极度的紧张。
1: 嗯，
0: 然后我一开始的前三天完全没办法喝水，完全没办法吃任何东西。
1: 嗯，
0: 那其实后来回头去量，好像那三天瘦了2-3公斤啊。
1: 哇，
0: 为什么会极度紧张？因为新闻其实当时的新闻到处都在报说什么地方被攻占了，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
1: 嗯嗯，
0: 而且轰炸其实越来越靠近。那我当时其实内心一直很害怕，就是如果五分钟后俄罗斯的军人拿着枪跑到我面前，
1: 嗯，
0: 拿着枪指着我的头，那我要做什么，我该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就是有这些的紧张啊，恐慌，所以有那样的一个可能因此有那样的应激反应。
1: 嗯，

0: 那我是后来感谢，就是非常感谢，就是台湾的外交部，他们在波兰华沙那边想办法协调，就是预备撤侨巴士，然后后来就是有联系上，去什么地方搭车，然后坐台湾的撤侨巴士，然后就顺利逃到波兰华沙这样子。当然这中间也感谢乌克兰当地的同事，给了我很多的协助，什么样的协助呢？比如说几个协助哈，一个协助是，因为当战争一发生了，交通大乱，很多地方可能原本的火车啦，公车所有的系统、计程车系统都没办法运作了。那当地的一个同事，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好像打了17通还19通电话，终于找到一位愿意接受我们。接送我们第一段，的计程车司机。那然后因为我们从那时候工地要逃到跟撤侨巴士会面的地方，其实应该隔了500-600公里远了，所以我们是分好几段逃。对，那位同事就一路上带着我逃，他一直帮忙联系各种的交通工具。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恩典与帮助。第二个是说，战争一爆发，那乌克兰人他们普遍的理解或认知是，中国跟俄罗斯联手要灭他们的国家，所以其实在，乌克兰战争初期有发生排华，甚至攻击中国人的状况。那在逃难的过程中，我的这位乌克兰的同事，我们沿途经过非常多的军方的检查哨。他都帮忙解释说，这个亚洲人是台湾人，他不是中国人，然后原则上就没有被刁难。那当然，我有带着台湾的护照，然后就是顺利的过了很多的检查哨，没有被刁难。直到那个跟台湾的撤侨巴士搭到撤侨巴士之后，才跟那位同事分开这样子。对。
1: 哇，这段时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过程，因为你提到的是400-500公里，哦，那是一个还蛮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当时你要测的时候，我很好奇，你是带什么东西啊？
0: 好问题，我就是带有我能带就是好轻薄短小，就是比如说现金，证件现金，然后那叫什么硬碟，笔电跟硬碟。那其实我那时候在宿舍有很多，我那时候读研究所的书，其实后来都全部都不见了。对，那当然虚空的虚空啊，对。
1: 对啊，因为等于是说，就发生那么紧急的状态，然后能够考量、能够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好，那当下，你在台湾的家人啊，有没有怎么样的来跟你联系？因为不晓得当战争这样子爆发，所有的网络系统通讯，其实我想说，哇，你怎么会知道？在这个外交部在那边波兰华沙有预备这样的一个撤侨。
0: 其实，在战争是2月24号发生，但是在战争发生的之前，至少大概2个月到3个月之前，台湾的外交部应该是从2021年12月、11月左右吧，就开始有在提醒或是警告，说有战争的风险越来越升高。那他就一直提醒说，台湾的侨胞，台湾在那边的留学生，请赶快走。那当然，战争还没发生，很多人就觉得会不会又是，就是很多人其实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或是等等的考量，所以就没有很多人都也没有走，对，
1: 就会觉得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对，所以也是因着就是说，从那2、3个月前都一直有在跟台湾的外交部的许多长官、许多的人有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对，所以也因此就是说，发生要撤侨的时候，他们就会要统计说哪条路线上谁在什么地方，那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会面去接这样子。
1: 都有在做事先的预备跟筹划了。

0: 对对，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插曲。
1: 嗯，
0: 对
1: 对，
0: 其实那时候台湾的外交部那时候还在预备撤侨巴士，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搭的是第二班，
1: 嗯，
0: 第二班的撤侨巴士。那第一班他们是从、嗯、因为在基辅的台湾人比较多，那第一班就是撤基辅的，对。那我是在别的地方，所以他们等于是第二班车。
1: 是、嗯。
0: 那在等待第二班车的这个过程中，身边是有些不同的声音啊，
1: 嗯。
0: 比如说在台湾的朋友或者在哪里的认识的人，有人跟我说、欸、你去找中国大使馆，那我就一直跟他们讲说、嗯、我是等台湾的，等台湾的，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有的一直讲到很烦，然后我就直接拒绝他们，我说我就算是死在乌克兰我也不要去中国大使馆，对。
1: 嗯， 嗯，所以你有你自己的政治的立场，但是在等候的过程，有接到一些家人的关心的电话吗？包括就是你沿路这样子逃啊逃，然后对于你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威胁，你的脑袋还是你的心里面常常浮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0: 我主要就是跟我的妹妹有在联络联系，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讲说，放心啦，目前还算平安的，还没有什么事情这样子。嗯、
1: 是是，
0: 对
1: 是，可是自己却有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应激反应哦，可能全球听众朋友不了解什么是应激反应啊，就是说，当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危险啊、惊吓啊、创伤，或者是重大的变故，那身心自然产生的反应，包括刚刚所提的，就是吃不下、睡不着等等的。那从医学上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人体的一种保护的机制，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快速的因应危险。好，那这个应呢，就是反应的应，激的话就是激发的激，好，应激反应。那也有医学就是说，哎，如果长期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产生这个创伤呢，这就是症候群，也就是在这当中可能也会引起各方面的一个影响，哦，那也就是我们可能英文常说的 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哦，那我也就佩服这个南影先生，哦，哇，从这样的一个逃入的过程现在竟然变成助人者，哎，好，那怎么样做这个决定呢？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听听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嗯。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王南颖先生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你是不是有听到一首歌，是乌克兰的诗歌？那么也就请南颖先生能够来跟我们说明，那这一首歌它的内容是什么？
1: 刚才这首诗歌，它的原文的念法是 Bože Ukrajinu zbereži，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神啊，求你救救乌克兰。
0: 嗯。
1: 这首诗歌是3年多以前，我在乌克兰的一间神学院，在那边跟着他们一起发放救援物资时，听着神学生在唱的。那我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是觉得，哎，曲调还蛮好听的。那我就问神学生说，这首歌的歌名，那他们给了我歌名之后，我去查，然后去读他的歌词。那我试着去翻译他的歌词的时候，其实越翻译越感伤。他的歌词大概就是说啊，神啊，求你救救我们，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是没有能力自我拯救的。神如果不帮助我们，我们就会灭国，我们就会很惨。其中尤其有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是说，我们不晓得要怎么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国家活下去。那当然对我来说，我的乌克兰语再怎么流利，乌克兰语有时候传达给我的情感还是有一些目前还是有些局限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捷克在办青少年活动的时候，我播放这首歌当背景音乐。
0: 是。
1: 那播放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小男生跑来跟我说，希望我把这首歌停掉，不要再放了。因为他听的是非常，对他来讲，对他而言，这首歌是很感伤。他听得很难过，那再听下去的话，他可能会崩溃。
0: 是，
1: 对，所以这首歌就是我想就是想呈现说，乌克兰人普遍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局面，什么样的一个困境。
0: 的确，我想从2022年这个战争爆发，一直到如今这场战争仍然持续着。我想为人父母的，如果能够来去体会到诗歌的内容，就是求神来帮助。好，那一直到如今还是没有看到双方的战火能够停止。那仍然在这样的一个灾难当中，我觉得也是要多为两国来去祝福啦，让他们能够早一点能够停止战争。但我想听众朋友也许也会很好奇，明明南颖他能够来搭上这一个撤侨的这样的一个班车，那为什么现在却变成在当地来做帮助者呢？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本该离开却留下来。
1: 对，我搭上台湾的应该是第二班的撤侨巴士，然后逃到了华沙。那到了华沙之后，所有的台湾人就是马上就可能回台湾，或是又去别的地方这样子。那我可能跟很多的台湾人的经验或是过去的生活的环境不太一样。当然第一班的撤侨巴士的台湾人大部分都是住在基辅，我在战争前本来就跟他们不熟。然后还有就是我平常的社交圈都是乌克兰当地的教会同事同学等等的。那逃到从战争发生

0: 到了，实际上逃到了波兰华沙，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1: 嗯。
0: 那这个礼拜内，我遇到的状况是在手机的群组里面，到处都在求救，
1: 哦。
0: 什么地方没有药，没有药医，没有什么地方没有饭吃，什么地方缺什么，缺乏什么，缺乏什么。那我看着自己的教会的朋友们、同学们或是认识的人都在求救，我就觉得。就这样子离开吗？那，所以我就没有第一时间就走，那我就留在波兰华沙，然后，又有一些经历，因着一些经历，然后有人辗转介绍我说，哎，有些 NGO，然后当时一开始是有一个 NGO 从美国纽约来，然后他们要找翻译，所以。我就想一想，后来想说就去协助他们做翻译的工作这样子，
1: 是。
0: 因为他们美国加拿大来嘛，可能都讲英文为主，然后很多的难民，从东部逃出来的难民，那别说英文了，他们有的人可能连波兰语，甚至连乌克兰语都不太会讲，对。所以，所以他们就需要翻译去那边协助。那当然，去之前有遇到一些插曲，有一些原因让我想说要去翻译这样，想去当义工。第一个原因是说，其实我那时候想说，好像，因为我原本在工作嘛，然后我想说，工作突然停了，那，是不是还是要工作？那我一开始想说，是要回台湾工作，还是留在那边工作，在波兰找工作？老实讲，我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那但是后来想一想说，工作好像随时都可以做，但是那个节骨眼，就是那个节骨眼，好像就只有当下，就是很急迫的需要有人去协助翻译。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其实我在去当义工之前，我有。在华沙有遇到一个乌克兰的一个牧师，我一开始其实想要去投靠他的教会啦，投靠他的教会，然后就是住在教会里面啊。但是我去的时候，我看到那间教会的状况，就是它的空间没有很大，但是里面塞满了乌克兰难民，塞满了很多的小朋友啊，塞满很多的行李箱在里面。然后我去的时候，那个牧师一直都很忙，一直在接电话。有人要接来教会，有的人要送到别的地方，一直在接送。他一直在接电话，一直很忙。那电话跟电话中间偶尔有一些空闲时间，大概可能就10秒钟、15秒钟，他就慢慢的有空就问我的状况。那这样聊完之后，他最后跟我说：“原则上是可以让我住在教会了。那可是他就说，王弟兄。”你看嘛，就是说教会也是塞满了小朋友，塞满了很多行李。你可能在走廊啊，在厕所前面自己找个地方，自己可以待着这样子。那我看着那位牧师，他一直在服侍，在接电话的时候，他总是充满着笑容。因为我前面经历的那一段，就是让我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但是他却能够从容的应对这些跑到他眼前这些。慌慌张张的一般老百姓，然后他都有办法很和蔼、很平心静气的协助去倾听。我就一直很想要，我在当下离开教会，我就很想要学习说，他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怎么有这样一个就是他内心的平安是哪来的？他内心的平静是哪来的？其实我就很想学习。那我想这一般的职场应该是没办法学到的，对，所以他。等于是给了我一个正面的一个榜样，正面的一个鼓励，对。然后第三个就是第三个原因，老实讲，前面有个插曲啊，就是到了波兰华沙，然后我原本在乌克兰有工作，所以我在逃难的时候，我有带着乌克兰的钱、乌克兰的货币到了波兰。那所有的台湾人都走了，那我就没有走啊。那没有走之后。要自己买东西吃。那在当时我在波兰华沙的时候，想要去换钱，乌克兰的货币换成波兰的货币。原本战争前可以换的，在当时二零

0: 二年的三月份，全波兰都不能换钱了。
1: 哇！
0: 那其实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钱这种工具会失效，
1: 嗯，
0: 会失去作用啊。当然可能或许我有有一些这种应激的后遗症吧。其实我一开始住在刚到华沙的前几天是请我在台湾的家人帮我刷卡，刷信用卡付那个旅馆的钱，
1: 是。
0: 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台湾，在跟我的家人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不经意的讲到一个概念，一件事情，就是我问他们说，你觉得你手中的台币永远都有用吗？到世界末日都有用吗？对，那好，所以第三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当义工？因为回到现实生活上，是说，就算我如果留在波兰工作，我赚了波兰的货币，如果战火波及到了波兰，那那个钱在我手上可能又变一次，又再一次变成废纸。对，所以因着这三个原因，就是说，在这个节骨眼需要有人帮助，然后我看到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然后以及就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发现货币这种工具有可能会失去它的价值，失去它的意义，那不如就是去做一个，比如说当义工啊，去服务人，然后可能去学习一下。对，当然我很多事情都没有计划，就是有人邀请我，我就去当义工服务这样子。那在义工服务的时候，其实也有学到或是经历到很多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经历到的很多事情。
1: 我觉得当你做这个决定啊，然后也付出这样的行动，你觉得在那段时间你看到的这些的画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的，因为你在服务别人，有在帮助。
0: 我在那个，我到了边界，就是波兰到乌克兰的其中一个边界叫 Medica 的一个边界。那个边界现在去的话，哈，都是空地。但是4年前，当时塞满了世界各地的 NGO 跑去那边设很多帐篷啊，很多的一些就是提供食物、提供保暖衣服、提供各种援助的一
1: 救
0: 个，
1: 助站这
0: 对
1: 样，
0: 的沿途的救助站。所以我去的那个那是一个美国纽约来的一个 NGO 去帮忙他们。那在我去之前，他们都不会讲乌克兰语，也不会讲俄文。那眼前来的难民，他们做的互动就是，难民可能用手指头指着桌子上的食物，或者指着后面的尿布、后面的奶粉，然后那边的义工童工就给他们。那我加入之后，开始在他们中间就是能够协助翻译嘛。那其中有一个男生的义工，美国加拿大来的。那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在跟那些难民互动过程中，就是他们有时候要去做一些类似家庭访问啊、采访啊，了解这个难民的状况。那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访问了四户人家，四户的难民家庭。那最后一个是一个老太太。那当然就是说，那个难民他们来，等于是那个地方是边界啦，还是中转，他们要继续往更远的地方逃，不可能在边界待很久。所以他们在等待过程中，有时候就是要等等我们联系，可能别的交通工具，比如说把人送到德国、送到加拿大等等别的国家去，那中间可能要找火车、找巴士、找机票等等的。好，那我们在那时候在家访的时候，最后一位老奶奶，我们访问完，然后那位老奶奶她在等等机票要去加拿大，那等签证跟等机票要去加拿大。那位老奶奶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翻译完。然后他突然，我们准备要走了。那他突然抓着那个加拿大童工，那位年轻人说："你不会把我丢在这边吧？你不会把我一个孤苦无依的老太太丢在这边吧？"那位加拿大的年轻人就说："你放心，我们不会。"那我们转头，然后离开了那个空间之后，那个男生就在落泪，我就看到他在哭，这样子。就是可能我去协助翻译之前，他们很多人不知道。

0: 眼前这个人这个家庭他们沿途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困境、
1: 嗯、
0: 那因着有因着这些翻译，然后他们比较清楚的了解，就是我为了谁，为什么，为了什么样的一个为了怎样的一个受伤的灵魂而服务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嗯，
0: 那这是其中一个在当下的一个给我有视觉冲击的一个画面。
2: 我想从2022年，那你也持续帮助到现在，现在是2026年，好，5月份。那在这3年好的期间，也可以说是4年了，
0: 4年多了，对，
2: 嗯，4年多了。你这样子往返，然后持续的参与在这当中，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好，那我也觉得说，在下一段里面呢，真的是也想透过这一次的机会啊，更多的能够来了解到4年多在这样的一个战火然后的边境。也协助的过程，你心里面的感触跟感受是什么？那知道你也有带来另外一首的乌克兰诗歌，我们先来听，在下一段再来帮我们说明哈，这个歌曲的内容是什么。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关怀师，正在访问呢在乌克兰救助的王南颖先生。刚刚的诗歌是不是特别听起来好轻快哟、那这一首诗歌的内容所描述的是什么呢？
1: 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Nadia T. Maya，就是说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盼望。那对，就是很轻快，所以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我在乌克兰日托米尔的一间陪读中心。日托米尔有点类似它在基辅的西边，所以基辅是首都，那周边的很多城市可能就是偏乡。

0: 有点类似台北旁边是宜兰，有这样的城乡差距在。
1: 是是。
0: 那我在那边的时候，去那边的陪读中心常常有去支援、去服务、去协助。

0: 部分呢？你的感触啊，感受啊？
1: 其实是过去四年多，我一直在做中学，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学工程的，那学理工的，所以我常常想的都是数字啊、图面啊、交期、品质、成本等等，有时候在想这些。那可是做一些人道救援的工作，或者做一些关怀的工作，跟理工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跟概念。所以有时候遇到有些人他的软弱，那可能轻轻的推一把，他们就可以很坚强、很努力的奔跑，或是走的可以自己独立的走下去。那有的人，他们我不晓得他们的灵魂受伤到什么程度，那试着投入很多的关怀、关注、时间啊、能量，但是成效都没有改变。对，而且战争四年多了，那可能很多人也累了，外国人累了，乌克兰本地人也累了，所以在过去四年多，其实我看到大量的外国的义工、外国的 NGO、乌克兰本地的义工、本地的 NGO 都离开了，都收起来了。那但是援助，各种各式各样的援助一直不断的在减少，但是难民的人数没有减少，是一直在成长的，一直在成长。它成长的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比如说欧盟没办法再收容难民，他们要回来，那另外一种成长的原因是当地前线一直不断的在逼近自己，所以要一直撤退一直撤退，所以两边夹击，在乌克兰中间的难民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所以我常常在因着很多的情境，我看到他们非常多人是很绝望的，但是我读圣经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的时候，里面有提到一句话，就是说一起去领受耶稣基督的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可是比如说长时间长，没有啊，才很多的人很多的单位才半年才几个月就走光光了，没有长啊。那我就是想要求问，其实我还是回到像刚前面讲，就是说我是一直不断的做中学，或者是想要试着去因着各种的互动去寻求可能是也是答案，或者说寻求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比如说最近这半年我常常在思考神的爱如果应该是长阔高深的话，那应该要如何的长阔高深下去。对，所以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所以也因此就是我在当地跟当地人在沟通的时候，对，或是跟台湾的一些支持乌克兰援助的许多朋友，就是一直在沟通在交流这样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0: 我觉得在这个信仰里面呢，老实说，如果我是乌克兰的难民，这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动荡。好，那对于你来说，你从你信仰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如何是怎么样的一个视角来去看这件事情，然后你的信仰又能够支撑得住啊？
1: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很大的话题。我有遇到一样很坚强的，也要遇到很软弱的，不管是他是基督徒，或是他是牧师，或者是什么样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在乌克兰里面，在乌克兰外面，在波兰，在捷克。其中一个一直给我很大的鼓励的是，就是有很多因为我前面提到嘛，就是我原本是在乌克兰的东部读书的，我不是在西部，也不是在比如说基辅或是别的地方，我在东部。那我在东部的许多教会的朋友，我认识的牧师，认识的同学等等的，他们现在不少人都还住在那边。那他们遇到的困境是，一年365天，有

0: 300多天都被轰炸到市内市中心，
1: 嗯，
0: 然后一年好像就是一整年不间断的空袭警报，然后不断的被轰炸。那他们一直长期处在那样的一个高压困境当中，但是所以我但是我知道，就是那些人，他们还是努力的坚守在他们的位置上。我有好几次，去东部的时候，去送物资或者去访问的时候，然后我遇到一些那边的牧师，那可能比如约好时间，但是人就突然突然改时间，为什么改时间？可能跟我说，他们教会的会友、教会的人从前线把遗体运回来，他们要去协助处理后事，
1: 嗯，
0: 或者是他们要去协助家属的安慰安抚，所以要跟我改时间，别的时间再见面，或者是有时候跟他们联络好，我要去，那他们临时跟我改时间，为什么？因为在我去的前几个小时，无人机或飞弹炸到他们教会里面的可能会友的家中，那他们要去协助开挖，所以要跟我改时间再见面。
1: 嗯，嗯。
0: 那我好几次跟那边的牧者在互动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经意的表达出就是说，绝望、
1: 嗯，
0: 软弱，但是神托付给他们的羊群还在那边，所以我看着他们都还在努力，努力的挣扎，所以其实也鼓励了我，就是说他们都如此的在这样困境中努力下去，
1: 嗯。
0: 那我能做的就是哪怕去陪他们聊几句话，去看看他们，那试着去减缓他们的无力感，试
1: 嗯，
0: 着让他们觉得说，在台湾或是在亚洲还有一些人没有忘记他们，还是去记得，还是纪念，还是持续为他们祷告。其实我相信这是对他们有很多的帮助啦。
1: 是，
0: 所以
1: 嗯，
0: 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走4年的其中一个动力之一。
1: 嗯嗯。
0: 有的教会哈，教会会有福音车，
1: 嗯，
0: 所以我去了东部，去了南部的一些教会访问的时候，
1: 嗯，
0: 那边的牧师给我看他们手机的影片或是照片。战争发生的时候，他们要用教会的福音车到路上去帮助不认识的无辜老百姓，去协助收尸，去
1: 嗯，嗯，嗯。
0: 协助去处理后事。所以，他们遇到的人生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苦难、变局，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离开，他们持续在那边，因为有许多哭泣的、受伤的灵魂等着他们去帮助。那我能做的就是去到那边，看到他们的这些困境，然后陪他们多走1公里路，陪他们多待几天，对，一起去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这样子。
1: 嗯，我觉得4年多都是在看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也是在看在这当中人如何的发挥他的良善，以及活出他的信仰。好，那对你来说，你有一个人的时候吗？
0: 哦，我常常一个人呢、啊。
1: 嗯，那你一个人的时候，如何的在看到白天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晚上发生的事情，那你都怎么样的来跟神祷告的，还是怎么样的来跟他对话的？
0: 过去的，战争前，战争前哈，我就是在乌克兰东部留学的一个很普通的留学生。但是过去的4年，因为战
1: 嗯嗯。
0: 争，我跑到了波兰，跑到了捷克。我也很神奇的，就是说，在捷克，比如说在捷克认识那边的捷克人的牧师，然后得到很多捷克教会的帮助。
1: 嗯
0: 然后我在波兰也有跟，就是有认识一些波兰的当地的波兰人啊，这是其中一个。但然后我也有认识一些，就是很多很神奇的人事物都会串在一起，然后就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去。

0: 服务去帮助某些人某些群体。对，所以我一直一个人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感谢神愿意给我机会跟着很多不管是台湾人捷克人、
1: 嗯、
0: 波兰人日本人等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族群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服务帮助人。因为这样的一个苦难，但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服务当中，就是有哪些应该是更重要的课题应该要学习的，其实我一直在中间去想要去寻求答案。
1: 嗯，
0: 对，所以我对，就是一直很感谢神。就是当然其实前面还是回到更前面的讲到，就是说我因着应激反应，所以我可能内心深处还是有有时候会有些惧怕，就是我、嗯、有些惧怕，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四年前就应该要死在乌克兰、
1: 嗯、
0: 但是神没有让我四年前在乌克兰死掉，那他让我留存下来、嗯、然后在一路上这四年多来让我有很多的特别的经历去跟很多人互动一起完成这些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就是说哎、欸、我还有每天睡觉睡醒就觉得哎、欸、又赚到一天又多一天可以去帮助人。
1: 嗯，
0: 所以我战争初期因为害怕读我以前在战争前其实是不太读圣经的、
1: 嗯、
0: 那在战争初期我因为害怕我一直不断的读圣经。
1: 嗯，
0: 那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理解使徒保罗想传达的事情。
1: 嗯，
0: 那回到刚刚讲，就是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都在思考还可以怎么再多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明天或许明天我这个人就不在了，各种原因不在，对，有可能是明天上帝又回来了，或者是明天我这个人可能因着一些事故因着一些危难不在，那我就在反思说，那我还活着，我还活着这几个小时内我还能多做什么事情。
1: 嗯，
0: 对，然后或者说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榜样给乌克兰当地的同工，就是说其实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资源怎么去更有效的去帮助人，或者是因着这些帮助可以带出更好的可能性。
1: 嗯，
0: 对，所以我是一直不断的在跟乌克兰当地人不断的在讨论。
1: 嗯，
0: 对，所以我静下来的时候就是总是在想怎么做的更多，怎么做的更好。对、
1: 嗯、哇，我觉得很高兴能够访问到你，并且能够谈入到这样的一个深刻、哦、我想电子就是全球听众朋友一定在想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呢？如果你有多一点的帮助人的力量跟时间，你愿意能够多付出一点吗？当然我们也在想，也许听众朋友正处在一个受苦当中，也许是在长期的生病里面，也许是失去了亲人，也许可能在职场或者是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正在受苦着。但是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你再过几个小时也许你就不在这个地上了，那你这几个小时要怎么过呢？我觉得我在就是直播这个倒数时刻的节目，包括说访问的来宾，可以说是王兰颖先生真的是用他的生命啊，四年多都是穿梭在这样的一个战争战场跟苦难当中，所以他说的这一番话很值得我们去省思。如果你现在是处在一个平静安稳当中，其实更要去珍惜当下的平静安稳。但是如果你是在苦难当中，你可以想一想，现在你在战场里面吗？现在你一无所有吗？现在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在这当中勇敢的来面对吗？好，但至少我听到的是在这个情况当中南影 弟兄他仍然透过他的信仰，仍然也看见周边

0: 的教会基督徒在这当中正在尽心尽力的为这一场的真的是人祸来做更多更多的救助的工作。我们听了这个节目，我们也来邀请全球的听众朋友能够为在各地的战争的百姓来去祝福，也珍惜你当下的生活。那最后我们也透过这一首诗歌能够来带给大家，愿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对于受到战争这样的一个冲击跟这样的一个灾难的受害者来为他们祝福。那我们也期待在下一周，我仍然邀请着王南颖先生，透过他的生命，也透过他在乌克兰甚至在边境所做的工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未来的日子平安健康。拜拜
1: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首批被掳流落异乡的先知，身在巴比伦却心系耶路撒冷，为了向岌岌可危的南国犹大传达上帝的心意，他让自己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以西结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南国犹大灭亡之前，在耶路撒冷大声疾呼的先知耶利米，他不断劝告君王领袖们要投降巴比伦，因为亡国被掳是上帝为南国所定的刑罚，这个结局已经定了，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上帝已经定下了亡国被掳的刑罚。可惜耶利米的话没有人要听啊。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耶路撒冷独自面对一大群假先知，他们高呼着上帝与我们同在，耶路撒冷必然平安。然后耶利米说，不不不，你们要出城投降。然后呢，被抓起来，被打，然后就是这个下场很凄惨哈。那好像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是如此的孤单，没有人要听他的话，就他一个人在那里大声疾呼，然后没有人要理他。但是今天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耶利米并不孤单，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段时期，远在巴比伦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那

那些南国犹大人中间，上帝也兴起了一位先知，与耶利米传同样的信息。他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人翁，先知以西结。先知以西结的事迹记载在旧约圣经书，圣经里头的这个以西结书。好，先稍微介绍一下耶利米啊。南国大概是在主前586年灭亡，那这个灭亡之后，当然就很多的百姓被掳走。但是其实早在灭亡之前啊，主前597年，应该是这个被掳的11年前，好，在应该这就是南国灭亡的11年前，好，主前597年的时候，南国就已经遭到了第一次的被掳。那也是同样，就是当时候的南国犹大王啊，就是想要依靠埃及反抗巴比伦，所以呢，耶路撒冷就被围困，然后后来君王就出城投降，然后呢，就有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城去。那主前597年被掳的人，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是南国的中坚力量，跟这个上流阶层，好，等于是南国犹大的最核心组成的最核心的一群人，好，包括君王，哦，王室成员，然后包括宗教领袖，也就是祭司，哦，立位人等等，然后包括士兵、工匠，好，这一些。等于就是一个国家当中的有生力量啊，就是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城去。那么以西结呢，他出生于祭司家族，好，所以就是属于身份高贵的宗教领袖阶级，所以他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在以西结被掳的5年之后，他在巴比伦的河边见到了一个异象。他见到那个异象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因为呢，他看到的是那个原本应该存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的上帝，居然在遥远的异乡，在巴比伦也显现了。然后呢，在巴比伦的河边异象当中，上帝向以西结显现。然后呢，上帝跟以西结说："我立你为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好，在耶路撒冷有这个耶利米，好，向当时候还在耶路撒冷的犹大百姓说话，君王百姓说话。那在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也已经有了一群被掳的人。而且呢，这一群人还是比较身份高贵的人，好，那上帝在这里也立了一个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就是以西结，他要向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一群南国犹大的百姓传上帝的信息。好，以西结他虽然蒙召要传信息，但是在他见完异象之后大病一场。接下来呢，他就变成哑巴了。上帝让他看见未来会发生的事，可是呢，却让他哑口不能言，长达7年的时间。你说："喂，上帝啊，你不是选了以西结要传信息吗？结果你让他不能讲话，是要传什么？这7年之间，他……"只能因为他哑口不能言，所以呢，他只能用沉默的行动句来向周围的人表达上帝的心意。那这个当然也是上帝的，当然也是出于上帝的授意哈，就是上帝故意让他不能说话，然后只能用行动句的方式，来传。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因为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大声疾呼都没有用了。这个

比希杰呢，对着这群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来说，如果他不用一点特殊的方式，这些被掳的百姓根本没有人要听他说话。于是，漫长的以西结剧场就此揭开序幕。我们来看看以西结剧场 Part One， 在以西结书的第四章到第五章，这个以西结剧场 Part One 其实呢有三幕，有三幕，这剧演非常的长哦。第一幕是以西结呢，他在城门口。就是大家人来人往的这个空地啊，还在城门口开始摆放砖头，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用那个树枝啊，就是有砖头围一个城，然后呢在旁边就是用树枝，然后画沙，就是等于是做沙画这样子，然后呢就是画出渐渐的呈现出一个围城的示意图。表示什么？表示有一座城被围困了。好，有一座城被围困了，然后周围就是有那种什么投石车啊，然后就是各种工程的器械等等的。好，他要画好了，他先摆砖头，然后在周围画出了一个城被围困的样子。接下来呢，就厉害了。第二幕是以西结本人。他向左侧卧，就在那一个围城图的旁边，他就躺下来了。向左就是向左侧着躺，躺几天呢？各位，不是一天，不是30天，不是90天，390天，直接躺一年多，直接躺一年多，向左躺，向左侧卧390天。接下来还没完，之后又向右侧卧40天，390加40天等于哇，总之就是一年多啊。好，那这个390加40天，好，430天，就是这个城被围困的日子。那为什么是390跟40呢？代表着，这个城，就是这个390跟40，在上帝给以西结的这个默示当中，给上帝给以西结的这个讯息当中，这个390是代表着北国，这个代表着北国犯罪的日子，就是一年抵一天，所以390天就是390年的意思，那北国作恶了390年，然后南国呢作恶的日子40天，也是一年抵一天，就是40天。好，所以呢，代表着北国跟南国作恶的日子，好，那就成为了这个城被围困的日子，430天。OK， 一直在算数学。好。侧卧的这个时间呢，当然，作为一个人，他还是需要吃饭，还是需要喝水，但是呢，所以他就做一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大饼挂脖子这样。然后呢，侧卧期间，他吃饼跟喝水都是要量着那个刚刚好不会饿死的分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显示出这个城被围困的时候，里面的百姓缺粮缺水非常严重。就这样，以西结剧场的第二幕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他每一天只吃喝，就是最基本可以维持生命的那个分量，然后就左边躺躺，右边躺躺，一年多的时间。好，到了一年，我相信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在城门口这样子左边躺，右边躺。我相信已经引起了所有，特别是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城的百姓所有人的注意。接下来第三幕，好，他终于起来了，左边躺完，右边躺完，以西结终于起来了。他起来做什么呢？做了一件更惊。

世骇俗的事情，就是他把头发跟胡须都剃光光，然后呢，把这一些的头发跟胡须分成三份，一份用火烧掉，一份用刀砍碎，一份任风吹散。哇，厉害！长达一年多的以西结末剧结束的时候，他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跟猜测，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这个以西结剧场要表达的就是有一座城被围困，被围困了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里面就是当城被破的时候，里面的人有三分之一被火烧，有三分之一被刀剑所杀，有三分之一被就是任风吹散，就是可能是被掳去这样。那这现在大家已经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大家在旁边看呐、啊，一边想啊，揣摩啊，然后已经可以感觉到以西结末剧要表达的信息是。有一座城，然后最后被攻破，然后里面的百姓就是下场都很惨。好，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这一座城到底是哪一座城呢？有些人说啊，这就是耶路撒冷城的结局嘛。啊，有更多的人认为这个城是巴比伦城。上帝要这样毁灭巴比伦城来拯救我们，带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好，就在两方争执不下的时候，以西结的嘴巴突然开了，上帝开了他的口，让他说话，解答这些百姓的疑问，告诉他们被围困被毁灭的这个城是耶路撒冷，对不起哈，不是巴比伦，是耶路撒冷。然后这里面被火烧、被刀剑所杀、被掳去、吹分散到列国去的这些百姓，就是上帝的百姓，就是南国犹大的百姓。好，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都是因为你们长久以来的罪孽导致的。上帝的刑罚绝不收回。必要成就。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我们呼求》。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先知以西结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辛苦的演出了以西结默剧，博得了众人的注意。最终，他宣告南国要被巴比伦灭亡的刑罚。这个信息与远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不谋而合。在此之后呢，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被上帝带到了耶路撒冷圣。

店，看见许多拜偶像的情节，而且是就是百姓当中的领袖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头拜敬拜许多的外邦偶像，然后呢，他亲眼看见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代表着上帝已经全然弃绝耶路撒冷城以及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这里的罪恶太大，使圣洁的上帝没有办法居住在其中。后来以西结展开了这个，就是又有一段这个以西结剧场 Part 2。以西结剧场 Part 2这一次呢，没有像 Part 1这么辛苦了哈。那但是呢，也是他在白天的时候，就是他白天的时候，在众人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哈，在大家都注视着他的时候，然后从家里面呢开始就是包包宽宽的开始收这个桃蛋包哈，然后呢，在大家的就是白天开始打包好像逃难的东西这样，然后呢晚上再偷偷的在城就是晚上呢在城角挖了一个洞，然后晚上带着那些包包跑出去啊，然后呢又用这个又用布把眼睛蒙起来，他在做什么？他在这个行动剧同样也引起了大家的侧目。好，那之后呢，以西结就解释说，这个就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个王哈，就是西底家王的结局。好，那因为以西结是在西底家的前一个王还做王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就换了西底家，好，就是最后南国的最后一个王。所以呢，这时候西底家王他还在耶路撒冷，那以西结是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被掳之民，那同时也是这个消息会传回去耶路撒冷，也是用这个方式在告诉这个南国犹大说，这就是你们的王的结局。好，他会闻讯而逃，他眼见城要被攻破，他会连夜出逃，可是最后呢，他仍然会被抓住，被铁链捆绑，甚至呢，以西结用布把眼睛包起来，是这个预表着未来这个王他会双眼看不见。那也确实在耶路撒冷城破之后，这一个西底家王呢，他的下场非常凄惨哈。他是他的70个儿子在他眼前被杀，然后呢看到儿子被杀了之后，他的两只眼睛被挖去，然后被用铁链绑着，然后带到巴比伦去，就死得很凄惨这样。好，那但是呢，虽然以西结传了许多令人绝望的信息，然后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痛苦，主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耶路撒冷会罪恶滔天到这一种地步？然后为什么我的国家最后会走到灭亡？好，但是就在先知以西结绝望的时候，上帝给了他一个新的信息。上帝告诉先知以西结，亡国并不是以色列民最终的结局，亡国好像是就是好像这个一块充满杂质的金属，它要被炼干净的过程当中呢，需要用火去煅烧，然后烧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些不干净的杂质就是剔除出来，让这一块金属，不管它是金还是银还是什么，就是让这块金属可以更纯度更高。那上帝就让以西结看见这个王国是一个剔除杂质

子的过程，因为呢，有太多的作恶的领袖，只要国家还在，这一些领袖就有办法继续不断的作恶。所以呢，上帝要把国家给灭了，让这一些领袖没有失去了他们的舞台，失去了他们的权势，然后这些作恶的领袖要在灭国的刑罚当中死亡。但是这并不是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终局。作恶的那一些领袖在灭国的刑罚当中死亡，但是困苦的百姓却要在灭亡亡国之后归回。而到时候归回的时候呢，当这些困苦的百姓在国破家亡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在南国灭亡之前，他们就已经被欺压受困苦，然后在这个国破家亡的过程当中，他们又颠沛流离，上帝会带领他们最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上帝要赐下一个公义的君王，重新也要重建荣耀的圣殿，让这一些百姓再度承受应许之地。这个是在最后以西结书的最后，在先知以西结已经绝望的时候，上帝给他的新的信息，就是给他看见一个新的意象，一个新的方向，就是王国，这个国破家亡不是以色列最终的结局，困苦的百姓他们仍然在刑罚之后有一个新的盼望。好，以西结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新的意象，新的方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会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末年的先知以西结，他与前一期我们谈到的先知耶利米在同一个时代侍奉，一个在即将灭亡的耶路撒冷城内大声疾呼，一个在被掳之地的巴比伦城以行动默剧传达信息。这两位被上帝所拣选的真先知，在许多方面的信息都彼此呼应，像是南国将因为历世历代所累积的种种恶行遭到上帝的刑罚，被巴比伦灭亡，这是上帝已定的，这个是上帝已经定下的南国犹大的终局，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两个先知都这样说。再来，两个先知都提到了在刑罚过后，上帝要召回剩下的百姓。也就是说，这个刑罚呢，这个刑罚其实像是金晶要经过火的炼净，这个刑罚是为了要剔除那一些作恶的领袖，是为了要剔除那一些不敬畏上帝的人。可是以色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敬畏上帝，那一些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将保存自己的性命，而且在刑罚过后，这一些剩下的百姓要回到耶路撒冷，上帝会把他们从各方四面

八方召聚回来，然后上帝自己也要回到耶路撒冷与这一些百姓同在。最后，上帝要与这些归回的百姓立新的约。

赞美的好话。好，我们都喜欢听好话，谁都喜欢听到赞美的好话，谁都希望听到祝福。好，没有人喜欢听到刺耳的批评。可是呢，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哈，叫做忠言逆耳。那一些会跟你说难听的真话的人，往往才是真正的家人跟朋友。在南国末年，有很多的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会说刺耳的真话的，才是真正爱国的真先知。就像耶利米，就像以西结，他们不惜被人唾弃，不惜受人嘲笑，也要传讲上帝的信息。然而他们所带来的信息并不是只有毁灭，虽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巴比伦要毁灭南国犹大，这是上帝所定的刑罚，但是他们的信息都没有停在这里。因为上帝并不是要完全的毁灭人，上帝的心意总是好的，上帝的刑罚不是只是为了毁灭，而是在毁灭之后会有新生，在刑罚之后会有怜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跟上帝建立了关系，你已经愿意承认上帝作为你生命当中的救主，我鼓励你，即便犯错也不要害怕面对上帝，即便犯错也不要害怕面对上帝，要勇敢的来到他的面前。上帝就像我们的父母亲，做错事要打，但是打完屁股之后呢，父母亲还是爱我们。刑罚完之后，上帝仍然爱我们，他会与我们和好，他会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会让我们在这个刑罚过后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感谢你，因为在你的心意总是好的。你是一个永远爱我们的神，即便你会生气，即便你会刑罚，即便你会责难，但是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在南国犹大的身上，在以色列民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你亘古不变的爱。面对罪恶，你纵然厌烦，你纵然生气，甚至刑罚，但是在刑罚过后，上帝的怜爱会发动，会再一次给我们一个重生的机会。谢谢你，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都能够再来一次，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

0: 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郑淑馨，智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赵丽华校长来到我们现场。这位重量级的启聪教育的目前的这个算是在台北市担任这个北聪、中聪、南聪哦这三所启聪学校北部首善之区这个学校重量总是稍微比较重一点。那欢迎邵校长跟我们大家再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启聪学校校长赵丽华，很高兴再跟大家见面，谢谢。
1: 是的，上一集我们很开心校长跟我们提到非常深入的这个，自从他担任我们学校校长已经五年多了，这已经是第二届了。那总共这样子的五年多的这个生涯，其实在校长的所有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啊，其实是短暂的特殊学校经验，但是他前面的这个丰丰富富的这个普教啦，还有这个资优教育，哎，都给他非常多的养分和不同的眼光。我们启聪学校算是这个好久顶安对哦，最后这里看起来要让赵校长功力进发。刚刚提到非常多在教育上面有很多的创新，跟以往的校长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尤其是在目前在一些才艺的这个拉进我们的学校里面，让我们的学校充满了各种学习的不同的机会，让孩子有很多的体验。那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学校里面呢，时时刻刻都有很多事情可做，每一天都在期待明天会有什么事情。那对孩子们来讲，来我们学校上学呢，时光都是非常的精华，而且是不虚度的。对我们来说是在十二年课纲里面啦，我们说希望孩子能够有带得走的能力。那我相信我们的启聪学校的教育就在往这个方向来迈进欸。那我们真的很希望再多听听校长来聊聊，因为我们在启聪学校里面，家长最希望的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读，究竟还能发展出哪些什么职业类科的证照啦，或者是说能够参加学测之类的。有很多的家长可能还是很希望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孩子。那不知道校长在这个部分呢，您觉得我们启聪学校的学生在这个部分会跟他们在外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嗯，

0: 所以你刚刚讲到家长的期待，我自己认为家长有这样的期待是合理的。
1: 嗯，
0: 因为我记得上一集我就谈过说，如果我们把他们当作一般的孩子来看，那我们当然就要承认家长用一般的孩子的观点来看他们自己的听障孩子。好，所以我自己觉得家长如果期待孩子考学测啦，参加检定啦，上大学啦，甚至更美好的未来，我都觉得它合理。好，所以这也就是学校要去努力要去做这件事情。好，那目前我们学校的学生跟普通学校学生差不多，就是多数的孩子仍然深入到大学去。大概除了多障班的学生会以安养为主或者是职业训练为主之外，我们多数的学生其实还是上大学。那这几年每一年上大学的孩子的表现也都还不错，每一年我们大概都还是会有一两个国立大学的学生。我们原来很担心会不会到了国立大学之后很难生存下来，可是事实证明多数的孩子还是都可以顺利的完成他的大学学业。那当然这样还是要感谢大学的帮忙，因为我相信大学照顾我们这些可能需要完全用手语的孩子是很辛苦的。不过目前多数的大学其实都还是很帮忙的。这个题目可能就会聊到了，应该会是我们到底把应该把什么样的期待放在这群孩子身上这样。那从我一个校长的观点来看，我自己觉得我很期待孩子们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我跟高中部的学员每一年毕业班我都会做一些跟高中部学员 对话。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去年吧，我在跟学员聊的时候，我就跟学员说其实没有一定要上大学。那就有学生跟我说，可是妈妈说一定要上大学。好，那 我说妈妈说的也没错，校长说的也没错。好，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觉得没有一定要上大学或一定要上大学的理由是什么这样。没有一定要上大学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孩子到大学之后学的东西并不是他感兴趣的，或者是他并没有办法像在启聪学校这样子老师可以很扎实的训练他们的每一个需要的能力，那四年后他仍然是带着空空的能力离开大学，最后他能够从事的工作会不会还是高中毕业的能做的事情，那这四年的就会不会是一种浪费。
1: 是，
0: 好，那爸爸妈妈期待上大学其实也没错，因为在台湾这个高学历的年代里面，我们现在号称全民上大学嘛。那如果假设说一般的学员都可以上大学，其中学校学员当然也可以上大学。好，所以我觉得家长的期待也没错，但是家长就要去思考这四年内如何陪孩子真的扎实的在大学里面学习。好，那我就想起我在刚当启聪学校校长的第一年，我必须诚实说，我来启聪学校遴选校长前，我并没有很了解这个学校。我刚刚讲嘛，我有一点极点的概念，说，我剩特殊学校没来过，所以我决定来了，这样。那但我来到启聪学校之后，开始认识我们的学生的时候，常常有给我很意外的，点，就是我突然发现一件什么我从来没想过的事情，那是一个晚上，因为我们有住宿生嘛，那我去晚上去看住宿生的生活的时候，跟几个男生就
1: 聊天。
0: 那因为我的孩子也是当时也是高中生，所以我也就聊一聊说，那你们以后想干嘛这样。结果有两个在当时我觉得是我们校内能力算还不错的小孩，他们竟然跟我说，校长，我们以后要当清洁队员。我问为什么，他们跟我说清洁队员可以赚很多钱，而且不用怕没有工作这样。我回家后我跟我先生说，我说我很难想象一个17岁的孩子竟然立志当清洁队员。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也很多人从小我们在写我的志愿的时候，大概就算你不是要当总统，不是要当科学家，你大概也就是个老师，当公务人员这种所谓我们所谓白领阶级或者是坐办公室的哈，大概没有多少家长会接受孩子从小立志做清洁队员。我当下回家我跟我先生讲的时候， 我就眼眶红了，我跟我先生讲说，到底是什么样对自己的期待会让自己觉得只要当清洁队员就好了。
1: 校长，有人博士也是想考清洁队员。
0: 对，可是他们后来那我后来，但这个点
1: 但可能不是原始，从小就是第一志愿就是这个啦。
0: 那个
1: 不知道校长
0: 那个博士想要当清洁队员，是因为他已经可能已经没有其他工作机会了，或者是最后怎么样。那当那个那。

0: 那是另外一个状态、嗯、博士当清洁队，那他不知道念博士干嘛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学员当清洁队，其实他就是看到他的学长级他们就是做清洁队，
1: 对，
0: 然后发现他工作只要搬垃圾倒垃圾然后扫地然后什么、哦、都很简单，对他们来讲都很简单，只要保持健康、嗯、有体力就可以了，
1: 而且是公职，
0: 对，然后薪水又 OK
1: 稳定、
0: 嗯、又稳定，每个月都有薪水、嗯、这样。所以在那次的话题之后，我回来，我记得跟我跟校内的主任在谈这件事情，我就说我们有任何另外一个任务是我们要打开孩子们对自己的期待、
1: 嗯、
0: 也就是那个期待必须让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清洁队员当然不是不好，可是他们会不会有更多可以做的选择、
1: 嗯、哼，
0: 所以也就是从 那个跟那两个男生聊天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孩子对自己的期待非常的低、
1: 嗯、哼，
0: 好，然后再跟家长在聊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我们的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呢也很特别，他们期待孩子上大学，可是他们又期待孩子最后毕业以后呢可以有一份工作可以糊口就好，
1: 嗯，应该说有一点不敢梦想太多，
0: 对，所以就会很
1: 就是好像也不是说低，叫做不敢想太多，
0: 对，
1: 然后这个有点被局限住的感觉。
0: 所以我们因为淑英也有小孩嘛，我们这样想想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我们的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是那样状况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这个学校的校长，我有一个更强烈的使命感，是我们必须让家长还有孩子同步认知到自己是一个听障者，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好，尤其是在这个对于身心障碍者接纳度越来越高度的那个社会环境，
1: 会、嗯、
0: 如果假设是30年前，我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想象、
1: 嗯、
0: 因为30年前大家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台湾社会对于身心障碍者其实是比较不在乎的，或者是说隐藏起来的，
1: 是，
0: 可是现在社会走到了一个高度发展的状况下、嗯、每个人的人权是被一致看待的状况下，我们有责任去让家长跟孩子去理解这件事。好，那所以我记得后来我们现在在就刚上集我也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觉得要帮孩子当做学习基地，帮孩子开发很多学习机会，甚至帮他们架设很多表现的舞台，我们开始让孩子去做一些表演，甚至于去年我们也带孩子去北海道比足球。好，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就是其实我们只准备了半年，然后把孩子带到日本去北海道去比赛，我们其实一球未进
1: 你有听说
0: 真的一球未进，可是你可以看到孩子们在那个过程中的拼斗，
1: 很开心。
0: 好，那 我后来我们自己也觉得说后来也觉得那个虽然那个募款过程很辛苦啊，好，就是我们这一不管是上一集讲的或者现在讲的学员出去比赛、啊、其实学校都要靠很多外面的经费来赞助，我们才有办法去实现这些梦想，只靠政府经费是不够的。可是这个辛苦让我们看到，就是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自我认知到我可以这件事情、
1: 嗯、
0: 我不需要害怕挫折，我可以，那因为我可以，所以遇到挫折的时候还是我可以，
1: 是，
0: 对，那不用闪躲这样。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努力在学校去鼓励孩子去冲去撞、
1: 嗯、
0: 好，包括我们也开始让孩子你想成立社团你必须写计划，你必须为自己倡议这件事情，
1: 是。
0: 那我刚才也讲说，我每一年跟高三毕业生座谈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一件事情，你们是有能力的听障者，未来你要为这个族群倡议，所以你要能够表达意见、
1: 嗯、
0: 你要勇敢表达意见。好，所以可能这个题这样讲讲已经离开你刚问我的问题，
1: 也不会其实我觉得学校的发展不是硬体的发展，是软体的这些发展才是重要。我们要发展的不是哦，学校要扩建体育馆，还是说要增加多少电脑，好，什么设备要多少更新，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想要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0: 没错，
1: 嗯，
0: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的，就是你把孩子的图像画好之后，那我们就是往学生的图像的那个方向前进。
1: 是是，
0: 好，学校的设备，所有的设备准备是为了让孩子往前走，
1: 没错，
0: 不是只是放在某个教室里面看着不能用、
1: 嗯、
0: 那没有用啊、
1: 嗯、 是，所以完全没有离题。我们真的是说孩子的发展

0: 在软体上面每个人的差异都很大，但是又要在这个学校这个群体能够给最大多数的孩子哪些人可以获益到最多啦，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想回到一开始我们上一集有问为什么教育啊要把学生分类，那必定还是跟资源有关。
1: 对，没错。
0: 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的预算和这个特教的经费其实都有占一定的比例啦，但是这个一定的比例是不是能够发挥在每一个学生的需要上面，真的是会有一些排挤，所以真的有不够的地方，而且每一年可能需要的就是这么的不一样。这一次的学生可能到明年年底我们就才有一个计划出来，可是来不及生出那个计划的钱就要靠校长卖面子去募款了。这真的是很辛苦的过程，各位听众朋友知道吗？我们的学校的学生可能连制服都曾经短缺，没有办法，没有厂商愿意帮我们学校做制服，讲起来好想哭。这是台北市吗？这真的是人少，有一些状况就是没有办法达成。
1: 没错，
0: 对，我不知道，像对这个每个人的家庭可能就是生一个孩子，这个家族可能只生一个小孩，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啊。那亲职的想法，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亲职教育，每一个家庭来的教育都是有时候就差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的学校学生来到我们学校之后，他必须要接受我们学校这样给他很多种的机会啦，很多种的经验啦，很多体验啦，你要不要上台呀？你要不要玩这个，要不要做那个啊，很多的事情。那这个校长有没有在这个部分跟亲职家长沟通上面有没有什么火花？
2: 哇，我跟家长交手可多了。我觉得啊，就是这样，因为还好是说，因为刚好我的孩子也就刚好经历到这个过程，然后就是高中这个左右的过程，所以有时候我在跟家长讲话的时候会。我会比较就会想到说，哎，对，我如果我的孩子是这样会如何这样。那但是身心障碍学生的家长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要必须要接受我的孩子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
0: 是，
2: 好，那刚刚淑馨也讲家里可能只有一个这样的孩子，
0: 对，
2: 好，那所以毫无经验，无法复制。好，我们过去说，哦，我生完老大，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
0: 养，
2: 对不对？好，那或者老二我就照老大养就好，
0: 就差不多这样
2: 对
0: 就可以。
2: 可是问题是我就是独一无二，只有这样一个听障的孩子，我千无经验可循，所以家长常常就会有很多，我觉得家长自己也在建设自己的心理状况，还有他们的能力，还有他们的观念。
0: 是，
2: 好，那所以刚刚淑馨问我说我跟家长交手，我常常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会跟家长在观念上需要有很多的磨合，我相信说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一样，我们也不会言，就是每一年我们其实都会遇到几个有点难沟通的家长，我想各个学校都一样，北充当然也不例外。那遇到像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站在孩子的立场去思考这件事情，是我每一次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我都会先确定好家长到底怎么期待孩子的这件事情。好，举例来说，当我们之前有老师家长要求孩子要换导师，那换导师的理由呢，可能是他觉得老师太严格了，所以孩子因为害怕导师的严格，所以出现不想来上学的状况。那所以应该就知道这样的情在我们学校大家常见，
0: 不是少数，
2: 对，不是少数。
0: 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太凶啦，就是有一点要求是正常嘛。
2: 那我就会问妈妈说，你觉得如果老师不要求他来上学，他就会来上学吗？好，或者是你觉得老师把功课出少了，他就会来上学吗？妈妈没有办法回答我，
0: 是
2: 因为我觉得家长心里更有数的是，老师的严格可能只是他的借口而已。

0: 更重要的那个力量是孩子晚上在滑手机的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快乐的感觉，以至于他晚上一玩玩到两点三点然后才睡觉。那早上你怎么期待一个只睡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孩子会愿意乖乖上学来学校，而且还必须被收起手机呢？
1: 是，
0: 对，好。或者是说当亲子当师生在学校有一些意见上不一样，或者是同学之间有一些意见上不一样的时候，有些妈妈也会先站在孩子的立场，觉得都是对方的
1: 不 对,
0: 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就是要跟去引导家长把这件事情的脉络看清楚，
1: 看清楚，对。
0: 好，那我最常跟家长沟通的就是说，妈妈，我们先不急着说他，因为他是听障孩子，所以学校要退让，学校要不要给压力，或者是同学应该要保退让，觉得同学应该要礼让他要干嘛。我常想到是妈妈，我们全校都是听障生，如果他是身障生要礼让，我们全校每个孩子都要被礼让，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所有的孩子都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环境嘛。好，那我就跟妈妈说，我们先撇开这件事情。好，那要先想的是孩子到底在这个当下这个事件里这个孩子的角色是什么，
1: 是，
0: 或者是妈妈你的角色是什么。有些时候冲突孩子是不知道的，可能是亲师间的冲突，孩子是没有知觉的，其实是妈妈自己脑补吧，口语来说是妈妈自己去补 OS 的这件事情，
1: 想象到了一个地步，是那种老师的一个状态，让他孩子有这样的情形。
0: 但我也不觉得都是家长的错啊，因为我刚刚讲过说我们的家长其实都在学习当
1: 家长
0: 而且都在学习当听障生的家长。从幼儿园开始每个发展阶段家长会有不同的观点，
1: 是，
0: 那家长有没有随着孩子的成长去理解这个观点的转变，然后这个转变中也包括越来越要承认孩子的听力真的就是这样而已。 好，
1: 接受这个，
0: 对，我们的家长其实从幼儿园到国小部最大的冲击应该是最后必须承认我的孩子可能他的口语发展就这样就是极限了。
1: 嗯，有，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状况。
0: 那这个过程中他要花多大的力量能够来说服告诉自己说或想象自己未来要陪孩子走的路。
1: 是，
0: 所以有也有几次我跟几个跟老师家长有冲突的老师在谈的时候，我也会跟老师说也许我们应该要谅解家长此时此刻
1: 的心境，
0: 比如他要求老师你要把课本都教完，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可能是他回家没办法教，所以老师如果你没有教完我的孩子这块不会我以后该怎么办。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告诉家长该教的老师一定都教得到，但是孩子是不是能够都学会可能会是另外一个问题。
1: 是，
0: 好，所以身障生的家长其实是真的很辛苦的 一群人口。从我不知道淑馨知不知道我的小女儿的脚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状况，她一岁八个月的时候医生跟我说她有非常轻微的脑性麻痹。我记得当下我跟我先生我就在荣总外面就哭起来了，因为我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突然医生告诉我他是非常轻微的脑性麻痹，因为他走路会垫脚尖，然后说什么两条神经没有发展是什么鬼东西的。我们当时也跑荣总跑马街跑国泰医院星光、都跑，反正每个医生最后给我的解 都是这样的答案这样。好，所以我每次在想到的时候我想到我自己当时那个经验，还有我的小女儿在被诊断出来之后她有两年的时间一个礼拜有三天下午要跑早疗的那个过程，那你就可以想象我们的听障生的家长也是这样过来的。
1: 是，
0: 好，所以我们去理解他们的之后就会我觉得亲师间的问题就会少一些些。但所以然后加上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学生家庭功能或者家庭经济环境普遍不好，所以这些家长维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他们要维持家庭经济环条件已经非常不容易，你又如何能够期待他有太多的能力或时间能够去关切到孩子其他的发展。
1: 是，
0: 好，所以
1: 只能全部交给学校。
0: 对，只能全部交给学校，然后当学校不如他想象的时候他又家长之间的心理的那个冲击可能也是大的。好，所以基本上 本来亲师

0: 沟通就是一门艺术啦、嗯、就是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一定占上风，我们有占下风的老师啊、嗯、对不对？每一年也不是 每个老师最后都还是会觉得，有些老师会觉得在家长面前受委屈啊什么，
1: 是，
0: 但这个就是没办法，学校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那因为这门艺术它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也只能遇到问题的时候去解决问题。
1: 是，
0: 可是我最常跟家长说的就是，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请你们信任老师，因为只有信任老师，你才有机会能够跟老师好好的讨论孩子的问题。
1: 是，
0: 好，没有信任基础的沟通是无效的沟通，因为只能想象这样。
1: 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其实老师跟家长之间最重要就是那个信任。
0: 是，
1: 当信任有了，很多的恐惧就不会出现，然后过多的那个指责跟期待啊，就会自动调整，比较回到正轨。
0: 对，
1: 就是你可以理解，也可以了解老师或者是家长这方面都有一些可能已经很紧绷的地方，然后能够彼此信任，就是老师不会故意不教我的小孩，老师不会故意去弄我的小孩。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不止我们学校啊，感觉外面有很多很多的亲师关系就是在信任这部分，
0: 对，没错，
1: 就是可能有一些裂痕了，就会有一点后面就更难处理。但是我相信校长在这么多的这个难题当中，校长都展现了非常多的这个热忱啊，让家长每一次都可以化解我们。
0: 可能就这样很生气，我也不知道。
1: 应该说 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的孩子到底要怎样才是最好，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欸、
0: 没错、
1: 啊、我们只能试试看，我们只能跟家长说，我们现在提供这样子的教育，这样子的活动，让你的孩子也试试看嘛。那你的孩子试了会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欸、我们大家就要看着办哦、喔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会一起来帮你想办法，一起来帮你找到可能怎么样会顺一点。
0: 如果我们都相信老师跟家长都是为孩子好，那发展就会是好的。
1: 是，
0: 因为如果你过分请一边的话，其实都很难去达到那个平衡吧。
1: 是是、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在启聪学校里面的学生每一个都是宝贝，我们也都很想要把这个宝贝发展的最好，琢磨出一个宝石。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呢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听我们的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赵丽华校长呢来继续跟我们聊聊整个在启聪教育里面呢还有哪一些是可以再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欣欣老师，很开心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赵丽华校长。我们刚刚针对了整个学校的发展啊，还有在亲子之间啊沟通有哪些有火花的地方，校长都一一的去把它缓解灭火。那其实我觉得啊，在亲子教育当中，在启聪的孩子身上其实是很艰难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外观看起来其实都跟一般的孩子是没有两样的，直到他发现他是听障的小孩，他需要佩戴助听器，就会变成头上的多了一个装饰品，多了一个耳机，或是多了一个这个接收器。那对孩子来讲，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所有的压力都要父母来承担，然后他的学习的决定，他甚至对于未来的想象都是透过父母来告诉他。所以对于父母来说，怎么样面对一个有一点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孩子，这个部分他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孩子的未来？校长，你这个部分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看法，跟家长们来分享一下？
1: 我最常跟家长说的就是接纳。大家知道我们的孩子耳朵上都挂助听器，
0: 是
1: 我听过我的学生告诉我，他离开校门的那一刻，爸爸妈妈要求他把耳罩戴起来，把手放在口袋里。我问他为什么要把手放口袋，他说爸爸说在外面不可以比手语。好，那 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难过，就是如果家长不能够同理跟接纳孩子的障碍状况，那很可能终其一生孩子对于自己的那个听障的认同，他就必须反复的再确认，我是不是一个好的人，我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对的人。
0: 是，
1: 那我刚刚有讲过说我的小孩的脚的问题，就是他因为走路很容易跌倒，所以后来我们经过早疗两年的早疗后呢，医生也告诉我说那个帮助不大。那帮助不大，可是我的孩子他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孩子，所以他又是跑步会跌倒的孩子，所以那怎么办呢？我可以做当下应该有两种事情，一个就是限制他运动，避免他跌倒，一个就是让他运动，可是我要接受他会跌倒。那最后我们家采取的就是接受他会跌倒，告诉他的就是当你跌倒的时候，麻烦你先保护你的头部，
0: 是你要决定嘛，左右你要让他去运动还是不要，
1: 是
0: 要还是不要。
1: 那我为什么去选择接受他会跌倒，明明他跌倒可能有风险，这其实那个他从国小到大学他都有因为在学校运动跌倒送急诊的那个记录。可是我们会注意到，就是当我如果我不选择接受他这件事情，我会花很大的力气去限制他。
0: 是，
1: 那这个限制的过程中，我可能必须跟我孩子有一些拉扯，因为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孩子。好，所以我们最后决定了就是让他保护他自己的头，所以即便他受伤了，他的我记得他的眉毛

0: 还有因为跌倒然后缝了好几针，老师跟他说你这样妈妈会很担心，他跟老师说、嗯、我妈说我只要还活着就可以了。
1: 哦天啊。
0: 好，那这个
1: 校长你的那个底线
0: 很
1: 低
0: 呢。对，可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啊，就是包括身上这样也可能就我们花很家长花很大的力气在限制孩子东限制孩子西，只为了让他跟一般孩子一样，这个过程太辛苦了。
1: 嗯，
0: 那想象我的孩子也跟大家一样，就是很 baby 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他的状况了嘛。那这一辈子可能好长好几十年，如果我都要限制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没累死，累死的就是我了。对，所以我们最后就采取了这样的态度。那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学校家长讲的，就是如果我们全方位去接纳孩子的所有的状态，
1: 嗯，
0: 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如何让他的障碍跟他并存。
1: 是，
0: 好，比如说你的孩子已经带了 CI 带了助听器，我们要做就是让孩子保护他的助听器，保护他的电子耳。
1: 是，
0: 如何在理解他的电子耳是不是坏掉，就像我会保护我的耳朵一样，保护我的眼睛一样。好，那过程中我们就是陪孩子去理解他的障碍这件事情，会远比于我们去限制他，因为不会因为我们的限制他的障碍就不在啊。
1: 是，障碍就是应该说这个东西它就是身上的一部分。那怎么样一直忽视我就身上这个地方就是长这样呢？他对于自己的看法反而是残缺的。
0: 是，而且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在什么状况下这个限制会出现，因为我们无法预期、嗯、如果我知道我的小孩会在什么地方跌倒，我只要不要让他走过去就好啊。可是问题就我就是没办法、嗯，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只能做就是全面的接纳，然后告诉他可以怎么样跟自己并存。你的脚在痛的时候，你的膝盖在痛的时候，你该回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就该回去，觉得有一点点不对劲的时候，你就应该停止运动，然后立刻做处置。
1: 嗯嗯、
0: 这个就是我跟我的孩子在互动过程中学习到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家长也是一样。
1: 嗯、
0: 孩子开始觉得、哎、今天耳朵好痛，助听器声音很怪，他能不能察觉到？
1: 是。
0: 那他如果能察觉到，代表 他知道他这个东西跟着他很长的时间，那个过程是什么？
1: 嗯、
0: 他这一辈子都要跟这件事情互动，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跟他一辈子啊。
1: 是，所以很小的小孩他们就要有责任，就要哎。我今天是不是没电了？
0: 对、
1: 哦、我的电池是不是有带，万一没电我要赶快换，不然我会听不到老师上课。
0: 没错没错，
1: 是这个我们的孩子反而比别人可能比别的孩子更有责任感一点。如果他很小的时候就好好被指导你要人如何认真的对待自己所有的需要、哦、然后自己需要被别人帮助的时候你也能够适当的求助，其实我觉得对孩子反而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教育，他也能够健康的面对自己的弱势，然后能够健康的求助，健康的接受别人帮助，然后也健康的产生帮助别人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0: 而且这个过程要很长，因为他要学习与障碍并存。
1: 对，
0: 这个学习历程是很长的，
1: 是
0: 不能够到很大的时候才来教他，必须从小就认知到这件事。
1: 没有错没有错，从小在生活自理其实就要安排这个部分进入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当爸爸妈妈都不容易，在我们的这个学校也有提供一些亲子教育啦，一些成长班啦，有时候安排一些这个家长能够来上上一些这个美容课啦、嗯、或者上上一些这个
0: 手作
1: 啦、嗯、其实我们学校的家长也都有互相支持的这个团体啦，如果在育儿上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找校长聊一聊咯，或者说随时问一下老师。所以我觉得但是亲子齁应该说每个家长也是一个自己的个体啦，自己在成为父母尤其是听障生的父母那又是另外一种角色，可是是不是全部的自己我相信当然不是，有很多家长还是选择扮演非常非常自我的这个人生啊，他可能孩子生了可是他可能交给阿公阿嬷带，然后他还是去拼事业啦，或者说我还是去做很多这个尝试。那我想对校长来说您自己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嘛、嗯、然后这当中您又是

0: 一直当老师，甚至最后当了校长。那您自己都通常怎么用什么活动来 occupy 你的生活呢？在压力很大的时候。
1: 嗯、大概全校老师都知道我是职棒迷吧。好，就是我其实是一个会全省跑透透看球赛的忠实的职棒迷这样。所以那喜欢这些运动跟我的小孩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我的孩子在应该是

0: 球赛，然后我跟我的两个小孩会高雄啊、台南啊、台中啊这样子常常往返的这样看球赛。那我是一个不太像，我觉得可能不太像校长的人吧，哈，就是我很不希望我自己在下班后仍然是一个校长的角色，
1: 嗯嗯，
0: 所以下班后我就是我。
1: 嗯，
0: 我就是赵丽华，我就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我就是我先生的太太，我就是我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下班后通常我会做很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那去看球赛、呐喊、唱歌、舞，跟着啦啦队跳啊跳啊跳啊，这就是我的日常了哈。对，那所以平常然后假日我还常做就是看韩剧啊，追剧。对，所以我也会跟我的以前中正高中的学生。我们有些群组上面会讨论最近大家在追什么剧啊，好不好看啊，主角帅不帅啊，哈，这就是我的生活。
1: 真的蛮另类的，我以为您会回答那个都看那个看书啦，或者是、这个、
0: 看书也是有啦，但是不能太常看下。
1: 应该是国文老师的嗜好啊，或者是写书法啦、
0: 哦。没有这种选项，谢谢。
1: 当然看棒球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啦， 我相信如果有机会，你应该是说那是2016年嘛，
0: 到现在。对
1: 对，那孩子在压力大，他们要督促一些学业的时候还没有嘛，2016年他们可能还在
0: 国，
1: 已经
0: 国小国中，
1: 哦，已经国中国这么大了、哦，那也是课业正在繁忙的时候。
0: 小学，因为 我大女儿是2000年生的，所以是小学
1: 2000、
0: 国中高中国小国中的时候，对，差不多那个时候，
1: 所以也是在课业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一起去看棒球、并不是那个到了高中那种已经能自立的时候，所以那真的是我们可以说您是 freestyle 的妈妈。
0: 我们在示范一个告诉孩子说读书也好，工作也好，都不是你人生的全部。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在国九的时候，国三的时候，模拟考前一天，我们还在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听五月天的演唱会。
1: 哇，好酷哦！有这种妈真的很好哎。
0: 对，就是要让孩子知道，就是你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安排，你不能等到最后一天告诉我明天要模拟考，今天不能去演唱会，那是你的损失，这样、
1: 哦。怎么演唱会办的时候？
0: 因为刚好是329嘛，是五月天的成团日啊。
1: 对对对对对，每年的。
0: 对对对对，我们家也是五月天迷，所以这个我也是很了解的。
1: 所以其实这些并不是生活的唯一啦，
0: 是、
1: 哦、就是不管你的成绩好或不好啦，你是不是一个电子业的工程师也不是顶重要的、哦、或者说你要选择当垃圾清洁队员其实也 OK 啦，就是当你看过和听过了很多以后，你还是决定要当这个清洁队员也是可以啊，
0: 是
1: 怕的是你没有看过全部，你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你是不是就满意于你这个答案、哦、是不是说这个用国、这个叫做曾经沧海难
0: 为天，
1: 是这样讲吗？还是说不要为一棵树放弃一棵森林、
0: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没有多重选择，那你的那个唯一选择有可能是错的，因为你不知道你有其他的选项。可是当你比较过、哪怕你只比较过三个四个，你至少比较过和选择之后、那个选择的正确度会比你单一选择来的正确多。
1: 是，就是我们希望孩子是有选择的权利，
0: 是，
1: 然后我们给他够多的东西，
0: 是他
1: 让他都看看、然后再来决定要挑哪一个。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由的一种作风，让他不是照着某一条路，就好比说可能在启聪学校是不是待一辈子是好，待16年以上是好，12年以上甚至16年到底好或不好，
0: 我觉得人生因为没有机会回头，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回头说好或不好。我待16年也好，我待12年也好，没有人可以知道如果会如何。

0: 但是就是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不后悔自己的安排、嗯、爸爸妈妈也不需要去觉得啊，会不会因为我这样的安排孩子会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重新为让孩子再活一次。
1: 对，
0: 对，唯一要做的只有说怎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好然后孩子也好，而不是只有妈妈你好孩子并不好，或孩子很好、哦、孩子很 free 很 free， 最后妈妈你发现他啥都不会、哦、说、零压力，最后孩子去养成了零压力的习惯、
1: 嗯、
0: 就变成他所有事情都不在乎，
1: 都没办法承受。
0: 对，那这个就是爸爸妈妈后面你们要担心的嘛。对，所以我常常就跟家长说，我们没有机会让孩子重活一次，我们也没有机会，所有的人生都一样啊，这很公平的。 对、
1: 嗯、
0: 那所以不用说如果、
1: 嗯、
0: 那我们只要在当下你确定你的安排是对的、
1: 嗯、
0: 不偏袒的，不偏颇的，然后 不局限的，那就会有无限的可能。
1: 是是是， 我真的说我们这集有听到的这个听障的家长们啊，或者是你是他的、亲友，或者是你有认识听障的小孩、哦、其实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能够来听我们赵校长的这一集的、访问，因为对很多很多家长其实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就是那种非常认真非常敬业的家长，因为他们生怕自己的一点决策错误好像会让孩子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或者是好像差别人一大截，那其实对很多压力反而造成的是自己的消耗，然后也让孩子可能有时候是在一个这个时间里面就是在打转。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学校的这个不是这个班级的导师啦，我们专业人员在旁边，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比较旁观者的角色，那比较间接的角色来看每一个孩子他们的家长他们的系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如果家长的门是再开一点点，那这个孩子他可能他的弹性跟自由度多，哎，可能对他是好。但是有的孩子他的门需要关一点点，因为他已经太没有这个规律性了。所以有的孩子能够适用这样的方式，有的孩子是不适用的。所以没有标准的答案。然后，我们只能说当下在这个动态的关系当中找到最好的一个决定，那需要有经验的人引导，也需要勇敢的人，那我们的校长刚好就是可以扮演这样子一个角色、嗯、既有经验又勇敢，然后又能够有这个底线很低，就是可以承受的这个这个保险这个杠杆弯的大，
0: 这好像也不是好事
1: 应该说我觉得愿意跟我们一起做梦跟一起来尝试的家长呢，就欢迎你来跟我们启聪学校联络。那校长的一直说要退休，我还是很疑惑呢，校长应该还很年轻啦。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已经是随时可以退休的年龄了
1: 这个
0: 入行早
1: 对对对，是入行早，其实年纪都很年看起来是还很年轻，但是我们希望说好的教育理念可以吸引更多愿意一起来为孩子做一个尝试的人。我们现在没有一定的这个教育方向，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潜力真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很愿意陪着每一个小孩一起往前跑。
0: 是、
1: 嗯、我觉得很谢谢今天受到校长谈了这么多跟自己的家庭还有孩子的教养有关，还有自己过去的这些带这么多种不同的学生的经验，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在启聪学校，希望是您到退休前的这一站呢是最辉煌的，而且是最有留下一个很亮眼的这个每个家长啦，在每个家长心里有留下一个很亮眼的这个记录这样。
0: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别人怎么看我，就老师怎么看我或家长怎么看我，其实我不太知道。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五年的在启聪学校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好的地方不是因为有校长，而是因为有一群很棒的老师，还有

0: 一群非常好的家长。我们因为多数的家长因为孩子很小就来到我们学校，其实他们如果信任学校，他们成为学校的伙伴，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因为有一群这样的人在学校里面，所以整个学校是非常温馨跟稳定的。
1: 是是，稳定的教育环境真的很重要。
0: 对，没错。
1: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有听到有人在远处正在爱着你吗？用他的一生的力和一生的心在你的孩子身上用力的爱着你的孩子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记得有人是用力的爱着你的，也有人用力的在活出他生命的色彩，所以我们要一起加油。好，谢谢校长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在上一集呢，邀请到新店义消救生分队的分队长郑荣吉郑分队长来跟我们分享了，让我们能够了解，就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机能型义消。我们前面也有谈到过的，像防宣、山搜、特搜、救护。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又谈到了一个我们之前没有谈到过的领域，就是水域的救灾潜搜这个方面的。那郑大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各种不同的在水域救灾的一些训练啊、经验啊，就是我发现也真的很不容易。不知道原来在水里面要救一个人，其实也是那么的困难。你要学习的东西有这么多。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同样是邀请到新店义消救生分队的分队长郑荣吉郑分队长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他在整个十多年来在水域救灾的经验的一个分享。我们欢迎郑大哥。
3: 好，大家好。
2: 郑大哥，哇，其实上一集我就觉得哇，

0: 听到了很多这个我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你们训练当中有一个叫做残障的游泳的训练嘛，而且这个东西还可以开班授课，真的让身障的朋友来，不管他们是可以复健或是训练他们的肌力，都是一个建立自信，都在水中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觉得很有意义。那今天郑大哥就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一定经验很丰富，在救灾的经验上面，所以有没有什么比较您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来聊一聊的？
1: 应该是如果大家比较就近的，我们应该可以从就近的谈到以前，变得比较往前一点的，因为在越久的，大家都可能都会比较模糊。
0: 对对对。
1: 那就是最近来讲，以虎豹潭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总共我们的新北市政府总共是从一开始发生事情，到最后总共是去搜寻了六天，
0: 搜寻了六天。
1: 对，那在这边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可能我们所有的人应该是要有一个，就是一个譬如说像这种天气如果不好的话，还要去接近，譬如说像溪边啊等等之类，真的是要呼吁大家，就是要真的安全一定要注意，因为。说实在的，水火无情，因为你不晓得这一其实虎豹潭的那一天，我们当下那一天，他4点多通报，我们大概6点多去到现场，实际上那个河流那个水是浑浊而且很大的，
0: 很湍急，
1: 对，很湍急，
0: 真的，
1: 对，那个基本上来讲，那个。不管说你什么会不会游泳，那个只要谁下去，大概
0: 谁都会被冲走，就
1: 对
0: 了。你根本抵抗不了那个大自然的力量。
1: 对。而且那个，因为发生事情是在下午，可能已经很就是
0: 就比较晚了。
1: 对，而且
0: 傍晚的接近傍晚了。
1: 对，而且现在那个，尤其像我们冬天，像现在有时候超过5点以后天就
0: 黑
1: 了。
0: 对，
1: 所以那个晚上的救援那个根本。其实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在很困难，
1: 对，就是那个困难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又雨又大，
0: 对，那一天的天气，后来雨又下那么大，
1: 对，晚上那时候的雨也下得很大，
0: 对，而且那个地方是不是也不容易进去啊？因为好像我听说，譬如说从我们新北消防局如果要去到那个现场的话，可能要花3个小时吗？
1: 3个小时原则上应该是不用了，但是至少应该是接近2个小时。
0: 对啊，好像也很远呢，而且你到了那边，你还要再进去，是不是还有一段路啊？
1: 因为光我们这边，要去到双溪，就是共寮那个接近共寮那个双溪，至少也要大概你如果走高速公路的话，至少要。超过50分钟以上，
0: 哇！
1: 对，然后你再到那一个从双溪的那一条，我印象当中是双泰公路，就是以前就是有一个也叫做樱花公路了。如果在那个春节那一段期间的话，它旁边都种满樱花
0: 哦。
1: 然后其实那边上去。那个路真的还不是很好走，那个会车，就是那个2台车会车都不是，
0: 都没办法会车，
1: 对，有些地方是没办法会车的。
0: 哇，那真的是很就是地形是很不好走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嗯，
1: 而且以那个当天的状态来讲的话，它没有下雨之前的水位，可能还不到，如果你要过河的话，可能不到大腿。对，但是在当下下完雨的时候，它至少上来至少超过大概就是原来水位再加2米以上，
0: 2米耶，比一个人还要高耶，
1: 对，
0: 大概要姚明才有办法站在里面了吧。
1: 对，所以那个而且又是从山上下来的话，就是夹带的泥沙，甚至有一些那个什么树枝啊等等之类，所以你人如果是真的被冲走，真的
0: 没有几乎没有办法抵挡那个水的冲力，
1: 对
0: 不对？而且郑大哥，那个水要涨起来的速度是不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快啊？
1: 因为它的 以双溪那边的地形呢，据我们的

0: 了解，基本上它的河面是很窄，
1: 哦，
0: 它不是很宽的河面，
1: 不是很宽的河面，
0: 对，所以它平常的水位并水不会水量不会很大，
1: 嗯嗯，
0: 嘿，所以它的那一个从各那个什么山上汇集下来的那个水位，嗯，所以它涨的真的是很快，
1: 嗯，哇，可以用秒来计算吗？
0: 嗯，
1: 用秒来计算那个涨的速度。
0: 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看到那个，譬如说，可能有一些你看到天黑，但是可能下雨下在别的地方，
1: 嗯，
0: 就是雨还没有接近到我们的所在的位置，但是它可能在上面已经下一段时间，可能超过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那它所汇集下来的水流可能已经，比如说一下子可能会变成是一下就涨了二三十公分，而且是浑浊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可能有时候，因为我们人基本上来讲，你在水里面，那个水只要超过大腿，你要在行走或者是你要那个，其实你的重心就会很不稳了。
1: 哦，所以我们水一般超过大腿的话，其实你就已经很难在水中行走了，
0: 对，
1: 那个水的阻力其实你就已经很难走了，而且如果加上你看那个地方的地形，又就是下面可能是石头啊，他们走的好像是石头路，是不是？
0: 对，它刚好有一个栈道，
1: 哦，一个栈道，
0: 对，一个栈道就是可以过河的一个栈道，
1: 嗯嗯，
0: 那平常水位没有起来的时候，那个栈道是原则上来讲是不会水没有淹过去的，
1: 嗯嗯嗯嗯，
0: 对，那天暴涨以后，那个栈道根本就完全看不到
1: 了，就看不到了。
0: 对
1: 对，其实是真的非常危险呢。嗯，而且现在就是气候变迁，对不对？有时候变天变得很快。那我们在平地的时候都觉得变得很快，如果在山间，是不是它的那个速度变化速度，天气变化速度更快？
0: 嘿，现在最怕的就是那种瞬间的那种暴雨。
1: 嗯嗯，
0: 就是它可能。就好像人家讲的，就是好像水好像用倒的一样，
1: 哦，对对对，真的，真的是那种感觉。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当天你们在救援的时候，就是有什么困难吗？还是说那一天是如果被冲走的人，是不是基本上他都已经救不回来了？
0: 其实我们的人哈，基本上来讲的话，你只要四分钟没有呼吸，你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提供氧给那个，那可能你慢慢的你就没有什么，就是
1: 就等于没有生命迹象。
0: 原则上应该是超过四分钟以后，然后六分钟以后的话，我们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它就会开始慢慢就会坏死的。然后你超过十分钟，你如果没有再很快的去急救的话，基本上来讲，你可能就变成那个死亡的几率就一直就一直增加。
1: 对，
0: 所以你说打个比喻，譬如说。像这种溺水的状态，基本上来讲，可能被发现到通报到这些救援人员去，可能基本上这个黄金的十分钟，其实都可能都已经过了。
1: 哦，天哪，黄金期只有十分钟哎。
0: 对，所以这个怎么讲？尤其他的路途那么远，
1: 对啊。我觉得就是它的路途真的很远，对，你们到的时候我看真的已经都被冲得很远了，除非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过了那个河了，否则的话几乎救援到已经都来不及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虎豹潭当天，那您去救了几天啊？
0: 我去了五天。
1: 六天你去了五天？
0: 对
1: 那很辛苦了，会不会
0: 基本上来讲的话，下雨了，下雨比较不方便，然后再来就是路也比较远，因为我们从新店到那边的话，大概平均大概就刚刚讲了，大概要可能要接近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才会到达那个地点，对，
1: 那就是说你看他们有一些大体已经被冲到这么远了，你们就是沿着那个河。沿着那个河去搜救吗？
0: 是。
1: 然后你们就真的就跑了那么，就是你们是怎么，是会坐车到下一个点，还是到底怎么判断哪他们有可能在哪边呢？这个很难吧？就是天地这么大。
0: 在消防局的指挥系统里面的话，他当然他会先把这整个的地形跟所有的那一个

0: 育啊，当然会先做一个统筹的一个规划，然后到时候就是基本上来讲，因为如果以虎豹团来讲的话，他这一次是几乎新北市几乎是总动员，
1: 总动员了。
0: 对，他各个每一个大队都有人去支援，所以他就是分区域嘛，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你那个第一大队搜索帮忙搜索哪一段，然后第二大队哪一段，那就是变成把它布满，对，把它布满，
1: 就不能漏掉哪一个区域。
0: 對對對，是是是是是。
1: 哇，那真的要很多人力耶。
0: 因为有一些像这种在山里面，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路可以下去。
1: 是，对啊，那怎么办呢？
0: 对，所以就有一些没办法下的，就是变得就是你只能在河里面，就是透过河水来做漂溪或者是下水搜索。因为有些可能你那个峭壁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就是根本连车都没办法到了，所以你可能只能就是那个就是沿着水
1: 溪走，
0: 做漂溪啊。
1: 漂溪，所谓的漂溪是什么意思？就是跟着溪漂这样走。
0: 对，就借着水的浮力，然后可能我们就类似像可能左岸右岸啊，然后就是分类似好像就是一个地毯式的搜索这样子。
1: 哇，那这真的很辛苦又很不容易耶。对，那以你们的经验，就说因为你看真的就是所谓人海茫茫，这水海也是茫茫，就是根据你的经验，你们通常都会判断比如说怎么样的水流比较有可能被冲到什么样的区域，然后你们就会在那个地方加强搜索，会有这种会有
0: 基本上来讲的话，例如说像回流区啊，就是说水流会在那边做一个旋转，或者是说聚集的，或者说比较一些垃圾比较聚集的一个回流区。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个石头，它可能石头缝比较大，然后水流又比较强。
1: 是。
0: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不小心，就好像有一些树枝也
1: 就容易卡在那边。
0: 对，卡在那边，那树枝就有时候我们那个也比较容易会卡那个。对，
1: 所以那个那些地方你们就会特别加强搜索，因为那个比较容易被卡住的地方。 对
0: 都会加强，就是多看多看几次这样子。对，那有必要的话就是有时候还会稍微就是潜下去看一下。
1: 是是。那像这一次，因为他这一次最后两个小朋友被发现的地方都很远，
0: 对，
1: 有超过你们过去经验的范围吗？
0: 有，这一次
1: 有。
0: 这因为在站在那个指挥官那边的立场，他们本来也是以为就是说可能怎么可能会跑到那么远去。
1: 对啊，
0: 但是
1: 18公里，另外一个好像是14公里，还是14公里。
0: 对对对对对。
1: 哇，
0: 十四公里那个是刚好是我找到的
1: 啊。真的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14公里那是你找到的。
0: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刚好4个人，刚好我们那个是从那个虎寮潭，云林的虎寮潭，大概往下就是一直往下搜索，然后那个刚好也是在一个回流区，但是实际上来讲，它已经是卡在树枝上面了，大概超过1个人高。
1: 超过一个人高的树枝上面。
0: 对，就是。当天因为那时候已经是第5天了，所以那个水位已经下降到大概超过1个人了。
1: 哇，所以你看是这么大的差距耶。
0: 对对 对。
1: 哇，这水的力量真的是很惊人。对，哇，所以那个14公里那一位是您找到的。
0: 刚好我们有刚好我们同组的那4个人呢、刚好到那边的话，就是它原则上它是刚好一个回流区，它一个大石壁，
1: 是，
0: 然后水到那边的话会稍微停一下，然后再出去，
1: 所以就刚好在那地方。
0: 对啊，我们搜索到那里的时候，因为那个回流区刚好底下有3-4瓶的宝特瓶。然后我是走在前面的、然后刚好那个有一瓶那个红茶没喝完的红茶，然后我就把它捡起来，说这个没有喝完就丢掉了，然后捡起来抬头，我们刚好有2个人刚好一看到 就在这边
1: 啊，真的，所以那个红茶还刚好就在那边没喝完，
0: 就是我们刚好停留下来，然后捡那个红茶，然后抬头就看到，对，

0: 哇，天哪，就是好那种感觉，好像做了一个标记一样的，
1: 哎，对，
0: 然后你就刚好看到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哇，你看郑大哥的故事太精彩了，就竟然这位是被您找到的，而且还因为一个就是你想只是把他想怎么丢在这里的一个垃圾这样子，然后就找到这个小朋友。
1: 哎，啊，因为他刚好挂在手，就我们一抬头，他
0: 哦，就
1: 就，
0: 刚好看到。
1: 对对对对，
0: 哇，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
1: 好。
0: 听郑大哥的精彩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今天的贵宾仍然是新店义消救生分队的分队长郑荣吉郑分队长。郑大哥刚跟我们就是分享到虎豹潭的这一个事件，然后我就觉得水的就是大自然力量就是很大啦。像刚才提到说，哇，那个好像这一次六位，你们这个新店分队就救了三位，是不是？
1: 第四大队。总共有帮忙搜索，找到了三位，
0: 找到了三位，
1: 对对对、
0: 嗯。然后那个14公里那一位是你们这一组找到的，对不对？ 对， 对，就是我就觉得大自然的力量真的好大，因为你看你捡一个没有喝完的宝特瓶，结果竟然是抬头看到这一位小朋友，那表示说当时的水是已经超过一个人高，
1: 对，
0: 他才会被卡在一个树枝上面。
1: 当天下雨的那个水位应该是就是超过我们一个人的高度。
0: 对， 對，所以你看这个差距多么的惊人。对，就是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够去抗衡的。
1: 对，
0: 所以就是从事这种户外的活动真的要特别的小心，然后要弄一定要就是看清楚气象的预报，对不对？就是因为现在极端气候的关系，所以气候变化的速度有时候超过我们想象，像我们录音的今天白天就很热，对不对？
1: 对。
0: 到了我们要录音的时候，有没有变很冷？
1: 对，今天要变天了。对。
0: 对，就是它的那个变化，有时候都超过我们的想象啦。所以真的是，就是做任何户外活动都要非常要做好功课。
1: 对。
0: 好。
1: 基本上，我们出门在外，我是觉得那个气象真的还是要稍微自己先。稍微模拟，就是稍微先了解。
0: 对，
1: 你如果遇到坏天气的话，就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因为山水一直都在，你不一定要急着那一个

0: 当下去做那样的、哦、去下一次好天气再去也是都可以、嗯、
1: 对啊，这个说的太好了，他一直都会在嘛，
0: 对，
1: 何必急在这一时呢，对不 对, 对，这冒这个险实在是太划不来，就是不值得、嗯
0: 对
1: 哦、那这个是虎豹潭的经验嘛，那这个是最近的，
0: 对，
1: 那郑大哥还有没有就是在之前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救援经历？
0: 我们其实我们在碧潭这边的水域其实是、嗯嗯、应该是说经历应该是很
1: 最多，
0: 哎，最多了、嗯、对，那我们其实我们在碧潭里面的话，基本上来讲我们之前有遇到过一个就是小朋友才22岁，但是他就是、生病了，有点躁郁症，那他爸爸在照顾他，那他一直就是也没办法去工作，也没办法去读书，但是他那个当天的话是跟他爸爸吵架，就真的就来跳我们碧潭，对，我们碧潭下面那个阳光桥，对，哎，啊，那个我们是觉得真的是很怎么讲，就是有一点很就是这么年轻，然后觉得心里面真的就是觉得就是也哎、有怎么讲，
1: 就觉得很可惜，很心酸、欸、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因为还那么年轻的生命，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我们时常会碰到在碧潭时常会碰到那种就是很年轻，然后甚至前几年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也是年轻的那个，那他们刚好是住院
1: 哦，
0: 然后生病，然后后来两个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去租碧潭的天鹅船、
1: 嗯、
0: 然后两个就同时下去。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就是两个人是一起住院的病友这样子、喔、
0: 对、
1: 欸、啊，哇塞，竟然还有这样子的事情。
0: 对，所以这个真的有时候哎、欸、其实生命都不容易啦，
1: 对，
0: 我是觉得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子、嗯、每一个人应该都要好好的去珍惜你诶、欸、就是说你有生的这个，因为基本上你虽然是就是说我们遇到了时常就是比如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诶、欸、你虽然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你可能家里面的大家伤心的是家里面的人，
1: 对对 对, 對、哎、尤其是你那么年轻，对不对，你的父母还健在，人家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令人伤心的事情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0: 對,
1: 對,
0: 對，
1: 然后就是可能自己就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谈的两个病友去一起约了一起去轻生，真的让人觉得很难过，
0: 对，
1: 因为而且就是你如果一个就有点像是两个人还比较有勇气这样，对不对？两个人这，哇，这个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了，就是可能他们有得那么重的病，需要就是这样子轻生嘛？我就觉得，所以你刚提的这两个例子，他们都走了，是不是？
0: 都走了，
1: 就都没有被救，没有被救起来。
0: 那另外，其实我们碧潭的案例应该是很多的，
1: 嗯嗯，
0: 哎，我们
1: 那有没有那种被就是有被救到的啊？
0: 被救到了，除非就是你当下在那个地方
1: 哦，
0: 当下，譬如说，
1: 刚有讲十分钟而已，
0: 对，
1: 嗯，
0: 哎、欸，譬如说你，哎、欸，碧潭时常也会，我们有遇到过很多船家，就是，拉起人来，
1: 哦，
0: 哎、欸，就是说他知道他刚好跳下去
1: ，
0: 对，
1: 嗯、
0: 然后船家的在当地的那个商家，就经营天鹅船的商家，他们也有多水性也都很好，
1: 哦，
0: 哎，他可能就马上就赶快下去，
1: 马上救，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也有这样的例子，就这样子比较容易救起来，
0: 对
1: 对不对？
0: 哎，那你如果说是譬如说发现他已经在水里面了，然后再打119，然后等119再到来，我们从最快从那个新店到碧潭至少也要5分钟10分钟以上，
1: 对对
0: 对
1: 对，所以那个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刚才有谈到黄金的救援时间就是十分钟，对不对？你刚才是说几分钟就
0: 6分钟以后我们
1: 脑部就
0: 脑细胞就开始坏死了，对
1: 对，所以真的是没办法，
0: 对，
1: 所以 我

0: 觉得就是碧潭有太多轻生事件就对了。
1: 对，就如果依照我们消防队的那个记录的话，平均一年的暑假大概会有超过30件。
0: 哇，一年的暑假就超过30件。
1: 对，因为碧潭它这个风景区基本上来讲就是因为它交通比较方便，所以大家会去，那很多很多人如果想就是想借由跳水来来那个的，
0: 来轻生的，
1: 对，所以他那个吵架的或者是有生病的，类似像这样的。
0: 我们刚才就是呼吁一下，就是你如果只是一时冲动，对不对？然后是跟家人吵架，不是真的很想死的，你真的不要选择跳水、跳河这件事情，因为你跳下去以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4分钟没氧气，然后6分钟脑细胞就死亡，10分钟没有救起来，几乎就没有机会了，对不对？所以要来救你真的没有那么快，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轻生啦，最好是我们都不要选择轻生，因为生命是可贵的。对，那刚才就是郑大哥也有提到那个，郑大哥有提到就是好像在您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乌来的苏迪勒台风，苏迪勒台风的时候，乌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就是淹水嘛？刚才有提到
1: 有那个苏迪勒台风，在那时候台风来的时候，乌来整个老街，还有那个几乎那个土石流，几乎都淹过，淹到那个乌来的要，他乌来那边有一座桥，都快到淹到桥面了，
0: 哇，然後快淹到桥面了，
1: 对，
0: 那淹很高，
1: 整个老街那边也都几乎都是、那個、
0: 都是水，
1: 都是土石流，
0: 哦，土石流了，
1: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那个龟山桥，它整个水是淹过龟山桥。
0: 已经桥面都淹过了，
1: 对对，桥面都淹过了，哇！然后也有很多很多人在乌来那边的业者，也有很多就是因为大水来，来不及逃生的，也有被冲走了，也冲了好几个。
0: 哦，真的啊，就是那边的业者，
1: 对，那边业者
0: 被冲走，
1: 对，那边业者被冲走，哇！然后这个整个因为山上有很多地方都有土石流，所以。然后整个道路也中断，就是在那个中置下来一点那边的话，整个道路都中。后来你们如果现在有去的话，中置那边它是整个现在是截弯取直，之前的道路整个是被冲断的，
0: 哦，都没了，
1: 大概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那里面乌来是跟外界是没办法通的，
0: 就是等于断了联系，
1: 对对对，
0: 没办法进去。
1: 那个乌来，我们支援乌来那个搜救，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记得从一开始到那个结束，大概我们支援了17天，
0: 17天，
1: 对，
0: 好超长哦。
1: 那个应该乌来的那个那一次的苏迪勒台风的复健应该。是超过半年以上才整个恢复原来的样子，
0: 哇，所以大自然力量真惊人哦，半年以后才恢复原来样子，
1: 对
0: 对。那当时你好像有说过，你们搜救的时候船是从哪里开到哪里，很不可思议的远。
1: 哦，没有啦，那个是因为我们到已经因为搜。那个搜索了10几天以后，还是有失踪的人嘛？对，那因为他我们的那个新店溪的上游，就是乌来那边，他新店溪整个到最后的出海口是到淡水，所以我们那个消防队就是有就是说是不是做最后，因为已经超过10几天了，所以就做最后的一个那一个。最后一段的一个搜索，就完全就是水域的。我们从校长桥下面，然后开橡皮艇，对，就是大概2艘，然后大概就一直开到我们的淡水的出水口。
0: 好远哦，从秀朗桥下，
1: 对，
0: 开到淡水的出水口，
1: 对，大概就整一整天，
0: 就2个橡皮艇开一整天这样子，
1: 對，开一整天。
0: 然后就是沿着河去搜索就对了。
1: 就是我们在除了河面的搜索以外呢，就是在观察地形，如果有些地形可能比较会。

0: 卡东西的，或者说会有停滞的，那我们也都有下去，就是做人员下去做地毯式的搜索。
1: 有搜到人吗？
0: 没有，
1: 都没有。
0: 对，
1: 那真的可能已经不知道被冲到哪里去了。
0: 因为那个我印象当中的话，那个大概到了从那个那边下来以后，到了我们的台北桥，台北的台北桥下来以后，那很下面很多都是烂泥巴，就是很多那个黑色的污泥，
1: 哇，所以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台风天淹水，又加上土石流，
0: 对，
1: 所以那边整个都是污泥，不但是污泥，还都已经是黑色的，就这么脏的，我就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好像郑大哥还有提到，就是有另外一个台风的时候，那个有人被冲到也很远的地方。
0: 我们在碧潭的这个附近的话，因为我们碧潭两岸现其实现在我们的台北市的建设应该都不错了，就
1: 对
0: 是
1: 啊，
0: 那个 河滨的话都做河滨公园啊，可以让人家运动啊，然后有那个脚踏车的步道啊，可以跑步，可以骑脚踏车。对，那我们 以往的话，有一次的经验是那个台风过后。然后有就是有运动的人在那边跑步，然后遇到就是在中安桥下，就是感觉上好像是一个人，结果他走进去看的时候，其实他是下半身在泥土里面，然后
1: 哇，
0: 上半身
1: 露在外面，
0: 露在外面。
1: 他看到已经吓死了。要是我看到就吓坏
0: 这个是基本上来讲就是因为类似像这样的那个就是。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消息，或者说这样，所以，真的那个，有时候像这种天气天候很差的话，像不管是去山上，或者去水边、海边呢，基本上真的都要小心
1: 哇，其实我从这样子听下来，我就发现，其实，在水域的救援当中，其实要，就是除非是发生的当下，你才有可能，就是真正救起来，就是活命这样子。我觉得水域的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要救到，就是让你还活着，我觉得有点困难呢，是不是？
0: 基本上来讲的话，除非你当下看到有人有溺水或者是跳水的现象，你可以马上下去那个救援。要不然的话，如果是等民众发现的，可能到那实际上来讲都是可能超过10分钟或者多久，那大概都没
1: 都
0: 办
1: 来不
0: 法。
1: 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因
0: 对。
1: 为你看我们过去谈什么山搜哦，就是你还可以在山里面等待救援啊，可以
0: 对
1: 吃
0: 对
1: 一
0: 对。
1: 些旁边的东西啊，或什么的。可是，在水里就真的没办法哎，你对啊，就是最好就是你自己会游泳，对不对？我们来谈一下自救好了。对啊，因为您刚有提到，就是也要就是救生员要。也要学自救的模式嘛。
0: 对对
1: 如果
0: 对对，
1: 说是不是最好，你要在水里面，如果你是不小心溺水，你不是故意跳下去的，你还有你是有求生意识的，那我们要在水里怎么自救？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
0: 我们自救的方式基本上，最简单的就是做水母漂。那另外也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浮力很好的话，也可以做仰漂。
1: 仰漂，
0: 仰
1: 就
0: 漂的
1: 你
0: 话就
1: 可以
0: 不
1: 呼
0: 用，
1: 吸嘛。
0: 对，就是躺在水面上的意思。那躺在水面上基本上呼吸就没问题。对，那水母漂的话是必须要你就是变成就是，你可能打个比，譬如说你可以数一下一二三在水里，然后一二三在上面，那
1: 就
0: 就
1: 上来吸口
0: 对上个
1: 气，
0: 吸口气，然后
1: 然
0: 再
1: 后
0: 下
1: 再下
0: 去，
1: 去。
0: 对，要等待救援啊，等待别人来救你。如果万一不小心落水的话，
1: 所谓的水母漂，因为我没有学过游泳，就比较知道，就是你要把你的膝盖这样抱起来，对不对？
0: 抱膝盖也是一种方式啦。那原则上来讲，就是只要我们的手脚
1: 放松，
0: 放松向下就
1: 就
0: 好了。
1: 自然的飘起来。
0: 对，你要呼吸的话，就是手稍微拨一下水，让自己的
1: 头可以
0: 只
1: 抬
0: 要
1: 得
0: 对
1: 起
0: 你
1: 来。
0: 的口鼻可以露出水面就可以了。可以吸的，原则上就是以吸得到气为原则。
1: 所以我觉得前提就是说，你如果落水了，你不会游泳，你先不要。

0: 惊慌，因为很多人是我踩不到底，然后我就很惊慌，就一直在那边挣扎挣扎挣扎，然后你这样反而会越来越下去。其实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先把自己放松，对不对？
1: 在水里万一落水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会水性不错的话，基本上放松，你大概就可以自己救自己。那一般大部分人，如果说你可能水就是没办法不会游泳，然后又很怕水的话，下去又更紧张，那就比较麻烦。
0: 对，所以就是要先冷静啦。我觉得就是你落水的时候要先冷静一点，
1: 对对
0: 对对，尤其是有人要去救你，有些人也是一直不冷静啊，就会不会拖累？你们有没有遇过那一种，就是你们要去救援那个人，他很激动，然后就是就妨碍你们救援，或是把你们也拖下水，有没有那种状态啊？
1: 有，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在学救生的话，会去模拟这个部分哦，就是说
0: 那时候该怎么办？
1: 被救的人他是激烈挣扎，
0: 对，
1: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救他？类似像这个样子，
0: 要这样子，
1: 对，所以像那个样子的话，变成就是如果真的没当然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借物救援。
0: 什么叫借物救援啊？
1: 譬如说你身上有背那个救生浮标，或者是那以往我们也去海边玩，或者去水边玩，会带那个游泳圈，或者是一些可以漂浮的东西，就拿漂浮的东西让他抓就好了，你不要人被他抓，
0: 不要让他抓人，
1: 对，然后让你再拉着他，借由那个来
0: 浮力，
1: 嘿，对对对。那如果真的没有那个，如果在周遭有保利龙啊，或者是空的保特瓶啊，也类似也可以借物救援。
0: 就是用另外一个东西去让它
1: 抓。但是最好的方式是你可以不要下水，你拿一根竹竿或者丢个绳子把它拉上来，这样是最好的。
0: 我还想说要不要把它打昏然后再把它拉上来。没有，这是开玩笑。
1: 对对对。没有啦，其实有时候那个有时候真的遇到你必须要就是说你必须要忍下去去做救援，然后他又很挣扎，有时候可能他如果因为他越挣扎越容易呛到水，
0: 对啊，通常都是这样子，
1: 对对 对，越容易吃到水，
0: 真的是很有趣，真的想到这种救援的模式。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贵宾是新店义消救生分队的分队长郑荣吉郑分队长。哇，郑大哥刚跟我们谈到，我们聊到就是，我就想到第一个，要不然就是自救嘛，因为你在水域的救援真的很难，就是说这么就是很难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话，你就很难第一就是可以救，就是拯救到生还。

完者了，那所以我觉得自救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再来就是遇到那种会挣扎不断的人，怎么样不让 救援的人也遭遇危险，这就是一个这个问题啦。那郑大哥可以

0: 事件了哈，就是说，既然飞机从松山机场起飞，没多久会直接掉进基隆河里面。
1: 对，對而且还好是掉到基隆河里面，它还有一点在公路上，就不是刚好有个计程车司机过去，还被飞机打到一点，
0: 對對對被飞机一闪的，
1: 对对
0: ，kios
1: 灰掉。
0: 在复兴航空，其实那时候应该也。动我们不管是台北市也好，嗯、新北市也好，应该是几乎也都
1: 全总动员了，
0: 几乎也都总动员。
1: 嗯嗯，
0: 那一次死伤人数也蛮多的。
1: 对，
0: 嗯，那那时候的天候也不好，就是说因为又是什么，就是类似像阴雨绵绵、啊嗯、就是那种下雨天，
1: 对，
0: 又下毛毛雨，天气又很冷。
1: 对对对，
0: 我印象当中的话，基本上它是就是在十度以内、嗯，就是温度在十度以内、
1: 嗯嗯，很冷。
0: 对，我们支援下去，就是去搜救，在水里面做搜救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大概下去，我印象当中下去大概二十分钟，我们就几乎就赶快上来。嗯，
1: 因为太冷了，是不是？
0: 因为怕失温。
1: 嗯，怕失温，因为失温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0: 对，失温就变成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不好。嗯、
1: 对对对。
0: 那后来变成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印象中就有民间团体，就是一些、嗯、他们就帮我们准备了那一个可以冲热水澡跟那一个、
1: 哦、吃热食吗？
0: 有热食，有热食、哦，然后还有那个。用柴油烧的那个火炉、
1: oh,
0: 可以取暖、oh,
1: 是是是是、嗯、对 对, 對就是户外的那一种火炉
0: 对,、啊、
1: 對否则的话太冷了失温就不得了所以还可以冲热水澡这么好哦、喔、
0: 他 有 弄那个行动的那个淋浴间对对 对, 對
1: 哇所以那一天就是那一次的救援就是有很多不是都还绑在那个座椅上面吗
0: 对有我印象当中好像有蛮多具的尸体，就因为他可能逃生可能来不及，他连那个、嗯、那个什么那个我们座椅的安全带
1: 都
0: 还没有解开，
1: 嗯，
0: 对，他就整个就已经在水里面了，嗯、所以他在水里面那个溺毙的时候，实际上来讲，那个救援人为了要去把他救出来，嗯、可能。那个，尤其它里面已经撞了，就是怎么样，就是整个都已经歪曲扭巴，
1: 嗯嗯，
0: 所以要把它救援出来，其实都不太容易，
1: 嗯，都很困难，
0: 而且里面有很多那个，变成说你因为有很多的那个铁制品，所以基本上也是在那个水里面又。那个什么视线又是
1: 就很不好，
0: 嘿，对对 对, 對，看不很容易就不小心就会受伤，
1: 嗯嗯，
0: 嘿，对。虽然我们不是第一线，在那个，但是基本上来讲，我们之前在就是就整个任务结束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吴伯雄，哎，不，那个伯雄，哎，对，哎，他是。吴伯雄
1: 刚好叫吴伯雄是不是壮名
0: 我们都叫他伯雄了、嗯、他就是第一个就是刚好 是 要身体要用那个绑住就是用绳索绑住然后进去里面把那个人把那些捞出来的
1: 捞出来
0: 对对对 对, 對、
1: 嗯、哇因为
0: 对、嗯，所以他是说，基本上进去那个要住啊，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哈。
0: 对，
1: 因为而且他就是飞机又是金属那么重的东西压在下面，你也不可能把飞机翻过来啊，对不对？很困难嘛。
0: 对，
1: 是后来才有大型机具来嘛。就
0: 对，就是等大概
1: 你要确定里面没有生还者才能来，
0: 对，搜索了差不多了，就是。嗯紧急救援的几个小时以后，對對對后来才有请大型的吊绳，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因为你必须要确认没有生还者，你才能吊啊，不然你万一把他们弄伤了，那还怎么办？
0: 对对 对,
1: 对，那就太可怕了。
0: 嘿嘿嘿
1: 对, 对对，
0: 所以我们在支援的一些灾难现场，基本上来讲，不管是台风天也好，或者说像这种空难事件来讲、
1: 嗯，
0: 基本上它的搜，就是说它的那个搜救的那个，不管是地形啊、
1: 嗯、
0: 天候啊、
1: 嗯，
0: 基本上都不是很好。
1: 对，
0: 而且基隆河基本上来讲的话，如果最近前几年的话，就是还有做

0: 那个清淤的动作，就是说有清河的动作，把河
1: 川清淤，
0: 对对对对，要不然的话其实它的都是很浑浊的，
1: 就是更难了，
0: 对
1: 不对？搜救起来会更困难，如果没有做这些清淤的，
0: 而且在基隆河那边的话，时常如果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时常会有很多的那种病死的动物啊，或者是什么排泄物啊等等之类的，就是水不是很干净的，
1: 所以都很浑浊的，就是在救援上不是很容易的那一种地方，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郑大哥因为还救援过很多嘛，是不是还有一些很特殊的这个例子？就是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
0: 其实我们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碰到一些有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解释的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在碧潭里面有一个之前有一个男女朋友吵架，那两个都还是学生，然后那个女吵完架以后，那个女生就说她就是说我就要死，类似说我就是要
1: 我要自杀啊，
0: 我要死给你看，类似像这样子，然后跳了碧潭，
1: 真的跳下去了，
0: 对，在跳碧潭，然后后来我们在做打捞的时候，她有同学也来看她，然后这个是我们在不轻易的，就是不是很刻意的，然后就是有听到他同学哇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么好，以后我那个也要来挑这里啊，
1: 真的啊？
0: 对，
1: 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想法？
0: 对，那他或许开玩笑，或许他可能只是随口说说，结果真的隔年真的他也来跳，
1: 真的还假的？
0: 对，
1: 就是他的同学就真的来跳，
0: 对。
1: 怎么会这样子呢？
0: 这个真的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
1: 对啊，
0: 对，真的是没办法解释。然后我们在就是隔年我们去做搜救的时候，我们搜救
1: 隔天还是隔年？
0: 隔年
1: 哦，隔年，
0: 对，
1: 隔年
0: 我们去做搜救的时候，他那个就也就是很奇怪，就是只要我们那个搜救的那个船艇开到那边，那个船就停。
1: 哦，船自己就停下来，
0: 对，马达就停了。
1: 就是它的位置是不是？
0: 对，然后那一艘船是安和的橡皮艇，所以我们就印象就比较的，我们就会跟那个学长讲说，既然你们那个都不保养好再来，
1: 你怎么故障？
0: 对，我们真的要来救援的时候，你就一直故障。
1: 对，
0: 然后结果就是这样有。两次还三次就停在某一个位置，然后结果在隔天，那个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找到，好像找了两三天，然后那隔天那个船就一样就在那个位置又停了，对，结果又卡到东西，就是那个头发卡到那个引擎的那个传动的那个地方，
1: 所以它才会停下来，是这个原因，对不对？
0: 对对，停下来。
1: 所以这种都是就是很无法解释，
0: 对，真的是无法解释，
1: 对，无法解释，就是它仿佛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他的人他在那边这样子，对。不过我觉得这很不可取耶，他怎么可以？就说我真的觉得要爱惜生命啊，就是不要真的不要轻易的结束生命，而且又那么年轻，因为你说都还是学生嘛，
0: 对，
1: 对不对？就是有什么事情过不去，还需要这样子做，就觉得这个真的不可取，不可取，不行。
0: 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是，当然因为会请我们去支援，基本上来讲，那都是。做最后的一个那个了，因为在家人来讲的话，他都总是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善终嘛。
1: 是啊，当然，
0: 对，所以我们去做的就是做最后的那一个，想办法就是
1: 把他找到，
0: 对
1: 对不 对？至少要让他的家人知道他在哪里嘛，对不
0: 对？
1: 就是能够回去帮他好好的办一个后事啊，
0: 对
1: 不对？所以这种事情还蛮多的，是不是？
0: 就是，对了，就是偶尔会碰到。之前我们

0: 我们还有一个队员，应该是我们前啊，不，应该是我们的前分队长。
1: 嗯嗯，哦，前分队长。
0: 对他，他说他那个什么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有我们那时候也在执行打捞，然后他就是有梦到，就是说，那个他在打捞的过程，他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找他，说跟他要钱。
1: 哦。跟他要钱，
0: 对，
1: 就是他做梦的时候，很多人来找他，是不是？
0: 对 对, 對，然后他隔天就赶快买很多的那个金子，去那边那个稍微烧一烧给他们，对，
1: 真的、啊，他救他们，他们还跟他要钱，
0: 不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应该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去一个打捞的现场，基本上来讲的话，有时候就是，如果有时候找了很久，然后没有什么结果，
1: 都找不到，
0: 对，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去烧个香啊，然后去买个金子啊，来这边祭拜一下，那有时候就这样就比较能够很顺利的能够完成这样子，
1: 所以你们有很多这样子的经历啊，
0: 对，
1: 有时候对不
0: 对？对，啊，有时候就是，要怎么说，就是。有这样的先例，所以就宁可信其有。
1: 是，
0: 对对 对。
1: 其实我听到这里我就觉得水域的搜救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你说山搜的话，有人求救，你还会给他定位，
0: 对，
1: 对不对？你还可以给他卫星定位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他。可是像这种水域的搜救的时候，就是你被冲到哪里，你根本不知道。像虎豹潭这一次被冲到18公里，从秀朗桥要开船到淡水河去搜，对不对？这是多么长的距离，而且你卡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就是要等于是没有一个方向，等于是就是我全凭你们的经验，对不对？就是哪里会回水啊，哪里会怎么样啊，然后完全凭经验去搜救，去才能够去找到，而且找到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很沮丧在你们救人的这个事上，因为譬如说你是救护啊，你是山搜特搜，你可能找到人的时候他还活着救回来，
0: 对，
1: 是一种比较有成就感的感觉。可是当你们水域里面去搜救，很就像刚刚说10分钟之后，大概就很难找到的会是活体了嘛，通常都会变成都是遗体了。
0: 对，
1: 那你们会不会？刚开始会觉得有点沮丧，好像都没有办法，就是把他们救活或怎么样。
0: 当然，基本上来讲，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挽救生命。
1: 是啊，
0: 对。但是其实，因为其实真的，你一个人没有呼吸超过10分钟，甚至有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以后，基本上来讲，真的是。
1: 就真的是没有办法。
0: 对，真的就是，也
1: 对，
0: 也说实在的，我们也是很无奈了。但是我们只是想帮他，就是说，至少对他的家人有个交代，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我觉得就是我们聊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呼吁大家，
0: 是
1: 千万就是不要轻生，轻生的话不要选择跳河。对，因为你的后悔的几率就不高了，对不对？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轻生。我觉得就像刚才郑大哥说的，生命诚可贵，有很多尤其是年轻的生命，对不对？我们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嘛，就是不要动不动就忽视这个生命的重要性，就是还是没有什么坎过不去的。就是其实我自己虽然不是很老，但是也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过不去，明天太阳还是会升起来了。
0: 对，
1: 我觉得最好就是不要轻生，对。然后你如果真的是一时冲动，你真的不要跳河，对不对？郑大哥，对不对？对。
0: 对了，我们其实不管是自己，有时候就是怎么讲，就是说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说自己心情不好，其实应该找其他的解决方法。
1: 对，
0: 就是不管是去运动也好，或者说有其他的疏解压力的一个方法，
1: 甚至寻求专业的帮助也可以。
0: 对对对，也可以。

0: 也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的政府那个很多，比如说不管是什么113家暴啦，或者是说一
1: 生命
0: 些
1: 线啊，张老师
0: 111
1: 啊，
0: 张老
1: 对
0: 师
1: 啊，
0: 一什么117之类的，那就是可以 总是有一个让你怎么讲，就是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或者说一个求救的管道，
1: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珍惜生命啦，而且你的家人会伤心，
0: 对，
1: 想到这里，为了家人也要活下来，对不对吼？今天真的变成那个自杀防治呼吁，可是因为真的好多水域的人是跳河是真的吗？水域的救援是在于轻生
0: 对，
1: 吗？
0: 因为
1: 对不对？
0: 我们救生分队就是接触这一块，所以会遇到类似比较多这样的一个那个。那另外的话，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去，不管去海边呐，去那个河边呐、溪边呐玩水，自己那个什么，就是安全呐、各方面一定要注意啦。
1: 要
0: 因
1: 特别
0: 为，
1: 注意。
0: 对，因为有时候去玩，有时候会比较怎么讲，就是比
1: 太
0: 较，
1: 嗨，没有，
0: 对，就是太高兴了，反而没有去注意安全。
1: 对，还要注意气候天气，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郑大哥跟我们做那么多的分享，也让我们很了解，就是救生分队我们到底就是做哪些服务，而且这些服务其实我觉得好重要哦，而且让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水域，就是大自然的力量，真的不是我们人类可以去抗衡的，我们千万不要挑战它，对不对？吼，今天谢谢郑大哥，谢谢，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永
0: 好，
1: 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呢依旧要如同每一次开始的时候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来问候您哦。梁慧要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喜乐健康幸福。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总是先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呢今天有美好的心情哦。其实这个美好的心情呢是怎么样去创造出来的，是怎么样营造出来的呢？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这种所谓生活经验哦。但是常常会有人说我也知道啊，生活就是要正面思考啊，就是要乐观啊，但是就是会觉得有困难嘛。就像梁慧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梁慧要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真正有美好的心情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一种过程可以帮助自己有美好的心情呢？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探讨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主题哈。那今天呢，我们为你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一位专家中的专家哦。然后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他是家庭教育以及心理咨商的专家哈。同时他也是具备临床心理师证照的有实务经验的一位心理师。那呢陈坤虎博士呢他自己呢很谦虚啦，他都是到外面演讲啊，到各地去演讲，他都说他是小虎老师，给自己取一个小名小虎老师。好的，那今天要请教我们的小虎老师，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跟正向心理学相关的一些内容哈。好的，那么在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小虎老师呢必须要简介一下他哈，就是丰功伟业啊，让我们认识一下他，因为我们是专家的这个背景哦，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哈。那陈坤虎博士呢，我们的小虎老师呢，他的专长是正向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临床心理学、认知行为治疗、自我认同、团体心理治疗等等的哈。当然这个方面呢，观察的这个面向很广哦，像是心理健康啦，然后呢什么心理自我认同啦，怎么样乐观啦，怎么样积极呀，怎么样面对压力呀，怎么样有好的生活品质啊，怎么样有好的睡眠啦，或者是青少年啊，青少年的一些自我认同，然后他们的成长历程啊，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的心理学当中有一种就是自我的发展，整个人的发展，所以像我们对于我们的追求成就啦，还有我们的这种对自己的看法、自我概念等等哦。同时呢，这个在健康心理学方面，还有关于老人心理学跟所谓的缓和医疗的部分，所以这面向是相当的广哦。不过在今天呢，我们要聚焦在这个所谓的正向心理学的这个方面呢，我们要请我们的陈坤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因为你看，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每个人可能都会常常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嘛，对不对？经济的问题呀，压力的问题呀，等等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找到快乐的力量？怎么样能够正面思考呢？哈，我想我们会需要了解哦。那么这个正向心理学呢，是这些年来呢，算是比较新兴的一个学派哈。那希望我们能够培养一些正向特质啊，正向思考啦，然后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正向的环境啊，怎么样增进我们的正向的情绪等等的。那老师因为他常年呢在各地开设工作坊啊，同时他也呢经常带领一些小团体啊，以及到处演讲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他也会让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体验一下啊，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谈，透过这样子的示范讲解等等的虽然说我们是在广播节目当中哦，虽然听众朋友呢您跟我们看起来有很遥远的距离哦，但是老师试图以这种团体带小团体的方式呢，互动的方式哦，来带领我们，我想我们就一同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正向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园地啊。好的，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我们的陈坤虎博士，我们的小虎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虎老师。
0: 是，刚才呢，我们已经充分了解我们的小虎老师的专业了哈。那么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好好的来认识一下怎么是正向心理学嘛。谈到这个正向心理学呢，很多人都会说，大家都说要乐观啊，要正向思考啊，不要想那么多啦，事情不会那么糟啦啊。然后你就是想不开，你就是钻牛角尖了啊。然后每次这种建议都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啊，那他就是乐观不起来，他就是没有办法想开嘛，他就是一直钻牛角尖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所谓正向心理学它的整个的脉络发展，或者它让我们对它有个整体的认识，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Okay. 我们请老师来带领我们一下。
1: 好。好，谢谢两位的介绍哦，跟今天的铺陈，我们今天的内容正向心理学的部分，先跟大家说一个不好的有点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人哦学不好的东西特别快，学好的东西特别慢，那就是因为正向这个东西就是比较 好的东西嘛，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不是一触

0: 不可及，就是啊，马上学的就会，所以他就需要经过不断的练习哈。比如说，我们说爱就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他听起来很容易，你想想看，如果你在被欺负或者是管小孩，你爱是很久忍耐，你就觉得已经很难，我要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太难了。所以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常常祷告圣灵充满，第二个就是要不断的练习。所以正向这个东西哦，就是大家听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很难，是因为它需要经过不断的练习。
1: 嗯，您刚才讲到就是说常常祷告圣灵充满，我想可能是老师您是基督徒嘛，
0: 是是是，
1: 所以您可以透过信仰的力量，
0: 对，
1: 然后培养自己里面的这种正向的力量，
0: 是是是，
1: 但是并不是每一位听众朋友他都是信主的、啊、
0: 是是是，
1: 他也不见得有什么样的宗教的这个信仰的力量、啊、
0: 对对对，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我们都需要培养这种所谓的正向的思维嘛，
0: 对对 对,
1: 对, 对，那有人说了，可是我以前都是很积极的去想，对，一定会成功，这次一定会成功，可是最后都没有成功啊，那我都不敢再去相信了。我就觉得，我如果这次我就真的很正面，万一我又失败了，我不是失望更大吗？
0: 是是是，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应该这样想，就是我们会害怕失败，这是天性。对，但所以这个害怕失败，有些时候我们会把目标定太高，或者是比较不切实际。但有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把它想成一个，它是个循环，正向也是个循环，负向也是循环。如果我们在一个正向的循环里面，你就比较容易每天有比较多的盼望，比较多的正向，即使碰到外面的风风雨雨，
1: 对，
0: 你也比较容易能够用正向的方式看待，因为你看出去的眼界就是比较正向。那如果你是负向的思考方式，或看出去都是负面的话，你就容易落入这种比较恶性循环，负向的循环。我比如说哈，以前我有个，我在台大心辅中心接个案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学生来，他就说，老师，我告诉你，我什么东西都不会。我听了就傻眼，就是说，哇，你，我说那你怎么考上台大的？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运气好。我就
1: 不可能啦，他如果只是运气好，他不可能考上台大。
0: 对，然后我就说，那别人怎么考不上台大？他说我也不知道。所以你看，他就是把一个想法就是很夸大，我什么东西都不会。那我就请他把这句话写下来啊，我老师我什么东西都不会。然后呢，写完以后我就拿起来一直笑啊，我说啊，他说老师你在笑什么？我说你不是什么都不会吗？怎么连写字都会？所以你看，我们有些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就会落入负向的循环。那时候我就有点受不了，把他带到外面，带到那个治疗室的外面。我说啊，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然后他说哦，我看到那个就是花草树木啊。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一句话，他就说，老师，我告诉你，我这几个月都往自己心里面看，都看到负向的，我忘记外面是正向的，所以有些时候要去彩色的世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你如果戴着一个黑白的眼镜看出去，当然就是黑白，因为你就是在负向循环里面。
1: 是，
0: 那如果你戴的眼镜是一个彩色正向的世界，你看出去就会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世界。所以就是我们人是可以很复杂，但是生活里面要简单，就是你常常谨守，就是说啊，你要有，当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出来的时候，你要有一些正面的想法去对应它，不然那个负面想法会淹没了你的灵魂，吞噬你的灵魂。
1: 对，老师讲的太好了，所以老师一直强调说，这是一种需要练习的。
0: 是是是，对对对，
1: 好像练习这两个字很重要。
0: 对，因为就变成好习惯嘛。如果你不练习的话，你因为你那个我们那个负向的循环，那也是练习啊，你不断的相信自己，说我很烂，我很差，我再怎么样努力都没法成功，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
1: 练习，
0: 没有人喜欢我。
1: 是，
0: 对，
1: 所以练习它是需要有察觉到，因为有的时候负面思想他没有意识，他就一直出现，他也没有说我没有故意要负面呢，我没有一直要这么想啊，
0: 对，
1: 可是他就会一直这么想啊。
0: 是是是，
1: 很多人会反驳说，那我现在没有特别的负面，我没有特别想要负面的思想，可是它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这叫做自动化

0: 思考，你就是因为他不断的被你练习，所以他出来的速度就很快嘛，那就是一个负向的自动化思考。那如果你多练习正向的话，它就会变成正向的自动化思考。
1: 所以从负向的思考到正向的思考有一个过程，是我要刻意的正向思考。
0: 对，
1: 然后它变成习惯。
0: 对，变成一个习惯。对，所以就是要练习。
1: 那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那该怎么办呢？
0: 对，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问你一下，你觉得工作压力比较容易影响你的工作表现，还是睡眠睡不好比较容易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1: 我觉得工作压力吧。
0: 是哈，我们的研究做出来是什么？是你的睡眠如果睡不好，就会影响你的，你就觉得工作压力很大，因为你没有力气去面对然后就会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1: 那我懂了，因为有压力所以就睡不好，
0: 是
1: 睡不好之后呢就工作表现不好。
0: 对，
1: 所以重点是在于睡不好，
0: 最重点是你要好好睡好
1: 可是有压力的时候就睡不好啊，怎么办？
0: 那反过来，你要没有压力的时候，你要逼自己去睡觉就像人在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应该多运动，多就是然后让自己的脑力体力比较充足，你体力充足的时候脑力就容易比较有正向的的部分哈。比如说我问一下你，不要你比较容易在晚上讲想不好的还是早上想不好的？
1: 晚上啊。
0: 当然是啊，晚上就会觉得怎么好像就是人家对不起我，然后就事情就想得很糟糕，
1: 一整天到了睡觉之前就是潮水般的这种，
0: 对，
1: 这种思想会出现嘛。
0: 那我们当爸爸妈妈都是晚上比较容易骂小孩子，白天比较容易骂小孩。
1: 晚上
0: 的晚上为什么？因为体力不好，体力不好就希望你听我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保守自己的体力，要把它保持很好。那体力要保持好，第一个要运动嘛，第二个要什么充足的睡眠。但是现在人都不充足睡眠，为什么？晚上滑手机，看连续剧
1: 追剧
0: 然后其实那个早上起来压力很大，所以像我们自己上课，上课的时候有些时候比如说下午上课，中午一定要先稍微休息一下，不然往下午睡觉下午上课会整会头晕，所以基本上就是要好好睡觉，这也是帮助你往正向的方向走。所以有些人都会说我心情不好睡不好，睡不好就应该要再去睡觉，因为所以呢你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如果你开始想负向的一些想法的时候，请你坐起来把你刚才想的写下来，然后就说反正就是一个像情绪垃圾桶，你就把它放在旁边，然后就再怎么想就是那几个，你有没有发现在想就
1: 写下来，
0: 就写下来，然后就好像心里有个答案，好了，那我就决定去睡觉了。对，
1: 等于说这个东西写下来之后就先不管它了。
0: 对，
1: 已经写下来了，
0: 已经写下来
1: 了，摆在旁边，暂时摆旁边，
0: 对，
1: 丢出去一下，
0: 对
1: 我要去睡觉了。
0: 对，
1: 这是一种练习，
0: 真的。所以有些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晚上如果谁一直乱想，大家都会发现再怎么想就是这几个。
1: 对，
0: 然后你到时候发现隔天起来好像没那么严重，为什么？因为你的体力好了，脑筋就会好了，
1: 所以小虎老师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说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要有正面的好心情，我们的身体必须好，
0: 是
1: 身体要健康，睡眠要睡得好，然后呢吃喝睡生活作息要好，
0: 对，
1: 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心情愉快的很基本的一个基础。
0: 我再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台大的时候有个学妹，她说学长我跟男朋友分手了，然后呢我吃不下什么我就说怎么，她就问我怎么办，我就说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吃饱，第二个睡好，这两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件事情，就吃饱睡好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体力就会影响脑力
1: 所以我们生理的因素其实是非常大的，毕竟我们的大脑呢它也是我们的身体的器官的一部分，
0: 是
1: 它需要好好运作，它也需要营养，它需要好好的很多的氧气在我们脑袋里，睡得不够呢没有氧气，缺氧的话我们就心情会不好
0: 真的，你就会你的注意力就会局限，你的思考就会局限，对，特别我体力的不好的时候就是那个注意跟思考都很局限，就不容易想出好的结果这样。
1: 老师讲这个。

0: 话就是相当有道理了哈，所以如果说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啊，老师刚才有跟我们说了，那就是睡觉之前啊，或者当你很烦的时候写下来，把这些写下来之后，你就说好，我暂时把东西丢出去，丢到这张纸上面，
1: 对，
0: 忘记这一切，我现在已经把它写在纸上了，
1: 是是是，
0: 好，现在这个不要在我的脑袋里了，脑袋清空，现在去睡觉去吃饭，
1: 对
0: 暂时脱离这种状态，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往正向的第一步了。
0: 哦，
1: 对对对，
0: 这很实际耶，
1: 是是是，
0: 我们得要练习这样去做。哎，这得要放心哎，有些人还真的放不了心哎，
1: 真的，
0: 他还丢不出去，想说不行啊，我这样子丢不出去，我这样怎么可以不去烦恼了？
1: 对，因为烦恼有用，你就继续烦恼。通常烦恼是没有用的，
0: 对，
1: 因为它会耗掉你更多的心力。
0: 嗯，
1: 那耗掉更多你心力，你的体力就容易更耗掉。
0: 嗯。
1: 所以你应该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当我紧张的时候，哇，就到时候觉得好累哦。为什么？因为你心力浪费了，体力跟着浪费，你反而没有力气去做事情。
0: 嗯，所以烦恼并不会让事情有所改变呢。我痛苦或是忧虑不能改变这个事情，
1: 是，
0: 我们就让自己的状态不要忧虑，不要烦恼。
1: 是可以一点点啦，一点点是，因为人不可能都是正向，跟就是碰到不好的事情，他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是正常的，只是不要极端。
0: 嗯，
1: 哎，对，我们就说有些极端就变成很忧郁、很焦虑。
0: 哦，
1: 对，
0: 了解，让自己稍微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之下。
1: 对，特别是有些时候你会在乎别人讲话，
0: 嗯，
1: 就说、啊、他怎么老板怎么这样子跟我讲，或者是、是其他人怎么对我讲这种话，
0: 嗯，
1: 对，我举例，我常常举这个例，以前我在考博士班的时候。然后呢，就有八个口试委员，然后其中一个口试委员就第一句话就说：“哎，陈坤虎啊，我对你做的研究感到无比的沮丧跟失望。”我心想说：“嗯，为什么老是讲这种话？”
0: 嗯，
1: 然后他第二句话还是哎叹口气说：“哎，我还是对你做的研究感到无比的沮丧跟失望。
0: 是”
1: 哎，这个话语很摧毁人呢、欸。
0: 对
1: 对，而且是在入学考试，就是决定你可不可以上博士班那个。那你猜，如果是你，你当下会怎么想？
0: 可能就顿时压力很大。
1: 对，或者还是糟糕了。
0: 很紧张。
1: 对，糟糕，很紧张。
0: 怎么办？
1: 怎么办？对对对，一直那我心里那时候心想，哦，你沮丧难过关我屁事。那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
0: 嗯，
1: 所以因为你的想法我无法控制，但我要控制我自己的想法。
0: 嗯，
1: 如果我是想说啊糟糕了怎么办啊，那我就没有希望了，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接下来去面对嘛。
0: 对
1: 对，所以那我在想说，哎，那就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那我不管怎么样，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或自己知道自己的局限。
0: 嗯，
1: 然后自己知道自己的定位，
0: 对，
1: 那其实心情就会比较稳定一点。
0: 嗯嗯，原来是这样子。嗯嗯，那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陈坤虎博士，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教授哦，他小名叫做小虎老师，他跟我们谈正向心理学哦。在节目当中，他要分享我们要怎么样呢，能够保持这种正面的心态啊。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请我们的小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我们的小虎老师哦，来跟我们分享。小虎老师呢，他是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陈坤虎博士，他来跟我们来分享正向心理学的内涵。
1: 好，来，我们刚刚已经那个暖身了嘛，现在来我们正式进入正向心理学的实质的内涵。好，梁慧，我问了你，你觉得自己开心还是快乐吗？Yes or no?
0: 快乐吗？
1: 可以选中间。
0: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对中间。
1: OK, 好。那你喜欢你的工作环境吗 ？Yes or no？
0: 我喜欢，
1: 喜欢。OK，好，这个其实每个听众都可以问自己，因为这个很直接的反应嘛。好，那接下来呢？你觉得你给自己的生活品质打几分？0到100分？
0: 嗯。应该有80分
1: 哦，80分不错。
0: 嗯，
1: 你在研究做出来，年纪越大，生活品质越好。
0: 哦，是啊，那我年纪确实已经有一点了。
1: OK， 好，那我再问你哈，这里有五种学历哈，你猜谁的生活品质最好？国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谁的生活品质最好？这五种，
0: 硕士。
1: OK， 好。国外做出来就是一个中型曲线，就是国中最低嘛，再慢慢高中、大学、硕士跟博士。那所以你看我们博士在生活品质最差，
0: 所以等于就是说生活品质最好是大学
1: 啊，对，大学。但是这是国外美国的研究，我觉得台湾做出来应该是硕士啦。
0: 嗯，
1: 因为在台湾好像几乎天人人都可以进大学，在美国是很少人可以进大学嘛，因为他们学费贵嘛。你看最近美国在吵那个啊，就是
0: 对
1: ，OK， 好，那在这边就是在国内应该是我觉得是硕士，因为他的可能的薪水跟地位、工作地位比较好，所以鼓励大家有机会去念到硕士这样。OK， 好，然后那你觉得你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0: 做真正的自己，
1: 0到100分。
0: 应该可以吧，
1: 应该可以哈。就是带这可能是什么，你的环境帮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对，所以正向心理学里面哈，有一个很重要是什么，就是说你的正向特质跟正向的一个情绪，正向的环境。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这三个就是

0: 三位一体嘛，就是环境很重要，你的特质很重要，然后呢在你的正向情绪也很重要，所以这今天我会慢慢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好，好，那等会我再继续问你，如果要叫你写三件你觉得快乐的事情，你会写哪三件事情？
1: 写三件快乐事情啊，第一件，你是只要做事情的状态吗？
0: 都可以，都可以。
1: 第一件的话就是第一件的话应该就是可以跟亲人亲友很快乐的团聚，
0: 是是是是，
1: 这是第一件。
0: 第一件，
1: 第二件就是说，在财务方面能够充裕，然后没有烦恼，
0: 是是，对对对，
1: 再来的话就是身体很健康，没有健康的一些压力。
0: 对对对对 ，OK。
1: 第一个倒一下，第三个变成第二个，第二个变成第三个。
0: 对对，这个是很就一般人会这样，像我们去调查，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活着就很快乐，那如果你是父母，刚有 baby 出生的或者什么，你会觉得孩子大便通畅就很开心快乐，然后或者是说就像刚才讲啊，要有财务自由，有点财务自由，或者是没有压力啊，有些人是睡到自然醒，因为他根本太累了，OK， 但是这些快乐的事情哦，其实说真的不难，不难，因为每天都可能会发生。好，所以呢，好，那我再问你，如果写三件你今天发生的好事情，从早上到现在，
1: 早上在现在，因为我们节目呢，是11点播出嘛，11点录音，所以之前发生的事情，早上到现在快乐的事情，我今天见到陈奎甫教授，我觉得很快乐。
0: 是，谢谢。
1: 因为一进来你就笑眯眯的，
0: 是是是。
1: 然后从一开始录音到现在，你始终是笑眯眯的。
0: 是，
1: 我觉得你有活出你自己所倡议的真相心理学。
0: 是是是，
1: 我觉得看到你就很开心。真的是这种感觉。
0: 谢谢谢谢。
1: 然后第二件的话就是，今天早上，我在准备我在准备这个录音的节目的时候，我有上网去查一些资料，然后我有去做一些节目的准备的工作。这个准备的过程让我很开心。
0: 是是。
1: 我觉得我有一些学习，我有一些新的了解，对于正向心理学有些新的体会，这件事情让我很快乐。
0: OK， 谢谢谢谢梁慧的三件好事情，就是刚才说笑笑，我同学都说我是笑面虎，就笑笑的讲狠狠的话。OK， 在开玩笑。好，所以你看哦，每一天，即使梁慧从早上到现在才没多久的上班时间，都可以选出三件好事情。这个就可以证明好事情天天有。只是你忘了。
1: 对，或者是没有把它挖掘出来。
0: 对，如果所以呢，有个研究做，就是做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每天晚上睡觉前，写今天发生的三件好事情，一天写三件事情，连续写三个礼拜，你就慢慢变正向。
1: 哦，
0: 为什么？因为你的 perception， 你的出去的感觉就像我们戴着正向的眼睛，因为每天都有正向事情发生嘛，
1: 是，
0: 只是你忘了嘛，就是忘了提醒自己啊，今天很美好。比如说我像今天早上起来，我就看到对，我们家对面的新店的山那个有云的那个瀑布的感觉，然后就照相起来，传给很多亲朋好友。这个就是一件好事情。然后今天开车来很顺，也很多好事情。今天看到梁慧也很多好事情，所以你看每一天都有很多好事情发生，但是每天不一定都有很多鸟事发生。鸟事就比较不好事，除非你喜欢看电视节目，看新闻。但不然，其实自己在一天生活里面都有很多正向的事情发生。
1: 是。
0: 对，好，所以这个提醒就是给观众的第二个，刚刚第一个礼物就是什么，要睡好嘛，吃饱。第二个礼物是什么？每天晚上睡觉前写三件好事情，然后写三个礼拜，你这个人心情就会有点转变。那再额外补充就是说，我们有个概念叫小确幸嘛。对，就小确幸就是好多小事情发生，小事情发生就会让你开心快乐，
1: 对，
0: 而且这个快乐才能够长久。比如说你。

0: 就是比如说你赚到就是你签乐透签了哦，中了几百万几千万，那个快乐不会太久。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每一天可以累积一些小小事情发生，
1: 嗯，
0: 包含跟家人互动，
1: 嗯，
0: 包含身体健康，然后包含跟比如说出去外面走走，
1: 嗯，
0: 对，或工作有点成就感，这每天小事情一直累积的话，其实你每天快乐就的、嗯、快乐 的心就能够长久。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刚刚梁和问说，哎，有些人觉得啊，我就是快乐不起来，我就正向不起来。其实你每一天都可以，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已经很多的正向元素。
1: 嗯，
0: 但是我们忘了。
1: 嗯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些正向的事情上。
1: 老师讲到重点了，就是注意力。
0: 嗯，
1: 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什么事情上？
0: 是 是。
1: 如果我们注意力都只放在那些让我们烦恼的事情上，
0: 对，
1: 哦，那就是每天就是都很烦、很痛苦、
0: 是是
1: 很忧郁了，
0: 对，
1: 很焦虑。但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是放在我们觉得那些好事情上面，我们的情绪就会不一样。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搬砖头砸自己脚，还说很痛，嗯，因为你自己开始把那个砖头那个负向的眼镜戴起来，就像 拿那个砖头砸自己脚说很痛，你看很痛，实际上是自己去选择没有或无意识的去把那些负向思考或定睛在那些不好的事情上，实际上生活里面有很多好事情发生。
1: 嗯嗯，那在这边我问一个问题啊，有些人可能他会有一种恐惧，就是说如果我不去烦恼或我不去想这些事情的话，我就去想说每天的好事情，
0: 是
1: 会不会有点像缩头乌龟一样的，我就是不去看那些问题了
0: 啊，
1: 然后呢
0: okay, okay
1: 就是逃避现实了。
0: 是是是 OK, 这个东西问题问非常好，我们有个，如果我们从这个刚刚这个梁慧问题，我们从一个乐观的角度去切入哈，有些人呢就会想得很烂，但还是会去做。
1: 嗯，
0: 就是他先烦恼在前面，我们叫功能性悲观，就是说他想得很烂但还是会去做。比如说他倾向认为自己会犯错，所以必须万全的准备。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会想到事情会变得很糟糕，所以我会尽量避免让这种事情发生。
1: 对，也就是说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警觉心了，
0: 对对，
1: 他就比较不会出错。
0: 对，
1: 他过分乐观，觉得都没有问题啊，都很好啊，那反而出错。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麻烦，就是说，因为有很多人，特别是成就很高的人，
1: 嗯，
0: 他们就会把他们就会说，哦，我要预防万一，我比如说我们写论文好，哦，不能够给别人批评啊，批评我们就写觉得自己写的不好。嗯，欸，其实这个思考我们研究做出来是他这样子的思考，这样的乐观的形态，我们叫做功能性悲观嘛，因为他有功能，功能是什么他会去做嘛。
1: 对。
0: 但是乐想的比较烂嘛，就是悲观嘛齁。
1: 嗯。
0: 这样子的话他的身心健康状态他是不太好的。
1: 功能性悲观的话，
0: 对，功能性
1: 状态不好，他压力的可能很大。
0: 对，
1: 每天都很紧张。
0: 很紧张，很焦虑。
1: 嗯。
0: 那久了以后他可能就会变失能性悲观，就啊，那我不去做了，
1: 哦，
0: 因为就会觉得一直做都还是可能会出错嘛，
1: 哦，
0: 那是这出在哪里？他的想法上出错了，
1: 嗯嗯，
0: 对对。但是如果反过来呢，他是功能性乐观，就是他想的很棒，有去做，哎，那个他的长期。他的身心健康状态是最好，他也比较容易有幸福感，他比较低的忧虑或焦虑。好，比如说这种人是说，我相信我的未来一片光明，我而且会努力去创造自己的未来。
1: 嗯嗯，
0: 或者是我会认为自己设定，我可以认为自己设定目标能够达成，而且我会为此努力不懈。
1: 嗯，
0: 好，所以你看，这个完全是思考，
1: 这个是功能性乐观。
0: 对，功能性乐观。
1: 那失能性乐观是什么？
0: 失能性乐观啊，就是说想得很棒但不去做，
1: 哦，我们就是怕这种状态嘛，
0: 就是
1: 那功能性悲观至少会去做呀。
0: 对呀，啊，
1: 失，
0: 啊，
1: 能性乐观那这样子都不去做，这样怎么办？
0: 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我们做出来，这个他的身心状况也是不好的。
1: 嗯，
0: 所以最好的还是要功能性乐观。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反正既然都要功能性嘛，反正都要去做嘛。
0: 对对，
1: 那你很忧虑的去做还不如很快乐的去做。
0: 对啊，
1: 是不是这样子？
0: 是啊，反正这件事情都是要做嘛，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把它想得很糟糕？
1: 嗯，
0: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自己会自己局

0: 限自己，就觉得一定要想得很不好，
1: 嗯，
0: 然后才会去做，这样
1: 不一定啦。
0: 那不是跟心里一个小剧场，自己跟你打仗，打仗都累了，就像刚才我打仗累了，你心力耗损了，你还有力气去做？
1: 嗯，我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哦。你刚才谈到功能性悲观，就是说他的特质是他会去努力去解决问题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可是他是在一个忧虑的状态之下去解决问题，
0: 对。
1: 但是今天他习惯性拼命去做这个特质没有变，没有改变，但是他把他的想法改变了。我现在就是用一种乐观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
0: 是。
1: 其实他就会达到效果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很有趣。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失能性悲观的人，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很悲观，他又不去做，
0: 那就更惨，
1: 那就更惨了。但是很悲观又不去做的人，跟所谓失能性乐观，很乐观但是也不去做的人，这个都是一样，都是事情不会有改变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差别在于说，事情不会有改变，但是一个人很快乐，一个人很不快乐。
0: 是是是。
1: 但好歹怎么说，事情不会有改变，但是你很快乐，至少你是健康的。
0: 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期待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尽可能去做，应该要有行动嘛。
1: 对。
0: 只是说，因为万事起头难，
1: 对，
0: 所以大家做之前都会有点害怕。
1: 嗯。
0: 但这一些功能性乐观的人，就是不怕害怕，
1: 嗯，
0: 就去做了。
1: 对，
0: 啊，做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慢慢解决问题了，
1: 嗯，
0: 心情也就会好了，
1: 嗯，
0: 对，所以基本上那个起心动念就是逼自己去做，
1: 嗯，
0: 哎，做了一分钟、两分钟，你发现其实没那么难，
1: 嗯，
0: 但是人性都会做之前都会什么？先害怕在前面，哦，把它想得很糟糕，然后我们先不要面对好了，然后呢，这问题先放摆一边，其实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你还是想着，你还是心里在想说，我这件事情还没做怎么办？还是会加担心嘛，所以基本上就是逼自己去做，
1: 是，有的时候因为太焦虑了，就没办法行动了，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用一种所谓的。老师刚刚提到的，每一天睡前练习写三件发生的好事，三个礼拜就我们的想法就慢慢正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在一个正面的状态之下，然后我们又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就会带出一个正向的结果了。
0: 是是是，
1: 老师请继续。
0: 好，所以刚刚我们有讲说，正向心理学有三个主要的一个概念，一个正向经验，一下正向特质，还有一个环境哈。那我稍微分享一下，正向经验就是那种快乐啊、幸福感啊或安适感，这种叫正向经验哈。那正向特质就好多哦，包含什么？刚刚我们谈的乐观啊，或者是坚韧啊、坚韧性嘛哈，还有什么创造力啊、有智慧啊、有美德啊，或者自己可以决定做一些事情，就自我决定。
1: 是。
0: 那正向环境就包含小到个人，家庭、社会环境，好，或者是文化国家，好，所以我觉得。我比如说我们大环境来讲就觉得哇社会很纷乱、因为看看那个政治的台面上的两党那种、我们就很纷乱，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小的环境，好，所以如果你有正向的特质再加上正向环境，你就有很多的正向经验，开心快乐嘛，好，
1: 是，
0: 好，比如说审美观，你审美观每次出门，哎，觉得啊这个工作环境很漂亮，好，然后又审美观又好，你就觉得哦来这边工作很幸福，对不对？或者是你很乐观，跟同事互动也很好，你就觉得很开心快乐。但如果你就觉得比较容易悲观，然后你又觉得老板又不关心员工，那这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心情不好，比较犹豫起来。好，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尽可能让自己的正向特质发挥。另外一种是什么？创造正向环境。包含什么？你的工作的摆设，你的桌子如果很乱，清一清，放一个最近很红的拉布布好了，或者是一些小花，然后你就觉得整个环境就不太一样，你就会开始，比如说你先放小花以后，你发现哇这个桌上很乱，开始整整，那心情就会很好。所以怎么样让自己创造一个正向环境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外面改变不了，但是你可以改变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1: 正向的环境创造出来，然后我们的再加上我们的正面的特质，就会容易产生正面的。

0: 的经验。
1: 嗯，对对对，
0: 这非常棒的啊，的确是这样子的。嗯，
1: 好，来，我再来考你一个。
0: 嗯，
1: 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幸运的人？
0: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蛮幸运的吧。
1: 好，那你觉得如果幸运的人

0: 而且就是那个毅力
1: 哦，对，毅力，
0: 毅力，
1: 对，
0: 还有就是创造一些资源，就
1: 是
0: 说可能没有资源，但是我会想办法，想办法找到资源，这样子
1: 哦，是是，
0: 就找到这种算是就是因为有人会说啊，没钱嘛就没办法做嘛，
1: 对对对，
0: 那我就一直想办法说，那我没钱我要怎么做，这样
1: 是是是，
0: 就是会想办法去、
1: 啊、
0: 去让没钱也可以做，
1: 对 对, 对，
0: 类似像这样子
1: 就挑战嘛，
0: 对 对, 对，还有就是我比较不会盯着别人的问题去看，
1: 嗯哼，
0: 就是比较容易看到别人做的好的部分，那别人做的比较不好的部分我比较可以包容，
1: 是是，
0: 大概是这样子。
1: OK OK、嗯、好，所以有一群经济学家就对这个、嗯、这个幸运这个很好奇，
0: 嗯嗯，
1: 然后他们就去访问了一群他们觉得自己幸运的人、
0: 嗯、
1: 他们就有归纳六点，六点啊，觉得自己幸运的人 的特性特质、嗯、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梁慧讲的也非常重要，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幸运，所以你有很多特质其实都可以写下来，
0: 嗯，
1: 因为这个是你拥有的特性嘛、
0: 嗯、
1: 那我只是分享一下经济学家怎么样把归纳这六点特质。好，第一个是做事坚持，你刚刚有、
0: 嗯、
1: 做事非常坚持，有毅力、
0: 嗯、
1: OK， 再来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我们不要死脑筋，
0: 嗯，
1: 这个事情做错了可以从错误当中学习，再来就是保持弹性，
0: 嗯，
1: 好，有些时候人家不配合什么，你要有一个弹性，都不能够非常的一定要听你的、
0: 嗯嗯嗯、
1: 所以要有保持弹性，再来与别人要合作，
0: 嗯，
1: 好，因为就是这个社会一定不能单打独斗，所以跟别人合作、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讲的、
0: 嗯、
1: 找资源就是跟别人合作、
0: 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嘛、
0: 嗯、
1: 这个当然是要好，最后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相信自己，
0: 嗯，
1: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缺乏一个就是相信自己可以去闯一片天的那种雄心壮志、
0: 嗯、是，
1: 他常常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他学很多，
0: 嗯，
1: 但是呢就觉得好像没有信心走出去，但我觉得这个自信心就是对自己非常的重要。我举两个例子、嗯、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以前我就问学生说，学生，我是说小朋友，你们要就研究生嘛，他们要出去当心理师，我就说、
0: 嗯、
1: 我说你有没有信心自己当一个良好的心理师，他说我、嗯哦、还没有，我要学的东西很多，我说你学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0: 嗯、
1: 他说不够多，
0: 嗯，
1: 那我就觉得所以这不签、
0: 嗯、
1: 其实他们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0: 嗯、
1: 就是比一般的人都多很多，但是他就是没有相信自己。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学生上完课以后，他就说：“老师，虽然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但我有信心走出去。”
0: 嗯，
1: 哇，我就觉得拍手。
0: 嗯，
1: 对，这就是一个自信心。所以，当外面风风雨雨，或者你很多的挫折，但是你还是要相信自己。
0: 嗯，
1: 可以闯出一片天，所以相信自己还是很重要。当机会来临呢、
0: 嗯、
1: 幸运就会跟着发芽。
0: 老师讲到这六点再帮我们归纳一下好不好？
1: 坚持，做事坚持。
0: 听众朋友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幸运的人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人他们的特质，第一个就是坚持。
1: 坚持，第二个从错误中学习。
0: 错误中学习。好。
1: 好。第三个保持弹性。
0: 保持弹性。再来，
1: 第四个合作，
0: 合作。
1: 第五个负责，
0: 负责。再来，
1: 第六个相信自己，
0: 相信自己。嗯，老师这样写下来，我就发现，嗯，的确这些特质，刚才老师问我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嘛？
1: 是是是。
0: 我觉得大部分是我是符合的，
1: 对，太棒了，
0: 大部分是符合的，对，
1: 不是，所以不要忘记你是个幸运的人，
0: 对对对，相信自己，嗯，可能在相信自己这部分稍微弱了一点，
1: 嗯，
0: 其他五个都有符合，
1: 是，
0: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现在只要再继续补强一个相信自己就可以了，
1: 是是是是
0: ，OK， 老师请继续，
1: 好。所以另外一个我接下来讲几个大的概念、
0: 嗯、
1: 这个概念跟正向特质有关，刚刚我们其实有谈到一点点，就是相信自己就是自己的 自尊心、
0: 嗯、
1: 觉得自己很烂，自己比不上别人，这叫做自尊心嘛，或自信心、
0: 嗯、
1: 再来就是乐观嘛，再来有个叫积极因应、
0: 嗯、

0: 好，那我来考你哦。你觉得积极，比如说积极因是什么？就是喜欢面对挑战和克服障碍。
1: 喜欢面对挑战，应该是克服障碍吧？
0: 对对，就是这种人，就是喜欢面对挑战跟克服障碍。嗯、你觉得这个特质棒不棒？
1: 我觉得确实是很好啊，
0: 很好，就有愿景并且努力实现他们。
1: 嗯，很好啊，
0: 很棒，对不对？
1: 对，
0: 这种人还会设法列出如何成功达到的一个步骤。
1: 对，
0: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达到某一个目标以后，他们会设定一个更具挑战的目标。
1: 嗯，
0: 哇，还会这种人还会化阻力为正向经验。
1: 嗯，
0: 碰到困难的时候会主动解决它，然后别人说你不行，他会不认为自己输定了。
1: 嗯，
0: 哇，如果我的研究生都这样的话，我躺着干。
1: 对
0: 对对，所以这个叫积极因，就很积极。
1: 积极性哈
0: 啊，对，积极性，
1: 所以这是特质嘛？
0: 对，这是一个特质哈。
1: OK，
0: 好，
1: 聊到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可以稍微归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时间快要到了，老师先跟我们分享哦，辅仁大学临床心理学系的陈坤虎教授，我们小虎老师，他跟我们分享正向心理学三大很重要的部分：正向环境、正向特质跟正向经验啊，创造正向环境，然后呢，我们保有正向特质，就可以得到正向的经验啊。刚才老师有谈到了这个容易成功的人啊，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人的这六大特质，他有谈到这个所谓的保持积极性啊的这个部分啊。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个地方。我们针对这个所谓的正向特质当中的积极性的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在下个礼拜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同时会继续来探讨正向环境、正向特质跟正向经验怎么样互相的搭配啊，然后让我们的思考可以更加正面。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小虎老师。
0: 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带给你更多的正向思考的经验啊，让你可以进入到一个心理状态，进入到一个正向心理的状态。那我们就继续下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祝福您幸福快乐，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是首批被掳流落异乡的先知，身在巴比伦却心系耶路撒冷，为了向岌岌可危的南国犹大传达上帝的心意，他让自己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以西结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

千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南国犹大灭亡之前，在耶路撒冷大声疾呼的先知耶利米，他不断劝告君王领袖们要投降巴比伦，因为亡国被掳是上帝为南国所定的刑罚，这个结局已经定了，不要再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上帝已经定下了亡国被掳的刑罚。可惜耶利米的话没有人要听啊。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耶路撒冷独自面对一大群假先知，他们高呼着上帝与我们同在，耶路撒冷必然平安。然后耶利米说，不不不，你们要出城投降。然后呢被抓起来，被打，然后就是这个下场很凄惨。好，那好像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是如此的孤单，没有人要听他的话，就他一个人在那里大声疾呼，然后没有人要理他。但是今天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耶利米并不孤单，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段时期，远在巴比伦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些南国犹大人中间，上帝也兴起了一位先知，与耶利米传同样的信息，他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人翁，先知以西结。先知以西结的事迹记载在旧约圣经书，圣经里头的这个以西结书。好，先稍微介绍一下耶利米啊。南国大概是在主前586年灭亡，那这个灭亡之后，当然就很多的百姓被掳走。但是其实早在灭亡之前啊，主前597年，应该是这个被掳的11年前，好，在应该这就是南国灭亡的11年前，好，主前597年的时候，南国就已经遭到了第一次的被掳。那也是同样，就是当时候的南国犹大王啊，就是想要依靠埃及反抗巴比伦，所以呢耶路撒冷就被围困，然后后来君王就出城投降，然后呢就有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城去。那主前597年被掳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是南国的中坚力量跟这个上流阶层，好，等于是南国犹大的最核心 组成的最核心的一群人，好，包括君王、王室成员，然后包括宗教领袖，也就是祭司、立位人等等，然后包括士兵工匠，好，这些等于就是一个国家当中的有生力量啊，就是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城去。那么以西结呢，他出生于祭司家族，好，所以就是属于身份高贵的宗教领袖阶级，所以他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在以西结被掳的五年之后，他在巴比伦的河边见到了一个异象。他见到那个异象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因为呢他看到的是那个原本应该存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的上帝，居然在遥远的异乡，在巴比伦也显现了。然后呢在巴比伦的河边异象当中，上帝向以西结显现，然后呢上帝跟以西结说，我立你为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在耶路撒冷有这个耶利米，好像

当时候还在耶路撒冷的犹大百姓说话，君王百姓说话。那在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也已经有了一群被掳的人，而且呢，这一群人还是比较身份高贵的人。好，那上帝在这里也立了一个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就是以西结，他要向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一群南国犹大的百姓传上帝的信息。好，以西结他虽然蒙召要传信息，但是在他见完异象之后大病一场，接下来呢他就变成哑巴了。上帝让他看见未来会发生的事，可是呢却让他哑口不能言长达七年的时间。你说喂，上帝啊，你不是选了以西结要传信息吗？结果你让他不能讲话，是要传什么？这七年之间他只能，因为他哑口不能言，所以呢他只能用沉默的行动句来向周围的人表达上帝的心意。那这个当然也是上帝的当然也是出于上帝的授意，就是上帝故意让他不能说话，然后只能用行动句的方式来传。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因为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大声疾呼都没有用了，这个以西结呢对着这群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来说，如果他不用一点特殊的方式，这些被掳的百姓根本没有人要听他说话。于是漫长的以西结剧场就此揭开序幕。我们来看看以西结剧场 Part 1，在以西结书的第四章到第五章。这个以西结剧场 Part 1其实呢有三幕，有三幕，这剧演非常的长哦。第一幕是以西结呢他在城门口，就是大家人来人往的这个空地，他在城门口开始摆放砖头，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用那个树枝啊，就是有砖头围一个城，然后呢在旁边就是用树枝然后画沙，就是等于是做沙画这样子，然后呢就是画出渐渐的呈现出一个围城的示意图。好，表示什么？表示有一座城被围困了。有一座城被围困了，然后周围就是有那种什么投石车啊，然后就是各种工程的器械等等的。好，他要画好了，他先摆砖头，然后在周围画出了一个城被围困的样子。接下来呢就厉害了，第二幕是以西结本人，他向左侧卧，就在那一个围城图的旁边，他就躺下来了。向左就是向左侧着躺，躺几天呢？各位，不是一天，不是三十天，不是九十天，390天，直接躺一年多，直接躺一年多，向左躺，向左侧卧390天。接下来还没完。之后又向右侧卧40天，390加40天等于哇，总之就是一年多啊。好，那这个390加40天，好，430天，就是这个城被围困的日子。那为什么是390跟40呢？代表着这个城就是这个390跟40在上帝给以西结的这个默示当中，给上帝给以西结的这个讯息当中，这个390是代表着北国，这个代表着北国犯罪的日子，就是一年抵一天，所以390天就是390年的意思。那北国作恶了390年，

南国呢，作恶的日子四十天，好像是一年第一天，就是四十天。好，所以呢，代表着北国跟南国作恶的日子，好，那就成为了这个城被围困的日子，430天。OK， 一直在算数学。好。侧卧的这个时间呢，当然，作为一个人，他还是需要吃饭，还是需要喝水，好，但是呢，所以他就做一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大饼挂脖子这样。然后呢，侧卧期间，他吃饼跟喝水都是要量着那个刚刚好不会饿死的分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显示出这个城被围困的时候，里面的百姓缺粮缺水非常严重。就这样，以西结节剧场的第二幕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他每一天只吃喝，就是最基本可以维持生命的那个分量，然后就左边躺躺，右边躺躺，一年多的时间。好，到了一年，我相信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在城门口这样子左边躺，右边躺。我相信已经引起了所有，特别是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城的百姓所有人的注意。接下来第三幕，好，他终于起来了，左边躺完，右边躺完，以西结终于起来了。他起来做什么的？做了一件更惊世骇俗的事情，就是他把头发跟胡须都剃光光，然后呢，把这一些的头发跟胡须分成三份，一份用火烧掉，一份用刀砍碎，一份任风吹散。哇，厉害！长达一年多的以西结末剧结束的时候，他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跟猜测，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好，这个以西结剧场要表达的就是有一座城被围困，被围困了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里面就是当城被破的时候，里面的人有三分之一被火烧，有三分之一被刀剑所杀，有三分之一被就是任风吹散，就是可能是被掳去这样。那这现在大家已经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大家在旁边看啊，一边想啊，揣摩啊，然后已经可以感觉到以西结末剧要表达的信息是。有一座城，然后最后被攻破，然后里面的百姓就是下场都很惨。好，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这一座城到底是哪一座城呢？有些人说啊，这就是耶路撒冷城的结局嘛。啊，有更多的人认为这个城是巴比伦城。上帝要这样毁灭巴比伦城来拯救我们，带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好，就在两方争执不下的时候，以西结的嘴巴突然开了，上帝开了他的口，让他说话，解答这些百姓的疑问，告诉他们被围困被毁灭的这个城是耶路撒冷，对不起哈，不是巴比伦，是耶路撒冷。好，然后这里面被火烧、被刀剑所杀、被掳去、吹分散到列国去的这些百姓，就是上帝的百姓，就是南国犹大的百姓。好，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都是因为你们长久以来的罪孽导致的。上帝的刑罚绝不收回。必要成就。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我们呼求》。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先知以西结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辛苦的演出了以西结默剧，博得了众人的注意。最终，他宣告南国要被巴比伦灭亡的刑罚。这个信息与远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不谋而合。在此之后呢，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被上帝带到了耶路撒冷圣殿，看见许多拜偶像的情节，而且是就是百姓当中的领袖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头敬拜许多的外邦偶像。然后呢，他亲眼看见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代表着上帝已经全然弃绝耶路撒冷城以及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这里的罪恶太大，使圣洁的上帝没有办法居住在其中。后来以西结展开了这个，就是又有一段这个以西结剧场 Part 2。以西结剧场 Part 2这一次呢，没有像 Part 1这么辛苦了哈。那但是呢，也是他在白天的时候就是他白天的时候，在众人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哈，在大家都注视着他的时候，然后从家里面呢开始就是包包宽宽的开始收这个桃蛋包哈，然后呢，在大家的就是白天开始打包好像逃难的东西这样，然后呢晚上再偷偷的在城，就是晚上呢在城角挖了一个洞，然后晚上带着那些包包跑出去啊，然后呢又用这个又用布把眼睛蒙起来。他在做什么？他在这个行动剧同样也引起了大家的侧目。那之后呢，以西结就解释说，这个就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个王哈，就是西底家王的结局。好，那因为以西结是在西底家的前一个王还做王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就换了西底家，好，就是最后南国的最后一个王。所以呢，这时候西底家王他还在耶路撒冷，那以西结是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被掳之民，那同时也是这个消息会传回去耶路撒冷，好，也是用这个方式在告诉这个南国犹大说，这就是你们的王的结局。好，他会闻讯而逃，他眼见城要被攻破，他会连夜出逃，可是最后呢，他仍然会被抓住，被铁链捆绑，甚至呢，以西结用布把眼睛包起来，是这个预表着未来这个王他会双眼看不见。那也确实在耶路撒冷城破之后，这一个西底家王呢，他的下场非常凄惨。

他是他的70个儿子在他眼前被杀，然后呢，看到儿子被杀了之后，他的两只眼睛被挖去，然后被用铁链绑着，然后带到巴比伦去，就死得很凄惨这样。好，那但是呢，虽然以西结传了许多令人绝望的信息，然后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痛苦，主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耶路撒冷会罪恶滔天到这一种地步？然后为什么我的国家最后会走到灭亡？好，但是就在先知以西结绝望的时候，上帝给了他一个新的信息。上帝告诉先知以西结，亡国并不是以色列民最终的结局，亡国好像是这个一个怎么讲，就是好像这个一块充满杂质的金属，它要被炼干净的过程当中呢，需要用火去煅烧，然后烧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些不干净的杂质就是剔除出来，让这一块金属，不管它是金还是银还是什么，就是让这块金属可以更纯度更高。那上帝就让以西结看见这个王国是一个剔除杂质的过程，因为呢，有太多的作恶的领袖，只要国家还在，这一些领袖就有办法继续不断的作恶。所以呢，上帝要把国家给灭了，让这一些领袖没有失去了他们的舞台，失去了他们的权势，然后这些作恶的领袖要在灭国的刑罚当中死亡。但是这并不是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终局。作恶的那一些领袖在灭国的刑罚当中死亡，但是困苦的百姓却要在灭亡国之后归回。而到时候归回的时候呢，当这些困苦的百姓在国破家亡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在南国灭亡之前，他们就已经被欺压受困苦，然后在这个国破家亡的过程当中，他们又颠沛流离，上帝会带领他们最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上帝要赐下一个公义的君王，重新也要重建荣耀的圣殿，让这一些百姓再度承受应许之地。这个是在最后以西结书的最后，在先知以西结已经绝望的时候，上帝给他的新的信息，就是给他看见一个新的意象，一个新的方向，就是王国这个国破家亡不是以色列最终的结局，困苦的百姓他们仍然在刑罚之后有一个新的盼望。好，以西结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新的意象，新的方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会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

也有人因为离开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末年的先知以西结，他与前一期我们谈到的先知耶利米在同一个时代侍奉，一个在即将灭亡的耶路撒冷城内大声疾呼，一个在被掳之地的巴比伦城以行动默剧传达信息。这两位被上帝所拣选的真先知，在许多方面的信息都彼此呼应，像是南国将因为历世历代所累积的种种恶行遭到上帝的刑罚，被巴比伦灭亡，这是上帝已定的，这个是上帝已经定下的南国犹大的终局，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好，两个先知都这样说。再来，两个先知都提到了在刑罚过后上帝要召回剩下的百姓，也就是说这个刑罚呢，这个刑罚其实像是金经要经过火的炼境，这个刑罚是为了要剔除那一些作恶的领袖，是为了要剔除那一些不敬畏上帝的人。可是以色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敬畏上帝，那一些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将保存自己的性命，而且在刑罚过后，这一些剩下的百姓要回到耶路撒冷，上帝会把他们从各方四面八方召聚回来，然后上帝自己也要回到耶路撒冷与这一些百姓同在。最后上帝要与这些归回的百姓立新的约，把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上，然后上帝要赐给他们新的心，新的灵，让他们可以打从心里的敬畏上帝，让他们可以打从心里的行出摩西律法。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都喜欢听赞美的好话，我们都喜欢听好话，谁都喜欢听到赞美的好话，谁都希望听到祝福，没有人喜欢听到刺耳的批评。可是呢，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忠言逆耳，那一些会跟你说难听的真话的人，往往才是真正的家人跟朋友。在南国末年，有很多的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会说刺耳的真话的，才是真正爱国的真先知，就像耶利米，就像以西结，他们不惜被人唾弃，不惜受人嘲笑，也要传讲上帝的信息。然而他们所带来的信息并不是只有毁灭，虽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巴比伦要毁灭南国犹大，这是上帝所定的刑罚，但是他们的信息都没有停在这里，因为上帝并不是要完全的毁灭人，上帝的心意总是好的，上帝的刑罚不是只是为了毁灭，而是在毁灭之后会有新生，在刑罚之后会有怜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跟上帝建立了关系，你已经愿意承认上帝作为你生命当中的救主，我鼓励你即便犯错也不要害怕面对上帝，即便犯错也不要害怕面对上帝，要勇敢地来到他的面前。上帝就像我们的父母亲，做错事要打，但是打完屁股之后呢，父母亲还是爱我们，刑罚完之后上帝仍然

爱我们，他会与我们和好，他会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会让我们在这个刑罚过后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

永远不会改变。在南国犹大的身上，在以色列民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你亘古不变的爱。面对罪恶，你纵然厌烦，你纵然生气，甚至刑罚，但是在刑罚过后，上帝的怜爱会发动，会再一次给我们一个重生的机会。谢谢你，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都能够再来一次，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郑淑馨，智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赵丽华校长来到我们现场。这位重量级的启聪教育的目前的这个算是在台北市担任这个北聪、中聪、南聪这三所启聪学校北部首善之区这个学校的重量，总是稍微比较重一点。那欢迎邵校长跟我们大家再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启聪学校校长赵丽华，很高兴再跟大家见面，谢谢。
0: 是的，上一集我们很开心校长跟我们提到非常深入的这个，自从他担任我们学校校长已经五年多了，这已经是第二届了。那总共这样子的五年多的这个生涯，其实在校长的所有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啊，其实是短暂的特殊学校经验，但是他前面的这个丰丰富富的这个普教啦，还有这个资优教育，都给他非常多的养分和不同的

0: 眼光，我们其中学校算是这个好久顶安队哦，最后这里看起来要让赵校长功力进发。刚刚提到非常多在教育上面有很多的创新，跟以往的校长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尤其是在目前在一些才艺的这个拉进我们的学校里面，让我们的学校充满了各种学习的不同的机会，让孩子有很多的体验。那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学校里面呢，时时刻刻都有很多事情可做，每一天都在期待明天会有什么事情。那对孩子们来讲，来我们学校上学呢，时光都是非常的精华，而且是不虚度的。对我们来说是在十二年课纲里面啦，我们说希望孩子能够有带得走的能力。那我相信我们的启聪学校的教育就在往这个方向来迈进欸。那我们真的很希望再多听听校长来聊聊，因为我们在启聪学校里面，家长最希望的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读，究竟还能发展出哪些什么职业类科的证照啦，或者是说能够参加学测之类的。有很多的家长可能还是很希望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孩子。那不知道校长在这个部分呢，您觉得我们启聪学校的学生在这个部分会跟他们在外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所以你刚刚讲到家长的期待，我自己认为家长有这样的期待是合理的。因为我记得上一集我就谈过说，如果我们把他们当作一般的孩子来看，那我们当然就要承认家长用一般的孩子的观点来看他们自己的听障孩子。好，所以我自己觉得家长如果期待孩子考学测啦，参加检定啦，上大学啦，甚至更美好的未来，我都觉得它合理。好，所以这也就是学校要去努力要去做这件事情。好，那目前我们学校的学生跟普通学校学生差不多，就是多数的孩子仍然深入到大学去。大概除了多障班的学生会以安养为主或者是职业训练为主之外，我们多数的学生其实还是上大学。那这几年每一年上大学的孩子的表现也都还不错，每一年我们大概都还是会有一两个国立大学的学生。我们原来很担心会不会到了国立大学之后很难生存下来，可是事实证明多数的孩子还是都可以顺利的完成他的大学学业。那当然这样还是要感谢大学的帮忙，因为我相信大学照顾我们这些可能需要完全用手语的孩子是很辛苦的。不过目前多数的大学其实都还是很帮忙的。这个题目可能就会聊到了，应该会是我们到底把应该把什么样的期待放在这群孩子身上这样。那从我一个校长的观点来看，我自己觉得我很期待孩子们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我跟高中部的学员每一年毕业班我都会做一些跟高中部学员对话。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去年吧，我在跟学员聊的时候，我就跟学员说其实没有一定要上大学。那就有学生跟我说，可是妈妈说一定要上大学。好，那 我说妈妈说的也没错，校长说的也没错。好，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觉得没有一定要上大学或一定要上大学的理由是什么这样。没有一定要上大学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孩子到大学之后学的东西并不是他感兴趣的，或者是他并没有办法像在启聪学校这样子老师可以很扎实的训练他们的每一个需要的能力，那四年后他仍然是带着空空的能力离开大学，最后他能够从事的工作会不会还是高中毕业的能做的事情，那这四年呢就会不会是一种浪费。
0: 是，
1: 好，那爸爸妈妈期待上大学其实也没错，因为在台湾这个高学历的年代里面，我们现在号称全民上大学嘛。那如果假设说一般的学员都可以上大学，启聪学校学员当然也可以上大学。好，所以我觉得家长的期待也没错，但是家长就要去思考这四年内如何陪孩子真的扎实的在大学里面学习。好，那我就想起我在刚当启聪学校校长的第一年，我必须诚实说，我来启聪学校遴选校长前，我并没有很了解这个学校。我刚刚讲嘛，我有一点几点的概念，说，我上特殊学校没来过，所以我决定来了这样。

0: 但我来到启聪学校之后，开始认识我们的学生的时候，常常有给我很意外的点，就是我突然发现一件什么我从来没想过的事情。
1: 嗯，
0: 好，那是一个晚上，因为我们有住宿生嘛，那我去晚上去看住宿生的生活的时候，跟几个男生就
1: 聊天。
0: 那因为我的孩子也是当时也是高中生哈，所以我也就聊一聊说，哎，那你们以后想干嘛这样。结果有两个在当时我觉得是我们校内能力算还不错的小孩，他们竟然跟我说，校长，我们以后要当清洁队员。我问为什么，他们跟我说清洁队员可以赚很多钱，而且不用怕没有工作这样。我回家后我跟我先生说，我说我很难想象一个17岁的孩子竟然立志当清洁队员。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也很多人从小我们在写我的志愿的时候，大概就算你不是要当总统，不是要当科学家，你大概也就是个老师，当公务人员这种所谓我们所谓白领阶级或者是坐办公室的哈，大概没有多少家长会接受孩子从小立志做清洁队员。我当下回家我跟我先生讲的时候， 我就眼眶红了。我跟我先生讲说，到底是什么样对自己的期待会让自己觉得只要当清洁队员就好了。
1: 校长，有人博士也是想考清洁队。
0: 对，可是他们后来那我后来，但这个点
1: 但可能不是原始从小就是第一志愿就是这个啦。
0: 那个
1: 不知道校长
0: 那个博士想要当清洁队员，是因为他已经可能已经没有其他工作机会了，或者是最后怎么样。那当然那是另外一个状态了。博士当清洁队员，那他不知道念博士干嘛，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学生当清洁队员，其实他就是看到他的学长级他们就是做清洁队，然后发现他工作只要搬垃圾倒垃圾然后扫地然后什么、都很简单，对他们来讲都很简单，只要保持健康有体力就可以了，
1: 而且是公职，
0: 对，然后薪水又 OK
1: 稳定，
0: 又稳定，每个月都有薪水这样。所以在那次的话题之后，我回来我记得我跟校内的主任在谈这件事情，我就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任务是我们要打开孩子们对自己的期待。也就是那个期待必须让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清洁队员当然不是不好，可是他们会不会有更多可以做的选择。所以也就是从那个跟那两个男生聊天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孩子对自己的期待非常的低。好，然后再跟家长在聊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我们的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呢也很特别，他们期待孩子上大学，可是他们又期待孩子最后毕业以后呢可以有一份工作可以糊口就好。
1: 应该说有一点不敢梦想太多，
0: 所以就会很
1: 就是好像也不是说低，叫做不敢想太多，然后这个有点被局限住的感觉。
0: 所以我们因为淑英也有小孩嘛，我们这样想想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我们的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是那样状况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这个学校的校长，我有一个更强烈的使命感，是我们必须让家长还有孩子同步认知到自己是一个听障者，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好，尤其是在这个对于身心障碍者接纳度越来越高度的那个社会环境，如果假设是30年前，我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想象，因为30年前大家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台湾社会对于身心障碍者其实是比较不在乎的，或者是说隐藏起来的。可是现在社会走到了一个高度发展的状况下，每个人的人权是被一致看待的状况下，我们有责任去让家长跟孩子去理解这件事。好，那所以我记得后来我们现在在就刚上集我也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觉得要帮孩子当做学习基地，帮孩子开发很多学习机会，甚至帮他们架设很多表现的舞台，我们开始让孩子去做一些表演，甚至于去年我们也带孩子去北海道比足球。好，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就是其实我们只准备了半年，然后把孩子带到日本去北海道去比赛，我们其实一球未进。
1: 你有听说？
0: 真的一球未进。可是你可以看到孩子们在那个过程中的拼斗，
1: 很开心。
0: 好，那我后来我们自己也觉得说后来也觉得那个虽然那个募款过程很辛苦啊，就是我们这

0: 不管是上一集讲的或者现在讲的学生出去比赛、啊、其实学校都要靠很多外面的经费来赞助，我们才有办法去实现这些梦想，只靠政府经费是不够的。可是这个辛苦让我们看到，就是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自我认知到我可以这件事情，
1: 嗯，
0: 我不需要害怕挫折，我可以，那因为我可以，所以遇到挫折的时候还是我可以，
1: 是，
0: 对，那不用闪躲这样。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努力在学校去鼓励孩子去冲去撞，
1: 嗯，
0: 好，包括我们也开始让孩子你想成立社团你必须写计划，你必须为自己倡议这件事情。
1: 是，
0: 那我刚才也讲说我每一年跟高三毕业生座谈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一件事情，你们是有能力的听障者，未来你要为这个族群倡议，所以你要能够表达意见、
1: 嗯、
0: 你要勇敢表达意见。好，所以可能这个题这样讲讲已经离开你刚问我的问题。
1: 也不会，其实我觉得学校的发展不是硬体的发展，是软体的这些发展才是重要。我们要发展的不是哦，学校要扩建体育馆，还是说要增加多少电脑，好，什么设备要多少更新，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想要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0: 没错，
1: 嗯，
0: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的，就是你把孩子的图像画好之后，那我们就是往学生的图像的那个方向前进。
1: 是是，
0: 好，学校的设备，所有的设备准备是为了让孩子往前走。
1: 没错，
0: 不是只是放在某个教室里面看着不能用、
1: 嗯、
0: 那没有用啊、
1: 嗯、是啊，所以完全没有离地。我们真的是说孩子的发展在软体上面，每个人的差异都很大，但是又要在这个学校这个群体能够给最大多数的孩子哪些人可以获益到最多啦，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想回到一开始我们上一集有问为什么教育啊要把学生分类、
0: 嗯、哼，
1: 那必定还是跟资源有关。
0: 对，没错，
1: 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的预算和这个特教的经费其实都有占一定的比例啦，但是这个一定的比例是不是能够发挥在每一个学生的需要上面，真的是会有一些排挤，所以真的有不够的地方，而且每一年可能需要的就是这么的不一样。这一次的学生可能到明年年底我们就才有一个计划出来，可是来不及生出那个计划的钱，就要靠校长卖面子去募款了。这真的是很辛苦的过程，各位听众朋友知道吗？我们的学校的学生可能连制服都曾经短缺，没有办法，没有厂商愿意帮我们学校做制服，讲起来好想哭。这是台北市吗？这真的是人少，有一些状况就是没有办法达成。
0: 没错，
1: 对，我不知道，像对这个每个人的家庭可能就是生一个孩子，这个家族可能只生一个小孩，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啊。那亲职的想法，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亲职教育，每一个家庭来的教育都是有时候就差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的学校学生来到我们学校之后，他必须要接受我们学校这样给他很多种的机会啦，很多种的经验啦，很多体验啦，你要不要上台呀、啊？你要不要玩这个，要不要做那个啊，很多的事情。那这个校长有没有在这个部分跟亲职家长沟通上面有没有什么火花？
0: 哇，我跟家长交手可多了。我觉得、啊、就是这样，因为还好是说，因为刚好我的孩子也就刚好经历到这个过程、啊、就是高中这个左右的过程，所以有时候我在跟家长讲话的时候我会比较就会想到说，哎，对，我如果我的孩子是这样会如何这样。
1: 是，
0: 那但是身心障碍学生的家长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要必须要接受我的孩子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
1: 是，
0: 好，那刚刚淑馨也讲家里可能只有一个这样的孩子，
1: 对，
0: 好，那所以毫无经验无法复制、
1: 嗯、
0: 好，我们过去说、哦、我生完老大，老大照书养，老二
1: 照猪养，
0: 对不对？好，那或者

0: 老二我就照老大养就好，
1: 就差不多这样
0: 对
1: 就可以。
0: 可是问题是我就是独一无二只有这样一个听障的孩子，我前无经验可循，所以家长常常就会有很多，我觉得家长自己也在建设自己的心理状况，还有他们的能力，
1: 嗯，
0: 还有他们的观念。
1: 是，
0: 好，那所以，嗯，刚刚淑云问我说，我跟家长交手，我常常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会跟家长在观念上需要有很多的磨合。嗯、我相信说，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一样，我们。嗯、也不会言就是每一年我们其实都会遇到几个有点难沟通的家长、嗯、我想各个学校都一样，北冲当然也不例外、嗯、那遇到像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站在孩子的立场去思考这件事情，是我每一次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我都会先确定好家长到底怎么期待孩子的这件事情。
1: 是，
0: 好，举例来说，当我们之前有老师家长要求孩子要换导师，
1: 嗯嗯，
0: 那换导师的理由呢，可能是他觉得老师太严格了，所以孩子因为害怕导师的严格，所以出现不想来上学的状况。那所以应该就知道这样的情在我们学校大家常见，
1: 不是少数，
0: 对，不是少数，
1: 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太凶啦，就是有一点要求是正常嘛。
0: 那我就会问妈妈说，你觉得如果老师不要求他来上学，他就会来上学吗？
1: 嗯，
0: 好，或者是你觉得老师把功课出少了，他就会来上学吗？
1: 嗯哼，
0: 妈妈没有办法回答我了，
1: 是
0: 因为我觉得家长心里更有数的是。老师的严格可能只是他的借口而已，更重要的那个力量是孩子晚上在滑手机的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快乐的感觉，以至于他晚上一玩玩到两点三点然后才睡觉。那早上你怎么期待一个只睡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孩子会愿意乖乖上学来学校，而且还必须被收起手机呢？
1: 是，
0: 对，好，或者是说当亲子当师生在学校有一些意见上不一样，或者是同学之间有一些意见上不一样的时候，有些妈妈也会先站在孩子的立场，觉得都是对方的
1: 不 对,
0: 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就是要跟去引导家长把这件事情的脉络看清楚，
1: 看清楚，对。
0: 好，那我最常跟家长沟通的就是说，妈妈，我们先不急着。说他因为他是听障孩子，所以学校要退让，学校要不要给压力，或者是同学应该要保退让，觉得同学应该要礼让他要干嘛。我常想到是妈妈，我们全校都是听障生，如果他是身障生要礼让，我们全校每个孩子都要被礼让，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所有的孩子都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环境嘛。好，那我就跟妈妈说，我们先撇开这件事情。好，那要先想的是孩子到底在这个当下这个事件里这个孩子的角色是什么，
1: 是
0: 或者是妈妈你的角色是什么。有些时候冲突孩子是不知道的，可能是亲师间的冲突，孩子是没有知觉的，其实是妈妈自己脑补吧，口语来说是妈妈自己去补 OS 的这件事情，
1: 想象到了一个地步，是那种老师的一个状态让他孩子有这样的情
0: 形。但我也不觉得都是家长的错啊，因为我刚刚讲过说我们的家长其实都在学习当
1: 家长
0: 而且都在学习当听障生的家长。从幼儿园开始每个发展阶段家长会有不同的观点，
1: 是
0: 那家长有没有随着孩子的成长去理解这个观点的转变，然后这个转变中也包括越来越要承认孩子的听力真的就是这样而已。
1: 嗯
0: 好，
1: 接受这个，
0: 对，我们的家长其实从幼儿园到国小部最大的冲击应该是最后必须承认我的孩子可能他的口语发展就这样就是极限了。
1: 嗯，有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状况。
0: 那这个过程中他要花多大的力量能够来说服告诉自己说或想象自己未来要陪孩子走的路。
1: 是，
0: 所以有也有几次我跟几个跟老师家长有冲突的老师在谈的时候，我也会跟老师说也许我们应该要谅解家长此时此刻
1: 的心境，
0: 比如他要求老师你要把课本都教完，
1: 嗯，
0: 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可能是他回家没办法教，
1: 嗯嗯，
0: 所以老师如果你没有教完我的孩子这块不会我以后该怎么办。
1: 嗯嗯，
0: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告诉家长该教的老师一定都教得到，
1: 嗯哼，
0: 但是孩子是不是能够都学会可能会是另外一个问

0: 题。
1: 是，
0: 好，所以身障生的家长其实是真的很辛苦的 一群人口。从我不知道淑欣知不知道，我的小女儿的脚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状况。她一岁八个月的时候，医生跟我说她有非常轻微的脑性麻痹。我记得当下我跟我先生我就在荣总外面就哭起来了，因为我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突然医生告诉我他是非常轻微的脑性麻痹，因为他走路会垫脚尖，然后说什么两条神经没有发展是什么鬼东西的。我们当时也跑荣总、跑马街、跑国泰医院、星光、都跑，反正每个医生最后给我的解 都是这样的答案、这样。好，所以 我每次在想到的时候，我想到我自己当时那个经验，还有我的小女儿在被诊断出来之后，她有两年的时间，一个礼拜有三天下午要跑早疗的那个过程。那你就可以想象我们的听障生的家长也是这样过来的。
1: 是，
0: 好，所以我们去理解他们的之后，就会我觉得亲师间的问题就会少一些些。但所以然后加上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学生家庭功能或者家庭经济环境普遍不好。所以这些家长维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他们要维持家庭经济环条件已经非常不容易，你又如何能够期待他有太多的能力或时间能够去关切到孩子其他的发展？
1: 是，
0: 好，所以
1: 只能全部交给学校。
0: 对，只能全部交给学校。然后当学校不如他想象的时候，他又家长跟之间的心理的那个冲击可能也是大的。好，所以基本上本来亲师沟通就是一门艺术啦、就是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一定占上风，我们有占下风的老师啊，对不对？每一年也不是 每个老师最后都还是会觉得，有些老师会觉得在家长面前受委屈啊什么。
1: 是，
0: 但这个就是没办法，学校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那因为这门艺术它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也只能遇到问题的时候去解决问题。
1: 是，
0: 可是我最常跟家长说的就是，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请你们信任老师，因为只有信任老师，你才有机会能够跟老师好好的讨论孩子的问题。
1: 是，
0: 好，没有信任基础的沟通是无效的沟通，因为只能想象这样。
1: 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其实老师跟家长之间最重要就是那个信任。
0: 是，
1: 当信任有了，很多的恐惧就不会出现，然后过多的那个指责跟期待啊，就会自动调整，比较回到正轨。
0: 对，
1: 就是你可以理解也可以了解老师或者是家长这方面都有一些可能已经很紧绷的地方，然后能够彼此信任，就是老师不会故意不教我的小孩，老师不会故意去弄我的小孩。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不止我们学校啊，感觉外面有很多很多的亲师关系就是在信任这部分，
0: 没错，
1: 就是可能有一些裂痕了，就会有一点后面就更难处理。但是我相信校长在这么多的这个难题当中，校长都展现了非常多的这个热忱啊，让家长每一次都可以化解我们。
0: 可能有些家长很生气，我也不知道。
1: 应该说，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的孩子到底要怎样才是最好？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0: 没错，
1: 我们只能试试看，我们只能跟家长说，我们现在提供这样子的教育，这样子的活动，让你的孩子也试试看嘛。那你的孩子试了会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大家就要看着办哦。然后呢，我们会一起来帮你想办法，一起来帮你找到可能怎么样会顺一点。
0: 如果我们都相信老师跟家长都是为孩子好，那发展就会是好的。
1: 是，
0: 因为如果你过分请一边的话，其实都很难去达到那个平衡吧。
1: 是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在启聪学校里面的学生每一个都是宝贝，我们也都很想要把这个宝贝发展的最好，琢磨出一个宝石。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呢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听我们的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赵丽华校长呢来继续跟我们聊聊整个在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欣欣老师，很开心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赵丽华校长。我们刚刚针对了整个学校的发展啊，还有在亲子之间啊沟通有哪些有火花的地方，校长都一一的去把它缓解灭火。那其实我觉得啊，在亲子教育当中，在启聪的孩子身上其实是很艰难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外观看起来其实都跟一般的孩子是没有两样的，直到他发现他是听障的小孩，他需要佩戴助听器，就会变成头上的多了一个装饰品，多了一个耳机，或者多了一个这个接收器。那对孩子来讲，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所有的压力都要父母来承担，然后他的学习的决定，他甚至对于未来的想象都是透过父母来告诉他。所以对于父母来说，怎么样面对一个有一点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孩子，这个部分他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孩子的未来？校长，你这个部分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看法，跟家长们来分享一下？
1: 我最常跟家长说的就是接纳。大家知道我们的孩子耳朵上都挂助听器，
0: 是
1: 我听过我的学生告诉我，他离开校门的那一刻，爸爸妈妈要求他把耳罩戴起来，把手放在口袋里。我问他为什么要把手放口袋，他说爸爸说在

0: 外面不可以比手语。那 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难过，就是如果家长不能够同理跟接纳孩子的障碍状况，那很可能终其一生孩子对于自己的那个听障的认同，他就必须反复的再确认，我是不是一个好的人，我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对的人。
1: 是，
0: 那我刚刚有讲过说我的小孩的脚的问题，就是他因为走路很容易跌倒，所以后来我们经过早疗两年的早疗后呢，医生也告诉我说那个帮助不大。那帮助不大，可是我的孩子他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孩子，所以他又是跑步会跌倒的孩子，所以那怎么办呢？我可以做的当下应该有两种事情啊，哈，一个就是限制他运动，避免他跌倒，一个就是让他运动，可是我要接受他会跌倒。那最后我们家采取的就是接受他会跌倒，
1: 嗯哼哼，
0: 告诉他的就是当你跌倒的时候麻烦你先保护你的头部，
1: 是你要决定嘛，左右你要让他去运动还是不要，
0: 是
1: 要还是不要。
0: 那我为什么去选择接受他会跌倒，明明他跌倒可能有风险，这其实那个他从国小到大学他都有因为在学校运动跌倒送急诊的那个记录。可是我们就会注意到，就是当我如果我不选择接受他这件事情，我会花很大的力气去限制他。
1: 是，
0: 那这个限制的过程中我可能必须跟我孩子有一些拉扯，因为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孩子，
1: 嗯，
0: 好，所以我们最后决定了就是让他保护他自己的头，所以即便他受伤了哈，他的我记得他的眉毛还有因为跌倒然后缝了好几针，老师跟他说你这样妈妈会很担心，他跟老师说，我妈说我只要还活着就可以了。
1: 哦天啊，
0: 好，那这个
1: 校长你的那个底线
0: 很
1: 低
0: 呢。对，可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哈，就是包括身上这样也可能就我们花很家长花很大力气在限制孩子东限制孩子西，只为了让他跟一般孩子一样，这个过程太辛苦了。
1: 嗯，
0: 那想象我的孩子也跟大家一样，就是很 baby 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他的状况了嘛。那这一辈子可能好长好几十年，如果我都要限制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没累死，累死的就是我了。对，所以我们最后就采取了这样的态度。那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学校家长讲的，就是如果我们全方位去接纳孩子的所有的状态，
1: 嗯，
0: 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如何让他的障碍跟他并存。
1: 是，
0: 好，比如说你的孩子已经带了 CI 带了助听器，我们要做就是让孩子保护他的助听器，保护他的电子耳。
1: 是，
0: 如何在理解他的电子耳是不是坏掉，就像我会保护我的耳朵一样，保护我的眼睛一样。好，那过程中我们就是陪孩子去理解他的障碍这件事情，会远比于我们去限制他，因为不会因为我们的限制他的障碍就不在啊。
1: 是，障碍就是应该说这个东西它就是身上的一部分，那怎么样一直忽视我就身上这个地方就是长这样呢，他对于自己的看法反而是残缺的。
0: 是，而且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在什么状况下这个限制会出现，因为我们无法预期，如果我知道我的小孩会在什么地方跌倒，我只要不要让他走过去就好啊，可是问题就我就是没办法，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只能做就是全面的接纳，然后告诉他可以怎么样跟自己并存。你的脚在痛的时候，你的膝盖在痛的时候，你该回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就该回去，觉得有一点点不对劲的时候你就应该停止运动，然后立刻做处置。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跟我的孩子在互动过程中学习到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家长也是一样，孩子开始觉得今天耳朵好痛，助听器声音很怪，他能不能察觉到？
1: 是，
0: 那他如果能察觉到，代表他知道他这个东西跟着他很长的时间，那个过程是什么，他这一辈子都要跟这件事情互动，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跟他一辈子啊。
1: 是，所以很小的小孩他们就要有责任，就要我今天是不是没电了，
0: 对，
1: 我的电池是不是有带，万一没电我要赶快换，不然我会听不到老师上课。
0: 没错没错，
1: 是这个，我们的孩子反而比别人可能比别的孩子更有责任感一点，如果他很小的时候就好好被指导你要人如何认真的对待自己所有的需要，然后自己需要被别人帮助的时候你也能够适当的求助，其实我觉得对孩子反而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 教育。

0: 他也能够健康的面对自己的弱势，然后能够健康的求助，健康的接受别人帮助，然后也健康的产生帮助别人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1: 而且这个过程要很长，因为他要学习与障碍并存，
0: 对，
1: 这个学习历程是很长的，
0: 是
1: 不能够到很大的时候才来教他，必须从小就认知到这件事。
0: 没有错没有错，从小在生活自理其实就要安排这个部分进入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当爸爸妈妈都不容易，在我们的这个学校也有提供一些亲子教育啦，一些成长班啦，有时候安排一些这个家长能够来上上一些这个美容课啦、嗯、或者上上一些这个
1: 手作
0: 啦、嗯、其实我们学校的家长也都有互相支持的这个团体啦，如果在育儿上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找校长聊一聊咯，或者说随时问一下老师。所以我觉得但是亲子齁，应该说每个家长也是一个自己的个体啦，自己在成为父母，尤其是听障生的父母，那又是另外一种角色。可是是不是全部的自己，我相信当然不是，有很多家长还是选择扮演非常非常自我的这个人生啊，他可能孩子生了，可是他可能交给阿公阿嬷带，然后他还是去拼事业啦，或者说我还是去做很多这个尝试。那我想对校长来说，您自己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嘛、嗯、然后这当中您又是一直当老师，甚至最后当了校长，那您自己都通常怎么用什么活动来 occupy 你的生活呢？在压力很大的时候、
1: 大概全校老师都知道我是职棒迷吧。好，就是我其实是一个会全省跑透透看球赛的忠实的职棒迷这样，所以那喜欢这些运动跟我的小孩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我的孩子在应该是2016年的经典赛以后，我们家人开始注意到职棒这件事情也还蛮有趣的，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全家一起看球赛、嗯、然后我跟我的两个小孩会高雄啊、台南啊、台中啊这样子常常往返的这样看球赛。那我是一个不太像，我觉得可能不太像校长的人吧，就是我很不希望我自己在下班后仍然是一个校长的角色、
0: 嗯嗯、
1: 所以下班后我就是我、
0: 嗯嗯、
1: 我就是赵丽华，我就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我就是我先生的太太，我就是我自己、
0: 嗯、
1: 所以我下班后通常我会做很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那、嗯去看球赛、呐喊、唱歌、跟着啦啦队跳啊跳啊跳啊，这就是我的日常了。对，那所以平常然后假日我还常做就是看韩剧啊，追剧。对，所以我也会跟我的以前中正高中的学生，我们有些群组上面会讨论最近大家在追什么剧啊，好不好看啊，主角帅不帅啊，哈、啊、这就是我的生活。
0: 另类的，我以为您会回答那个都看那个看书啦，或者是、这个、
1: 看书也是有啦，但是不能太常看下。
0: 应该是国文老师的嗜好啊，或者写写书法啦、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种选项，谢谢。
0: 当然看棒球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啦，我相信如果有机会，你应该是说那是2016年嘛，
1: 到现在。对
0: 对，那孩子在压力大，他们要督促一些学业的时候还没有嘛，2016年他们可能还在
1: 已经国小国中、
0: 哦、已经国中国这么大了、哦嗯哦、那也是课业正在繁忙的时候。
1: 小学，因为 我大女儿是2000年生的、啊、所以是小学
0: 2000、
1: 国中高中国小国中的时候，对，差不多那个时候，
0: 所以也是在课业压力很大的时候、嗯、就一起去看棒球、欸
1: 嗯、
0: 并不是那个到了高中那种已经能自立的时候，所以那真的是我们可以说您是 freestyle 的妈妈。
1: 我们在示范一个告诉孩子说读书也好工作也好都不是你人生的全部。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在国九的时候，国三的时候，模拟考前一天我们还在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听五月天的演唱会。
0: 哇，好酷哦。

0: 这种妈真的很好哎、欸，
1: 对，就是要让孩子知道，就是你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安排，你不能等到最后一天告诉我明天要模拟考，今天不能去演唱会，那是你的损失，这样、哦。
0: 怎么演唱会办那时候？
1: 因为刚好是三二

0: 师也不是顶重要的，或者说你要选择当垃圾清洁队员其实也 OK 啦，就是当你看过和听过了很多以后，你还是决定要当这个清洁队员也是可以啊。
1: 是，
0: 怕的是你没有看过全部，你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你是不是就满意于你这个答案、哦、是不是说这个用国、这个叫做曾经沧海难
1: 为田，
0: 是这样讲吗？还是说不要为一棵树放弃一棵森林、
1: 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没有多重选择，那你的那个唯一选择有可能是错的，因为你不知道你有其他的选项。可是当你比较过、嗯、哪怕你只比较过三个四个，你至少比较过和选择之后、嗯、那个选择的正确度会比你单一选择来的正确多。
0: 是，就是我们希望孩子是有选择的权利，
1: 是，
0: 然后我们给他够多的东西
1: 试探，
0: 他让他都看看、嗯、然后再来决定要挑哪一个。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由的一种作风，让他不是照着某一条路，就好比说可能在启聪学校是不是待一辈子是好，待16年以上是好，12年以上甚至16年到底好或不好，
1: 我觉得人生因为没有机会回头，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回头说好或不好、
0: 嗯、
1: 我待16年也好，我待12年也好，没有人可以知道如果会如何、嗯、但是就是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不后悔自己的安排、嗯、爸爸妈妈也不需要去觉得啊，会不会因为我这样的安排孩子会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重新为让孩子再活一次。
0: 对，
1: 对，唯一要做的只有说怎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好然后孩子也好，而不是只有妈妈你好孩子并不好，或孩子很好、哦、孩子很 free 很 free 最后妈妈你发现他啥都不会、哦、说、零压力，最后孩子去养成了零压力的习惯、
0: 嗯、
1: 就变成他所有事情都不在乎，
0: 都没办法承受。
1: 对，那这个就是爸爸妈妈后面你们要担心的嘛。对，所以我常常就跟家长说，我们没有机会让孩子重活一次，我们也没有机会，所有的人生都一样啊，这很公平的，对、
0: 嗯、
1: 那所以不用说如果，
0: 嗯，
1: 那我们只要在当下你确定你的安排是对的，
0: 嗯，
1: 不偏袒的，不偏颇的，然后不局限的，那就会有无限的可能。
0: 是是是，我真的说我们这集有听到的这个听障的家长们啊，或者是你是他的亲友，或者是你有认识听障的小孩、哦、其实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能够来听我们赵校长的这一集的访问，因为对很多很多家长其实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就是那种非常认真非常敬业的家长，因为他们生怕自己的一点决策错误好像会让孩子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或者是好像差别人一大截，那其实对很多压力反而造成的是自己的消耗，然后也让孩子可能有时候是在一个这个时间里面就是在打转。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学校的这个不是这个班级的导师啦，我们专业人员在旁边，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比较旁观者的角色，那比较间接的角色来看每一个孩子他们的家长他们的系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欸，其实如果家长的门是再开一点点，那这个孩子他可能他的弹性跟自由度多、欸、可能对他是好，但是有的孩子他的门需要关一点点，因为他已经太没有这个规律性了，所以有的孩子能够适用这样的方式，有的孩子是不适用的，所以没有标准的答案。然后我们只能说当下在这个动态的关系当中找到最好的一个决定，那需要有经验的人引导，也需要勇敢的人，那我们的校长刚好就是可以扮演这样子一个角色，既有经验又勇敢，然后又能够有这个 底线。

0: 很低，就是可以承受的这个这个保险这个杠杆玩很大。
1: 这好像也不是好事。
0: 应该说我觉得愿意跟我们一起做梦跟一起来尝试的家长呢，就欢迎你来跟我们启聪学校联络。那校长的应一直说要退休，我还是很疑惑呢。校长应该还很年轻啦。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已经是随时可以退休的年龄了。
0: 这个
1: 入行早。
0: 对对对，是入行早，其实年纪都很年看起来是还很年轻。但是我们希望说好的教育理念可以吸引更多愿意一起来为孩子做一个尝试的人。我们现在没有一定的这个教育方向，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潜力真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很愿意陪着每一个小孩一起往前跑。
1: 是、
0: 我觉得很谢谢今天受到校长谈了这么多跟自己的家庭还有孩子的教养有关，还有自己过去的这些带这么多种不同的学生的经验。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在启聪学校，希望是您到退休前的这一站呢是最辉煌的，而且是最有留下一个很亮眼的，这个每个家长啦，在每个家长心里有留下一个很亮眼的这个记录，这样。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别人怎么看我，就老师怎么看我或家长怎么看我，其实我不太知道。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五年的在启聪学校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好的地方不是因为有校长，而是因为有一群很棒的老师，还有一群非常好的家长。我们因为多数的家长，因为孩子很小就来到我们学校，其实他们如果信任学校，他们成为学校的伙伴，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因为有一群这样的人在学校里面，所以整个学校是非常温馨跟稳定的。
0: 是是，稳定的教育环境真的很重要。
1: 对，没错。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有听到有人在远处正在爱着你吗？用他的一生的力和一生的心，在你的孩子身上用力的爱着你的孩子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记得，有人是用力的爱着你的，也有人用力的在活出他生命的色彩，所以我们要一起加油。好，谢谢校长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1: 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吗？记得在滑手机的时候，要开着灯，不要关得暗暗的，因为在黑暗中，手机的辐射会非常的伤眼睛哦。记得开

从小时候听到的童话故事，到长大后所接触到的影剧啊、小说啊，总带给我们一些刻板的印象。好人面慈心善，坏人面恶心狠。好女人总是美丽动人，坏女人丑陋不堪。好男人风流倜傥，坏男人横眉竖眼。就是这些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或多或少影响着我们对人事物的判断。然而，事实真的就如你所亲眼见到的吗？下面跟您分享一则真实的故事。这是2009年发生的真实故事。一辆通往武汉的巴士正行驶在盘山公路上，这时昏昏欲睡的乘客被急促的转弯惊醒，婴儿的哭声瞬间充满了整个车厢。女人连忙让丈夫给孩子冲奶粉，可是奶瓶放到嘴里，孩子却依旧哭个不停。这时候，坐在前面的一个中年男子脾气发作了，能不能哄一下，让他不要哭？一车人被你吵得睡不着觉，不知道吗？听到的这话，年轻人立马反击：你没小的时候啊，你小的时候哭不哭啊？我小的时候哭，我小时候哭，怎么了？我小时候哭，吵到你们了吗？不是的，这，女人劝说丈夫算了，并向中年男子诚恳地道歉。可中年男子却依旧得理不饶人，恶劣的态度让全车人都很不爽。这时候，一个热心的大爷充当和事佬，巧妙地把双方都指责了一遍，激烈的争吵才得以化解。年轻人礼貌地向大爷表示歉意及答谢，而中年男子却坐在那里摆脸色。之后，夫妻俩为了不打扰大家休息，

就准备要提前下车。没想到中年男子站起身，拦住了两个人的去路，蛮横无理地向他们讨要精神损失费。哎，你这人真搞笑哎！我孩子哭两声，把你吵着了，你就找我赔钱，你什么道理呀你呀？吵到我瞌睡了，是不是你的娃儿？是你的娃儿就赔钱。三个人推推攘攘，陷入一片混乱。这时，在一旁的大妈看不下去了，哎呦，哪个怕哪个，不行就报警嘛。啊，不用，他不就是想要钱吗？女人显然不想把事情闹大，果断地塞给中年男子200元，想要离开。可中年男子不依不饶，还嫌钱给得太少。这时候，车上所有的人开始对着男子口吐芬芳，谴责中年男子的不道德行为。大妈眼看着情势不对，就拿起电话报警：“喂，110吗？”中年男子誓死堵着车门，说什么也不放人走。哎，我跟你们说哈，都听着，哪个敢动，老子今天要弄人了。这时，附近巡逻的警察很快就赶到了，所有的人开始状告男子的恶劣行为，对中年男子进行强烈的控诉。但是，当警察问三个人要身份证时，夫妻俩立马显得神情慌张。女人以找身份证为借口，让警察帮忙抱着孩子。两个人趁这个空隙，慌忙下车夺路而逃。这时候，大爷一脸凝重，瞬间明白了什么。之后，警察询问中年男子事情的详细经过。原来呀，刚开始男子被婴儿哭声吵醒的时候，瞄到了年轻人正在往奶瓶里下安眠药，并且捡起地上别人喝过的矿泉水给孩子冲奶粉。正是这些奇怪的行为，才让中年男子断定这对夫妻就是人口贩子。他知道真相，但是口说无凭，所以才选择另类的方式拖住他们，引起大家的注意，从而报警。人口贩子最后被抓了起来。我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警察向中年男子握手，并表达谢意。获救的婴儿也不再哭泣，而是望着一脸横肉的叔叔，绽放出了天使般的笑容。男子也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脸。

正所谓那一句，人不可貌相，不要戴有色的眼镜去判断别人的善良。你所看到的未必就是你想的那样。生就一双慧眼，不一定非要有好的皮囊。真相善于隐藏，坏人善于伪装。看事情

不能片面的妄下结论，要学会自己独立思考，而不是盲目的去跟风。好，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之四，信任的泉源。马太福音27:46，马可福音15:34，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当我们害怕孤单或被遗弃时，耶稣就用这句话对我们说话，改变这些恐惧。如果连耶稣在十字架上都有觉得被遗弃的时刻，然后对着上帝大声呼喊出他的危难，那么耶稣就是借此邀请我们不要刻意忽略自己的孤单，而是允许这样的孤单感受存在。耶稣的哭喊鼓励我们面对这种恐惧，他透过祷告将孤单转变成信心。这让我们从心里了解，上帝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当上帝不伸手干预，当我们眼前的一切都毁于一旦，当我们得了不治之症，当事业和生活前途茫茫，当一切都陷入瓶颈，似乎要步入终点时，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上帝似乎离开了我们。我们也需要用控诉和抱怨来祈祷。唯有当我们有勇气对上帝呼喊出我们的抱怨时，我们的孤单感才能被转变。我们内心不是只有害怕被遗弃的这种恐惧感，其实我们内心还有信任。然而唯有穿越恐惧，才能进入我们内心的信任泉源。我们首先应该让耶稣的话进入我们的孤寂当中，然后这些话就可以引领我们穿越孤寂，直到信任的泉源。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思想、言语、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要在思想、言语、行为这三个方面省察我自己，求你光照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先用一点时间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求主让你看到，这一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其中哪些是最强烈的？你坚持什么意见？你有哪一些是你今天所秉持的态度、预设的立场？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遭的人、环境上，以及某些事件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碰到了某个很强烈而且具有影响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一会儿，与之共处，看看这个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这个思想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领你往信、往爱的路，还是背道而驰呢？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我感谢上帝。如果你现在发现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思想，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你感谢上帝。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你渴望自己明天有什么思想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旁的人，或是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你渴望明天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爱心的行动，请你这样聆听上帝对你说的话。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每天可以活在心灵的自由当中，求你帮助我更贴近你自己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

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珊儿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听舒伯特的作品。上次我们听了他的钢琴作品，这个非常，就是即使他是在写钢琴作品，他都还是有唱歌的感觉。所以艺术歌曲的创作影响了舒伯特在方方面面，在各种他的作品当中都有那个艺术歌曲的那种歌唱性会呈现在他的作品的各种不同的角落里头，如果各位仔细去听的话，所以上次我们听了他的这个即兴曲。今天呢我们选他的钢琴奏鸣曲我们来听其中一首，然后再那个这是第二首曲子。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先听他的一套作品这套作品上次我们听的是即兴曲那这一次我们听的呢是这个中文翻译叫做月心之时他的作品D780号，或者另外一个编号是 OP94 Opus 94这一套作品，中文翻译成月星之时，月是音乐的月，星是高兴的星，那个星月星之时，怪怪的，我也没有去特别查是哪一位去把它翻译，但是我们就这么定下来了，就叫月星之时。那也有另外一个中文翻译的版本叫做音乐的瞬间我觉得这个比较稍微有点意思那个月星之时就有一点不知道在说啥音乐的瞬间它的那个原文是 moments M-O-M-E-N-T-S 那个 moments 然后是这个应该是德文我觉得 musica 但是它的拼法是 M-U-S-I-C 这是 music 嘛后面还有 A-U-X 三个字会德文的朋友那你就知道我应该在说什么你应该知道了。我真的没念半句德文但是我现在在看德国的电影的时候稍微知道比如说妈妈是叫 Mutter, 对不对然后对就是看电影来学德文。OK, 所以这一套曲子是学钢琴的人真的是也是必弹的一套曲目那总共有六首小曲子组成那么这个总共六首里面大概第三首跟这个第五首是比较多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比较有名了，可是真的以钢琴这个学习来说，这一套曲目就是你弹浪漫乐派的作品的时候，就是必修的一个教材那这个我要说的是说这个就是那个歌唱性真的是真的处处可见尤其是这个你在练习的时候或者是在欣赏我是全部弹过然后小时的时候

小时候弹过啊，那这个现在不断的听，不断的听，不断的听，或者是教学生弹，那么这个越到年纪长啊，这个在听的时候，哇，那个味道就更加的不一样哈。加上你知道吗？这一套作品就是他的晚年的时间的作品哈，他是这个1827年过世的。这就是他过世的那一年的作品啊，所以他当然不知道这是他的后面的作品了，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生命即将结束啊。可是现在我们后人这么往回一看的时候，这个他大概创作的时间前后延续了5年的时间啊，1823年开始动笔。直到他2728，对，他是28年过世，1827是贝多芬过世哈。这个2728到他人生尽头的时候，他才把这套作品给完成。那么，这个当中的经历哈，而且是他身体更加，他的一生身体都没有太好过哈。可是这是在他更加微弱的时候，可是又是他，以现在的人来说又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才20多岁的时候，到他过世也不过31岁，所以 你能想象吗？就是在他的晚期其实也是一个年轻，这个正是生命炽热的时候，他写这一套作品啊。但是又是他写作当中的这个很精髓的部分，那包括他的那个就是艺术歌曲的这个创作的这一个部分，还是当然继续有啊。可是你就发现他这一段时间创作的都是他的集中，就是他越到后期的作品，就是他的越被流传更久的。又更有艺术价值的一个作品，这个，所以真的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哈。人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的创作就是会更加的深入人心，好吧？不多说了，我们就来听我选择的版本。今天所听到的都是布兰德尔先生的演出版本啊，不过是他比较年轻时候的录音版本。那么我们就6首曲子一口气来把它听完吧，就不多说了，就让音乐来说话吧。

这是舒伯特所写的《月星之时》，或者我们称之为《音乐的瞬间》，一套完整的钢琴作品。他的作品编号是第94号，Opus 94，六首小小的、短短的曲子。有资料显示，第三、第五首比较有名。其实，坦白说，每一首都是很有名的。那，我说舒伯特的作品里面那个如歌的唱歌的那种感受，我想前面几首是很清楚的可以听得出来，那么最后这一首的时候，都是和弦式的哈，一个一个和弦进行，你知道吗？这样子的感受会让人想到，在教会里面唱的那个赞美诗哈，大部分都是四部和声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所以它一个一个和弦进行，就好像一个赞美诗一样。所以还是歌唱哈，那几乎歌唱就是舒伯特作品的一个主调哈，主要的主旋律。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他还是晚年的作品，他总共这一生写了21首的钢琴奏鸣曲哈，贝多芬写了32首钢琴奏鸣曲，那舒伯特写了21首的钢琴奏鸣曲。那我们就来听他的第21首，这个是他的那个作品编号960D 960降 B 大调第21号的这个钢琴奏鸣曲，一样是很唱歌式的哈，总共有这个四个乐章哈，第一个乐章是一个比较中板一点，没有那么快的，中板哈。第二个乐章是一个慢板啊，比较是走路样子的那种，接近像行板一样的那种慢板，好像走路一样的那种感觉。第三个乐章是一个诙谐曲，很可爱的小曲子。第四乐章就是又回到一个快板啊。还是布兰德尔先生弹的版本，也是年轻时候的录音。我想也不要多说了。这个单元在设计的时候，是要让大家听众朋友能够多听到作曲家的代表作品哈，所以。我想作曲家的生平这一些，现在网络时代实在太发达，AI 也很发达，那各位就是可以很容易借由这些管道哈，不像以前一书难求，一本书都很难看得到哈，你要买一本传记，那又要花很多钱。现在取得资讯的这个管道非常多，很方便，所以我想，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就说是说他要讲人的故事，可是我想从音乐当中，从音符当中，我们也都听得出来，一个作曲家他用音符来述说他的人生故事，所以我们就多听音乐吧。那么下面这一套的这个钢琴奏鸣曲。第21号降 B 大调，恐怕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完全播完。那么麻烦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自己在

网络上，或者是购买 CD 来聆听。那深谙就在这个地方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听舒伯特很重要的他的在室内乐方面的一些创作。 OK， 先说拜拜了，下次再会。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今天特别邀请到非常非常特别的贵宾王南颖先生来到我们当中。他有多特别呢？他其实在多年前呢，就旅居在这个乌克兰。当这个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是亲身经历战火的。那很难得的是，他竟然决定呢，投入在第一线的难民的救援工作，陪伴着许多流离失所的家庭跟孩童，并且在极大的危难跟不安当中哦，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也带着这一份呢助人的力量，能够持续的到如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国家，甚至在这个战争的这个边境上，能够透过他也把我们台湾人带到那里来帮助着不少的难民。那所以现在呢，我邀请他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南颖。
0: 好，那我就代替呢全球听众朋友啊，就是来去了解哦，他是怎么样去决定就是要前往这个乌克兰来留学跟生活。
1: 对，我原本以前最早是在日商服务，但是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在加强自己在理工方面以及在语言方面的学习，所以从2015年就到乌克兰开始去读语言学校，然后读硕士，然后开始后来申请读博士，对，然后在读博士的期间也有机会在那边半工半读。
0: 那很特别，因为那么多那么多的国家，你却选择了乌克兰，然后在当地的语言啊，包括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你怎么样的来克服语文的问题？
1: 对，克服语言的问题，就其实跟大家都一样，就是一开始对我来说，学俄文是有很多的困难。然后，但是我每天就是不得不厚着脸皮，然后去学校，或者是去比如说那边的教会啊，那边的一些朋友，跟他们多些互动。那当然，在学语言的过程中，也常常经历到可能发音很好笑啊，或是文法不正确，他们就嘲笑我，或是纠正我。对，但是对，就是因为试着努力学习过，然后看了各种的教材啊，或是网络上找的一些影片，这样学习。也因此那边刚好有机会可以在那边找到工作这样子。
0: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1: 对，那是因为我后来申请读博士的时候，然后学校没有那么常需要去上课。然后我去那边的教平常都有去那边的教会，那教会的朋友就觉得我的俄文能力，我的语言能力应该是不错，所以他们就推荐我在那边有机会去工地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等于是我以前在台湾也是在营造业服务过，所以一些概念上是类似共通的，只是那个语言那个一些专有名词换一换，就可以在那边服务。那其实我也很感谢上帝，这是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因为一般的留学生可能平常就是都待在学校，那我因为去那边有机会在工地或制造业学到很多学校课本学不到的一些专有名词或者一些惯用语，也因此有机会比如说去试着去找材料，找厂商去交办工作，然后也就是都有很多不一样的训练这样子。
0: 哇，我真的觉得在你在这个建筑方面呢，因为其实也是一件蛮复杂的工作，然后为了要把一栋建筑物盖好，实际上是需要多方的跟人就是沟通啊，然后来去合作，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配合，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啊。那也想了解到说你从2015年然后就进入到乌克兰，然后一直到2020

0: 2022年的二月嘛，哈，
1: 嗯，2月24号，
0: 哇，真。2月24号，哇，这日子你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在当时2月24号的那一天，你在做什么事情呢？然后因为那一天就是俄罗斯全面要入侵乌克兰的啊，进入这样的战争的状态。
1: 对，那天我刚好有在工地工作，
0: 嗯，
1: 那当下其实我是去去工地现场要准备接收一些。送到工地的材料，
0: 嗯，
1: 然后在那时候就听到看到新闻说，哎，开始发生战争，
0: 嗯，
1: 然后从俄罗斯各种官方消息啊，或是总统府、哦、等等的资讯，都是在讲战争发生了，
0: 嗯，
1: 那送货进来、送材料来的那些厂商，他们也是看到新闻之后就想说，赶快把材料卸货，然后就要回家去处理别的事情、
0: 嗯、
1: 回他们的公司或是回家去处理事情这样子。
0: 嗯，那对于你来说，接受到这个消息，你当时的念头是什么？
1: 对，我当时念头我就在想是其实很多人一开始都觉得这个战争可能几个小时就结束或是几天就结束了，所以我当时的念头是想说、
0: 嗯、
1: 工作是继续吗？还是是要怎么做？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不安进来。
0: 嗯，
1: 那对，
0: 那没有想到说，撤离嘛，还是想要说，哎、欸，我要赶快回到台湾。嗯，
1: 其实我那时候是住在工地的宿舍。
0: 嗯，
1: 然后开始有经历到就是有轰炸。
0: 嗯，
1: 那轰炸在住的宿舍都听得到轰炸的声音。
0: 嗯。
1: 那我跟一些同事其实就开始紧张起来，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应该是有那种应激反应，就是说因为极度的紧张，
0: 嗯，
1: 然后我一开始的前三天完全没办法喝水，完全没办法吃任何东西，
0: 嗯，
1: 那其实后来回头去量，好像那三天瘦了2-3公斤啊。
0: 哇，
1: 为什么会极度紧张？因为新闻其实当时的新闻到处都在报说什么地方被攻占了，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
0: 嗯嗯、
1: 而且轰炸其实越来越靠近。那我当时其实内心一直很害怕，就是如果五分钟后俄罗斯的军人拿着枪跑到我面前、
0: 嗯、
1: 拿着枪指着我的头，那我要做什么？我该怎么办？
0: 嗯，
1: 所以就是有这些的紧张啊、恐慌，所以有那样的一个可能才因此有那样的应激反应。
0: 嗯，
1: 对。那我是后来感谢，就是非常感谢，就是台湾的外交部他们在波兰华沙那边想办法协调，就是预备撤侨巴士。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有联系上去什么地方搭车，然后坐台湾的撤侨巴士。然后就顺利逃到波兰华沙这样子。当然这中间也感谢乌克兰当地的同事给了我很多的协助。
0: 嗯，
1: 什么样的协助呢？比如说几个协助哈，一个协助是因为当战争一发生了，交通大乱，很多地方可能原本的火车啦、
0: 嗯、
1: 公车所有的系统、计程车系统都没办法运作了。
0: 是，
1: 那当地的一个同事，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好像打了17通还19通电话，
0: 嗯，
1: 终于找到一位愿意接受我们接送我们第一段、
0: 嗯、
1: 的计程车司机，
0: 嗯，
1: 那然后因为我们从那时候工地要逃到跟撤侨巴士会面的地方，其实应该隔了500-600公里远呐、啊，所以我们是分好几段逃。
0: 嗯嗯，
1: 对，那位同事就一路上带着我逃，他一直帮忙联系各种的交通工具。
0: 嗯，
1: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恩典与帮助。第二个是说，战争一爆发，那乌克兰人他们普遍的理解或认知是，中国跟俄罗斯联手要灭他们的国家。
0: 嗯，
1: 所以其实在乌克兰战争初期有发生排华甚至攻击中国人的状况。
0: 嗯，
1: 那在逃难的过程中我的这位乌克兰的同事，
0: 嗯，
1: 我们沿途经过非常多的军方的检查哨，
0: 嗯，
1: 他都帮忙解释说这个亚洲人是台湾人，他不是。

0: 中国人，
1: 嗯，
0: 然后我原则上就没有被刁难。那当然我有带着台湾的护照，然后就是顺利的过了很多的检查哨，没有被刁难，直到那个跟台湾的撤侨巴士搭到撤侨巴士之后才跟那位同事分开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哇，这段时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过程，因为你提到的是四五百公里，
0: 嗯，
1: 哦，那是一个还蛮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当时你要测的时候，我很好奇，你是带什么东西啊？
0: 好问题，我就是带有我能带，就是好轻薄短小，就是比如说现金，证件、现金，
1: 嗯，
0: 然后那叫什么硬碟、笔电跟硬碟。那其实我那时候在宿舍有很多，我那时候读研究所的书其实后来都全部都不见了。
1: 嗯，
0: 对，那当然虚空的虚空啊，对。
1: 嗯，对啊，因为等于是说就发生那么紧急的状态，然后能够考量能够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好，那当下你在台湾的家人啊有没有怎么样的来跟你联系？因为不晓得当战争这样子爆发，所有的网络系统通讯，其实我想说哇，你怎么会知道在这个外交部在那边波兰华沙有预备这样的一个撤侨？
0: 其实在战争是2月24号发生，但是在战争发生的之前至少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之前，台湾的外交部应该是从2021年12月、11月左右吧，就开始有在提醒或是警告，说有战争风险，战争的风险越来越升高。
1: 是，
0: 那他就一直提醒说，台湾的侨胞，台湾在那边的留学生，请赶快走。
1: 嗯，
0: 那当然战争还没发生，很多人就觉得会不会又是，就是很多人其实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或是等等的考量，所以就没有，很多人都也没有走。
1: 嗯，
0: 对，
1: 嗯，就会觉得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对，所以也是因着就是说从那两三个月前都一直有在跟台湾的外交部的许多长官许多的人有保持联系保持互动。
1: 是，
0: 对，所以也因此就是说发生要撤侨的时候，他们就会要统计说哪条路线上谁在什么地方，那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会面去接这样子。
1: 嗯，都有在做事先的预备跟筹划了。嗯，
0: 对对，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插曲。
1: 嗯，
0: 对
1: 对，
0: 其实那时候台湾的外交部那时候还在预备撤侨巴士，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搭的是第二班，第二班的撤侨巴士。那第一班他们是从，因为在基辅的台湾人比较多，那第一班就是撤基辅的。对，那我是在别的地方，所以他们等于是第二班车。
1: 是。
0: 那在等待第二班车的这个过程中，身边是有些不同的声音啊。
1: 嗯。
0: 比如说在台湾的朋友，或是在哪里的认识的人，有人就跟我说：“欸，你去找中国大使馆。”那我就一直跟他们讲说，我是等台湾的，等台湾的。
1: 嗯，
0: 对。那有的一直讲到很烦，然后我就直接拒绝他们。我说，我就算是死在乌克兰，我也不要去中国大使馆。对，
1: 嗯，所以你有你自己的政治的立场，但是在等候的过程，有接到一些家人的关心的电话吗？包括就是你沿路这样子逃啊逃。然后对于你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威胁，你的脑袋还是你的心里面常常浮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0: 我主要就是跟我的妹妹有在联络联系，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讲说，放心啦，目前还算平安啦，还没有什么事情这样子。
1: 是是，
0: 对，
1: 是，可是自己却有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应激反应哦，可能全球听众朋友不了解什么是应激反应啊，就是说，当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危险啊、惊吓啊、创伤，或者是重大的变故，那身心自然产生的反应，包括刚刚所提的，就是吃不下、睡不着等等的。那从医学

这样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人体的一种保护的机制，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快速的因应危险。好，那这个应呢，就是反应的应，激的话就是激发的激，好，应激反应。那也有医学就是说，哎，如果长期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产生这个创伤呢，这就是症候群，也就是在这当中可能也会引起各方面的一个影响，哈。那也就是我们可能英文常说的 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哈。那我也就佩服这个南影先生哦，哇！从这样的一个投入的过程，现在竟然变成助人者，哎，好，那怎么样做一个做这个决定呢？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听听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嗯。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王南颖先生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你是不是有听到一首歌，是乌克兰的诗歌？那我们也就请南颖先生能够来跟我们说明，那这一首歌它的内容是什么？
1: 刚才这首诗歌，它的原文的念法是 Bože, Ukrajinu zbereži。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神啊，求你救救乌克兰。这首诗歌是3年多以前，我在乌克兰的一间神学院，在那边跟着他们一起发放救援物资时，听着神学生在唱的。那我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是觉得，曲调还蛮好听的。那我就问神学生说，这首歌的歌名，那他们给了我歌名之后，我去查，然后去读他的歌词。那我试着去翻译他的歌词的时候，其实越翻译越感

0: 章，他的歌词大概就是说啊，神啊，求你救救我们，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是没有能力自我拯救的，神如果不帮助我们，我们就会灭国，我们就会很惨。那其中尤其有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就是很有感触的是说，我们不晓得要怎么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国家活下去。那当然对我来说，我的乌克兰语再怎么流利，乌克兰语有时候传达给我的情感还是有一些目前还是有些局限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捷克在办青少年活动的时候，我播放这首歌当背景音乐。
1: 是。
0: 那播放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小男生跑来跟我说，希望我把这首歌停掉，不要再放了。因为他听的是非常，对他来讲对他而言这首歌是很感伤，他听得很难过，那再听下去的话他可能会崩溃。
1: 是。
0: 对，所以这首歌就是我想就是想呈现说乌克兰人普遍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局面，什么样的一个困境。
1: 的确，我想从2022年这个战争爆发一直到如今，这场战争仍然持续着。我想为人父母的，如果能够来去体会到诗歌的内容，就是求神来帮助。好，那一直到如今还是没有看到双方的战火能够停止。好，那仍然在这样的一个灾难当中，我觉得也是要多为两国来去祝福啦，让他们能够早一点能够停止战争。但我想听众朋友也许也会很好奇，明明南影他能够来搭上这一个撤侨的这样的一个班车，那为什么现在却变成在当地来做帮助者呢？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本该离开却留下来。
0: 对，我搭上台湾的应该是第二班的撤侨巴士，然后逃到了华沙。那到了华沙之后，所有的台湾人就是马上就可能回台湾，或是去又去别的地方这样子。那我可能跟很多的台湾人的经验，或是过去的生活的环境不太一样。当然第一班的撤侨巴士的台湾人大部分都是住在基辅，我在战争前本来就跟他们不熟。然后还有就是我平常的社交圈都是乌克兰当地的教会同事同学等等的。那逃到从战争发生到了实际上逃到了波兰华沙大概一个礼拜左右。那这个礼拜内我遇到的状况是在手机的群组里面到处都在求救，什么地方没有药，没有药医，没有什么地方没有饭吃，什么地方缺什么，缺乏什么。那我看着自己的教会的朋友们同学们或是认识的人都在求救，我就觉得就这样子离开吗？那所以我就没有第一时间就走，那我就留在波兰华沙，然后又有一些经历，因着一些经历，然后有人辗转介绍我说，有些 NGO， 然后当时一开始是有一个 NGO 从美国纽约来，然后他们要找翻译，所以我就想一想，后来想说就去协助他们做翻译的工作这样子，
1: 是
0: 因为他们美国加拿大来嘛，可能都讲英文为主，然后很多的难民。从东部逃出来的难民，那别说英文了，他们有的人可能连波兰语甚至连乌克兰语都不太会讲，对，所以他们就需要翻译去那边协助。那当然去之前有遇到一些插曲，有一些原因让我想说要去翻译这样，想去当义工。第一个原因是说，其实我那时候想说，好像，因为我原本在工作嘛，然后我想说，工作突然停了，那，是不是还是要工作？那我开始想说，是要回台湾工作，还是留在那边工作，在波兰找工作？老实讲，我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那但是后来想想说，

0: 工作好像随时都可以做，但是那个节骨眼，就是那个节骨眼，好像就只有当下，就是很急迫的需要有人去协助翻译。
1: 是，
0: 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其实我在去当义工之前，我有在华沙有遇到一个乌克兰的一个牧师，我一开始其实想要去投靠他的教会了，投靠他的教会，然后就是住在教会里面啊。但是我去的时候，我看到那间教会的状况，就是它的空间没有很大，但是里面塞满了乌克兰难民，塞满了很多的小朋友啊，塞满很多的行李箱在里面。然后我去的时候，那个牧师一直都很忙，一直在接电话，有人要接来教会，有的人要送到别的地方，一直在接送，他一直在接电话，一直很忙。那电话跟电话中间偶尔有一些空闲时间，大概可能就10秒钟、15秒钟，他就慢慢的有空就问我的状况。那这样聊完之后，他最后跟我说：“原则上是可以让我住在教会了。那可是他就说，王弟兄，你看嘛，就是说教会也是塞满了小朋友，塞满了很多行李，你可能在走廊啊，在厕所前面自己找个地方自己可以待着这样子。”那我看着那位牧师，他一直在服侍，在接电话的时候，他总是充满着笑容。因为我前面经历的那一段，就是让我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但是他却能够从容的应对这些跑到他眼前这些慌慌张张的一般老百姓，然后他都有办法很和蔼、很平心静气的协助去倾听。我就一直很想要，我在当下离开教会，我就很想要学习说，他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怎么有这样一个就是他内心的平安是哪来的，他内心的平静是哪来的。其实我就很想学习。那我想这一般的职场应该是没办法学到的。对，所以他等于是给了我一个正面的一个榜样，正面的一个鼓励。对。然后第三个原因，老实讲，前面有个插曲，就是到了波兰华沙，然后我原本在乌克兰有工作，所以我在逃难的时候，我有带着乌克兰的钱、乌克兰的货币到了波兰。
1: 是，
0: 那所有的台湾人都走了，那我就没有走啊。那没有走之后，要自己买东西吃。那在当时我在波兰华沙的时候，想要去换钱，乌克兰的货币换成波兰的货币。原本战争前可以换的，在当时2022年3月，全波兰都不能换钱了。那其实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钱这种工具会失效，会失去作用啊。当然可能或许我有一些这种应激的后遗症吧。其实我一开始住在刚到华沙的前几天，是请我在台湾的家人帮我刷卡，刷信用卡付那个旅馆的钱。
1: 是，
0: 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台湾。在跟我的家人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不经意的讲到一个概念，一件事情，就是我问他们说：“你觉得你手中的台币永远都有用吗？到世界末日都有用吗？”对。那好，所以第三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当义工？因为回到现实生活上，就是说，就算我如果留在波兰工作，我赚了波兰的货币。如果战火波及到了波兰，那个钱在我手上可能又变一次，又再一次变成废纸。对，所以因着这三个原因，就是说，在这个节骨眼需要有人帮助。然后我看到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然后以及就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发现货币这种工具有可能会失去它的价值，失去它的意义。那不如就是去做一个，比如说当义工啊，去服务人，然后可能去学习一下。对，当然我很多事情都没有计划，就是有人邀请我，我就去当义工服务这样子。那在义工服务的时候，其实也有学到或是经历到很多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经历到的很多事情。
1: 我觉得当你做这个决定啊，然后也付出这样的行动，你觉得在那段时间你看到的这些的

0: 画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的，因为你在服务别人，有在帮助。
1: 我去，我在那个，我到了边界，就是波兰到乌克兰的其中一个边界叫 Medica， 的一个边界。那个边界现在去的话，哈，都是空地。但是四年前，当时塞满了世界各地的 NGO 跑去那边设很多帐篷啊，很多的一些就是提供食物、提供保暖衣服、提供各种援助的一个
0: 救助站，
1: 对对，沿途的救助站。所以我去的那个那是一个美国纽约来的一个 NGO 去帮忙他们。那在我去之前，他们都不会讲乌克兰语，也不会讲俄文。那眼前来的难民，他们做的互动就是难民可能用手指头指着桌子上的食物，或者指着后面的尿布、后面的奶粉，然后那边的义工同工就给他们。那我加入之后，开始在他们中间就是能够协助翻译嘛。那其中有一个男生的义工，美国加拿大来的。那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在跟那些难民互动过程中，就是他们有时候要去做一些类似家庭访问啊、采访啊，了解这个难民的状况。那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访问了四户人家，四户的难民家庭。那最后一个是一个老太太，那当然就是说，那个难民他们来，等于是那个地方是边界啦，还是中转，他们要继续往更远的地方逃，不可能在边界待很久。所以他们在等待过程中，有时候就是要等我们联系可能别的交通工具，比如说把人送到德国、送到加拿大等等别的国家去。那中间可能要找火车、找巴士、找机票等等的。好，那我们在那时候在家访的时候，最后一位老奶奶，我们访问完，然后那位老奶奶她在等机票要去加拿大。那等签证跟等机票要去加拿大。那位 老奶奶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翻译完，然后她突然，我们准备要走了，那她突然抓着那个加拿大的同工那位年轻人说，你不会把我丢在这边吧，你不会把我一个孤苦无依的老太太丢在这边吧。那位加拿大的年轻人就说，你放心，我们不会。那我们转头然后离开了那个空间之后，那个男生就在落泪，我就看到他在哭这样子。就是可能我去协助翻译之前，他们很多人不知道眼前这个人、这个家庭他们沿途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困境。那因着因着这些翻译，然后他们比较清楚的了解，就是我为了谁、为了怎样的一个受伤的灵魂而服务这样子。对。那这是其中一个在当下的一个给我有视觉冲击的一个画面。
0: 我想从2022年，那你也持续帮助到现在是2026年5月份，那在这3年的期间，也可以说是4年多，
1: 对，
0: 四年多了，你这样子往返，然后持续的参与在这当中，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也觉得说，在下一段里面呢，真的是也想透过这一次的机会啊，更多的能够来了解到四年多在这样的一个战火然后的边境也协助的过程，你心里面的感触跟感受是什么。那知道你也有带来另外一首的乌克兰诗歌，我们先来听，在下一段再来帮我们说明这个歌曲的内容是什么。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关怀师，正在访问呢在乌克兰救助的王南颖先生。刚刚的诗歌是不是特别听起来好轻快哟、那这一首诗歌的内容所描述的是什么呢？
1: 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Nadia T. Maya，就是说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盼望。那对，就是很轻快，所以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我在乌克兰日托米尔的一间陪读中心。日托米尔有点类似它在基辅的西边，所以基辅是首都，那周边的很多城市可能就是偏乡，有点类似台北旁边是宜兰，有这样的城乡差距在。
0: 是是。
1: 那我在那边的时候，去那边的陪读中心常常有去支援、去服务、去协助。那我就是在那边听到他们每次办活动，可能开场都会唱这首，也会跳这首，带动唱这样子。对，所以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对，或许下次我们可以一起来跳。
0: 好，那刚刚听到了，就是四年多在那里，那你怎么样的来去适应这个部分呢？你的感触啊，感受啊？
1: 其实是过去四年多，我一直在做中学，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学工程的，那学理工的，所以我常常想的都是数字啊、图面啊。交期、品质、成本等等，有时候在想这些。那可是做一些人道救援的工作，或者做一些关怀的工作，跟理工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跟概念。所以有时候遇到有些人他的软弱，那可能轻轻的推一把，他们就可以很坚强、很努力的奔跑，或是走的。可以自己独立的走下去。那有的人他们，我不晓得他们的灵魂受伤到什么程度，那试着投入很多的关怀关注时间啊能量，但是成效都没有改变。对，而且战争四年多了，那可能很多人也累了，外国人累了，乌克兰本地人也累了。

0: 所以在过去四年多，其实我看到大量的外国的义工、外国的 NGO、乌克兰本地的义工、本地的 NGO 都离开了，都收起来了。那但是援助，各种各式各样的援助一直不断的在减少，但是难民的人数没有减少，是一直在成长的，一直在成长。它成长的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比如说欧盟没办法再收容难民，他们要回来，那另外一种成长的原因是当地前线一直不断的在逼近自己，所以要一直撤退，一直撤退，所以两边夹击，在乌克兰中间的难民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所以我常常在因着很多的情境，我看到他们非常多人是很绝望的。但是我读圣经，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的时候，里面有一句有提到一句话，就是说一起去领受，耶稣基督的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可是比如说长时间长，没有啊，才很多的人，很多的单位才半年才几个月就走光光了，没有长啊。那我就是想要求问，其实 我还是回到像刚刚前面讲，就是说我是一直不断的做中学，或者是想要试着去因着各种的互动去寻求可能是也是答案，或者说寻求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比如说最近这半年我常常在思考，神的爱如果应该是长阔高深的话，那应该要如何的长阔高深下去。对，所以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所以也因此就是我在当地跟当地人在沟通的时候，对，或是跟台湾的一些支持乌克兰援助的许多朋友，就是一直在沟通，在交流这样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1: 我觉得在这个信仰里面呢，老实说，如果我是乌克兰的难民，这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动荡。好，那对于你来说，你从你信仰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如何是怎么样的一个视角来去看这件事情，然后你的信仰又能够支撑得住啊？
0: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很大的话题。我有遇到一样很坚强的，也要遇到很软弱的，不管是他是基督徒，或是他是牧师，或者是什么样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在乌克兰里面，在乌克兰外面，在波兰，在捷克。其中一个一直给我很大的鼓励的是，就是有很多很。因为我前面提到嘛，就是我原本是在乌克兰的东部读书的，我不是在西部，也不是在比如说基辅或是别的地方，我在东部。那我在东部的许多教会的朋友，我认识的牧师，认识的同学等等的，他们现在不少人都还住在那边。那他们遇到的困境是，一年365天，有300多天都被轰炸到室内市中心。然后一年好像就是一整年不间断的空袭警报，然后不断的被轰炸。那他们一直长期处在那样的一个高压困境当中。但是所以我但是我知道，就是那些人，他们还是努力的坚守在他们的位置上。我有好几次，去东部的时候，去送物资或者去访问的时候，然后我遇到一些那边的牧师，那可能比如约好时间，但是人就突然突然改时间。为什么改时间？可能跟我说，他们教会的会友、教会的人从前线把遗体运回来。他们要去协助处理后事，或者是他们要去协助家属的安慰安抚，所以要跟我改时间，别的时间再见面。或者是有时候跟他们联络好我要去，然后他们临时跟我改时间。为什么？因为在我去的前几个小时，无人机或飞弹炸到他们教会里面的可能会友的家中，那他们要去协助开

所以要跟我改时间再见面。那我好几次跟那边的牧者在互动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经意的表达出就是说绝望，软弱，

0: 几句话去看看他们，那试着去减缓他们的无力感，试着让他们觉得说，哎，在台湾或是在亚洲还有一些人没有忘记他们，还是去记得，还是纪念，还是持续为他们祷告。其实我相信这是对他们有很多的帮助啦。
1: 是，
0: 所以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走四年的其中一个动力之一。
1: 嗯嗯，
0: 有的教会会有福音车。
1: 嗯，
0: 所以我去了东部，去了南部的一些教会访问的时候，
1: 嗯，
0: 那边的牧师给我看他们手机的影片或是照片。战争发生的时候，他们要用教会的福音车到路上去帮助不认识的无辜老百姓，去协助收尸，去协助去处理后事。所以他们遇到的人生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苦难变局，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离开，他们持续在那边，因为有许多哭泣的受伤的灵魂等着他们去帮助。那我能做的就是去到那边看到他们的这些困境，然后陪他们多走一公里路，陪他们多待几天，对，一起去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这样子。
1: 嗯，我觉得四年都是在看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也是在看在这当中人如何的发挥他的良善以及活出他的信仰。好，那对你来说，你有一个人的时候吗？
0: 哦，我常常一个人啊。
1: 嗯，那你一个人的时候如何的在看到白天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晚上发生的事情，那你都怎么样的来跟神祷告的，还是怎么样的来跟他对话的？
0: 过去的战争前战争前我就是在乌克兰东部留学的一个很普通的留学生。
1: 嗯，
0: 但是过去的四年因为战争，我跑到了波兰，跑到了捷克。我也很神奇的就是说，在捷克，比如说在捷克认识那边的捷克人的牧师，然后得到很多捷克教会的帮助。
1: 嗯，
0: 然后我在波兰有跟，就是有认识一些波兰的当地的波兰人啊，这是其中一个。然后我有认识一些，就是很多很神奇的人事物都会串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就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去服务，去帮助某些人某些群体。对，所以我一直一个人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感谢神愿意给我机会跟着很多，不管是台湾人、捷克人、波兰人、日本人等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族群，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服务帮助人。因为这样的一个苦难，但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服务当中，就是有哪些应该是更重要的课题应该要学习的。其实我一直在中间去想要去寻求答案。
1: 嗯，
0: 对，所以我对，就是一直很感谢神。就是当然其实前面还是回到更前面的讲到，就是说我因着应激反应，所以我可能内心深处还是有有时候会有些惧怕，就是我有些惧怕，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四年前就应该要死在乌克兰。
1: 嗯，
0: 但是神没有让我四年前在乌克兰死掉，那他让我留存下来，然后在一路上这四年多来让我有很多的特别的经历，去跟很多人互动，一起完成这些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就是说我还有每天睡觉睡醒就觉得又赚到一天，又多一天可以去帮助人。
1: 嗯，
0: 所以我战争初期因为害怕读我以前在战争前其实是不太读圣经的。那在战争初期我因为害怕，我一直不断的读圣经。
1: 嗯，
0: 那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理解 使徒保罗想传达的事情。

0: 那回到刚刚讲，就是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都在思考还可以怎么再多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明天，或许明天我这个人就不在了，各种原因不在，对，有可能是明天上帝又回来了，或者是明天我这个人可能，因着一些事故，因着一些危难不在，那我就在反思说，那我还活着，我还活着这几个小时内，我还能多做什么事情？对，然后或者说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榜样给乌克兰当地的同工，就是说，其实，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资源，怎么去更有效的去，帮助人，或是因着这些帮助，可以带出更好的可能性。对，所以我是一直不断的在跟乌克兰当地人不断的在讨论。对，所以我静下来的时候，就是总是在想怎么做的更多，怎么做的更好。对，
1: 哇，我觉得很高兴能够访问到你，并且能够谈入到这样的一个深刻哦。我想电子就是全球听众朋友一定在想，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呢？如果你有多一点的帮助人的力量跟时间，你愿意能够多付出一点吗？当然我们也在想，也许听众朋友正处在一个受苦当中，也许是在长期的生病里面，也许是失去了亲人，也许可能在职场或者是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正在受苦着。但是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你再过几个小时，也许你就不在这个地上了，那你这几个小时要怎么过呢？我觉得我在就是直播这个倒数时刻的节目，包括说访问的来宾，可以说是王兰颖先生真的是用他的生命啊，4年多都是穿梭在这样的一个战争战场跟苦难当中。所以他说的这一番话很值得我们去省思。如果你现在是处在一个平静安稳当中，其实更要去珍惜当下的平静安稳。但是如果你是在苦难当中，你可以想一想，现在你在战场里面吗？现在你一无所有吗？现在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在这当中勇敢的来面对吗？但至少我听到的是，在这个情况当中，南影弟兄他仍然透过他的信仰，仍然也看见周边的教会基督徒在这当中正在尽心尽力的为这一场的真的是人祸，来做更多更多的救助的工作。我们听了这个节目，我们也来邀请全球的听众朋友能够为在各地的战争的百姓来去祝福，也珍惜你当下的生活。那最后我们也透过这一首诗歌能够来带给大家，愿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对于受到战争这样的一个冲击跟这样的一个灾难的受害者来为他们祝福。那我们也期待在下一周，我仍然邀请着王南颖先生，透过他的生命，也透过他在乌克兰身在边境所做的工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未来的日子平安健康，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在上一集呢，邀请到新店义消救生分队的分队长郑荣吉郑分队长来跟我们分享了，让我们能够了解，就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机能型义消。我们前面也有谈到过的，像防宣、山搜、特搜、救护。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又谈到了一个我们之前没有谈到过的领域，就是水域的救灾浅搜这个方面的。那郑大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各种不同的在水域救灾的一些训练啊、经验啊，就是我发现也真的很不容易，不知道原来在水里面要救一个人其实也是那么的困难，你要学习的东西有这么多。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同样是邀请到新店义消救生分队的分队长郑荣吉郑分队长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他在整个十多年来在水域救灾的经验的一个分享。我们欢迎郑大哥。
3: 好，大家好。
2: 郑大哥，哇，其实上一集我就觉得哇，听到了很多这个我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 很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你们训练当中有一个叫做残障的游泳的训练嘛，而且这个东西

0: 东西还可以开班授课，真的让身障的朋友来，不管他们是可以复健或是训练他们的肌力，都是一个建立自信，都在水中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觉得很有意义。那今天郑大哥就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一定经验很丰富，在救灾的经验上面，所以有没有什么比较您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来聊一聊的？
1: 应该是如果大家比较就近的，我们应该可以从就近的谈到以前，变得比较往前一点的，因为在越久的大家都可能都会比较模糊，
0: 对对对、哎、
1: 那就是最近来讲，以虎豹潭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总共，我们的新北市政府总共是从一开始发生事情到最后总共是去搜寻了六天，
0: 搜寻了六天。
1: 对，那在这边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可能我们所有的人应该是要有一个，就是一个譬如说像这种天气如果不好的话，还要去接近，譬如说像溪边啊等等之类，真的是要呼吁大家，就是要真的安全一定要注意。因为说实在的，水火无情，因为、
0: 啊、
1: 因为你不晓得这一其实虎豹潭的那一天，我们当下那一天，他4点多通报，我们大概6点多去到现场，实际上那个河流那个水是浑浊，而且很大的
0: 哦，很湍急，
1: 对，很湍急、
0: 哦，真的，
1: 对 对, 對，那个基本上来讲，那个不管说你什么会不会游泳，那个只要谁下去，大概
0: 谁都会被冲走，就对了，對對對對對對，你根本抵抗不了那个大自然的力量。
1: 对，对，而且那个因为发生事情是在下午，可能已经就
0: 比较晚了，
1: 对，而且
0: 傍晚的接近傍晚了、
1: 啊，对，而且现在那个尤其像我们冬天，像现在有时候超过5点以后天就
0: 黑了，对，
1: 所以那个晚上的救援那个根本。其实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在很困难、
1: 啊、对，就是那个困难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又雨又大，
0: 对，那一天的天气、后来雨又下那么大，
1: 对，晚上那时候的雨也下得很大，
0: 对，而且那个地方是不是也不容易进去啊？因为好像我听说，譬如说从我们新北消防局如果要去到那个现场的话，可能要花3个小时吗？
1: 3个小时原则上应该是不用了，但是至少应该是接近2个小时、
0: 对啊，好像也很远呢、欸。而且你到了那边，你还要再进去，是不是还有一段路啊？
1: 因为光我们这边哦、要去到双溪，就是贡寮那个接近贡寮那个双溪，至少也要大概你如果走高速公路的话，至少要超过50分钟以上，
0: 哇！
1: 对，然后你再到那一个从双溪的那一条，我印象当中是双泰公路，就是以前就是有一个也叫做樱花公路了。如果在那个春节那一段期间的话，它旁边都种满樱花
0: 哦。
1: 然后其实那边上去，那个路真的还不是很好走，那个会车、就是那个2台车会车都不是，
0: 都没办法会车，
1: 對對對對，有些地方是没办法会车的。
0: 哇，那真的是很就是地形是很不好走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以那个当天的状态来讲的话，它没有下雨之前的水位，可能你可能还不到，如果你要过河的话、可能不到大腿
0: 哦、
1: 对，但是在当下下完雨的时候，它至少上来至少超过大概雨就是原来水位再加2米以上，
0: 2米耶，比一个人还要高耶，
1: 对，
0: 大概要姚明才有办法站在里面了吧，
1: 对，所以那个而且又是从山上下来的话，就是夹带的泥沙、甚至有一些那个什么树枝啊等等之类，所以你人如果是真的被冲走，真的是
0: 真的没有，几乎没有办法抵挡那个水的冲力，对不对？而且郑大哥，那个水要涨起来的速度是不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快啊？
1: 因为它的以双溪那边的地形呢，据我们的了解，基本上它的河面是很窄。它不是很宽的河面，
0: 不是很宽的河面，
1: 对，所以它平常的水位并水量不会很大，所以它的那一个

0: 从各那个什么山上汇集下来的那个水位，所以它长得真的是很快。
1: 嗯，哇，可以用秒来计算吗？
0: 嗯，
1: 用秒来计算那个长的速度。
0: 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看到看到那个，譬如说可能有一些你看到天黑，但是可能下雨下在别的地方，
1: 嗯，
0: 可就是雨还没有接近到我们的所在的位置，
1: 嗯，
0: 但是它可能在上面已经下一段时间，可能超过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
1: 嗯，
0: 那它所汇集下来的流的水流可能已经，譬如说一下子可能会变成是一下就涨了二三十公分，而且是浑浊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可能有时候，因为我们人基本上来讲，你在水里面，
1: 嗯，
0: 那个水只要超过大腿，
1: 嗯嗯，
0: 你要在行走或者是你要那个，其实你的重心就会很不稳了。
1: 哦，所以我们水一般超过大腿的话，
0: 嗯，
1: 其实你就已经很难在水中行走了。
0: 对，
1: 那个水的阻力其实你就已经很难走了。而且如果加上你看那个地方的地形，又就是下面可能是石头啊，他们走的好像是石头路，是不是？
0: 对，它刚好有一个栈道，
1: 哦，一个栈道，
0: 对，一个栈道就是可以过河的一个栈道，
1: 嗯嗯，
0: 那平常水位没有起来的时候，那个栈道是原则上来讲是不会水没有淹过去的，
1: 嗯嗯嗯，
0: 对，那天暴涨以后，那个栈道根本就完全看不到，
1: 就看不到了。
0: 对
1: 对，其实是真的非常危险呢，嗯。而且现在就是气候变迁，对不对？有时候变天变得很快，那我们在平地的时候都觉得变得很快，如果在山间，是不是它的那个速度变化速度，天气变化速度更快？
0: 嘿，现在最怕的就是那种瞬间的那种暴雨，
1: 嗯嗯，
0: 嘿，就是它可能就好像人家讲的，就是好像水好像用倒的一样，
1: 哦，对对对，真的，
0: 对对对，
1: 真的是那种感觉。
0: 嘿，对对 对, 对。
1: 那当天你们在救援的时候，就是有困有什么困难吗？还是说那一天是如果被冲走的人，是不是基本上他都已经救不回来了？
0: 其实我们的人哈，基本上来讲的话，嗯，你只要四分钟没有呼吸，
1: 哦，
0: 你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提供氧给那个。
1: 嗯嗯，
0: 那可能你慢慢的你就没有什么，就是
1: 就等于没有生命迹象。
0: 原则上应该是超过四分钟以后，
1: 嗯，
0: 然后六分钟以后的话，嗯，我们的脑细胞因为缺氧，
1: 哦，
0: 它就会开始慢慢就会坏死的。
1: 嗯嗯嗯嗯。
0: 你然后你超过十分钟，你如果没有再很快的去急救的话，
1: 嗯，
0: 基本上来讲，你可能就变成那个死亡的几率就一直那个，
1: 嗯，
0: 就一直增加。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你说打个比喻，譬如说，像这种溺水的状态，
1: 嗯嗯，
0: 基本上来讲，可能被发现到通报到这些救援人员去，
1: 嗯，
0: 可能基本上这个黄金的十分钟，
1: 嗯，
0: 其实都可能都已经过了。
1: 哦，天哪，
0: 嗯，
1: 黄金期只有十分钟哎。
0: 对，所以这个怎么讲？尤其他的路途那么远，
1: 对
0: 啊，所以
1: 我觉得就是他的路途真的很远，
0: 嗯，
1: 对，你们到的时候我看真的已经都被冲得很远了，除非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过了那个河了，否则的话，
0: 嗯，
1: 几乎救援到已经都来不及了，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好，
0: 对，
1: 嗯，所以这个是虎豹潭当天，那您去救了几天啊？
0: 我去了五天。
1: 六天你去了五天，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很辛苦了，会不会？
0: 基本上来讲的话，下雨了，下雨比较不方便，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路也比较远，
1: 嗯，
0: 因为我们从新店到那边的话，大概平均大概就刚刚讲了，大概要可能要接近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才会到达那个地点，
1: 哦，嗯，
0: 对，
1: 嗯，诶，那就是说你看他们有一些大体已经被冲到这么远了，你们就是沿着那个河，沿着那个河去搜救吗？
0: 是，
1: 然后你们就真的就跑了那么，就是你们是怎么，是会坐车到下一个点，还是到底怎么判断哪他们有可能在哪边啊？这个很难吧，就是天地这么大，
0: 在消防局的指挥系统里面的话，他，
1: 嗯，
0: 当然他会先把这整个的地形跟所有的那一个河域啊，他，
1: 嗯，
0: 当然会先做一个统筹的一个规划，
1: 嗯嗯，
0: 然后到时候就是基本上来讲，因为 如果以琥珀潭来讲的话，它

0: 这一次是几乎新北市几乎是总动员了，
1: 总动员了。
0: 对，他各个每一个大队都有人去支援，所以他就是分区域嘛，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你那个第一大队搜索帮忙搜索哪一段，然后第二大队哪一段，那就是变成把它布满
1: ，
0: 对，把它布满，
1: 就不能漏掉哪一个区域，
0: 對對對，是，
1: 哇，那真的要很多人力耶，
0: 因为有一些像这种在山里面，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路可以下去，
1: 是，对啊，那怎么办呢、啊？
0: 对，所以就有一些没办法下的，就是变得就是你只能在河里面，就是透过河水来做漂溪或者是下水搜索，因为有些可能你那个峭壁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就是根本连车都没办法到了，所以你可能只能就是那个就是沿着水
1: 溪走，
0: 做漂溪啊，
1: 漂溪。所谓的漂溪是什么意思？就是跟着溪漂这样走。
0: 对，就借着水的浮力，然后可能我们就、类似像可能左岸右岸啊，然后就是分。那次好像就是一个地毯式的搜索这样子。
1: 哦，对，哇，那这真的很辛苦又很不容易耶。对，那以你们的经验，就说，因为你看，真的就是所谓人海茫茫，这水海也是茫茫。就是根据你们的经验，你们通常都会判断，比如说怎么样的水流比较有可能被冲到什么样的区域，然后你们就会在那个地方加强搜索，会有这种，会有。
0: 基本上来讲的话，例如说像回流区啊，就是说水流会在那边做一个旋转，或者是说聚集的，或者说比较一些垃圾比较聚集的一个回流区。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个石头，它可能石头缝比较大，然后水流又比较强。
1: 是。
0: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不小心，就好像有一些树枝。
1: 就容易卡在那边，
0: 对，卡在那边，那树枝会卡树枝，就有时候我们那个也比较容易会卡那个，对。
1: 所以那些地方你们就会特别加强搜索，因为那是比较容易被卡住的地方，对，
0: 都会加强，就是多看。多看几次这样子，对。那有必要的话，就是有时候还会稍微就是。潜下去看一下。
1: 哦，是是。那像这一次，因为他这一次最后两个小朋友被发现的地方都很远，
0: 对，
1: 有超过你们过去经验的范围吗？
0: 有，这一次
1: 有。
0: 这因为在站在那个指挥官那边的立场，他们本来也是以为就是说可能怎么可能会跑到那么远去？
1: 对啊，
0: 但是
1: 18公里是另外一个，好像是14公里还是14公里？
0: 对对对对对。
1: 哇，
0: 14公里那个是刚好是我找到的
1: 啊！真的哦，
0: 对对对对
1: 哦，14公里那是你找到的。
0: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刚好有4个人，刚好我们那个是从那个虎寮潭，平林的虎寮潭，大概往下。就是一直往下搜索，然后那个刚好也是在一个回流区，但是实际上来讲，它已经是卡在树枝上面了，大概超过一个人高，
1: 超过一个人高的树枝上面。
0: 对，就是当天，因为那时候已经是第五天了，所以那个水位已经下降到大概超过一个人了。
1: 哦，哇，所以你看是这么大的差距耶。
0: 对对对对。
1: 哇，这水的力量真的是很惊人。对，哇，所以那个14公里那一位是您找到的？
0: 刚好我们有刚好我们同组的那4个人呢、啊。刚好到那边的话，就是它原则上它是刚好一个回流区，它一个大石壁。
1: 是。
0: 然后水到那边的话会稍微停一下，然后再出去。
1: 所以就刚好在那地方。
0: 我们。搜索到那里的时候，因为那个回流区刚好底下有3-4瓶的宝特瓶
1: 哦，
0: 然后我是走在前面的、然后刚好那个有一瓶那个红茶没喝完的红茶
1: 哦，
0: 然后我就把它捡起来，
1: 嗯，
0: 说这个没有喝完
1: 就丢掉了，
0: 然后捡起来抬头，我们刚好有2个人刚好看到就在这边
1: 啊，真的，所以那个红茶还刚好就在那边没喝完，
0: 就是我们刚好停留下来，然后捡那个红茶，然后抬头就看到，对，
1: 哇，天哪，就是好那种感觉，好像做了一个标记一样的，然后你就刚好看到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哇，你看郑大哥的故事太精彩了，就竟然这位

0: 是被您找到的，而且还因为一个就是你想只是把它想怎么丢在这里的一个垃圾这样子，然后就找到这个小朋友。
1: 哎，因为他刚好挂在树，就我们一抬头，
0: 哦，就刚好看到。
1: 对对对，
0: 哇！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听郑大哥的精彩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今天的贵宾仍然是新店义消救生分队的分队长郑荣吉郑分队长。郑大哥刚跟我们就是分享到虎豹潭的这一个事件，然后我就觉得水的就是大自然力量就是很大啦。像刚才提到说，哇，那个好像这一次六位，你们这个新店分队就救了三位，是不是？
1: 哎，第四大队。总共有帮忙搜索，找到了三位，
0: 找到了三位，
1: 对对对、
0: 嗯。然后那个14公里那一位是你们这一组找到的，对不对？对，就是我就觉得大自然的力量真的好大，因为你看你捡一个没有喝完的宝特瓶，结果竟然是抬头看到这一位小朋友，那表示说当时的水是已经超过一个人高，
1: 对，
0: 他才会被卡在一个树枝上面。
1: 当天下雨的那个水位应该是就是超过我们一个人的高度。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差距多么的惊人。对，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够去抗衡的。
1: 对，
0: 所以就是从事这种户外的活动真的要特别的小心，然后要弄一定要就是看清楚气象的预报，对不对？就是因为现在极端气候的关系，所以气候变化的速度有时候超过我们想象。像我们录音的今天，白天就很热，对不对？
1: 对。
0: 到了我们要录音的时候，有没有变很冷？
1: 对，今天要变天了。对。
0: 对，就是它的那个变化，有时候都超过我们的想象啦。所以真的是，就是做任何户外活动都要非常要做好功课。
1: 对。
0: 好、
1: 欸。基本上，我们出门在外，我是觉得那个气象真的还是要稍微自己先。稍微模拟，就是稍微先了解。
0: 对，
1: 你如果遇到坏天气的话，就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因为山水一直都在，你不一定要急着那一个当下去做那样的，去下一次好天气再去也是都可以。
0: 对啊，这个说的太好了，它一直都会在嘛，
1: 对，
0: 何必急在这一时呢？对不对？这冒这

0: 这个险实在是太划不来，就是不值得。嗯、
1: 对, 对, 对, 对，
0: 那这个是虎豹潭的经验嘛？那这个是最近的。
1: 对，
0: 那郑大哥还有没有就是在之前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救援经历？
1: 我们在碧潭这边的水域，其实是、嗯嗯、应该是说经历应该是
0: 很多，
1: 哎，最多了、
0: 嗯。
1: 对，那。我们其实我们在碧潭里面的话，基本上来讲，我们之前有遇到过一个，就是小朋友才22岁，但是他就是、生病了，有点躁郁症，那他爸爸在照顾他，
0: 嗯嗯嗯，
1: 那他一直就是也没办法去工作，也没办法去读书。
0: 嗯嗯、
1: 但是他那个、当天的话是跟他爸爸吵架，
0: 哦、
1: 就真的就来跳我们碧潭，对，我们碧潭下面那个阳光桥。
0: 哦，
1: 对，
0: 嗯嗯嗯、
1: 啊，那个我们是觉得真的是很怎么讲，就是有一点很。就是这么年轻，然后觉得心里面真的就是觉得就是也很、嗯、有一怎么讲，
0: 就觉得很可惜，很心 酸,、
1: 欸、
0: 很心酸，对
1: 对对 对, 對，
0: 因为还那么年轻的生命，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我们时常会碰到在碧潭时常会碰到那种就是很年轻，然后甚至前几年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也是年轻的那个，那他们刚好是住院
0: 哦，
1: 然后生病，然后后来两个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去租碧潭的天鹅船、
0: 嗯、
1: 然后两个就同时下去。
0: 哦，真的啊？
1: 对，
0: 就是两个人是一起住院的病友这样子。
1: 对、
0: 啊、哇塞，竟然还有这样子的事情。
1: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哎、其实生命都不容易啦。
0: 对，
1: 我是觉得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子、嗯、每一个人应该都要好好的去珍惜你、欸、就是说你 有生的 这个，因为基本上你虽然是就是说我们遇到了时常就是比如说、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嗯、但是你可能家里面的大家伤心的是家里面的人，
0: 对对 对, 對，尤其是你那么年轻，对不对？你的父母还健在，人家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令人伤心的事情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1: 對,
0: 對,
1: 對，
0: 然后就是可能自己就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谈的两个病友去一起约了一起去轻生，真的让人觉得很难过哎，
1: 对，
0: 因为而且就是你如果一个就有点像两个人还比较有勇气这样对不对，两个人哇，这个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了，就是可能他们就是他们有得那么重的病需要就是这样子轻生嘛，我就觉得、嗯、所以你刚提的这两个例子他们都走了是不是，
1: 都走了，
0: 就都没有被救，没有被救起来。
1: 那另外其实我们碧潭的案例应该是很多的，
0: 嗯嗯，
1: 我们
0: 那有没有那种被就是有被救到的啊，
1: 被救到的除非就是你当下在那个地方
0: 哦，
1: 当下、嗯、譬如说
0: 你刚有讲十分钟而已，
1: 对、
0: 嗯
1: 欸、譬如说你、欸、碧潭时常也会、我们有遇到过很多船家就是拉起人来、
0: 嗯
1: 欸、就是说他知道他刚好
0: 跳下去
1: 对、
0: 嗯、
1: 然后船家的在当地的那个商家、
0: 嗯、
1: 就经营天鹅船的商家、
0: 嗯嗯、
1: 他们也有多水性也都很好、
0: 哦
1: 欸、他可能就马上就赶快下去
0: 马上救，
1: 对对对对、嗯
0: 哦、所以也有这样的例子，就这样子比较容易救起来
1: 对,
0: 對, 對,
1: 對 那你如果说是、譬如说发现他已经在水里面了、
0: 嗯
1: 嗯、然后再打119、
0: 嗯、
1: 然后等119再到来、
0: 嗯、
1: 我们从最快从那个新店到碧潭至少也要5分钟10分钟
0: 以上，对对对
1: 对,
0: 對、嗯、所以那个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刚才有谈到黄金的救援时间就是十分钟，对不 对, 對、
1: 嗯、
0: 你刚才是说几分钟就
1: 6分钟以后我们
0: 脑部就
1: 脑细胞就开始坏死了、
0: 嗯、
1: 对
0: 对，所以真的是没办法耶，
1: 對對、
0: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碧潭有太多轻生事件就对了，
1: 对，就如果依照我们消防队的那个记录的话、
0: 嗯、
1: 平均一年的暑假。

0: 大概会有超过30件。
1: 哇，一年的暑假就超过30件。
0: 对，因为碧潭它这个风景区基本上来讲就是因为它交通比较方便，所以大家会去。那很多很多人如果想就是想借由跳水来来那个的，
1: 蛮轻生的。
0: 对，所以它那个吵架的或者是有生病的，类似像这样的。
1: 我们刚才就是呼吁一下，就是你如果只是一时冲动，对不对？然后是跟家人吵架，不是真的很想死的，你真的不要选择跳水、跳河这件事情，因为你跳下去以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4分钟没氧气，然后6分钟脑细胞就死亡，10分钟没有救起来，几乎就没有机会了，对不对？所以要来救你真的没有那么快，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轻生啦，最好是我们都不要选择轻生，因为生命是可贵的。对，那刚才就是郑大哥也有提到那个，郑大哥有提到就是好像在您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乌来的苏迪勒台风，苏迪勒台风的时候，乌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就是淹水嘛？刚才有提到
0: 有那个苏迪勒台风，在那时候台风来的时候，乌来整个老街，还有那个几乎那个土石流，几乎都淹过，淹到那个乌来的要。他乌来那边有一座桥，快到淹到桥面了。
1: 哇，然后快淹到桥面了。
0: 对，
1: 那淹很高。
0: 整个老街那边也都几乎都是、那個、
1: 都是水。
0: 哎、欸，都是土石流。
1: 哦，土石流了。
0: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那个龟山桥，它整个水是淹过龟山桥，
1: 已经桥面都淹过了。
0: 对对，桥面都淹过了。哇！然后也有很多很多人在乌来那边的业者，也有很多就是因为大水来，来不及逃生的，也有被冲走了，也冲了好几个。
1: 哦，真的啊，就是那边的业者。
0: 对，那边业者
1: 被冲走。
0: 对，那边业者被冲走。
1: 哇！
0: 然后这个整个因为山上有很多地方都有土石流，所以。然后整个道路也中断，就是在那个中置下来一点那边的话，整个道路都中。后来你们如果现在有去的话，中置那边它是整个现在是截弯曲直，它之前的道路整个是被冲断的，
1: 哦，都没了，
0: 大概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那里面乌来是跟外界是没办法通的，
1: 就是等于断了联系，
0: 对对对，
1: 没办法进去。
0: 那个乌来，我们支援乌来那个搜救，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记得从一开始到那个结束，大概我们支援了17天。
1: 17天，
0: 对，
1: 好超长哦。
0: 那个应该乌来的那个那一次的苏迪勒台风的复健应该。是超过半年以上才整个恢复原来的样子。
1: 哇，所以大自然力量真惊人哦，半年以后才恢复原来样子。
0: 对
1: 对，那当时你好像有说过，你们搜救的时候船是从哪里开到哪里，很不可思议的远。
0: 哦，没有啦，那个是因为我们到已经因为搜。那个搜索了十几天以后，还是有失踪的人嘛？对，那因为他我们的那个新店溪的上游，就是乌来那边，他新店溪整个到最后的出海口是到淡水。
1: 哦，
0: 所以我们那个消防队就是有就是说是不是做最后，因为已经超过十几天了，所以就做最后的一个那一个。最后一段的一个搜索就完全就是水域的，我们从秀朗桥下面然后开橡皮艇，对，就是大概2艘，然后大概就一直开到我们的淡水的出水口，
1: 好远哦，从秀朗桥下
0: 对
1: 开到淡水的出水口，
0: 对，大概就整整一整天，
1: 就2个橡皮艇开一整天这样子，
0: 對，开一整天，
1: 然后就是沿着河去搜索就对了。
0: 对，就是我们在除了河面的搜索以外呢，就是在观察地形，如果有些地形可能比较会卡东西的，或者说会有停滞的，那我们也都有下去，就是做人员下去做地毯式的搜索。
1: 有搜到人吗？
0: 没。

0: 没有，
1: 都没有。
0: 嗯，对对对，
1: 那真的可能已经不知道被冲到哪里去
0: 了。因为那个我印象当中的话，那个大概到了从那个那边下来以后，到了我们的台北桥，台北的台北桥下来以后，那很下面很多都是烂泥吧，就是很多那个黑色的污泥。
1: 嗯嗯，哇。所以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台风天淹水又加上土石流，
0: 對，
1: 所以那边整个都是污泥，不但是污泥，还都已经是黑色的，
0: 對，
1: 就这么脏的。我就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好像郑大哥还有提到，就是有另外一个台风的时候，那个有人被冲到也很远的地方。
0: 哦，我们在碧潭的这个附近的话，因为我们碧潭两岸现其实现在我们的台北市的建设应该都不错了，就是那个河滨的话都做河滨公园啊，可以让人家运动啊，还有那个脚踏车的步道啊，可以跑步，可以骑脚踏车。
1: 对，
0: 那我们以往的话有一次的经验是那个台风过后，然后有就是有运动的人在那边跑步，然后遇到就是在中安桥下，就是感觉上好像是一个人，结果他走进去看的时候，其实他是下半身在泥土里面，然后上半身
1: 露在外面，
0: 露在外面。
1: 他看到已经吓死了，要是我看到就吓坏了。
0: 啊，这个是基本上来讲，就是因为类似像这样的那个，就是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消息，或者说这样，所以真的那个有时候像这种天气天候很差的话，像不管是去山上或者去海去水边海边呢，基本上真的都要小心。
1: 对对对，哇，其实我从这样子听下来，我就发现其实在水域的救援当中，其实要就是除非是发生的当下你才有可能就是真正救起来，就是活命这样子。我觉得水域的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要救到就是让你还活着，我觉得有点困难呢。是不是
0: 基本上来讲的话，除非你当下看到有人有溺水
1: 对，
0: 或者是跳水的现象，你可以马上下去那个救援。要不然的话，如果是等民众发现的，可能都那实际上来讲都是可能超过十分钟或是多久，那大概都
1: 来不及。
0: 对对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过去谈什么山搜哦，就是你还可以在山里面等待救援啊，可以吃一些旁边的东西啊或什么的，可是在水里就真的没办法你对啊，就是最好就是你自己会游泳。对不对？我们来谈一下自救好了。对啊，因为您刚有提到，就是也要就是救生员也要学自救的模式。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是不是最好，你要在水里面，如果你是不小心溺水，你不是故意跳下去的，你还有你是有求生意识的，那我们要在水里怎么自救？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
0: 我们自救的方式哦，基本上最简单的就是做水母漂
1: 哦，
0: 那另外也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浮力很好的话，也可以做仰漂。
1: 仰漂，
0: 仰漂的话就不用
1: 呼吸嘛，
0: 对，就是躺在水面上的意思。那躺在水面上基本上呼吸就没问题。
1: 对，
0: 对，那水母漂的话是必须要你就是变成就是你可能打个比喻，比如说你可以数一下一二三在水里，然后一二三在上面，
1: 哦，就是上来吸口气，
0: 对，上来吸口气，然后再下
1: 去，
0: 对，要等待救援，等待别人来救你。如果万一不小心落水的话，
1: 对，所谓的水母漂，因为我们有学过游泳，就比较知道，就是你要把你的膝盖这样抱起来，对不对？
0: 抱膝盖也是一种方式啦。那原则上来讲，就是只要我们的手脚
1: 放松
0: 向下就好了，
1: 就自然的飘起来。
0: 对，你要呼吸的话，就是手稍微拨一下水，让自己的
1: 头可以抬得起来，
0: 只要你的口鼻可以 露出水面就可以了。可以吸的，原则上就是以吸得到气为原则。
1: 所以我觉得前提就是说，你如果落水了，你不会游泳，你先不要惊慌，因为很多人是我踩不到底，然后我就很惊慌，就一直在那边挣扎挣扎挣扎，然后你这样反而会越来越下去。其实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先把自己

0: 放松，
1: 对，
0: 对不对？
1: 在水里万一落水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会水性不错的话，基本上放松，你大概就可以自己救自己。
0: 嗯嗯。
1: 那一般大部分人，如果说你可能水就是没办法不会游泳，然后又很怕水的话，下去又更紧张，那就比较麻烦。
0: 对。所以就是要先冷静啦。我觉得就是你落水的时候要先冷一点，
1: 对对
0: 对对，尤其是有人要去救你，有些人也是一直不冷静啊，就会不会拖累？你们有没有遇过那一种，就是你们要去救援那个人，他很激动，然后就是就妨碍你们救援，或是把你们也拖下水，有没有那种状态啊？
1: 有，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在学救生的话，会去模拟这个部分
0: 哦，
1: 就是说那个
0: 那时候该怎么办？
1: 被救的人他是激烈挣扎，
0: 对，
1: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救他？类似像这个样子，
0: 要这样子，
1: 对，所以像那个样子的话，变成就是如果真的当然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借物救援。
0: 什么叫借物救援
1: 啊？譬如说你身上有背那个救生浮标，或者是以往我们也去海边玩或者去水边玩，会带那个游泳圈或者是一些可以漂浮的东西，就拿漂浮的东西让他抓就好了，你不要人被他抓，
0: 不要让他抓人，
1: 对，然后让你再拉着他，借由那个来
0: 浮力，
1: 对对对。那如果真的没有那个，如果在周遭有保利龙啊，或者是空的保特瓶啊，也类似也可以借物救援。
0: 就是用另外一个东西去让它
1: 抓。但是最好的方式是你可以不要下水，你拿一根竹竿或者丢个绳子把它拉上来，这样是最好的。
0: 我还想说要不要把它打昏然后再把它拉上来。没有，这是开玩笑。
1: 对对对。没有，其实有时候那个有时候真的遇到你必须要就是说你必须要忍下去去做救援，然后他又很挣扎，有时候可能他如果因为他越挣扎越容易呛到水，
0: 对啊，通常都是这样子，
1: 对对对，越容易吃到水。
0: 真的是很有趣，真的想到这种救援的模式。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贵宾是新店义消救生分队的分队长郑荣吉郑分队长。哇，郑大哥刚跟我们谈到，我们聊到就是，我就想到第一个，要不然就是自救嘛，因为你在水域的救援真的很难，就是说这就是很难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话，你就很难第一就是可以救，就是拯救到生还者了。那所以我觉得自救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再来就是遇到那种挣扎不断的人，怎么样不让救援的人也遭遇危险。

0: 险，这就是一个这个问题啦。那郑大哥可以再跟我们分享比较特别的案例，就是你在你的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比较特殊的案例有没有？譬如说复兴空难那时候，您有去参加，有去参加搜救吗？
1: 啊，有，
0: 有、
1: 哦，对，复兴空难那个，因为它是一个，说实在，那个是一个很让人家很震惊的一个，
0: 非常震惊，
1: 对，一个事件啊，哈，就是说，既然飞机从松山机场起飞，没多久会直接掉进基隆河里面。
0: 对，而且还好是掉到基隆河里面，它还有一点在公路上，就不是刚好有个计程车司机过去，还被飞机打到一点，
1: 被飞机一闪的，
0: 对对
1: ，kios
0: 灰丢。
1: 在复兴航空，其实那时候应该也我们不管是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应该是几乎也都
0: 全总动员，
1: 几乎也都总动员。那一次死伤人数也蛮多的。
0: 对，
1: 那时候的天候也不好，就是说，因为又是什么，就是类似像阴雨绵绵、就是那种下雨天，
0: 对，
1: 又下毛毛雨，天气又很冷。
0: 对对对。
1: 我印象当中的话，基本上它是就是在十度以内，就是温度在十度以内、
0: 很冷。
1: 对，我们支援下去，就是去搜救，在水里面做搜救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大概下去，我印象当中下去大概20分钟，我们就几乎就赶快上来。
0: 因为太冷了，是不是？
1: 因为怕失温。
0: 怕失温，因为失温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1: 对，失温就变成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不好。
0: 对对对。
1: 那后来变成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印象中就有民间团体，就是一些他们就帮我们准备了那一个可以冲热水澡跟那一个
0: 吃热食吗？
1: 有热食，有热食，然后还有那个用柴油烧的那个火炉
0: 哦，
1: 可以取暖、
0: 是是是是、对 对, 對，就是户外的那一种火炉，对，否则的话太冷了，失温就不得了，所以还可以冲热水澡，这么好哦、
1: 他有弄那个行动的那个淋浴间，对对 对, 對，
0: 哇，所以那一天就是那一次的救援，就是有很多不是都还绑在那个座椅上面吗？
1: 对，有。我印象当中好像有蛮多具的尸体，就因为他可能逃生可能来不及，他连那个我们座椅的安全带
0: 都
1: 还没有解开，对，他就整个就已经在水里面了，所以他在水里面那个溺毙的时候，实际上来讲，那个救援人为了要去把他救出来，可能那个尤其它里面已经撞了，就是怎么样，就是整个都已经歪曲扭巴，所以要把它救援出来，其实都不太容易，
0: 而且困难，
1: 而且里面有很多那个，变成就你因为有很多的那个铁制品，所以基本上也是在那个水里面又。那个什么视线又是
0: 就很不好，
1: 对对 对, 對，看不很容易就不小心就会受伤，对，虽然我们不是第一线，在那个，但是基本上来讲，我们之前在就是就整个任务结束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吴伯雄，伯雄，对，还是吴伯雄，
0: 刚好叫吴伯雄，是不是？壮名
1: 。我们都叫他伯雄了。他就是第一个，就是刚好是要身体要用那个绑住，就是用绳索绑住，然后进去里面把那个人把那些捞出来
0: 。
1: 对对对对对。
0: 哇，因为
1: 对，所以他是说，基本上进去那个要出来，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哈。
1: 对，
0: 因为而且他就是飞机又是金属那么重的东西压在下面，你也不可能把飞机翻过来啊，对不对？很困难嘛。
1: 对，
0: 是后来才有大型机具来嘛。就
1: 对，就是等大概
0: 你要确定里面没有生还者才能来。
1: 对，搜索了差不多了，就是。紧急救援的几个小时以后，對對對，后来才有请大型的吊绳，
0: 对
1: 对对
0: 对啊，因为你必须要确认没有生还者，你才能吊啊，不然你万一把他们弄伤了，那还怎么办？
1: 对对 对,
0: 對，那就太可怕了。对 对, 對，
1: 所以我们

我们在支援的一些灾难现场，基本上来讲，不管是台风天也好，或者说像这种空难事件来讲，基本上它的收，就是说它的那个。

0: 青淤的动作，就是说有清河的动，清把
1: 河川清淤，
0: 对对对对，要不然的话，其实它的都是很浑浊的，
1: 就是更难了，
0: 对
1: 不对？搜救起来会更困难，如果没有做这些清淤的，
0: 而且在基隆河那边的话，时常如果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时常会有很多的那种病死的动物啊，或者是什么排泄物啊等等之类，就是水不是很干净的，
1: 所以都很浑浊的，就是在救援上不是很容易的那一种地方，对不对？
0: 对对
1: 对。但郑大哥因为还救援过很多嘛，是不是还有一些很特殊的这个例子？就是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
0: 其实。我们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碰到一些有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解释的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在碧潭里面，有一个之前有一个男女朋友吵架，那两个都还是学生，然后那个女吵完架以后，那个女生就说她就是说我就要死，类似说我要
1: 自杀啦，
0: 我要死给你看，类似像这样子，然后跳了碧潭。
1: 哦，真的跳下去
0: 了。对，真的跳碧潭。然后后来我们在做打捞的时候，他有同学也来看他。然后这个是我们在不轻易的，就是不是很刻意的，然后就是有听到他同学哇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么好，以后我那个也要来挑这里
1: 啊，真的啊？
0: 对，
1: 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想法？
0: 对，那他或许开玩笑，或许他可能只是随口说说，就真的隔年，真的他也来跳，
1: 真的还假的？就是他的同学就真的来跳，
0: 对，
1: 怎么会这样子呢？
0: 这个真的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
1: 对啊，
0: 对，真的是没办法解释。然后我们在就是隔年我们去做搜救的时候，我们搜救
1: 隔天还是隔年？
0: 隔年
1: 哦，隔年，
0: 对，
1: 隔年
0: 我们去做搜救的时候，他那个就也就是很奇怪，就是只要我们那个搜救的那个船艇开到那边，那个船就停。
1: 哦，船自己就停下来，
0: 对，马达就停了。
1: 哦，就是它的位置是不是？
0: 对，然后那一艘船是安和的橡皮艇，所以我们就印象就比较的。那我们就会跟那个学长讲说，既然你们那个都不保养好再来，
1: 你怎么故障
0: 的？对，我们真的要来救援的时候，你就一直故障。
1: 对。
0: 然后结果就是这样，有两次还三次就停在某一个位置，然后结果在隔天，那个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找到，好像找了两三天，然后那隔天那个船就一样就在那个位置又停了，对，结果又卡到东西，就是那个头发卡到那个引擎的那个传动的那个地方，
1: 所以它才会停下来，是这个原因的，对
0: 不对？停下来。
1: 哦，所以这种都是就是很无法解释，
0: 对，真的是无法解释，
1: 对，无法解释，就是它仿佛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他在那边这样子，对。不过我觉得这很不可取耶，他怎么可以？就说我真的觉得要爱惜生命啊，就是不要真的不要轻易的结束生命，而且又那么年轻，因为你说都还是学生嘛，
0: 对，
1: 对不对？就是有什么事情过不去，还需要这样子做，就觉得这个真的不可取，不可取，不行。
0: 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是，当然因为会请我们去支援，基本上来讲，那都是做最后的一个那个了，因为在家人来讲的话，他总是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善终嘛。
1: 是啊，当然，
0: 对，所以我们去做的就是做最后的那一个，想办法就是
1: 把他找到，
0: 对
1: 不对？至少要让他的家人知道他在哪里嘛，对不 对？就是能够回去帮他好好的办一个后事啊，
0: 对不对
1: ？哦，所以这种事情还蛮多的，是不是？
0: 就是，对了，就是偶尔会碰到。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

0: 队员，应该是我们前啊，不，应该是我们的前分队长。
1: 嗯嗯，哦，前分队长。
0: 对他，他说他那个什么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哦、就是有我们那时候也在执行打捞、哦，然后就是有梦到，就是说，那个他在打捞的过程，他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找他，说跟他要钱。
1: 哦。跟他要钱，
0: 对，
1: 就是他做梦的时候，很多人来找他，是不是？
0: 对对，然后他隔天就赶快买很多的那个金子，去那边那个稍微烧一烧给他们，对，
1: 真的、啊，他救他们，他们还跟他要钱，
0: 不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应该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去一个打捞的现场，基本上来讲的话，有时候就是，如果有时候找了很久，然后没有什么结果，对，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去烧个香啊，然后去买个金子啊，来这边祭拜一下，那有时候就这样就比较能够很顺利的能够完成这样子，
1: 所以你们有很多这样子的经历啊，
0: 对，有时候对，对，还有时候就是，要怎么说就是。有这样的先例，所以就宁可信其有。
1: 是，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听到这里我就觉得水域的搜救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你说山搜的话，有人求救，你还会给他定位，
0: 对，
1: 对不对？你还可以给他卫星定位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他。可是像这种水域的搜救的时候，就是你被冲到哪里，你根本不知道。像虎豹潭这一次被冲到18公里，从秀朗桥要开船到淡水河去搜，对不对？这是多么长的距离，而且你卡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就是要等于是没有一个方向，等于是就是全凭你们的经验，对不对？就是哪里会回水啊，哪里会怎么样啊，然后完全全凭经验去搜救，去才能够去找到，而且找到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很沮丧啊，在你们救人的这个事上，因为譬如说你是救护啊，你是山搜特搜，你可能找到人的时候他还活着救回来，
0: 对，
1: 是一种比较有成就感的感觉。可是当你们水域里面去搜救，很就像刚刚说10分钟之后，大概就很难找到的会是活体了嘛，通常都会变成都是遗体了。
0: 对，
1: 那你们会不会？刚开始会觉得有点沮丧，好像都没有办法，就是把他们救活或怎么样。
0: 当然，基本上来讲，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挽救生命。
1: 是啊，
0: 对。但是其实，因为其实真的，你一个人没有呼吸超过10分钟，甚至有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半个小时，
1: 对，
0: 或是一个小时以后，基本上来讲，真的是。
1: 就真的是没有办法。
0: 对，真的就是，
1: 也对，
0: 也说实在的，我们也是很无奈啦，
1: 是，
0: 但是我们只是想帮他，就是说，至少对他的家人有个交代，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哈，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哈，我觉得就是我们聊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呼吁大家，
0: 是
1: 千万就是不要轻生，轻生的话不要选择跳河。对，因为你的后悔的几率就不高了，对不对？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轻生。我觉得就像刚才郑大哥说的，生命诚可贵，有很多尤其是年轻的生命，对不对？我们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嘛，就是不要动不动就忽视这个生命的重要性，就是还是没有什么坎过不去的。就是其实我自己虽然不是很老，但是也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过不去，明天太阳还是会升起来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最好就是不要轻生，对。然后你如果真的是一时冲动，你真的不要跳河，对不对？郑大哥，对不对？对。
0: 对了，我们其实不管是自己，有时候就是怎么讲，就是说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说自己心情不好，其实应该找其他的解决方法。
1: 对，
0: 就是不管是去运动也好，或者说有其他的疏解压力的一个方法，
1: 甚至寻求专业的帮助也可以、啊。
0: 对对对，也可以，也可以。

0: 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的政府那个很多，比如说不管是什么113家暴啦，或者是说一
1: 生命
0: 些
1: 线啊，张老
0: 一
1: 师
0: 一嘿
1: 啊，
0: 张老
1: 对
0: 师
1: 啊，
0: 一什么17之类的，嘿，那就是可以 总是有一个让你怎么讲，就是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或者说一个求救的管道，
1: 对对
0: 嘿，
1: 对，
0: 对对对。
1: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珍惜生命啦，而且你的家人会伤心，
0: 对，
1: 想到这里，为了家人也要活下来，对不对？吼，今天真的变成那个自杀防治呼吁，可是因为真的好多水域的人是跳河是真的嘛，水域的救援是在于轻生
0: 对，
1: 了，
0: 因为
1: 对不对？
0: 我们救生分队就是接触这一块，所以
1: 对。
0: 会遇到类似比较多这样的一个那个。那另外的话，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去。不管去海边呐、啊，去那个河边呐、啊、溪边呐、啊、玩水，自己那个什么，就是安全呐、啊，各方面一定要注意啦。
1: 要
0: 因
1: 特别
0: 为，
1: 注意。
0: 嘿，对，因为有时候去玩，有时候会比较怎么讲，就是比
1: 太
0: 较，
1: 嗨，没有，
0: 嘿，对，就是太高兴了，反而没有去注意安全。
1: 对，
0: 哎，
1: 还要注意气候天气。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吼，
0: 没错。
1: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郑大哥跟我们做那么多的分享，也让我们很了解，就是救生分队我们到底就是做哪些服务，而且这些服务其实我觉得好重要哦，而且让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水域，就是大自然的力量，真的不是我们人类可以去抗衡的，我们千万不要挑战它，对不对？吼，今天谢谢郑大哥，谢谢，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永
0: 好，
1: 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首批被掳流落异乡的先知，身在巴比伦却心系耶路撒冷，为了向岌岌可危的南国犹大传达上帝的心意，他让自己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以西结的故事。